0: 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8574。
2: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罗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瓦关奇。今天是6月12号啊，对于多伦多的我们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在我们的 BMO 体育场呢，举行了啊世界杯比赛。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因为是加拿大国家队在加拿大啊多伦多主场举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呢，2026年的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一个啊历史性的里程碑。你知道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加拿大其实并不算是足球强国。如果提到加拿大体育，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冰球或者是跟冰上运动有关的啊。啊，当然这个篮球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甚至棒球啊等等都是高于它的关注度都是高于足球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诶，既然加拿大不是足球强国，为什么能够举办世界杯呢？啊，事实上加拿大足球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加拿大男子国家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是在1986年，当年的世界杯呢是在墨西哥举行。那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呢，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可惜的是啊，加拿大队在小组赛3战全败，没有取得进球，也没有拿到积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呢，加拿大足球进入了低潮。从1986年之后，加拿大竟然连续36年无缘世界杯。36年是什么概念？如果一个孩子在1986年出生，当加拿大再次进入世界杯时，他已经36岁了。整整一代加拿大球迷都没有亲眼看过国家队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直到2022年。加拿大终于再次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消息公布的那一天，许多球迷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他们等了真的是太久太久。虽然加拿大最终未能从小组赛出现，但他们打进了自家世界杯历史上第一粒进球。那个进球来自加拿大球星 Alphonso Davies，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那不仅是一粒进球，更像是加拿大足球新时代开始的象征。说到 Alphonson Davies， 他的故事其实非常特别。他出生在非洲加纳附近的难民营，小时候呢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成长、学习还有踢球，后来成为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拜仁慕尼黑的重要球员。如今呢，他也是加拿大国家队最具代表性的球星之一。很多人认为 Alphonson Davies 的成长故事其实很能代表加拿大，一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通过努力实现梦想。而加拿大足球的发展也和加拿大这个国家一样越来越多元化。除了 Davies 之外，加拿大还有许多优秀的球员活动在欧洲顶级联赛，例如 Jonathan David， 他长期效力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并成为加拿大国家队的重要得分手。那过去呢，加拿大球员很少能够在世界顶级联赛立足，而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年轻加拿大球员正在欧洲赛场发光发热。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能够成为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呢？首先，加拿大拥有完善的体育设施和国际大型赛事经验。其次，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我们多伦多，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世界杯期间，无论哪支国家队来到这里，都能够找到支持自己的球迷。而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多伦多本身就是一座缩小版的世界杯城市，因为世界各地的文化、语言和美食都能在这里找到。而2026年世界杯也将成为加拿大足球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很多专家相信啊，当世界杯来到加拿大之后，会有更多孩子开始接触足球，会有更多家庭支持孩子踢球，也会有更多年轻人梦想穿上加拿大国家队球衣。而这或许正是世界杯最大的价值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它还能改变下一代人对运动的想象。那对于我们来说，更特别的是，这场世界性的世界杯就在家门口举行。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啊，当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聚集在多伦多的时候啊，我们都能够一直亲眼见证这一刻。而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加拿大足球历史时，2026年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始。

0: 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3: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他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4: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丹灘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畅游欧洲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或者是说 plan your trip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的话呢，是根据这个火车路线。因为如果你去到欧洲的话，你就想是说啊，那就什么德意法，然后就跨国旅游啊，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很多时候你开着开着车，然后就诶，怎么一下子就过了境了哈。那欧洲每个国家的火车呢，都是自己国家铁路公司经营，那因此呢，它的这个火车的外观还有它的名称都不一样，但车种的概念呢是一样的啊，就有分这个用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应该就是说很快啊，快跟慢。那这个很快的呢，就是这个 high speed trains 啊，高铁，连接一个国家较远的大城市，或者是跨国的高速火车，速度最快。部分列车呢需要事先订票，只有少数像是这个德国呀跟奥地利国家不用先订票。那第二种呢，就是 intercity trains 啊，城际列车。自强号的概念啊，横跨至少两座中或大城市且停站较少的列车，例如法国的这个 TGV 啊，德国 IC 啊等等啊，是可以上车不强制定位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局部列车 Regional Trains， 站站都停，走小城市会达到，没有任何预定座位的问题。例如德国的 RB 啊，法国的这个 TER， 那各国国铁车种名啊，只要你搭到了，你就会记得。最需要注意的是，跨国的车票要去哪里订？其实就是你跨国的两个国家车票定位系统都可以查到要的这个车班，而最简单的方式哈，就是可以上这个查全欧洲路线的网站啊 ，Omio， 啊，中文的话，这个 Klook 也可以有这个集成欧铁系统的这个查找车次的。那如果你在欧洲跨国的国家比较远啊，火车车程至少都是10个小时起跳，不希望浪费整天在搭车上了，那么搭卧铺啊，卧铺列车在车上过夜就是省时省一晚住宿的好方法，像是意大利到法国的这个 Fellow 啊，这个德国柏林到瑞典的这个 Berlin Night Express 啊，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的这个 Euronight 啊 Leaster 啊，等等等等，有需要的呢，都可以在这个 EURail 官网 EURAIL 啊这个官网上查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是这个景观火车啊，欧洲火车美景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旅行模式，因为它有这个像是环山线啊、环海线啊、冰河线啊等等等等，它有这种这个主题式的啊。那沿路的风光呢，当然是美不胜收的啊。那以下呢，我推荐的几个景观火车呢，都可以这个大家去看一下。一个是这个瑞士冰河列车，一个是这个挪威缩影火车，大家去 Google 一下，蛮有意思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很多人就是想问的问题啊，我该不该买欧洲火车通行证啊？这个或者有些人叫做这个欧铁票。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决定你的，就是要先决定你的行程，再去看合不合适。因为不要为了省钱买欧铁票，然后把很多行程挤在几天内啊，或者是说你就放弃了一些你其实喜欢的、想要去 visit 的国家。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二访或者是三访，想深入玩某个国家时呢，啊，再去买该国的火车通行证，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的合适的。那比方说法国、意大利在这两个国家内长途旅行呢，每次的高铁费都要额外收取一笔手续费，那纵使呢你有通行证也要付。林林总总算下来呢，不仅没有省到时间，更没有省到金钱，反而善用网络早票呢，就是早鸟票啊这个 early bird ticket 呢，会更加的省钱。德国有强大的邦票，一般玩德国的人呢会比较少，一次跨全德国，反倒会专注在几个邦玩啊。如果你们是五人以下小团体自由行呢，那么可以在邦内任意搭乘区域内的大部分交通工具的邦票会更省钱。还有就是英国国铁呢是由多家民营火车公司构成，但是每家路线不定时呢会发布超强的优惠，也可以通过刚说到这个什么 early bird 的早鸟票啊，或者是当日来回票啊，或者是这个 off peak 啊离峰票啊等等等等方式，然后呢也可以帮你省到钱。我们不一定是要穷游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花的这个 smart 啊，一定要这个聪明的消费。怎么样子才能够更省钱，更玩到尽兴呢？我们一定要有规划。所以如果想要有更多的这个旅游的 tips， 一定要收听一瓦罐鸡的节目。

0: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4: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The Bric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清，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六号王思齐，
6: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4: 八点样生活，
15: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在如今这个时代，环球旅行似乎早就不是什么

在墨西哥骑着自行车继续北上，他计划穿越美国抵达西海岸后再用手划船横渡太平洋，最终返回日本。岩崎离开生他养他的日本已经整整25年，更确切一点来说，离开日本的这25年间，岩崎一次都没有回过日本。这个时间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对旅行二字的理解，因为当一个人离开故乡几个月，人们会觉得他是在旅行，离开几年可能会叫做漂泊，但是当时间跨度长至25年时，似乎故乡的意义都会被抹去。岩崎圭一没离开日本之前，曾是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工作地点是他父亲经营的公司群马县的一个工厂。也许是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让他生出了想看看世界的念头，更令人觉得离谱的是，当时他身上仅有160日元，就真穷游啊。岩崎第一次旅游来到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新宿，在那儿他身无分文，过上了无家可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想回家，随后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环游了日本一周。一年之后，他从熟人那里拿到了一张免费的通往韩国的船票。到达韩国后，岩崎正式开始了世界旅行。于是在之后的25年间，他骑着一辆普通城市自行车穿越亚洲、中东、欧洲、南北美洲，累积行程超过12万公里，走过83个国家。节目中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坚持人力旅行，不依赖汽车，不骑摩托，甚至就连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也是靠自己的手划着小船完成的。从欧洲到南美6200公里海域，他划了整整106天。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因为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所谓的旅行本质上都已经高度商业化，人们会标榜自己是 J 人，提前规划路线，购买机票酒店，在各种软件搜索攻略，再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高效率地完成景点打卡，最重要的是还要美美的出片。人们管这个叫做特种兵旅行，可以说旅行逐渐变成了一种消费行动，不仅消费金钱，也消费自己的梦想。可岩崎圭一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于以上咱们说的这种旅行方式，去到哪里就是哪里，没有什么终点意识，也没有明确的旅行计划。乍一看起来，岩崎甚至有点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不仅头发凌乱，皮肤黝黑，自行车上挂满生活用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沿街乞讨的可怜人。但是仔细交谈就会发现，这位中年人展现出了一种极其稳定的精神状态。岩崎每天骑行约100公里，长期吃最便宜的食物，经常靠意大利面填饱肚子。到了陌生城市后，他会直接在街头开始表演魔术或者一些小的演出，比如折纸飞机等等。节目里，岩崎刚到墨西哥，克雷塔罗就在路边变起了魔术，很快吸引了一群当地孩子围观。而这份街头艺人的能力，其实还是被生活给逼出来的。回溯旅行开始一年之后，岩崎曾在尼泊尔陷入经济困境，因为没有钱吃饭，他就尝试在街头表演魔术换取食物，结果意外地受到了欢迎。从那以后，岩崎就开始一边旅行一边靠街头表演赚钱，多年下来他甚至学会了10种语言。岩崎说，比起所谓的世界名胜，自己更喜欢看普通人的生活，因为骑自行车移动速度很慢，所以能够真正进入一个地方，看到当地人的日常。至于旅途中吃饭，
延琦也是很随便的，有什么吃什么，不管吃什么都不会闹肚子。在外面旅途的这些年，他几乎从未

去过医院，不得不让人感慨，环游世界也是需要天选好身体的呀。旅途中，延琦曾经碰到过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本打算结婚，但是由于对方父母强烈反对，最终就不了了之。延琦也坦言，如果当时真的结婚了，那么现如今他可能就要过上工作养家的生活，再也去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时间走到了今天，人们总以为互联网已经让世界变小了，打开手机软件，任何国家的街景、美食、文化都能立刻看到，甚至如果用上了 AR、VR 都能够感知到。可是事实上，知道和经历完全是两回事儿，真正的世界并不只是滤镜下的风景，还有疲惫、贫穷、孤独、危险，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接触。延琦皈依身上最特别的一点，也恰恰就在这里。他不像如今很多环球旅行博主那样，把旅行变成一种包装出来的生活方式。延琦是真的已经脱离了普通社会太久，以至于整个人都活成了在路上本身的状态和样子。但是比起延琦的旅行经历，更让人动容的是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着延琦的父亲和母亲。延琦皈依的父亲今年92岁，母亲85岁，依然住在群马县。面对镜头，父亲说了一句话，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坐船去环游世界，但我未能实现，所以总觉得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经历过战争与贫困的人往往更清楚，人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延琦父母反而更愿意尊重孩子自己的人生选择。在节目中最令人难受的一幕出现在了最后，延琦父亲送给儿子的礼物是父亲以前登山时使用过的旧登山扣。父亲说，希望自己年轻时候未实现的梦想儿子可以实现，而这把登山扣希望可以保护延琦。而母亲只对延琦说了一句，希望你能平安回来。而延琦皈依自己，也终于开始计划结束旅程，回去陪伴已经高龄的父母。对于延琦的故事，网友们表示，希望他可以给日本的年轻一代树立榜样的作用。真的很厉害啊，这真不是普通人，任何人能够做到的挑战。延琦真的是在活自己的人生。也许吧，等到他回到日本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听他亲自分享这些年在各国经历的文化、宗教以及价值观差异等等真实的体验。如果他主动向企业或活动公司推广自己，应该也会收到很多的演讲邀请，尤其是在如今这种充满闭塞感的日本社会里。对于那些看不到未来希望的年轻一代来说，他的经历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刺激和启发。期待吧，延琦明年2027年回到日本之后，能够继续和人们讲述他这几十年旅途中所遇到的奇闻异事以及个人感悟。很多人都说，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前行着，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延琦或许真正做到了人生在路上的意义，是坐在格子间里，抬头只能看到昼夜明暗交替的大多数人，向往却又无法踏出的那一步。实现自由、实现梦想的人生是多么让人憧憬。可是啊，现在在咱们加拿大，曾经的那套读书、工作、买房、结婚的人生模板似乎正逐渐碎了一地。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现在的千禧一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比例赖在父母家里。数据显示，在2021年，年龄在25岁到39岁之间的千禧一代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高达 16.3%。 这个数字竟然是1991年同年龄段婴儿潮一代的整整两倍，当时仅为 8.2%。
不仅如此，千禧一代的住房自有率也全线溃败。当大家同样处于25岁到29岁这个成家立业的黄金年龄段时，只有 49.9% 的千禧一代拥有住房。相比之下， X 一代为 56.2%， 婴儿潮一代则为 55.9%。虽然住房负担能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该研究的作者之一迈克尔·米尔达马迪表示，数据证明买房成本并不是驱动这种多代同堂变化的唯一原因。米尔达马迪在接受 CTV News 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这是各代人之间发生的相当广泛的变化，不能明确地归结为单一因素。其中一个被他重点提及的概念叫做人生拉伸。对此，米尔达马迪解释道，这是一种跨代际的普遍趋势，年轻人花在教育上的时间更长了，他们搬离父母家的时间变晚了，稳定下来从事全职工作的时间推迟了，组建家庭的时间也更晚了。所以所有这些人生决策都被推后了一点点，这也可能对整体住房自有率产生影响。而紧随着人生拉伸而来的是家庭结构的巨变。统计局发现，2021年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千禧一代中，结婚且育有子女的比例仅为 27% 左右，而在过去 X 一代的这一比例为 34.5%， 婴儿潮一代更是高达 46.6%。 米尔达马迪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几代人的更迭，年轻人口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直接改变了住房的文化产物。比如数据中呈现出的种族差异令人深思，在2021年非有色人种加拿大人中只有 14% 与父母同住，而在有色人种群体中这个比例竟然高出2到3倍。对于很多华人和亚裔家庭来说，多代同堂可能不仅是经济压力之下的无奈，更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而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数据背后的扎心真相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趋势。为了得出这些结论，统计局动用了1991年、2006年和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并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计算。他们发现，与父母同住的趋势并非一夜之间爆发，而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缓慢而坚定的增长。米尔达马迪指出，这份报告是加拿大首次尝试从代际视角来审视住房数据，这让大家意识到千禧一代面临的不仅仅是房价太贵，而是整个社会生活节奏的结构性重组。目前他正计划开展更多针对未来负担能力挑战的研究，但对于此时此刻正挤在父母家旧卧室里的千禧一代来说，这份报告更像是对他们现状的一种官方盖章。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娟。在英国莱斯特市的一家排屋厨房里，年轻妻子正在准备午餐，看上去是一派家庭幸福和睦的景象。可是午餐时间到了，一位家庭成员却像往常一样的再次缺席。这名缺席的成员就是丈夫库马尔。一年以来，他经常这样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连家人都不愿意见。一切呢，只因为去年的6月12日，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发生10年来最致命空难，库马尔是机上242人里唯一的幸存者。奇迹般的生还并没有让他获得劫后余生的喜悦，反而是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迄今也没有能够从阴影当中走出来。那幸存的库马尔尚且如此，其他的死难者家属也好不到哪里去。惨烈的612空难过去了整整一年，悲剧的余波还在继续。去年那起轰动全球的空难，很多人或许还有一些印象。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从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前往英国伦敦。刚从跑道上升起飞后不久，便突然失控地坠向地面，最后在附近的一座居民区爆炸坠毁。飞机撞上了一所医学院的宿舍大楼，机尾插在宿舍楼中的照片成为了这起空难的标志性画面。事故之后统计，机上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总共242人，有241人被证实遇难，地面上也有数十人受伤或死亡。唯独坐在机翼逃生门附近的库马尔奇迹般的生还，他在飞机坠毁后，在飞机残骸爆炸成火球前的一刻，从机身破洞中爬了出来，极限逃生。当时库马尔身上只有一些擦伤和轻微的烧伤，堪称空难史上独一份的奇迹。库马尔劫后余生一度成为网络热门人物，不少人把他看作神机保佑，还有多位电影制片人想把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然而库马尔在身体康复之后，很快就陷入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其实是很符合医学常识的。因为相关资料显示，飞机失事等重大灾难的幸存者中 30% 到 40% 会发展出 PTSD， 亲身经历高强度创伤的人，失去亲人的人，少数幸存者都有很大的概率被 PTSD 所困扰。不幸的是，库马尔正好集齐了以上几个特征。他经历了坠机的惊魂时刻，他的哥哥 AJ 就坐在他附近，却不幸遇难，他成为机上唯一的幸存者。空难后的几个月里，库马尔大脑不断出现空难时的闪回画面，他描述飞机卡在空中，灯光闪烁，猛烈撞击，爆炸等细节。这些画面、声音、气味像入侵记忆一样在他的脑海中萦绕，让库马尔根本无法正常生活。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法跟妻子、儿子说话和沟通。库马尔不仅失去了哥哥，还目睹了大量的死亡，哀伤与创伤交织在一起，加上回到英国后心理治疗不足，媒体又一遍一遍的采访，让库马尔不断回忆起那些可怕的细节，这一切就造成了库马尔迄今还深陷 PTSD， 难以摆脱那段惨剧。库马尔坦言，我的情况还是不好，身心都非常困难，要解释那件事儿，仍然很痛苦。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也失去了一切。我哥哥是我的依靠，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库马尔依然深陷痛苦，难以自拔。其他遇难者的家属也依然被悲伤侵袭着。 32岁的 Roman Vora 是空难遇害者家属，他在那起事故中失去了姑姑、哥哥以及3岁的侄女。Vora 曾在病理实验室工作过，为了辨认和准确认领3位亲人的尸体，他找关系进了停尸房，却看到了毕生永远无法忘记的东西。大量被切断的头颅和四肢散落在地上，一具被严重烧焦的母亲尸体，怀里还紧紧抱着孩子，一名小女孩的头骨，她试图拿出来和自己3岁侄女的照片对比匹配，还有其他大量支离破碎烧焦的遗骸随意摆在地板上。这一幕给 Vora 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此外，他还看到了机长萨巴瓦尔的尸体被单独放在房间一角，他背部烧伤但正面完好，他的制服几乎完好无损，还穿着鞋子。最不可思议的是，机长保持着坐姿，手里仍紧紧握着飞机的双柄操纵杆。 Vora 认为他看到的场面证实了萨巴瓦尔正在做一名机长在紧急情况下受训该做的事儿，在最后时刻努力拉起机头。这就和印度航空公司一度暗示萨巴瓦尔有心理问题，疑似自杀故意坠机的说法压根儿不符。除了这些可怕的记忆，空难后的印度航空在赔偿方面的敷衍、对责任的推脱，以及印度当局事故调查中的各种争议，都让612空难造成的伤害仍在延续。也许一年的时间还不足以沉淀巨大的伤害，但是至少库马尔的妻子为他诞下的新的生命、新的孩子，也许吧，能够治愈库马尔在空难中留下的阴影。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有约，不见不散，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6月12号，来到一周啊，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的这一周哈。这一周呢你忙碌吗？反正外面好多事儿，这一周呢也是大家呢马上要这个，如果你是自雇的人士报税啊，因为我就是属于这个 category 哈，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事儿，世界杯啊，反正这个夏天哈，我觉得人都非常的忙碌。如果有时间真的能够听一下电台的信息哈，我是特别特别感激大家。我也一直呢就是告诫我自己一定要与时并进，因为传统电台、传统的电视台、传统媒体都没落嘛，但是我不能做一个没落的媒体人，我还是会给大家呢，只要你在听这个节目，你会感受得到呢，我给大家带的资讯都是包罗万象，而且是很与时俱进的哈。那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稍微轻松一下嘛哈，因为每天节目前面都有提到特朗普，没错啊，股市也靠他，振兴经济靠他，甚至他也是一个网红嘛，对不对哈？这个网红也挺有趣的，在这个孟加拉国啊，有一头罕见的白化水牛啊，一下子呢一夜爆火，是因为一位农民呢发现他头顶的金色毛发和特朗普标志性的发型呢极为相似。这头顶着一头金发、体重1500磅、体格壮硕的水牛被称作是呢Donald Trump。从这个上周呢抵达孟加拉的国家动物园以来呢，就吸引了来自孟加拉国各地的游客。这头水牛原定呢是要被在一个穆斯林的节日里面呢被宰杀的，但是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啊，下令将它转移到首都动物园。那如今呢，就是通过这个视频图片，还有一位农民的这个发现它和特朗普的标志性的发型极为相似之后呢，大批的游客正顶着炎炎烈日呢前来一睹它的风采。然后游客们纷纷是围在这个水牛围栏前，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不少父亲将年幼的孩子扛在肩头，只为让孩子们的看得更清楚。然后还有一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头水牛，将它的毛发梳理到一侧，用水管给它冲洗降温，旁边还有风扇持续送风，像他这个颜色、发型和这个眼睛肤色呢，都和 Trump 呢挺相似的，就是而且呢，Trump 他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哈。这头水牛走红之后呢，如今呢，他也过上了类似的生活，备受关注，享受着专属的优待。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呢，展区最初呢挂着一块写有 Donald Trump 字样的标牌，但是后来被移除。然后这个动物园的园长呢已经在近期被解雇哈，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解雇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有关的领导觉得不够尊重吧。再说在社交媒体走红以后呢，也许特朗普又给了点压力哈。其实我今天分享这个资讯我也是觉得有趣哈，如果他听到了，对，如果他听到了我也是很感动的。如果他听到觉得我是在怎么样他的话呢，抱歉，我只是觉得这个新闻在礼拜五哈，其实我已经藏了好几天了。前几天我觉得1到4比较严肃嘛哈，因为这个工作特别繁忙，礼拜五我就一下子这个人呢轻松下来，我就把这个新闻给大家丰富哈。当然了，就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呢，给这个水牛你真的是要写着一个Donald Trump 这个字样的标牌的名字，那是很低俗的。所以这个动物园园长被解雇也不冤哈。的确，你在一个动物的旁边写个人的名字，那的确是不好。只是说呢，大家觉得在视频拍下来之后呢，诶，感觉到呢有点像啊，这个大家在下面留个言，我觉得social media 呢还是有这样的这个自由哈。然后有一位的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一个的市民呢，他是专程啊坐很长时间的车呢，专程到这个动物园一睹这头水牛的真容啊。他说呢，其实这个给这个动物起一个全球最具影响力领导人的名字本身十分不妥，有失敬重啊。你觉得好玩的，你就这是拍个视频呢笑一笑。所以他认为说这个 给他取 Donald Trump 这个标牌还放在旁边，这是不妥哈。那这头的水牛呢，其实已经是被售出了。当地的这个内政部长呢，下令警方将这个水牛呢扣押之后，有关的这个部门向买家全额退还了这个款项啊。所以其实有些的这个印度和孟加拉的这个视频，你知道 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视频来自这些的国家的人们哈，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传播的视频，传播的视频里面，有人呢还特别的拿这个来做一个梗，就是说，哎呀，这个Donald Trump 呢将被宰杀，就是哦，后来我听说他没有被宰杀，而是送到了动物园哈，所以其实这个呢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哈，我觉得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的哈，大家为了流量也可以说是真的不顾一切了。但的确孟加拉的这个网红的水牛呢，最近的确是出名了，的确也有一点点的抽象性的发挥想象力呢，有一点撞脸这个特朗普哈。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今天呢股市的这个热点哈，可能有400人跟随着 SpaceX 呢上市，会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然后他的员工4000多人一上市呢，就是纸面上成为了百万富翁，那是肯定的。那还有很多的散户哈，你抽薪打薪打到了一股，还有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呢是打到了这个200股哈，其实我没有，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但是我看着这个行情哈，盘前的行情呢还是不错的哈。好的，那么今天同时呢，礼拜五我们也会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还有世界杯的这个消息呢，这一届的世界杯真的是想成为最赚钱的这个机器。世界杯的这个草坪啊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科学家数十年的这个心血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预告先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在每一个单元里面和大家分享更多，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人类和世界其实还是蛮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哈，每个人都是躺平的，社会怎么前进呢？在通往火星的征途上呢，马斯克他不仅在改写人类的航天史，也在批量制造华尔街史上最庞大的新贵层啊，马上哈有10点钟东岸时间就可以交易了啊，这个估值呢已经飙升到惊人的1.77万亿美元，据股权交易平台的测算哈，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约有4400名现任及前任的 SpaceX 前任的这些 SpaceX 员工，如果是有这个期权的，那有些可能员工啊 part 什么的可能不一定有期权哈，就是这些的员工就会有这个持股价值突破100万美元大关。那其中有约400人有望直接的跻身亿万富的这个行业哈，因为目前 SpaceX 拥有约20000多名的员工，有数百名已经离职员工，他们还持有公司的这个股份。单一企业 IPO 催生出如此多的亿万富豪，在整个商业史上都极为罕见。它证明了 SpaceX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创造了何等惊人的财富总量。其实还是真的是蛮感谢这个我们的突然间把他名字也忘了那就是马斯克，他的这个叫什么，他过去的这个电车也是造富神话哈，特斯拉也是创造了很多的这个财富的新贵阶层。然后这一下呢就是这个 SpaceX， 其实它从2002年 SpaceX 成立，长期以来呢它就是低于市场的现金的薪酬来换员工的股权，他们熬过了猎鹰一号3次发射的失败，资金链断裂至暗时刻的这些老员工啊，如今呢终于迎来回报啊。

这种雨露均沾呢，源于他这个公司长期推行的全员持股薪酬策略。这个公司呢，就是高强度的这个工作以及低于硅谷科技巨头的现金薪资而著称，但是他慷慨地向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和这个强制性的股票，就是有一些买卖的 restriction 的这个股票。从主导发动机研发的顶尖工程师，到发射场拉电缆的技工，甚至是总部餐厅的厨师和保洁人员，许多人都选择将年终奖和部分薪水折算成当时看似前途未卜的公司股票。那这个长期的豪赌，你得真的要有耐心啊，赌来啊，对不对？你这02年到现在24年了，有很多人可能就真的是赌不下去，也许就全部卖给公司了，卖回去，对吧？公司也不断的在收回这个股票嘛。那有一位的前发射工程师，他叫 Trevor Hills 啊，最近接受采访，他曾在 SpaceX 工作了12年。在2011年大学毕业前夕加入该公司，当时他获得超过10万股的股票期权，按照135美元的上市发行价计算，这些股票的市值已经至少达到1350万美元。另一位在2012年加工的工程师加入的叫 Gavin， 他同样持有超过5万股的股票，此前他甚至已经通过公司内部的定期私募流动性的交易，用部分套现的资金全款付清了自己的房款。所以 Space 员工呢，他们的这个财富的增量已经是很庞大，所以他们这些员工的消费力啊，也正在改变公司所在地的经济生态。豪华轿车、限量版的名表以及豪宅的成交量近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甚至有员工开始组团，以前前所未有的这个买方集体姿态和这个华尔街顶级财富管理机构谈判，以争取机构级别的费率折扣和专属的避税信托方案。然后还有大量35到40岁的 SpaceX 的老员工咨询滨海豪宅，不少人也计划套现后为父母购置房产。这个有点像现在韩国股市，这个在海力士 SK 海力士工作的这些员工们拿到很多奖金之后呢，他们也是大量的去把奖金呢全部来付清的房款，或者说呢来买豪车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华尔街分析师呢，他们也看到这个现象，但是对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两极分化就是说呢，他们给出投资级的评级，但是也认为说呢 ，SpaceX 呢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护城河，在中短期呢。虽然难以被打破，但是他们会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会出现数额不菲的这个亏损啊。反正华尔街呢感到不安，因为这次 IPO 独特的架构就是将约 30% 的份额分配给了散户投资人，这个比例远超传统的 IPO 约 10% 的常规比例，所以有部分的资深的分析师警告说，将如此高比例的股份开放给散户固然满足了大众对马斯克的崇拜，但是非常容易发生啊这个上市后的股价的剧烈的波动。好吧，那其实这一切呢都有待市场在可以交易之后呢，然后今天或下周，其实也把时间放长远一点吧，因为当年他的这个特斯拉开始交易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不看好，对吧？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1: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 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0: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n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 647988574。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1: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放放约定。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5: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哈，是我们每周五啊，在这里呢，志趣对话的栏目，请到的是博盛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
6: 月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5: 周五好，好的，这个周五哈，这一周有很多的信息啊，然后不管是这个股票市场，还是这个地产市场，还是这个宏观经济的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出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6: 是的，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应该都是在关注这个 SpaceX 的股票。这个
5: 10点钟呢，中晚时间可以交易了，
6: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都在盯着吧。那。这个星期其实从地产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新闻是蛮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有看到美国的最新的通胀数据，我们有看到加拿大央行的这个利率决议啊。那么其实不出意外的是，我们这一次就是保持这个 2.25 不变嘛。但是其实市场更关注的就是未来我们会怎么走。那我们看到其实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它的一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虽然我们仍然市场的预期是到今年年底之前有一次加息，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过去这我觉得从三月份我们开始看到这个伊朗的局势到现在，它实际上这个预期是一直在变弱的啊。我们最高的时候是预计加息三次。然后呢，后面就变成两次，然后一次两次，这样反复横跳了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加息的时间也从就是不断的往后拖啊，从最早的这个七月到后来的九月，到现在的12月啊，它就是再往后拖，它一直在这个，也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加息的预期在不断减弱。那这里面为什么不断减弱呢？第一个就是说本身啊。我们经济实在太差了，那么我们无论从 GDP、从这个就业啊等等等等，我们综合来看啊，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conflict 的信号，比如说就业比较强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整体来讲就是不争的事实，就是无论从消费、从就业、从债务啊，从各个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是啊 GDP， 尤其是 GDP， 我们看到啊两个季度的这个 GDP 的下跌啊，那么就是 technically 我们讲是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衰退，那这些就让我们觉得央行是不太敢说在这个时候去真的去加息啊，也就这个大家的预期就在加息的预期在不断的 减弱啊，再加上本身我之前讲过，像加拿大的五大行，他们对加息的态度是认为，就是虽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加息不应该啊，看到的通胀的情况应该是暂时的。那确实我们看到油价啊，最近稍微稳定了一点，至少没有在100块钱一桶以上啊。那么这就是说稍微缓解一点。昨天我开车又看到这个加油站是 1.56 啊，那么确实比之前 1.9 几的这个数字已经低了很多啊。那么就说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压力很大啊，但是至少这个风险在降低啊，风险在降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周看到了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这个开始谈判要开启了，那么这种各种风声已经透露出来。那很明显就是说，一方面加拿大我们是希望说大家继续啊再签个16年啊，那美国这边呢就是说想搞事情啊，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这边不断放风，就是说啊要搞事情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也不意外，就是这个我们一直也在讲，就是这一直是我们今年悬在头上的另外一座大山嘛。那现在的话，两个下半年两个不确定的因素，一个就是这个年底有没有可能会加一次息，再就是这个美墨加的谈判的这个进展。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我们看到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的信号都是属于中性或者是。就是这种 positive 的比如说我们讲库存啊，那么我之前讲过，我说现在这个今年我们看到库存的一个交叉嘛，那么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的 freehold 和 condo 的库存都是高于去年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是低于去年的了，尤其是整个 GTA 的这个 condo， 我说它的跟去年的这个差距在扩大啊，然后跟2024年的这个曲线在接近。那最近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重新整理了我的数据，把这个总库存又分成了416区和905区，啊，就是把这个 City of Toronto 这个范围内和周边的这些城市，比如说 Markham、Richmond Hill、Oakville、Mississauga 啊，就是这些地方呢，给它分开了，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416区的 condo， 也就是我们讲 downtown 北约克，对吧？就多伦多以内的，甚至说比如 Kipling Station 附近啊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啊，像这样的，就是只是416区的 condo， 那其实是 condo 的最主要的来源，啊，是占了整个 condo 市场。差不多1%，就是2%，差不多65%左右啊。这个数字已经追上了2024年。现在的还有 gap 的是905区，905区仍然有 gap。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现在总的 condo 我们是去年呢是在这个时候是13000多套。那么现在我们是不到11000啊，接近11000，也就是比去年少了2000多套，然后呢比24年高1000套左右，就是比25年少2000，比24年高1000啊。但是如果你分开去看的话，这2000套是高在哪里呢？哎，是高在905区的啊，这个地方啊，就是905区的，我们现在啊还是这个高的啊，但是呢，这个。416区的现在的我们的库存啊，已经追平了这个2024年啊，也就是我们再继续，那下一条线就是2023，但是2023那条线差的就非常非常远了啊，这我们现在跟2023年这条线现在啊差了这个至少3000套啊，就是这个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啊，但是我们第一步先击穿这个24的啊，然后再。往23年去，那么明年我估计也应该达不到，就是如果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明年应该达不到23年，因为23年甚至比22年啊同期的这个在这个夏天的这个库存还要少，然后呢要想达到20年、21年，那真的是还有非常长的路，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说市场在 improve， 但是啊不能说现在市场就彻底的好了啊。 另外还有一
5: 个，对，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我先讲一下我自己这两天啊、这个最近我帮一个客户啊、他们一家三口刚需的就入市了一个 condo， 那真的是在同期啊、同期这个小区 condo 又那种高大上的新的 condo 啊，刚刚才 occupancy 的，你我就不讲具体的楼花了哈、你应该也知道，刚刚的大面积的 occupancy 的这个同样的社区，就是享受同样的交通便利的条件，享受同样的这个社区的这些 community center， 还有同样的门口的足球场啊，同样的这个氛围的，我帮这个客户买了一套，就是啊、最早的时候卖家呢，就是从50多万哈就坚守这个价格，然后一直谈到现在应该是48万刚刚成交的，所以然后我通过跟这个客户聊天呢，他们周边呢像这种就是一家三口的小孩几岁的这些家庭呢，其实很多呢想在这个时候呢也就入市，所以你刚刚说呢，就是这些地段的这些公寓哈、就是50万左右的，还是有一些承接力的。现在看到，
6: 是的，最近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我也提到过，之前我记得几个星期前我提到关于这个就是 studio 啊，这种40万以下的 condo， 现在市场啊，在这个感觉活跃度啊各方面在提高。那么这也是整体的趋势。我们最近也通过一些数据看到，就是在各个类型房子的这种入门级阶段，就比如说 condo 这种50万以内的啊，或者说这个 freehold 的在100万以内的啊，那这些现在的活跃度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其实确实有点像2018年的感觉了啊，这个那么明年可能会不会是像2019年开始能恢复，这个是现在啊我们比较关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几年资金其实确实被大量的啊，在至少在多伦多这边，我们看到资金大量的从房地产抽走啊。那么这些钱去了哪里？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炒黄金也好的，有人去买币也好的，还有这个去买 crypto 也好的，还有就是去进入股市的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钱的去处。不过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地方我觉得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信号了。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比如说股市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SpaceX 的上市，那是非常典型，就是它已经就是正好是就是在搭着这个顺风车啊，搭着这个就是我们真的算是近代已经算是最好的一次这个 stock run， 对吧？就是最好的一次这个股市的这种比较长期的这种大涨啊。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人都在 talk about it， 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地产群里面，我们看到啊，好多地产经纪都在讲买股票啊，怎么样，哎，都在炒股啊，都觉得地产没法干了，对吧？我们炒股赚钱，很多人都在讲说，最近今年又卖了几个房子，然后把钱放在股票里面，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当年我记得在这个2019年的这个股票大崩盘之前啊，当时应该就是肯尼迪，后来那肯尼总统他的。

0: 止啊。你想这个公司首先它是亏损的公司啊，它是亏损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你高科技
1: 还有亏几年的有可能，
0: 对吧？你高科技高成长嘛，那我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它既然它没有 earning， 那我们 PE 没法计算了，那我们可以算 PS 嘛，我们可以去算 price to sales， 就是你的价格和你的这个股价的 sorry， 你的价格和你的营业额和你的销售额的这个比例嘛。那么基本上万亿级的公司现在啊有一些，那么他们的这个数字基本上在20以内啊，就是从这个七八呀到十几啊，就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对于这类的公司，就是你而且是他们也都是属于高科技公司，也不能说已经高成长相对比较成熟，但是至少它仍然是个高科技公司啊，它仍然有一定的这个成长空间的。那么这些公司现在只有不到20倍的 PS， 而这一次 1.77 trillion 的这个估值，它的这个倍数是93点几啊，将近94的这样的倍，也就是说它的股价从销售额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别人的4倍的估值。那你想想需要你这个企业有多快的增长，就是它需要去对你企业，你不是说不可能啊这个价，但是你要想这个估值成立的话，那么你要这个要极其快速增长。但是你如果问我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今年后面有没有可能它有这么快的增长，是有可能。但是对于一个太空的公司啊，我很难看到它这种增长。那你除非人真的就飞到火星，对吧？但是你看到包括像蓝色起源最近的这个火箭的爆炸等等，包括 SpaceX 自己的它的这个火箭的这个进展，我看不到就是在商业应用啊各方面上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玩家就这么多，对吧？对这个卫星也好啊，对这种发射的这个你的需求就这么大，你不可能说人类突然间一下子我们对发射的需求就是每一年几何级的在往上增长，这个我现在根本看不到。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就是哪怕是这种大爷大妈们，对吧？我们去聊他们感兴趣特斯拉股票的人也在想，就是说哎，我先冲进去赚了钱就跑，每个人都是想冲进去赚了钱就跑。那你想想这只股票最后一定会这个击鼓传花嘛，每个人都以为别人是比自己更傻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我
1: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参与其中呢？
0: 啊，这个我没有，就是如果我参与的话，我肯定是去参与一些一级市场的啊，就是但是这个太难抽了，对吧？这个太难，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很难拿到。但是二级市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风险。如果假如说我今天有些闲钱，我也是拿一点点小钱玩一下，冲进去，很快就卖掉了啊，这个不会长期持有。但是我从侧面我在讲，
1: 这个是我想的，
0: 房地产市场，我觉得未来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资金被抽离的太厉害了。那么
1: 对，
0: 一切东西都是有周期的。那我觉得其实在对于多伦多来讲的话，下一轮我觉得未来几年中长期，我觉得房地产是有一波可能就是会回暖的一个，但是不是现在，但是之后我觉得啊，市场会这种物极必反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会回来。
1: 好的，谢谢朱闷。那这周呢好好看球，还有享受夏天，还有这个做业务，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0: 下周见。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那么很快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世界杯啊是最大的一届的世界杯，作为历史上的规模是最大，而且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共104场的赛事哈。那预计会创收1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想成为这个最赚钱的这个一个机器吧哈。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世界杯啊，这次转播赞助门票等等呢也有不同的这些地方呢爆出一些就是不太好的负面的新闻，最终呢总的算账呢要把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呢才会知道最终会怎样哈。但是至少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可以说呢就是也许呢在美洲大陆上的世界杯有了一些超级碗的这个影子。你会看到呢在7月16号哈决赛中呢世界杯会首次引入类似美国超级碗的中场秀。中场休息呢会由常规的15分钟呢延长到30分钟。像这些夏奇拉、麦当娜啊、BTS 等明星将登场表现。大牌明星的出场给体育赛事增加了另一重的这个附加值。然后这次世界杯呢，中国企业的 2.0 时代也来到了。那即将出现在比赛场上呢，有3位中国裁判马宁周。

飞富民作为赞助商的中国企业也在本届世界杯登场亮相。除了这个拉布布，本届世界杯16家全球赞助商中的中国企业占据四席，他们是联想、海信、蒙牛和万达。然后中国世界杯的这个总投入是超过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已确定的27亿美元赞助收入的1/5。在本届世界杯赞助投入中呢，排名全球第二。其实呢，这个中国企业本身呢是在缩减关于世界杯的赞助的投入哈。在2022年呢，卡塔尔的时候，我们资金呢整个赞助了 13.95 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企业的11亿美元。行业内普遍认为说呢，赞助世界杯等大型的赛事，对于中国企业打开出海的市场、建立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备帮助。但是受到当前经济环境的这个影响呢，中国企业也在花钱的时候更加谨慎。那我们今天文化智库栏目也会讲到世界杯的这个有关草坪的资讯，到时候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个经济上赚钱上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也有他们的这个小九九。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这个之后的环节里面会给大家分享的文化智库的栏目，我们稍后见。

0: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416-668-8688 668-8688。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清，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今天啊，这个世界杯的新闻呢，我们就多讲讲。今天是在多伦多的这个开幕式哈，那么这个世界杯104场赛事所使用的草地呢，扮演着至关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角色啊。这也是我唯一的看到的一篇呢，关于长草坪的。科学家们透过施肥、修剪以及踩踏大量的草皮，来力求达到完美。基本上呢，这个说在草坪的这个比赛的上面呢，有很多时候球员他们会抱怨的这些啊，这个像弹簧板一样，这个草地啊是灾难啊等等。其实现在在美国有蛮多的这个场地呢，是平时使用人工草皮。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比赛前几天才临时更换为天然的这个草皮，所以随着赛事在美国不同的球场进行呢，对草地品质的质疑持续的出现。随着2026年的这一个马上就已经开幕了世界杯，然后我们多伦多呢马上也紧接着会有几场比赛，温哥华也会有哈，所以呢其实这在比赛之前呢，过去的8年之间呢，说研究人员反复的测试，包括让球反弹、用球鞋重踩草地，并且反复的破坏草皮，只为找出理想的草地。他们测试不同草种的生长方式，并且逐毫米测量草的高度，来达到最佳的这个状态。这个田纳西大学的教授 John Soroncha 呢，他说其实他是受国际足联的委托，负责监督16座世界杯球场草地的种植、铺设和维护，其中包括5座有屋顶的这个场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场馆因为太阳会升起，但是不会照进室内，植物需要光，需要最好是太阳光才能够生长啊。那这位的教授啊 John 呢，他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大概在这个世界杯开赛前呢170多项的试验成果呢，马上就会接受这个考验。他们建立在数十年的草坪研究科学的这个基础上，开发适合运动场使用的草地。 所以这个术业真有专攻哈，你不是研究这块的，你还不可能被这个国际足联来进行委托哈。所以其实这个草坪的压力很大，因为104场比赛里面要承受每场22名球员超过90分钟的踩踏，全球顶尖球员和数十亿球迷的这个期望，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经济是一方面哈，但是这个比赛的结果有时候也取决于草皮的这个表现哈。这位教授说呢，草长差5毫米就可能让球场的表现像魔术贴或像平滑的天然地毯，有助于快速传球和精彩的比赛。然后他和同事呢，每天都奋斗在这个一线，确定呢每个球场应该修剪到的精确的高度。然后在研究设施里面，他们使用红色机器发射足球，测量球速和这个弹跳，也使用装有球鞋的装置，反复的来进行踩踏，进行试验。研究人员呢，不仅要测试球和草地的互动，也要研究球员的抓地力，并且避免草地在比赛中被掀起或出现积水，否则可能影响比赛，甚至导致球员受伤。还由于这个球场分布在不同的气候区，从墨西哥城到迈阿密的高温湿热，到我们多伦多以及波士顿的这个凉爽哈，这个草地都必须适应各地的条件。研究人员呢，为每个地点设计不同的根系、灌溉的方式和维护的计划，并且测试不同的草种。在炎热地区呢，他们使用的是这个百慕达草，较凉的地区使用这个肯塔基蓝草和多年生的黑麦草来进行混种。他们发现呢，百慕达草应该修剪的比较短，因为密度高且干燥速度较快。为了增加草地的耐用性和稳定性，研究人员还在草皮里面加入类似人工草的这个塑胶的纤维。不过习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可能会对迈阿密或者是堪萨斯城的百慕达草的这个球场感到不习惯，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不太像德国的草地啊，比较像高尔夫果岭啊。就是教授也认为每个球场应该还是略有不同的，但是基于他们团队的研究呢，他认为呢差异呢会很小。那另外一位也是植物学家的教授哈，崔认为说呢，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必须在短时间内同时建造如此庞大数量的临时球场。他也是在一直呢协助姜教授呢为世界杯做这个草坪的各种的准备哈。他们都认为这些球场必须要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成果。国际足联将重任交给这两位的教授，他们在相对冷门的草坪科学研究领域里面堪称知名人物。但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试验，从未面对过像2026年今年这个世界杯这样的挑战，而且呢这次的风险呢极高。不过呢，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为世界杯这个足球最高的舞台铺设草皮。那郑教授呢是美国在美国南部一座高尔夫球场工作的时候开始对草地产生浓厚的这个兴趣啊。不过他踏入足球领域是在1992年。当时国际足联正在为1994年的世界杯寻找协助，希望在密西根州的有一个 Pontiac 的这个体育馆呢铺设天然的草皮来供其中4场比赛使用。该场馆是美式足球 Detroit 雄狮队的主场，原本铺设的是人工草皮。然后呢就是国际足联选中了这个郑教授呢负责在体育馆内培植并铺设天然的草皮。经过一连串的试验之后呢，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团队呢决定在沙质土壤里面种植肯塔基蓝草和多年生的麦草的这个混合的这个草种啊。然后就是就两个人就他和另外的 John 呢他们就认识了都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然后大家就结成了这个非常好的朋友。结成了好的朋友之后呢，国际足联呢2018年就联络他们两个，邀请他们协助2026年的世界杯，这就是8年的时间，要花8年时间在做这些上面。 这一次呢有蛮多的这个就是学生的参与了，张教授的这个学生呢就来进行各种的这个辅助吧哈。其实真的是一个呢蛮大的这个工程啊。一般来言呢，这个草皮会尽量的在接近铺设地点且土壤条件相似的环境中培育，因为一旦将草皮切割并且搬运，植物会承受压力，往往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恢复。但你看足球场那么大哈，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呢，许多草皮的将会在首场比赛前仅约十天呢才完成铺设，就是这个还要负责呢供应，负责这个整个供应链里面搬来搬去。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郊外的草皮农场，他们就负责供应达拉斯、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世界杯的球场的草皮。这三座的球场合计会承办超过四分之一的赛事，而且全部都是室内的场馆，草地没办法直接接受阳光的这个照射哈。这些也都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前面两个是教授一起呢为国际足联已经工作了这个好多年。那么另外的这个在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外的草皮农场哈Joe Wilkins 他们的祖父在1962年创立了这个草皮公司。在这座农场里面，翠绿的草地绵延数百英亩，为了准备草皮，他们的团队将种子是播撒在铺有这个薄层塑胶的沙土上，这样在收割的时候能够保护草根，并且减少植物承受的冲击。然后接下来数周呢，工人会细致地为草地浇水修剪，同时施加杀菌剂、肥料、腐殖酸、海藻和硒等等的这个养分啊，好像这个草地呢从不休息哈。然后过去几年呢，两位教授就是多次的造访这个草皮公司，然后他们也在研究这个草皮应该怎么样的做得更加的好。然后在密西根州的大学还用一块2100平方尺的柏油地面模拟这个球场内铺设草皮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你看这些细节，当我们在看足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欢呼声中，我们在人浪里面呢，可能你未必注意到呢草皮这个部分呢，是八年前就开始在工作了哈。当然了，像刚才我提到这个教授们认为呢，室内场馆没有阳光哈，这个草地的生长有个问题呢，其实现在随着 LED 技术的进步，如今在缺乏直射阳光的条件下种植草地已经呢比这个过去好了很多哈。所以说呢，当我们今年在看赛事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球员们如何在这片的草地上将梦想化为现实。对这些所有草地的工作团队来说呢，他们悉心养护的草地像孩子一样，既脆弱又富有韧性，它能支撑前锋急停转向的动作，也能够呢在门将完成精彩扑救的时候提供缓冲。所以草坪团队已经搭好了舞台，下面就看运动员的，然后观众们就一起欢呼吧，这四年才狂欢一次哈。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季，以及呢足球的赛事，还有我们各自在周末要干活做的事情，过的生活。下周一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4: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6: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y 和 MajorMed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音乐家李兰。
8: 每座城市都有无数条街，无数条路。有些路是写在地图上的，有些留在记忆里。他们原本只是一个地址，一个路牌，一条通勤的路线。可当有人把自己的青春、乡愁、理想和遗憾留在那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了。南三环东路、白塔路、热河路、长安街、新美街、南一道街等等等等，这些路是真实存在的，却又不只是现实中的道路。他们见过深夜加班回家的人，也见过背着行囊离开故乡的人，见过那些在岁月里渐渐长大的我们。今晚的音乐家就让我们沿着这些歌里的路慢慢走，因为每条路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我们首先去到北京，走上斗斗的南三环东路。南三环东路，它不只是北京的一条环路。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累好像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话，其实也不是抱怨了，也不是认输，就是在一次次的努力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坚不摧。我们刚刚听到的抖抖的《南三环东路》里面的那一句，莫要哭，莫要怕，走过了东路就到家，就特别像生活给予我们的安慰。这家未必就是在前方，但总要给一个自己继续往前走的理由。如果说刚才的南三环东路，它记录的是现实的重量，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条路，则收藏着关于青春和怀念的光影。这是来自成都的白塔路，演唱者是鱼尾纹乐队。

有些路在白天是属于车流和行人的，而到了夜晚是属于回忆的。模糊的路灯，空荡的街口，偶然经过的晚风，都可以让人想起某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或者某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鱼尾纹乐队的这一首歌名叫做《白塔路》，他唱的是怀念。而下一首歌里面的热河路，就更像是一封写给旧时代的信。那些曾经热闹的街区，那些熟悉的小店，那些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小孩，都随着时间慢慢远去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李志的《热河》。热河它的原型地点是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原下关区的热河路，是一条承载了老南京市井记忆的真实街道，历史上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商业区。李志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儿已经是逐渐变得破败老旧，充满市井气息了。

爱情和各式各样的杂货店，人们总是悄悄地离开，拉上全帘门，在天黑前穿上了衣服。

家就拆了修了新的。

这首歌《热河》之所以挺打动人的，并不只是因为它是真实存在于南京，而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热河路，那里有再也找不到的店铺，有已经搬走的人，有逐渐模糊的童年，还有永远停留在记忆里的某个下午。

城市不断的更新，而记忆却总想把时间留住。接下来我们去北京最著名的那条街长安街。这条大街见证的不单是城市的变化，而是一个人如何慢慢变成现实中的自己。

如果说刚刚的热河路它记录的是城市的旧时光，那么长安街记录的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从少年时候的意气风发到中年的沉默和理解，从相信世界会因为自己而改变到学会接受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长安街见证的不只是城市的变迁了，更是一个人如何慢慢变成如今的自己。而当我们走过了很多城市，经历了很多故事之后，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往往还是回到最初出发

0: 时段呢，我们从北京的南三环东路出发，经过了成都的白塔路、南京的热河路，又回到了北京的长安街。这些路有的繁华，有的普通，有的向前延伸，有的通往回忆，但是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儿：路会老去，城市更会改变了，而那些曾经走在路上的人会把自己的故事还留在那儿。去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晚的音乐家。
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全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其你的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u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4: 我才有，
3: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ley North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4: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3: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ley North Lexus，
4: 当 Valle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40岁以上的男士注意了，尿频、尿急、夜尿多，这是前列腺在求救。野花牌前列腺伴侣专为男士研发，甄选三重黄金配方，科学配比，超临界萃取400多种有效成分，多效合一，标本兼治，长期养护前列腺。临床证明，多数使用者3周内夜尿减少1半，排尿更顺畅。野花牌前列腺伴侣，让男人现在无忧。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订购热线、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5: 儿子买楼找老爸帮手，老爸说帮手啊，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得太远。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爸爸的想法，特别在父亲节前推荐 Fieldgate 好盘，位处 Woodbine 和 MajorMatt 特别好的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的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正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好盘之王。Mark 好位置，抢好盘，即靠 Chris Wu C66688688 668-8688。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6: 音乐家李兰。
0: 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了很多歌曲的歌名啊，就直接是某一个城市的一条街或者是一条路的名字。我们会因为一首歌记住一条路，而一条路也记住了一代人。我总以为城市是由高楼啊、车流啊，还有一个地图构成的。可真正让一座城市有温度的，往往是那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街道。有人在忠孝东路上失恋，有人在新美街上看着老房子慢慢变成观光景点儿，有人走过皇后大道东，见证时代的转身。也有人站在罗斯福路的风里，想起了已经远去的人和青春。

忠孝东路是台北最繁华的主干道之一，而歌曲呢是忠孝东路走九遍，要走九遍呢，走的就是失恋后的执念和不甘。有些人离开了，我们还在原地绕啊绕的，有些故事结束了，我们却总想替他写一个不同的结局。慢慢的你才能明白，路走得再远也回不到从前了。而有些街道留下来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一座城市慢慢改变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去到台南的新美街，

显然乐队新美街。阿法写的新美街是他去到台南之后呢，见证当地观光加速资本化的过程。那子轩呢，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南人，他更在意的是和当地的连结。他说新美街最早是米街跟布行，可是现在的店家呢，只是用了以前保留下来的老房子，跟过去的文化是一点关联都没有了。是的，时代在变化呀。好了，我们还停留在台湾啊。台湾有一条罗斯福路，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呢，它不但是台北市南区目前呢唯一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也是一条会被风带走记忆的路。郑兴他演唱的《风吹过罗斯福路》，他在歌里面已经不再是固定的街道了，而变成了变化本身。这店铺会换，树会长大，人会离开，但风会一直吹。

补充一下，这首歌是郑欣和易超一起演唱，《风吹过罗斯福路》，很温柔的一首歌啊，并没有试图要留住什么，就是轻轻地承认，有些关系的消失是不需要解释的，时间本身就是答案。风会吹过同样的街道，可是站在路边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店铺会更换招牌，树木会长高，人也会离开，也会重逢。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经过熟悉的街口，忽然发现你最怀念的未必是某个人了，而是那个曾经满怀期待义无反顾向前奔跑的自己。好，来听香港乐坛殿堂级的作品，罗大佑、蒋志光的《皇后大道东》。

0: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想一分钟就走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景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名开发商，
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了。GTA 发展至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1: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儿。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和 Burr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C63996863 Amy64798888574。
3: 恭喜你呀、啊，当一门三节，
4: 不止一门三节，还热辣辣呢！
3: 一门三节还热辣辣？
4: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节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3: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4: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3: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的Find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音乐家李兰。
8: 今天晚上我们走过了那么多城市的那么多道路，有些路记录爱情，有些是见证成长，有些更是收藏着时代的记忆。而当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我们常会回头张望的，往往不是那些去过的远方，而是最初出发的地方。最后这个时段，我们去到一条很普通的小街，那儿没有繁华的霓虹，也没有拥挤的人潮，却装着一个人的童年，一座小城的四季，还有关于故乡的最柔软的记忆，那就是来自毛不易的南一道街。南一道街是毛不易小的时候生活过的街巷，位于他的故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南一道街不宽阔也不繁华，它只是东北小城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条街，可正因为普通才如此的珍贵。因为那儿啊，藏着童年的脚步声，放学后的黄昏，冬天的雪，还有那些来不及告诉别人的事儿。

其实人生走到最后，最让人怀念的不一定是远方，而是那个曾经急着离开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沿着一条条歌的路慢慢的走，这些路有的繁华，有的普通，有的承载着爱情，有的收藏着乡愁，有的见证一座城市的变迁，有的记录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我们就发现了，歌里面唱的不单只是路了，而是路上的人。每条路都通向某个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通向记忆。希望有一些故事会留在那条路上。谢谢今晚的陪伴，这里是音乐家，希望你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有风景，愿你经历过的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藏。我是李兰，感谢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4: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5: 大减3厘，
4: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5: 咁第三优惠咧？
4: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5: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7: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8: 五号，徐明远。
9: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转。
1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191集啦。我和当初有个约会嘅演唱会咧，啱啱圆满结束，而 Anders Nelson 咧亦都系啱啱搭上飞机去紧温哥华同埋三藩市。继续他的演出，但在这个时候呢，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Larry 今次搞这个演唱会又一次病倒了。演唱会未开始之前的几天，就好像波里面的气越鼓越胀，当整个演唱会圆满结束之后，整个人的感觉就好像波刚刚穿了一样，都是精神过分紧张所致。不过今次比上一次稍为幸运，就是我的声音在现场唱歌的时候都还可以勉强唱到。当演唱会完咗之后呢，我把声就变成咁啦。我嘅喉咙一路都好唔舒服，仲有咳。我相信都系我嘅精神过分紧张所致嘅。唞多两日应该就冇事㗎啦。亦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嘅关心。真系好似 Anders Nelson 成日讲，好大压力㗎。不过咁呢件事已经解决晒啦，因为演唱会已经安全顺利圆满结束。呢件事应该已经解决晒啦。在这个演唱会完结了之后，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的意见和 email， 很大部分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表示今次的演唱会也都是非常之精彩，全无冷场，尤其是在最后一场去到最尾的时候呢，连我们的主角 Don Choi 和 Anders Nelson 都估不到会有一个生日蛋糕送给他们，庆祝他们两位呢今年都是踏入60岁。而当我们唱最后一首歌 Kiss Me Goodbye 的时候呢，我亦都睇到全场嘅观众起立同我哋一齐唱，呢个场面实在系相当之感人同埋令人难忘嘅。喺呢度再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咧，我哋继续再搞多啲演唱会，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咁欢乐美好嘅时光。我会继续努力嘅。嗱，今日嘅节目咧，可能我会尽量讲少啲嘢，播多啲歌，希望大家多多原谅。开始今日嘅节目，首先介绍下咧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中国金曲的环节呢，我们再介绍两首蒋大为的歌曲，一首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而另外一首呢就叫做《驼铃》。在香港留声机今天会介绍邵氏的电影《不了情》。上半部呢有两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杀，希望尽量还多些歌仔。 有位听众的 Dollar Fee 亮很想听 Cliff Richard 的 Two Worlds， 而另外一位听众 Winnie 峰亦都好希望在今日听到任何一首 Cliff Richard 的歌曲。但两位听众呢，请留意一下 Cliff Richard 的一首 Two Worlds， 年份是1999年的。卡加里一位听众 KC Wong 点了一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是由 Randy Van Vorman 演唱的。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很想听 Doddy Stevens 的 Trey Wins。 而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呢，就安排了听众的 Joseph Chair 你想听的 Beatles 的 Do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 都在这里为你播出。听众 Angie 想听 Tom Jones 的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年份是1967年的。

乃上两集呢曾经介绍过蒋大为的草原之夜和北国之春。这位蒋大为是天津人，1947年出生，是一位最具实力的歌唱家，亦都是中国歌坛上面的一棵常青树。蒋大为在1975年呢曾经调任到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期间亦都曾经任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团长、中央轻音乐团团长等的职务。30多年来他演唱过上千首的歌曲和过百部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首《敢问路在何方》，是来自电影《西游记》里面的。

刚才听到的一首呢，就是敢问路在何方，演唱的就是蒋大为。蒋大为除了唱歌之外呢，好细个亦都是酷爱美术，在中学的时候学了八年的西洋画，具有很深的绘画功底。但是在近这十几年来呢，他又钻研学习书法，包括所有汉简魏碑、颜柳勾照，更加得到当代书法名家的指点。蒋大为能够将前人书法艺术的体会融入到现实的生活感受之中，确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艺术家。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多首，亦都系嚟自电影嘅插曲，歌名叫做《驼铃》，系嚟自一部弘扬爱国主义嘅一部中国电影《戴手扣的旅客》嘅插曲，请大家细心欣赏。

0: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吹吹票，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3: 我自有。
2: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3: 哇，真系我自有啊！
2: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3: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探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5: 想1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6: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自发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5: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肖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

香港留声机呢个环节，喺185集至到187集，曾经介绍过《小云雀》呢部电影里面嘅好多首插曲，包括咗《阿里山的姑娘》、《我心里有一个人》、《露珠儿》、《情人的眼泪》、《花月佳期》、《空虚的梦》、《海棠》同埋主题曲《小云雀》等等。呢部电影系度身为顾媚订造嘅，所以里面好多插曲，大部分都系顾媚演唱。嗱，今日同大家介绍咧。另外一部电影，而主题曲呢亦都是由顾媚主唱的噃。这部难忘的电影呢就是《不了情》。每次听到这首《不了情》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的呢就是世界亚洲影后林黛的艳影。而男主角关山呢亦都是中国首位国际的影帝，扮相清新无比。陶巡这位文艺大导演处理这部电影不温不火。叙事的风格和场面的调度丝丝入扣，加上黄福玲和顾家辉的几首插曲，使到这部电影40年后仍然留在很多听众的脑海之中。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这部电影接近结束之前，林黛坐在海边，面对滚滚的浪潮，清唱主题曲的段落，在她的表演、摄影、音乐、歌曲、故事的情节，每个环节都紧紧地融为一起，绵密而深厚。可以讲《不了情》这部电影呢是林黛演艺事业的最高峰点。这位三度荣膺亚洲影后最佳女主角的林黛，在1962年出演《不了情》的时候，想都想不到她会因此而再下一城，成为空前的世界影后。林黛逝世之后，这部电影重映，电影开演之前仲趁住黑的画面播出这首主题曲，银幕上面打上谨以本片纪念林黛小姐等等字样。这首主题曲除了在片头字幕用习锦演奏组曲的方式出现过一次，亦都由林黛饰演的剧中人李青青在夜总会里面唱了两次，当然都是由顾媚的幕后代唱。第一次就是女主角李青青由外地回来香港，同爱人之间有种误会，毅然重披歌衫，自力更生。而关山为了要激林黛，特登左拥右抱，带着几个巴女到夜总会度闹场，以致到林黛在台上唱到泣不成声，连歌都冇唱完。当然桥段比较老土，但系的确系几赞人热泪嘅。不了情片中第二次出现呢首主题曲呢，就是林黛知道她自己患了癌症而不久于人世，亦都知道关山、高宝树等人呢早就知道她的病情，因为希望能够使到她安然走下余生，所以不告诉她听。林黛为了感谢爱人和好朋友，决定悄然溜走。就在她离开前的一晚呢，她到了驻唱的夜总会为关山唱出这首歌曲，这个时候先是一个完整版的《不了情》。林黛一边唱，关山一边咁问佢：点解你只手咁冻嘅？林黛就答：因为有病，好耐冇唱，有啲紧张。而关山又问：点解你喊啊？林黛再答：佢话呢首本来就系一首凄凉嘅歌曲。

0: 《不了情》呢首咁感人嘅歌曲，的确系赚人热泪。除咗林黛痴情嘅面容特写，关山嘅忧愁嘅表情，仲有陶巡同埋黄福玲绝美嘅词曲，加上菲律宾琴师一时激动一时柔情嘅钢琴伴奏，使到呢首黄福玲所作嘅《不了情》成为经典金曲，流传到而家。《不了情》嘅成功，亦都系大导演陶巡处理呢部电影画面调度得宜。嗱，记得喺嗰幕，林黛一曲歌罢，歌台灯光秀暗，佢回身同每一位乐队成员握手致意。陶巡以一个长镜头，使到林黛左转右转，跟住弯过去同琴师致意，再翻翻到嚟台边同爱人团聚。每一次嘅握手，都将悲剧带上另一次新嘅高潮。而灯暗、退场、致意、落台呢一连串嘅象征，都系主角李青青告别人世嘅仪式。陶巡、林黛同埋呢首歌曲延长咗呢个仪式，赋予咗呢个仪式真正嘅意义。下个礼拜会再同大家介绍呢一部电影同埋里面嘅另外两首插曲。喺呢个时候休息阵间先，转头翻嚟咧系有两个环节金曲大搜查。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听众 Dorothy 亮点咗一首由 Cliff Richard 演唱嘅 Two Worlds。 呢首歌嘅年份系1999年，而呢首歌亦都系当年 Cliff Richard 另外一首名曲 The Millennium Player 反转面嘅另外一首歌。另外一位听众 Winnie 峰每年呢个时候呢都提醒我播多啲 Cliff Richard 嘅歌曲。今年8月9日呢就是 Cliff Richard 踏入演艺界48周年啦。好，为两位听众送上 Cliff Richard 嘅 Two Worlds。

听过 Cliff Richard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温哥华的听众 Danny Kwan 好想听 Trey Wins， 首歌是由 Doddy Stevens 演唱，年份是1961年。嗱 ，Doddy Stevens 咧，其他出名的歌曲就有 No No、Pink Shoe Laces、Yes I'm Lonesome。

卡卡利嘅听众 KC Wong， 但你点咗首由 Randy Van Womer 演唱嘅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年份系1979年嘅。呢首歌咧系佢自己嘅作品。啊，唱过呢首歌嘅朋友咧，有 Dolly Parton， 而音乐嘅版本啊，阿吉彪都有玩过噃。呢位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嘅 Randy Van Womer， 已经喺早两年啊，2004年1月嘅12号，因为血癌咧而离开人世啦。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91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Joseph Chair 好想听 Beatles 演唱的 Do You Want to Know a Secret， 年份是1964年的。这位 Joseph 最喜欢是点唱 Beatles 的歌曲的了。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咧第191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嗱 ，Angie 你写过几个 facts 嚟，好想听《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系由 Tom Jones 演唱嘅，年份1967年，即系为你送上。至于你点嘅另外一首歌咧，系由 Blood Sweat 演唱嘅噃，好快就会为你播出啦。嗱，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咧，我哋会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第191集，仲有好多歌同大家分享噶。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先听呢一首《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0: 你啊，当一门三杰。
1: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0: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1: 系啊，而家嚟 Donfr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0: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1: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0: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2: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廖守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廖守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廖守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廖守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提醒大家第二部分咧将会喺新闻之后翻嚟继续，记得留意收听啊！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time.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节新闻。 多伦多警队表示，昨天在世界杯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球场内，涉嫌袭警被捕的两名男子都是德国籍的波克球迷，两个人分别25和27岁，今日提堂。 事发在昨天下午2:20左右，即是比赛开波之前大约40分钟。 警方表示，当时在看台上有人爆发争执， 警员驱逐一名球迷的时候被人掟嘢，及后有更多警员增援，情况受控，两名属于一个波克球迷组织的疑犯被捕。至于两名遇袭警员受咗轻伤，喺现场接受治理。另外，警方寻日喺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拦截咗多架无人机，并且操票控操控者。 警方重新区内禁止发放无人机。下场在多伦多举行的比赛是下个星期三，6月17号晚上7点，加纳对巴拿马。而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旗开得胜， 美国在 D 组首场赛事赢了巴拉圭。 开波只是6分多钟， 美国就凭着巴拉圭的一个乌龙波先开纪录。 主队在上半场中后段再有效力法甲摩纳哥的巴鲁根梅开二度领先3球，进入更衣室。换边后客队虽然取得了一球进账，一度追至较接近的比数，不过完场之前美国锦上添花，最终大胜4-1，暂时在小组排第一。 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澳洲同土耳其，他们将于明日凌晨12点对垒。而世界杯今日有3场比赛，下午3点 B 组卡塔尔对瑞士，黄昏6点同晚上9点 C 组巴西对摩洛哥同海地对苏格兰。其他新闻， 安省基秦拿尔北的郊区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多人死伤。 事发在昨晚7点半左右， 一架 SUV 和一架客货车 在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 交界碰撞。 省警说客货车载有9个人， 而 SUV 就只有司机1人， 全部10个人都受了重伤， 其中多人不治， 部分亦都有生命危险。 警方说至少3名伤者是由直升机送院。省警初步未有交代确实的死伤人数，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现场的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另外，宾顿市发生一宗车祸，1人重伤。 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两架车在Castlemore及Mervyn Drive碰撞。 情况严重的伤者被送往医院，受事件影响，附近一段卡苏摩全线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避免前往该区及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市政府辖下15个户外游泳池及嬉水池今日起启用，这些游泳池暂时只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早上10点至晚上8点， 以及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开放，地点可以在市府网站找到。至于其他市政室外游泳池，就会在下星期六6月20号起按上述时间表投入服务。 而所有泳池要到在下一个星期五6月26号起才会每日朝十晚八开放。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减两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昨日下跌了三仙，报每公升168.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降至16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主要天晴，最高29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8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你只是你自由咋？
5: 我自由？
4: 是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inet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由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inet Lexus。
5: Fortinet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7: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Purit Royale 御芭蕾，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吴伟业啊。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讲到茶，我相信对于好多人来讲，真是一样再熟悉不过的日常饮品。咁有些人朝早一定要饮翻杯茶才会精神，有些人食完饭就喜欢冲杯普洱、铁观音，觉得有消滞的作用。咁有些人平时可能又会饮下菊花、玫瑰花、陈皮，当做一种养生的习惯。近年市面上更加出现了很多现成配搭好的花茶、养生茶、四季茶包，标榜有清热去湿、养胃安神、明目等等的作用，令人觉得好像只要识拣就可以饮得健康。咁不过茶其实并唔系我哋谂得咁简单，从中医角度，茶唔单止有味道之分，仲有性质之分，唔同嘅体质、唔同嘅季节、唔同嘅生活习惯，适合饮嘅茶都可以好唔一样。饮得啱可能就系调养，咁如果饮得唔啱嘅话，反而可能会令到身体更加失衡。咁所以今日我哋就会由中医角度去同大家一齐深入讲下品茶呢一个题目，唔单止讲茶嘅文化，咁亦都会讲到日常生活点样去拣茶、点样饮茶，同埋一啲常见咁但未必人人留意到嘅误区。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孔志文中医师。Hello， 孔医师，欢迎你。
13: 大家好，欢迎你，欢迎大家。
12: 孔医师啊，咁其实我哋讲到茶，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咁但系如果由中医角度入手，嗰、那个理解方法应该就同一般人平时饮茶嘅习惯好唔一样。咁首先想请你同我哋讲下，从中医角度应该点样去理解茶呢一种日常饮品呢？
13: 我喺中医里边咧，就系、是、茶嘅定位咧，唔单止系饮料啊，其实咧就系药食同源嘅典范啦。我哋喺个神农尝百草嘅时候咧，已经系讲到茶啦，跟住六御嘅时候有茶经啦，跟住喺 中医角度咧，讲嗰个辨证论治嘅角度咧，茶嘅作用咧，依家我哋古人嘅时候咧，就系将茶咧就系当一种药物嚟嘅，可以防病啦、医病啦，同埋古人咧就系好注重嗰个辨证论治啦，就系你咩体质啊，或者咩问题咧，就饮咩茶咧，咁样平翻佢，达到嗰个调理作用嘅。咁咧茶同我哋人体嗰个脏腑啊、经络咧系息息相关嘅，嘅主要咧就系归嗰个心经啦、肺经啦、胃经啦，先头你讲到有啲作用咧，就清热解毒啊、消滞啊、化痰啊、利尿啊、醒脑啊，咁啊呢啲咧都同嗰个茶嘅性味咧就系、是、有关嘅。咁咧茶咧佢本身系凉嘅，咁咧就甘啦、苦啦，咁啊苦能够泻火啦，甘咧就能够系补益啦、和中啦，咁咧寒嘅时候咧可以清热啊、解毒嘅，同埋咧话调和嗰个脾胃啦。运化水液咁嘅，
12: 嗱，洪医师啊，咁头先你讲到即系茶有佢自己嘅性味同埋作用啦，咁不过而家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茶系属于天然，系比较温和嘅饮品，可以系长期饮，甚至乎系当水饮都冇问题添。咁其实从中医角度嚟睇啦，即系你觉得呢一种谂法有冇需要留意嘅地方噶？
13: 咁啊，古代人咧饮茶咧就系医嗰个胃病啊，即系未发生嘅病咧。我哋通过饮茶个茶料啊，嚟咁日常咁调理咧，就预防疾病嘅。同埋根据嗰个季节啊，春夏秋冬啊，体质啊，环境啊，讲究嗰个饮茶养心嘅。但系现代人咧就注重嗰个即时嗰个满足感啦，即系话，饮杯茶提下神先，或者系饮杯茶就可以消滞啦。
12: 系
13: 啊，即系太简单啦，就忽略咗嗰个长期影响啊。我哋首先讲嗰个体质嘅唔同啦。因为每个人嘅体质又唔同嘅，每种茶又唔同嘅。譬如我哋讲嘅绿茶咧，佢系寒啲嘅，即系适合嗰啲实热嘅体质嘅；红茶咧就系温性嘅，适合嗰啲虚寒体质嘅。咁乌龙茶咧，即系青茶类咧，就系味平嘅，咁啊适合多数人啦。即系如果系乱咁用嘅时候咧，用得唔啱嘅时候咧，咁会导致嗰个阴阳唔平衡嘅。咁譬如咧，就系、是、我成日叫阳虚嘅。出现怕冷嘅人咧，如果长期饮绿茶咧，咁啊加重嗰个阳气嘅损伤嘅，咁咧就系会出现土胀嘅腹泻，所以要辨证嘅咧咁啦。咁啊第二个观念咧就系嗰个季节啦，同埋时辰啊。咁我哋饮茶都要顺应自然噶嘛。好似而家就春天夏天咧，就系适合饮花茶、绿茶，因为肝咧就系中意绿色嘅，咁我所以而家饮花茶、绿茶啲咧系对你肝好啦。咁如果系秋天啊、冬天咧，就适合饮红茶或者系熟普洱啦。咁咧呢个系有温补阳气啦。所以你朝头早咧，我哋饮茶咧就系有助于我哋升发嘅阳气。咁但系如果系傍晚夜晚咧饮浓茶咧，咁啊会影响瞓觉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结合嗰个时辰嘅。第三个就系我哋饮用嘅方式啦，同埋嗰个饮嘅量啊唔同啦。因为我哋现代人咧就中意要口感嘅，有香气嘅，仪式感嘅，仲要加好多嘅工序嘅，或者加冰啦、加糖啦、加奶啦，就改变咗茶嘅味道啦。咁如果系冰嘅太多嘅话，就其实咧就系伤害我哋嗰个脾胃嘅阳气嘅，即系等于微波炉咁，你用冻嘢叮叮佢咁，长期系咁嘅话，即系耗损我哋嘅脾胃嘅阳气嘅。咁如果加糖太多咧？就惹痰啦，咁如果系奶嘅又太多嘅，都系会加重我哋嗰个湿嘅。咁咧茶咧系有啲保健作用，但系代替唔到即系正规嘅治疗嘅。咁啦，因为唔可以话，我火气大啊，我要日饮凉茶。咁如果咁嘅咧，长期饮咧就会伤嗰个脾胃啦，咁啊容易腹泻啊。咁啊，所以就系、是、我哋饮茶嘅时候咧，就系、是、唔可以。自己话自己系咩问题咧，就即系唔经我意思咧，自己话咩问题咧，就系、是、一味饮嗰种咁咯。
12: 系嗱，咁正如洪医师所讲啦，我哋饮茶唔单止话系要睇个人嘅口味，而系要考虑到体质、季节同埋饮用嘅方法。咁就算系同一杯茶，对于唔同人嚟讲，都未必会有同样嘅效果。咁既然唔同茶都会有各自嘅特性，下一节我哋将会再深入多少少去同大家讲下唔同嘅茶类同埋花茶，究竟系中医角度应该点样去理解。
9: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4: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15: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14: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5: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斜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继续有孔展文中医师会教我哋点样去拣一款适合自己饮嘅茶。嗱，孔医师啊，咁头先你同我哋提到啦，唔同茶嘅本身会有唔同嘅性质，咁但系其实我哋平时拣茶好多时都系靠味道、靠习惯，又或者系听人哋讲话边款茶好饮，我哋就会跟住去饮。咁如果我哋真系想拣一款适合自己嘅茶，除咗要知道嗰款茶嗰个性质之外啦，咁其实我哋应该即系仲要从边几方面去观察同埋判断噶。
13: 咁咧就我哋按嗰、那个。茶嗰个发酵程度嘅由低到高咧，就系、是、分开几大类咧。
12: 好啊。
13: 咁咧，第一就系熟悉嘅就系绿茶啦。咁啊，绿茶咧就系未发酵嘅茶嘅，咁我叫做零发酵。
12: 嗯。
13: 咁咧就零发酵嘅时候咧，佢就系偏寒嘅、甘嘅、苦嘅。佢主要作用就系清热啦、解毒啦、升津止渴啦，同埋去湿、利尿、提神。咁啊，佢属嘅寒凉性系最强嘅。咁啊，所以我哋有实火嘅，好似系。啊！食咗熱氣嘢、煎炸嘢、生痱滋啊，或者係面紅耳熱啦、啊，嗰類咧實火咧，咁我哋飲綠茶係啱嘅。但係注意就係嗰、那個我哋脾胃虛寒嗰啲咧，好似成日肚痛啊，或者食咗冷嘢就會唔舒服啊，手凍腳凍啊，食西瓜又唔得啊，食綠豆又唔得啊，即係嗰類咧，佢哋自己知嘅。一飲綠茶咧就係爭去廁所嘅，即係你體質唔啱啦，所以唔好飲啦。咁、第二種就係紅茶啦。咁紅茶咧，我哋叫做係全發酵嘅，咁啊發酵程度咧就係80以上啦。
12: 嗯，
13: 咁啊茶葉嗰個茶多酚咧喺氧化作用嘅時候咧，就係轉成係一種茶黃素啊、茶紅素啊，咁啊所以個茶湯咧就係紅色，咁啊叫紅茶。
12: 嗯，
13: 咁佢就係屬於係温和嘅、甘嘅，咁咧同樣係入心啊、脾胃嘅，咁啊所以佢作用咧就係温中啊、暖胃啊、養胃啊、助消化、去油膩啊。强心啊，利尿啊，因为红茶嘅佢经过一个全发酵咧，佢嗰个寒性咧就系大大减啦，系变咗温和嘅，咁咧就系适合体质咧属于虚寒嘅，系胃寒嗰啲啦，消化唔好啦，肚泻嗰啲人啦，咁咧就系如果加少少糖，加少奶咧， 即系港式奶茶嗰啲咧，有咗奶嘅滋润咧，少少 OK 噶啦。咁啊，中和咗嗰个茶个结嘅，对嗰个胃咧就有保护作用嘅。咁、如果你太上火啊，太熱氣嗰啲咧，咁紅茶咧就飲太多咧，會加重嗰個症狀嘅，同埋夜晚飲太濃嘅紅茶咧，會影響瞓覺啦。咁第三種就係、烏龍茶啦，就叫做青茶，咁就係半發酵嘅茶，佢介乎於綠茶同埋紅茶之間啦。咁啊，發酵程度咧就係10%-70%不等。咁啊，好似鐵觀音嘅，咁就係發酵程度就輕啲啦。如果係大紅袍嘅、鳳凰單重嘅嗰類，就係發酵程度就高啲咯。佢嘅性質咧就平和啲啦，咁就功效咧又健脾啦、消脂啦、清熱啊、潤肺啊、舒肝啊、理氣啊、提神咁。因為佢係一個平衡類嘅，即係適合多數人飲嘅。咁第四種講到普洱茶啦，咁咧佢係屬於後發酵茶。咩叫做後發酵茶咧？咁佢經過一個特別嘅工序咧，經過一個鍋堆啊、發酵啊，經過嗰、那個空氣中嘅氧氣啦、或者水氣啦。咁佢繼續咁發酵啊，即係所以嗰啲熟普洱點解年份越高咧，就係、越滑啦、越純啦，所以佢對嗰個作用咧就係養胃啦，同樣係降脂嘅、消脂嘅。
12: 嗱，咁既然我哋即係講到普洱啦，咁我知道係有生普同埋熟普嘅，咁你頭先提到嘅係熟普，咁生普喺性質上係咪會有明顯嘅分別㗎？
13: 因為生普洱咧就佢冇經嗰、那個話鍋堆嗰個發酵嘅，佢自然發酵，咁咧佢有一個清熱啊、生津啊、止渴啦。咁夏天嘅時候咧，咁啊飲嗰個生普洱咧就可以即係生津止渴啦。咁啊啲口水都甘嘅，多同埋佢一個變化咧，隨著年份越嚟越高嘅時候咧，咁咧佢慢慢就會變熟啲嘅。咁咧就生普個特點啦，咁啦。
12: 嗱，咁我哋即系提到有传统嘅茶叶之外啦，咁其实而家即系花茶同埋一啲所谓嘅养生茶都系好普遍，即系例如系菊花啊、玫瑰花啊、陈皮啊、红枣杞子等等。咁如果即系从中医角度嚟睇啦，我哋要去分析呢一类嘅茶饮嘅时候，同分析传统茶叶，其实会唔会都有唔同嘅重点或者方向咁样噶？
13: 首先佢嘅来源咧，炮制系唔同啦。咁如果系传统嘅茶叶咧，咁佢属于系山茶科类嘅，咁就系有咖啡因嘅，咁所以有啲人，哎呀，我怕饮茶饮到瞓唔着觉啊，即系或者唔中意咖啡因啊，或者系饮咗就系心跳加快啊，嗰啲咧就建议咧就唔好饮呢啲茶叶，因为真系咖啡因对你嗰个影响，你承受唔到。咁咧就
12: 系
13: 多咗花茶啦，同埋啲果茶啦。咁你花茶嘅时候咧就系、好似菊花啦、玫瑰花啦，如果系果皮茶咧就陈皮啦，如果系根嘅咁就系姜茶啦。如果系叶嘅就有薄荷啦，果嘅咁就好似红枣啦、杞子啦、黑杞子啦。咁咧呢个咧就系相当于一个单味嘅中药咁啦，呢个养生中药茶啦。嗰、那个作用嘅层面咧唔同嘅，花茶咧就佢就比较专一啲啦，佢嘅作用性咧就系针对啲嘅。譬如我熟悉嘅菊花茶啦，就系、性质咧就系寒啲嘅，所以佢有清热泻火嘅作用。主要用喺嗰个热症嘅，同埋味咧就甘嘅，微苦嘅。咁咧甘咧就系、能够补啦，能够和啦，所以菊花能够缓解嗰个喉咙嘅眼嘅不适啦，同埋有啲滋润嘅效果。咁啊苦咧就能够泻啦，清泻肝火啦、肺火啦咁。所以佢主要作用咧就系疏散风热啦，解表解嗰个风热嘅邪气。所以当我哋有个风热感冒嘅时候咧，好似我哋嘅喉咙痛啊、咳啊。有啲发烧啊，痰系黄色啊，咁呢个菊花茶配呢个薄荷啊、桑葚啊，咁就缓解作用啦。
12: 嗱咁。
13: 咁第二个作用咧，清肝明目啦，因为肝咧就系开窍于眼啦，所以当我呢个肝火上升嘅时候咧，太旺盛嘅时候咧，出现眼红肿啦、肝啦、痛啦、视力模糊啦，同埋脾气暴躁啦，咁呢个菊花咧就直接有泻肝火啊。即系俾我哋嘅眼睛咧，就恢复嗰个清凉嘅。咁如果陈皮茶咧，佢作用就系理气啊、健脾啊，所以就系有一个燥湿啊、化痰嘅作用。佢嘅针对就系脾嘅同埋气嘅。佢作用咧就比较单一，但系佢效果咧就系强啲嘅。咁啊，所以适合系边度唔舒服嘅时候咧，可以饮佢几个月都 OK。当然咧，饮几个月之后咧，可以再睇下自己嘅体质系点样啦，睇到咩变化啦。
12: 系嗱，孔医师啊，咁其实有好多家庭屋企都会有菊花噶嘛。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菊花有清热啊、清肝明目嘅作用。咁系咪当我哋觉得喉咙唔舒服、热气又或者即系对眼好攰啊、好干嘅时候，就可以冲嚟饮嘅咧？系咪好似陈皮咁样，即系长期饮都冇问题噶？
13: 咁咧就都有我哋嘅禁忌嘅，唔系话哇菊花茶咁好，咁啊饮多啲啦。咁啊都有禁忌症嘅。咁啊如果系体质系虚寒啲咧。咁咧就因为菊花系寒噶嘛，你嘅肠胃都寒啦，你饮菊花咪更加寒咯。
12: 嗯，
13: 咁咧就加重你嗰个虚寒嘅症状啦。咁啊，如果气虚嘅又唔可以饮太多嘅，因为咧就系、是、菊花咧有疏散作用嘅，饮得太多长期太多嘅话咧就系、是、有耗气嘅作用嘅，咁啊容易攰嘅。如果系怀孕嘅妈妈嗰啲咧，咁饮菊花都虽然系安全嘅，但系都建议咧唔可以。饮太多啊，因为会影响胎气咯，同埋个搭配都重要嘅。菊花咧就唔可以同嗰个鸡肉啊、猪肉啊，一起食嘅。咁、咧就因为佢引起嗰个辐射嘅，同埋同芹菜咧又唔可以同食嘅，因为佢加强一个降压效果，咁啊导致血压太低嘅，咁啊唔得嘅。
12: 孔医师啊，咁我哋即系平常茶楼饮茶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即系有阵时会叫菊泡噶嘛，即系将嗰啲菊花加落去嗰啲泡里嗰度，咁其实得唔得噶？
13: 菊泡咧就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好嘅搭配嚟嘅，即系中和啲嘅，呢、這个中和啲嘅，所以菊泡茶咁啦，呢、這个 OK、
12: 哦。
13: 当然我哋唔系饮非常之多啦，饮一泡两泡嗰啲咁无妨嘅。
12: 哦，明白。嗱，咁另一方面啦，即系其实市面上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菊花噶嘛，咁其实喺即系拣嗰方面啦，又或者唔同品种嗰方面，佢哋嗰个作用同埋佢哋嗰个性质会唔会有唔同噶？
13: 有啊，譬如我哋熟悉嘅杭白菊啦，咁咧佢嘅味咧就甜啲嘅，佢嗰个清热嘅力度咧就系少啲咯，适合我哋日常嘅清肝明目啦。
12: 嗯，
13: 咁如果系贡菊嘅话，佢就甘啲啦，平和啲啦，咁啊适合咧嗰个风热感冒嘅初期嘅。咁、如果野菊花咧，咁啊佢嘅苦咧就系劲啲嘅，咁啊就寒嘅，佢嗰个清热解毒咧个力度咧就劲啲嘅，所以对嗰、那个喉咙发炎啊，有疮啊，有毒啊，嗰类就啱嘅。
12: 哦，
13: 咁如果系雪菊咧，就系、是、佢偏寒啲啦，咁啊有降血压嘅效果，有降脂效果嘅。
12: 嗯，明白。嗱，咁我哋即系听完孔医师详细嘅分析啦，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到，即系无论系传统嘅茶叶啊、花茶定系养生茶，每一种都会有自己嘅特性同埋特点。咁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只不过系普通嘅一杯茶，咁但系当涉及唔同嘅材料、唔同嘅配搭，就会有唔同嘅作用同埋方向。嗱，咁我哋了解咗茶嘅本身之后，下一节我哋就会由人体嘅角度出发，去睇下唔同体质同埋生活习惯，又会点样影响到饮茶嘅选择。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9: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9: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0: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1: 系咪特别野味呢？
2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2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2: 同 May。
23: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1: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Q5 只是每月648。
12: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1: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起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3: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urc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有孔子文中医师和大家一起探讨医茶同源这个题目。咁就上嗰两节，我哋主要由茶嘅本身出发，去同大家一齐了解到唔同嘅茶类、花茶同埋养生茶嘅性质同埋特点。咁不过就算系同一款茶，有啲人饮完会觉得好舒服，有啲人饮完反而会觉得涩胃，又或者系影响睡眠。咁个原因唔一定话系同杯茶嘅本身有关，而系同每个人嘅身体状况有关系。洪医师啊，咁如果由中医常见嘅体质出发，你会点样帮我哋去初步理解体质同埋饮茶选择之间嘅关系呢？
13: 咁就我哋首先了解个体质先啦。咁啊，譬如一个偏热体质嘅，点样分别咧？咁啊，因为容易出现口干啦、生痘痘啦、痱滋啊嗰啲啦、便秘啦、心烦啊嗰啲，啲类人咧就系适合绿茶、生普洱、菊花茶、金银花。咁如果偏寒嘅人，咁啊容易怕冷啦、腹泻啦、手脚冻啦、容易胃痛啦，啲类人咧就适合红茶。熟普洱、陈皮、桂圆、红枣茶。咁如果系平和体质嘅人，佢就适合乌龙茶啦、普洱茶啦，同埋各种花茶可以交替咁用。咁如果系气虚嘅体质咧，就觉得成日唔够得能量啊，容易攰啊，讲嘢又冇力啊，喐两喐就系气来气喘啊，容易出汗啊，抵抗力差啊，容易感冒啊嗰啲咧，啲咁嘅人咧就系、是、要饮补气嘅茶啦，譬如好似人参啊。北芪啊，咁能够补充我哋嘅气啊。咁如果饮咗决明子啊，或者系荷叶啊啲类嘅呢啲泻下嘅清热嘅啲种茶咧，咁啊唔得啦，啲种茶咧又耗气嘅，会令你更加攰嘅。咁如果系阴虚体质咧，就系、是、我哋嘅觉得嗰个水分唔够咧，觉得系眼干啦、皮肤干啦，夜晚就出虚汗啦，手脚咧就系、是、又发热啦。咁嘅人咧就需要饮滋润嘅茶啦。好似杞子啊、桑葚啊、雪梨茶啊，咁如果系脾胃弱嘅，即系我哋嗰个消化系统咧有啲问题嘅，咁就好似我哋容易腹胀啊、食欲唔好啊、大便唔成形啊，或者系有黏啊，跟住个人啊觉得攰啊，呢种人咧就系、是、适合健脾去湿茶，譬如好似茯苓茶、陈皮、薏米。咁如果系有湿气太重嘅人咧，就系、是、多余嘅水分咧，就即系排唔出啦。咁样就人就会有浮肿啦，好攰啦，面咧又出油啦，大便啊冲唔干净啦，有黏液啊，咁条脷拖咧就好厚啊。咁呢种人咧就非常适合饮嗰啲去湿茶啦，譬如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茶啦、荷叶茶。咁总嘅嚟讲咧，就系、是、我哋体质咧同拣茶嘅关系咧，就系、是、你系寒底嘅。就熱佢，你係熱底嘅就寒佢，如果係虛底嘅就補，如果係濕嘅就係利水，咁即係咁嘅簡單嘅一個原理啊。咁就我哋睇啱自己咩體質咧，係揀咩茶啦。咁同埋睇下而家嘅狀態咩啦。咁如果係飯後覺得飽飽滯滯嘅，咁適合咧就係烏龍茶啦、普洱茶。 咁如果係眼澀啊、肝啊、攰啊嗰啲咧，就適合菊花茶、杞子茶。如果係想提神嘅，咁啊適合啊紅茶、綠茶、啊烏龍茶。如果係情緒鬱結嘅、壓力大嗰啲咧，就適合玫瑰花茶、桂花茶。如果係腸胃唔好嘅、容易胃脹氣嘅，咁適合陳皮茶、山楂茶。
12: 嗯，咁孔医师啊，头先你提到嗰几个症状啦，即系包括系饱饱滞滞啊、眼干啊、压力大啊、胃胀呢啲情况。咁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呢啲问题，都几普遍嘅。尤其系对于一啲经常会出街食饭啊、作息唔规律，又或者系应酬比较多嘅人。咁如果即系从中医角度嚟睇啦，呢一类生活模式通常会最容易令到身体出现啲乜嘢失衡噶。
13: 咁大家谂下啦，如果出去食饭嘅，唯一口感咧就系啲餸菜咧就。通常咧就系多油啦、多盐啊、多糖啊，同埋各种嘅甜味料啊。咁呢啲喺中医角度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就系鼻甘口味。咁咧呢啲咁嘅嘢咧，就系容易引起我哋嘅身体嗰个湿热体质啦。咁有咩特征咧？咁咧就系我哋出现嗰个腹胀啦、口臭啦、身体嘅重啦、你面啊出油啦。如果压力引起嗰、那个肝胃不和咧。应酬啊嗰啲咧，就情绪波动啦，容易发火啦，同埋嗰个肝气郁结啦，肝气犯胃啦，就引起嗰、那个反酸啊、厥气啊、烧心啊、胃胀痛啊，這个咧就系、是、嗰个肝火上升啦。咁、同时咧就我哋嗰个容易口干啦、啊、眼干啦、啊，咁嘅。所以你应酬嘅时候咧，都要避免饮得太多啦，因为酒咧本身系一个湿热嘅嘢。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作息咧唔稳定咧，打乱我嘅生物钟咧，咁啊容易引起嗰个脾胃嗰、那个运化作用啦，同埋嗰个肝脏嘅一个疏泄作用嘅。
12: 嗱咁如果即系我哋想即系简单啲嘅，即系透过日常饮茶嚟做一种辅助嘅调理，咁会有啲乜嘢方向可以考虑？
13: 咁如果呢类咁嘅人士咧，咁就需要我哋拣茶嘅就系清热啦、利湿啦。疏肝啊，和胃咁嘅，咁啊清热利湿嘅推荐咧就冬瓜、荷叶、决明子嘅。咁呢个茶咧就系、是、非常之对症嘅，因为冬瓜皮咧有利湿、消肿、解渴，荷叶咧就有除去我哋嘅湿气啊、浊气啊。咁啊决明子咧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带走我哋肠里边嘅嗰啲湿热。咁咧就第二种咧就系、是、我哋嘅胎谷、蒲公英。杞子茶，咁咧蒲公英咧有清热解毒、散结，所以对我哋人体内嗰个湿气啊、毒啊、毒素啊，可以有排毒嘅作用。咁啊杞子咧有补肝肾，佢嘅搭配咧就防止我哋清热之后太过咧就伤阴，所以嗰个杞子咧就补翻呢个肝肾。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8: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8: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 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9: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2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再一次回到《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孔子文中医师和我们一起探讨医茶同源这个题目。刚才那几节，孔医师就教了我们怎样去按我们的体质和身体状况，去选择适合自己

0: 中医嗰个整体观啊，同埋嗰个辩证论治嗰个精神嘅体验。譬如我哋饮用嘅时间咧，就我哋顺应人体嗰个节奏啦，咁咧就唔系对抗嘅。咁啊，譬如我哋朝头早咧空腹，咁啊好多人饮浓茶，咁呢个系唔好嘅。朝头早嗰个阳气初升啊，咁啊需要温养嘅，所以空腹饮呢个浓太浓嘅茶啦，或者系绿茶、生普洱咧。咁会伤我哋嗰个脾胃啊阳气嘅，咁我哋脾胃系后天之本啊嘛，气血生化之源啊嘛，所以如果我哋阳气一伤嘅话，就导致嗰个消化不良啦。咁就系建议咧，我哋朝头早咧就系饮一杯暖嘅白滚水，即系等我哋嘅个肠胃咧就系唤醒啦，开喐啦，半个钟之后咧先饮啲淡啲嘅茶。咁好似饭后咁咪饮浓茶可以消滞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唔好嘅习惯嚟嘅。咁因为我哋食饱饭嘅时候咧，就我哋气血咧就大部分咧集中喺嗰个肠胃啦，帮助嗰个消化噶嘛。但如果我哋即刻饮大量嘅浓茶咧，茶里边嗰个油酸啊，会同我哋嘅食物嘅蛋白质啊、铁啊结合，咁啊形成咗一个唔易吸收嘅沉淀物嘅，同埋影响嗰个铁嘅吸收嘅。所以都反复讲就系饭后茶，饭后茶咧，其实系唔啱嘅，因为嗰个油酸啊。同嗰个铁质系结合咧，就系会长期咧咁咧会引起贫血嘅。
1: 哦，哈哈，咁我哋到底即系食完饭之后几时饮先系啱嘅咧？
0: 食完饭之后咧，半个钟或者一个钟之后咧，咁先饮茶咧，咁就系好嘅。
1: 嗯。
0: 咁啊，同埋夜晚饮茶又唔得嘅，因为茶里边嘅咖啡因咧，咁如果系过量嘅话，就系影响我哋嘅瞓觉嘅节奏啦。因为我哋瞓觉咧需要休息啊，系要养阴嘅，所以如果系茶太提神咧，佢引起我哋瞓觉唔好啦，多梦啦，长期饮咧就系耗我哋嘅心血啦，虽然嗰个心悸啦，记性唔好啦，系咁嘅。咁啊，浓茶其实对嗰个身体个刺激系好大嘅，如果系大量嘅浓茶咧，会心跳加快啦，血压会高啦，咁啊出现嗰个头晕啦，同埋太浓嘅茶咧，或者系太多品种嘅茶一齐饮咧，就系容易醉茶啊，头晕眼花啊，都试过嘅。
1: 吓，即系唔一定话系因为嗰种茶太凉，又或者自己受唔住，而系可能系饮醉咗。
0: 系啊，即、就、系、是、太浓啫，即、就、系、是、太多啦，呢、哦、个下次太多咖啡因。
1: 嗯嗯。
0: 咁啊，同埋嗰个量咧，就我哋都有个度啦，即系唔可以饮太过量啦，同埋浓度唔可以太高啦，因为呢啲都系增加嗰个身体嘅负担噶嘛。咁、
1: 嗯、
0: 啊，可唔可以以茶代水咧？哎，白滚水太淡啦，我净饮茶得噶啦。唔饮水啊，咁呢个唔得嘅，因为茶咧本身有个利尿作用，如果饮太多嘅茶咧，促进我哋嘅水分咧就系排出，咁、
1: 嗯、
0: 容易引起个轻度嗰个脱水状态嘅，加上太多嘅咖啡因啊，同埋茶多酚咧，咁啊需要我哋个肝脏啊、肾啊排，如果你长期以茶代水咧，咁就加重我哋嘅肝肾嘅负担啦，所以我哋白水咧就唔可以代替嘅，都要饮翻足够嘅白水。
1: 系，洪医师啊，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啲人即系如果饮浓茶啊，夜晚饮茶，又或者系空肚饮茶，身体可能系会有唔同嘅反应。咁如果即系有啲人本身就已经瞓得唔系咁好，个胃比较弱，又或者系容易心悸嘅，咁但系佢哋又想保留饮茶呢一个习惯，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比较温和嘅选择可以同佢哋分享？
0: 啊，有嘅，咁咧就系、是，譬如我哋瞓觉本来差嘅朋友咧，就系晏昼三点之后咧，就系唔可以饮茶噶啦。因为我哋嗰个咖啡因咧喺体内嗰个半衰期咧就三到五个钟嘅，
1: 嗯，
0: 所以如果下午饮茶咧就都可以影响嗰个夜晚瞓觉嘅，所以我哋拣嗰个或者系冇咖啡因啦，或者系低咖啡因嘅茶啦，譬如冇咖啡因嘅就花茶啦、菊花啊、陈皮啊咁啦，如果系低咖啡因嘅，好似熟普洱啦，因为经过嗰个发酵后嗰个咖啡因嘅含量咧系降低咗嘅，
1: 嗯，
0: 同埋花草类嘅好似洋甘菊啦、薰衣草啦。呢、
1: 嗯、
0: 个咧就有安神嘅作用添，咁我哋饮嘅杞子茶咧，因为杞子嗰个性质咧平和嘅，佢、
1: 嗯、
0: 又可以补神啦、补肝啦，所以对我个眼啊都有帮助啦，咁对瞓觉都有帮助嘅。咁啊，好似我哋嘅脾胃啊差啲嘅，咁我哋建议咧就系避免空腹饮茶啦。
1: 嗯，
0: 无论系边种茶啦，如果系空腹嘅饮得太多嘅话，都会刺激个胃黏膜嘅，所以我哋拣一个发酵程度高啲嘅茶咧，就好似红茶啦、熟普洱啦、黑茶方面，因为呢啲茶咧就经过发酵程度咧，嗰、那个茶多酚咧刺激性咧就系好少噶啦，加上佢有暖胃作用。
1: 嗯，
0: 普洱可以

0: 搭嗰、那个陈皮啦，因为陈皮有嗰个理气啦、健脾啦、化痰作用嘅，咁可以保护个脾胃嘅。
1: 嗯。
0: 咁啊，对于容易心悸嘅人啦，即系我哋心慌嘅人，咁啊建议系拣嗰啲冇咖啡因嘅茶咧，叫菊花啊、茉莉花啊、玫瑰啊、洋金菊嗰类咧。咁呢个咧就可以补肾啊、安神嘅作用嘅。咁如果系年长嘅人咧，就系、是、嗰个气血咧就系、是、弱啲啦，脾胃功能又差啲啦。建议咧就选熟普洱啊，暖性嘅发酵茶。咁控制嘅份量啊，都系少量多次啦。如果系补气嘅、补肝肾嘅，譬如一个人参杜仲黄精茶，咁呢个咧就系对长者就非常之好嘅。
1: 嗯，咁我哋听完洪医师呢一节嘅分享，咁相信大家都会发现到，就算系一啲大家平时习以为常嘅饮茶习惯，咁原来都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反应。咁所以我哋饮茶最紧要嘅，就未必话要追求饮得越多越好，而系要饮得适合自己。嗱，下一节亦都会系今集嘅最后一节，我哋就会同洪医师一齐讲下多伦多由初夏踏入盛夏嘅时候，大家喺饮茶同埋养生嗰方面，可以点样实践得更加合适。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3: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4: 三大优惠 like，
6: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6: 大减三厘，
4: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6: 咁第三优惠咧？
4: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6: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8: Because 爱是足迹，
9: 四号林怡晨，
10: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9: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孔志文中医师和我们一起探讨医茶同源。在头几节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不少饮茶的原则，来到最后一节了，我们就由原则回到日常的生活。尤其现在已经踏入了6月份，多伦多的天气已经是明显热了很多，日头的温度会比较高，大家自然就会想饮一些清凉一些消暑一些的茶。不过有阵时早晚仍然都可能会有温差，个别的日子夜晚也都会比较凉，所以大家都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冷亲。 洪医师啊，咁从中医角度嚟睇，呢一种由初夏慢慢进入盛夏嘅阶段，人体最容易出现啲乜嘢变化嘅咧？喺饮茶嗰方面，又可以点样配合到日常调理咁样噶？
0: 我首先咧就系嗰个风邪嘅侵袭咧，就系引起我哋感冒啊，或者系肌肉酸痛啊、头痛啊嗰啲咁。一开始有啲热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嘅湿气咁样慢慢上升啦，多啦。咁就我哋湿气困住个脾咧，容易嗰个攰啦，食欲不振啦，同埋嗰个肚胀啦，导致嗰个阴阳嘅失衡啦。因为个温差比较大咧，咁就都会出现一个心烦啦、瞓觉唔好啊，嗰种阴虚火旺嘅症状嘅。调理嘅方向咧，就系以嗰个扶正驱邪或核针啦，增强体质啦，同埋驱散我嘅外邪啦。譬如温阳散寒嘅，咁啊早晚咧饮嗰个温性嘅茶，譬如个人参、杜仲啊、黄精茶啊，咁呢个茶咧就可以补血又补气，强壮筋骨，适合嗰啲早晚啊手脚啊冰冷嘅体质虚嘅人。
1: 嗯，
0: 咁如果系清热去湿嘅，咁好似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茶咧，咁佢有健脾、利尿去湿嘅作用，化解我哋嗰个体内积聚嘅湿气咯，咁啊养阴嘅、燥湿嘅。我哋建议咧就系菊花啦、桑葚、决明子，因为菊花有清肝明目，桑葚咧有滋阴补肾，决明子咧有通便润肠嘅作用。咁样呢个咧就系适合嗰个阴虚火旺嘅。
1: 嗯，洪医师啊，咁即系除咗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喺呢个时候会比较容易湿气重啊，比较容易上火之外，咁其实喺我身边有好多人有呢个鼻敏感同埋花粉症呢个问题。咁喺茶饮嗰方面，其实又可唔可以帮得到手噶？
0: 啊，有嘅。譬如嗰个花粉症啊、鼻敏感嗰啲咧，都系因为咧就系气嗰个肺气咧虚弱啦，同埋风邪嗰个侵袭啦，所以中医咧就系建议咧就系要养肺嘅。咁因为肺开窍于鼻，咁如果你嗰个肺气唔够咧，就系嗰个鼻咧就系失养，咁啊容易有外邪作用啦。
1: 嗯。
0: 咁我所以建议嘅茶咧就系胎菊、蒲公英、杞子茶。嗰个胎菊咧就有清热解毒嘅平肝明目。咁啊，蒲公英咧有消炎利湿，杞子咧有滋养肝肾。咁呢个茶咧有清肺热、驱风寒、缓解鼻塞啊、流鼻涕啊咁嘅症状。咁咧就系建议大家咧就喺每朝早咧就可以用粉水咧冲咧，可以慢慢饮啊。佢个味咧就系好持久嘅，饮完咧再冲啦，饮完再冲啦，冲到淡为止都可以嘅。咁咧就另一个系润肺嘅桂花雪梨白茶啦。咁啊，因为桂花咧有疏肝理气啦，咁雪梨咧有润肺生津，白茶咧有清热降火，呢、这个成个配方咧就系适合咧就系缓解口干啦、眼干啦、润肺啦，呢、这个都可以冻饮嘅。假如嗰个太好热热底啊，咁、咧就可以冻饮都可以
1: 嘅。哦，即系雪冻都系饮都可以喎，呢、
0: 雪冻咧饮都系，系雪冻都可以。因为我哋嗰个肝郁化火啊，或者火气太盛啊，嗰啲咧。咁你雪冻嚟饮，咁都可以嘅。
1: 嗯，嗱呢个雪桂花雪梨白茶，咁听落真系非常之吸引啊！咁尤其系而家天气咁热啦，咁雪冻少少饮就好似系几舒服咁样。
0: 系啊系啊，又可以即系长期饮都 OK， 即系咁
1: 样。系，嗯，嗱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洪医师，咁我想请你同我哋做一个总结啦。咁如果即系我哋真系想将饮茶去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去作为一种养生嘅习惯，咁你最希望大家记住嘅一个原则，又或者系最重要嘅观念，会系啲乜嘢咧？
0: 咁中医讲嗰个医嘅未病咧，就系中医嘅最高境界啦，即系未病先防，病咗就防变啦。咁如果将嗰个品茶同埋茶疗咧，用入喺个日常咧，咁啊非常之好啊！我哋一个原则嘅时候，第一因人而异啊，辨证施茶。我哋根据每个人嘅体质啦，好似阴虚啊、阳虚啊、气虚啊、湿热啊，咁我哋拣嘅茶咧就系啱自己嘅自身嘅。咁而家都系总结一下啦。譬如我哋嘅阳虚嘅、怕冻嘅，咁就拣人参、杜仲、黄精茶。如果系湿热嘅、胀肚嘅，我哋又拣薏米、赤小豆、茯苓茶。咁如果系唔确定体质嘅，咁就系用平和啲嘅菊花、杞子啊嗰类啦。咁第二嘅原则就系顺应时事，动态调整啦。一多人多六月嘅时候咧，就系养阳驱湿；七月嘅时候咧，就要清暑利湿；八月咧就系养阴生津。咁所以我哋一年嘅时候咧，唔同嘅四季咧，唔建议咧大家饮咗同一种茶嘅，即系根据嘅季节啦，同埋气候变化而调整啊。咁第三个咧就系，适量啦，适时啦，切忌过量啦。 我哋建议每日咧就一到两杯，即系每次咧就两到三百毫升咁啦。空腹啊，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系唔可以大量饮茶啦。譬如有啲人瞓觉中饮多水啊，饮茶咧，其实唔建议，因为加重嗰个肾嘅负担啦，有夜尿啊，影响瞓觉啊，呢个系唔好嘅。咁第四个就系建立生活啦，要坚持啦，因为我哋品茶啊，茶疗佢唔系一种速效嘅一个方法，佢系适合一个长期一个保健一个习惯，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系每日啦，用固定嘅时间咧饮啲茶啦，成为一种生活嘅一部分啦，加上适当嘅运动啦，均衡嘅饮食啦，好好心情啦，咁先达到最佳效果嘅。
1: 是，咁我哋今日就非常之多谢孔子文中医师同我哋深入咁样讲解咗医茶同源呢一个题目啦。咁我哋今日就由中医点样去理解茶去讲起，咁再讲到唔同嘅茶类、花茶、体质同埋饮茶嘅方法，可以点样按照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去调整饮茶习惯。咁原来茶唔系净系一种饮品，背后仲会牵涉到性味、体质、脾胃、作息同埋季节变化。饮得啱嘅，的而且确可以成为生活入面一种几实际嘅保健方式。咁但如果忽略咗自己身体真正需要，咁就未必一定帮到自己。咁所以真正重要嘅，就反而系学识点样去观察自己嘅身体，按需要去调整，饮得合适，饮得有分寸。咁我哋最后再一次多谢孔医师今日嘅分享，多谢孔医师。
0: 好，多谢大家。
1: 咁如果听众有任何嘅健康问题，欢迎电邮到 health@ams430.com。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3: 开伦多警队表示，在世界杯球场内涉嫌袭警被捕的两个男人都是德国籍的波克球迷。至于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美国队旗开得胜，而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分组赛。基秦拿以北的郊区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多人死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6月1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警队表示，昨日在世界杯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球场内，涉嫌袭警被捕的两名男子都是德国籍的波克球迷。陈贞仪报道。
14: 多伦多警队表示，昨日在举行世界杯分组赛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多伦多球场内，拘捕了两个分别25和27岁的德国籍男子，说他们涉嫌袭警，两名被告今日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即是比赛展开前约40分钟。警方说，当时在看台上有人爆发争执，警员驱逐一名球迷的时候遭人责骂，及后有更多警员增援，情况受控。两名属于一个波克球迷组织的疑犯被捕，至于两名遇袭的警员受了轻伤，在现场接受治理。另外，警方昨日在球场和场外球迷派对一带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并票控操控者。警方重申区内禁止发放无人机。下一场在多伦多举行的比赛是下星期三6月17号晚上7点 L 组加纳对巴拿马。至于加拿大队之后两场的分组赛都会在温哥华出战，而他们即使可以出线淘汰赛，都肯定不会再回来多伦多上阵。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3: 另外，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旗开得胜。美国在 D 组首场赛事赢了巴拉圭，开波只是6分零钟，美国就凭着巴拉圭的一个乌龙波先开纪录。主队在上半场中后段再有效力法甲摩纳哥的巴鲁根梅开二度，领先住三球进入更衣室。换边后，客队虽然取得了一球进账，一度追至较接近的比数，不过完场之前美国锦上添花，最终大胜4比1。 而世界杯今日同埋听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希马由余世超介绍。
15: 今日同听日凌晨总共有四场世界杯分组赛举行，首先系东岸时间下昼三点，由 B 组嘅卡塔尔对瑞士。呢组另外两支队伍系加拿大同波斯尼亚与克塞哥维纳。本国寻日同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一分。今日黄昏六点 ，C 组赛事就会展开，巴西登场，将会同摩洛哥对垒。巴西虽然已经24年冇赢过世界杯冠军，但系呢个五次封王嘅足球王国，仍然系历嚟夺标次数最多嘅队伍。至于摩洛哥，亦都唔系等闲之辈，佢哋喺上届赛事得到第四名，阵中大部分球员都系喺欧洲顶级联赛揾食，包括系效力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门嘅队长夏基美。而 C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同苏格兰，他们将会在今晚九点钟碰头。至于明天凌晨十二点，将会进行 D 组第二场首轮比赛，由澳洲对土耳其。而美国昨天击败了巴拉圭之后，以三分暂时在这一组排第一，巴拉圭零分排第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3: 安省基秦拿以北的郊区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多人死伤。事发在昨晚七点半左右，一架 SUV 同一架客货车在 Mapleton 镇的 Four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交界碰撞。省警话客货车载有九个人，而 SUV 就只有司机一人，全部十个人都受了重伤，其中多人不治，部分亦都有生命危险。警方发言人话至少三名伤者是由直升机送院。
16: Multiple occupants from both motor vehicles sustaining serious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alongside several fatalities. Several individuals were transported to various local hospitals with serious injuries alongside three patients being transported via air ambulance to various trauma centers.
13: 省警初步未有交代确实的死伤人数，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现场的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另外，宾顿市发生一宗车祸，一人重伤。事发在凌晨十二点左右，两架车在 Castle Moor 及 Marvin Drive 碰撞，情况严重的伤者被送往医院。受事件影响，附近一段 Castle Moor 全线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避免前往该区及使用其他道路。多伦多小意大利社区在举行街头美食节期间发生枪击，一人被捕。事发在昨晚接近九点，于西区 College 及 Gray Street 范围。区内当时传出多响枪声，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并且找到涉案枪械同埋拉咗疑犯，警方未有公布佢嘅身份。小意大利社区美食节昨日起一连三日举行，期间介乎 Barfus 与 Shaw Street 的一段 College 封闭。多伦多市政府辖下15个户外游泳池及嬉水池今日启用，这些游泳池暂时只是在星期六和日的早上10点至晚上8点以及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开放。地点资料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至于其他市政室外游泳池，就会在下星期六6月20号起按上述时间表投入服务，而所有泳池要到再下一个星期五6月26号起才会每日朝十晚八开放，直至到9月7号劳工日。去年夏天酷热时期，有部分市政游泳池因为人手不足而需要关闭，市府表示今年已经增聘了职员。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减两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昨日下跌了三仙，报每公升168.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降至166.9仙的水平。如果估计正确，听日的汽油价格将会是踏入六月以来最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今日转往爱尔兰， 分别会见总理马田以及总统康诺利。详情由陈贞仪报道。
14: 正在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今日由法国转往爱尔兰。卡尼在爱尔兰首先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会面，之后他就会到访他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的故乡，并在当地会见总统康诺利。卡尼的祖父母是在1920年代初期由爱尔兰移民来到加拿大。据统计，本国有多达接近一成半的人口由祖先来自爱尔兰，卡尼是其中之一。今次是接近十年来再次由加拿大总理访问爱尔兰。厄蒂华表示，卡尼此行致力促进加爱两国本身已经有深厚历史的人民交流，以及拓展双边在农业食品、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制药和应对气候问题方面的合作。即将接任欧盟轮任主席国的爱尔兰，近年成为国际资金和科技企业的主要集中地，并正筹划制定新的数码科技政策。而本国今年就和欧盟展开了数码贸易协议磋商。另外，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接近十年，不过有部分欧盟成员国仲未有正式确认协议，爱尔兰是其中之一。爱尔兰驻本国大使向传媒介绍卡尼今次的行程话，确认程序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卡尼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之后，会返回法国，星期一至星期三，一连三日在东部阿尔卑斯山区参加七大工业国峰会，是他今次一星期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3: 国际消息，伊朗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定于七月举办。哈梅内伊是在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战争初期被击杀，他的儿子穆杰塔巴继位。德克兰喉舌电视台今日报道说，伊朗正为在七月举行哈梅内伊的丧礼作准备，他将于穆哈兰姆月什叶派穆斯林传统的悼念日子期间落葬。与此同时，为战争划船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结束战事的方案很快就能够达成。伊朗态度审慎，表示谈判着重终结战争而不是核问题。至于白宫就未有即时作出回应，不过有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于下个星期的七大工业国峰会与本国总理卡尼在内的集团成员国领袖讨论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工作。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一个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的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被带到明爱医院馈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他的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36%。预测下午主要天晴，最高29度，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8度。明日日间亦都会落骤雨，去到夜晚就是天清，最高21度，最低9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嘅只系你自由咋？
5: 我自由。
4: 系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由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5: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Stea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6: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d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敖嘉年。

人车合一。Ignition two, four, three, two, one.

0: 各位大家午安啦，时间嚟到12:17，睇波一家大西最兴奋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屋企咧系即系争唔同嘅，即系都系捧场客嘅，唔同嘅队伍嘅话咧会变一对头人吓，希望唔好啦。因为其实即系个世界杯开锣咧，真系个世界嘅盛事嚟噶。咁虽然我呢个节目系讲车嘅啫，咁但系讲真啦，即系有好多咧揸车啊、爱车嘅朋友啊，我谂转乜全球啦，大部分嘅人士咧都即系对于呢个嘅足球运动啊，好热爱同埋或者系好投入嘅原因咧，就系即系好普及啊呢一个运动嚟讲嘅话，或者你唔踢波啊吓，咁但系你都会。睇下波啊，或者可以留意下呢啲足球明星啊咁样嘅，咁觉得好似係一种即係 train 嚟嘅。即係如果你本身都唔識呢都要扮下識嘅。因为喺嚟緊啦即係呢一个有多过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呢都係可以呢係欣赏到呢个世界杯嘅精彩嘅表演啦，安坐家中，尤其是呢今年啦喺呢个美加墨三笪地方嗰度呢就係进行呢个嘅赛事啦，主办国嘛，三个真係 first time ever 啦。咁所以就会係个时间方面呢对于我哋嚟讲呢就有利啲。咁不过又咁讲喎，如果你即係要返工返学嗰啲朋友，咁你点睇呢，即係我又真係唔知係咪应该有阵时我都觉得呢话还是都係一家大西最兴奋㗎嘛。嗰啲老师啊。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呢即係都叫细个读过下书啊。嗰陣時翻學咧，唔記得咗嗰年咧世界盃咧係邊一度進行，但係咁啱咧，即係嗰場賽事咧，亦都喺我哋翻學嘅時間啊，上堂嘅時間咧進行。跟住嗰個 professor， 我哋快啲呢十分鐘，我哋講完呢一篇書嘅，跟住我哋一齊睇波，咁幾興奮啊！呢個盛事，諗起都開心啦。琴晚都琴日更加開心啦嚇。除咗咧喺呢個我哋加拿大啦，就係第一場啦，即係呢個賽事喺我哋呢一度多倫多舉行啦。咁可以话系我哋加拿大呢一度嘅一个揭幕战啦，亦都有揭幕嘅呢一个嘅 opening ceremony 啦，咁亦都有明星啦，系嘛Lennon Morris 啦，系嘛Michael Bublé 啦，咁就唱歌啦等等啦，亦都座上客有唔少嘅嘉宾啊睇呢一场啊，即系加拿大嘅第一场嘅比赛啦。当中咧，即系我哋做演艺界嘅话，都会留意翻啲加拿大嘅名加拿大本土嘅荷里活嘅名人啦，例如好似即系做 Deadpool 嘅Ryan Reynolds 啦，我记得就仲有。我最中意嘅就系 Austin Power 啊，里边嘅 Mike Myers 啊，咁但系真系佢个样系远远，即系第二啲人咧系唔系好熟佢个样嗰啲咧系认唔到，因为你知噶啦，佢喺个电影里边嘅扮相嘅，即系基本上即系佢唔会整一个 Doctor Evil 个样坐喺度睇波噶嘛，所以如果用翻佢自己个样咧，佢又唔会似系 Austin Power 个样，又唔会似系 Doctor Evil 个样，咁所以其实你就算我睇到相，我都唔这个原来这个就系 Mike Myers 嚟咁样，咁但系好多捧场客啦，咁亦都有我哋本地啦，咁我哋个国脚啊。即系我哋香港嘅代表，前香港代表队啊嘅成员啦，亦都咧嚟到我哋加拿大呢度咧就系执教啊，同埋有踢波啊吓，咁啊就系我哋胡耀国先生，咁啊就系我好中意佢嘅，因为佢真系个人又好随和，兼且嗰啲球嘅又非常之精湛啊，本地嘅华人球迷啊或者系踢波嘅朋友嘅话，一定咧系对佢唔会陌生噶啦吓，咁啊所以啦咁啊琴日啦喺呢一个多伦多嘅 BMO 嗰个球场嗰度啦，咁啊展开呢一场嘅比赛啦，见到咧就系我哋加拿大队啦对呢、這个波斯尼亚啦，开头嘅时间大家都好静啊，因为咧就系俾人哋入咗一球领先，但系后来追翻啊1-1，哇摊成平手嘅时候嘅话，嗱有人喺 downtown 度住嘅 condo 系直情听到咧出边咧啲人群声咧系。哇！掩蓋到即係直情可以衝埋入去個 condo 嘅 unit 裏面咧，聽得到全面，哇！咁樣拍曬手啊，歡呼啊！原因嗰球真係入得精彩，亦都可以話，如果我哋加拿大嚟講嘅話咧，係我哋 first time ever 喺呢個 World Cup 裏面世界盃裏面嘅第一分即係呢個世界盃裏面，所以你話呢一個係咪一個 history 咧？當然係啦，我哋能夠見證得到，好開心。咁期待啦，嚟緊嘅時間嘅話咧，呢一個嘅球賽咧會更加精彩，俾到大家睇啦。咁可能今晚咧6:00咧呢個巴西啦嚇，咁亦都係即係巴西隊好多擁躉噶嘛，咁亦都係會即係去睇下啦啊，同呢個摩洛哥個比賽當中嘅話，咁我會唔會有啲熱身啦，或者會顯示一啲球技啦嚇？好啦，咁講好多波啦，其實今日都係應該要講下車嘅。咁但係如果天氣方面嘅話咧，都係非常之 之炎热嘅。咁今日嚟讲嘅话，可以去到咧30度嘅吓，30度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个衣着方面啦。咁我唔知啊，因为其实室内我哋呢度咧，其实都好冻嘅。因为所以其实亦都要睇翻咧，你本身有冇空调嘅设备啦。咁如果你系本身系又会出出入入嘅，咁你就要留意翻，着翻件披就会稳阵啲啦吓。油价方面啦，听到啦，听日会跌多两仙咁，所以唔系急住入油嘅朋友嘅话，咁可以听日咧就系入油就可以咧就系有啲平油咧系可以即系入得到就系166.9。如果听日入至166.9，如果你冇办法啦，因为一定要今日入嘅话就系168.9。OK， 听日咧就系166.9嘅。好，今日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啊我哋嘅汽车大人 Steven 圈啦。今次同大家讲下啦，咁啊除咗咧即系比亚迪啊，都系电能车啦。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会问开啦，咁究竟我哋不嬲即系用开嗰啲汽油车嘅品牌啊，咁啊有啲乜嘢嘅双动能车 hybrid 车可以俾大家选择咧？咁一阵间咧 ，Steven 会同大家讲讲嘅。我哋去个广告，转头倾。
1: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 午安啊，各位听众。
3: Hello Erica。
2: 嗱，咁今日咧，我哋嚟到万锦市一个非常之方便嘅全新楼盘现场喎。
3: 冇错，咁啊呢度啦，呢个区咧其实都系黄中大正啦，对于万锦区嘅都系黄金地段嚟噶，因为喺阵 Markham Wall 啦，同埋而家喺阵呢个可以话系 Mount Joy Station 啊，讲紧系几多？幾分鐘咧，而家可以行到 Mount Joy Station。咁我呢個銷售樓盤嘅位置咧，喺 Mount Joy Go Station 嘅，只不過係北少少啫，所以揾我哋都好方便。同呢度咧講緊咩？超市、餐廳、五大銀行、藥房已經係全部包羅萬有噶啦。
2: 冇錯啦，我哋而家就身處喺呢一個 Joy Station 嘅銷售中心啦。咁你嚟到現場呢度咧，即係除咗可以睇到附近嘅環境之外咧，其實我哋呢度都係一個示範單位嚟嘅喎。
3: 咁嗱，如果嚟到嘅話咧，係我講170 Anderson Avenue 啊，喺嘅 Markham Road。夹 Castle Mall Avenue 噶，快啲嚟打俾我哋 Mimi 416-399-6863，Amy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5: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咁好嘅天气，最好有个 perfect weather perfect home 啊！今日同你讲紧 Treasure Hill 咧喺 Aurora 嘅地区咧推出呢一个 Avila 咧，好吸引啊！
8: 咁啊，所以咧要先话俾大家听咧，点样嚟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啦 ？Avila 咧呢个嘅项目啊，就系喺呢个嘅 Leslie 咧夹呢个 Wellington 噶，咁但系我哋展销中心咧就系 Bayview 咧夹呢个 Wellington， 404咧出呢个嘅 Wellington 啦，然后继续咧就系向西行啦，然后就上翻 Bayview 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7: 2200尺至到2400尺嘅 Town Home 就系传统。式嘅镇屋，即系成栋咧都属于你，仲有加埋咧就两个车位吓，即系车位，同埋仲有咧即系呢个嘅室内设计嚟讲咧，有升级嘅，即系包括咗佢哋嘅 package 啦，仲有连个 basement 咧都装修埋噶啦。
8: 咁啊，性价比非常之高啦，咁啊只系卖79.9万起啊，咁啊尺价咧系351啊，哇咁抵啊，快啲过嚟。
7: 今日点样计账？快啲嚟到我哋今日239号嘅 Earl Stewart Drive， 电话咧647-274-6309。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1: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我今个星期经验喺呢一度啦，1661 Denison 吓 Denison Centre 噶嘛，今日同阿 Chris Wu 一齐做，你唔好周围走住，好多朋友揾紧你，到底嗰个龙脉 condo 今日系咩情况先？仲有冇货先？
11: 梗系有啦，我同老细倾咗啊，299啫，发展商话299有几个单位，我可以卖299.9万啊，买到个龙脉 condo。一分鐘行到嘅地鐵站啊，非常之划算啊，冇得輸嘅呢、這個。
3: 李程先，你嗰個仲係獨立屋咧，120万開波喎、
11: 哦。係啊，獨立屋咧唔係喺北約克啊，呢、這個喺 Woodbine Major McKenzie 獨立屋雙車房。 唔係百二萬，係118萬啫。啊，可以喺萬錦市最靚嘅位置揾到個雙車房嘅獨立屋，118萬。啊，如果你話呢個都貴嘅話咧，我哋有 townhouse 嘅，仲平。
12: 98萬八啫喎，
11: 唔係95萬，
12: 九十五萬
11: 啊 ，Wood by Major McKenzie，
12: 哦呢、這個另外一個嚟，
11: 係啦，
12: 咁多嘢賣，
11: 好多嘢，
12: 犀利嘅。
11: 今日主打 Wood by Major Mac 同埋北約克隆密地區，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人車合一。
0: 好，时间嚟到12:27啊，啱讲波啊，咁梗系精彩噶啦。不过咧，大家听波嘅朋友咧，我讲冇用噶，我啲唔专业噶吓。一阵间咧，听阿妹 Sir， 因为而家咧识讲波咧，全部升晒做神级，变咗做阿 Sir。听阿梅志辉啊，妹 Sir， 咁啊，听下佢对于呢个啊足球方面有啲咩嘅可以补充啊，或者系啲提示啊，俾大家听点样可以睇到好波啦啊。好，我哋讲翻车啦吓，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咁啊，请嚟咧有汽车大人 Steven 圈 ，Hello Steven。你好
14: 啊，苏敏昌好，各位听众好，哇，风和日丽嘅礼拜六，睇波一流啊，
0: 踢波仲正啊，风和日丽嘛，系嘛，睇完之后，
14: 啱嘅，
0: 脚痕啊，寄养啊，出去踢下波先，好冇？射十二码，你手拢。好，一月咁
14: 啊！你走啊，我四。
0: 喂，大家唔知道有冇真系企过去龙门嗰度睇过啦？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嗰时即系曾经试过啦，读书嗰阵都有试过。我啊做手笼，因为谂住又贪舒服，又唔使走啊嘛，又够高啊嘛。嗰阵时我咁啊，点知行咗埋去个龙门柱嗰度先睇，哇！乜原来个龙门咁阔噶？
14: 系啊，企咗埋去先知好大个嘅个龙门，其实
0: 点守啊，大佬？所以咪要冲出嚟封门咯。
14: 所以啲守门员好叻啊，真系守住可以跳得到讲到个波。
0: 喂，琴日加拿大队嗰球，加拿大队嗰球入得靓，嗰、那个角度入得靓，托到都掂唔到个波入埋，仲要喺边位处位度入咁、那个球。嗱，我哋讲翻车先。嗱，咁啊讲到咁精彩啦，都可以讲下咧，我哋咧即系呢一个寒日方面啦。嗱，如果我哋有时间嘅话，可以讲多啲。嗱，今日我都知道咧 ，Steven 咧，你都会同大家讲过咧，好多朋友啊，尤其是咧，会对本身传统我哋会揸开啲嘅日本或者韩国牌子嘅车啦，咁都会留意翻话，究竟有冇啲双动能啦？讲紧系 hybrid， 我哋首先要同大家讲 hybrid 系乜嘢车先。
14: 嗱 ，hybrid 咧。其实咧就系即系双动能车，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咧系唔需要插电噶吓，咁咧佢系有电同埋有传统汽油嘅，咁咧就嗱，因为近期咧，因为电油真系实在贵啦，咁同埋呢个电油咧，其实咧汽油咧，佢可见嘅将来咧都唔会应该咧平得去边噶啦，咁起码今年内都系贵啊，咁啊影响到咧好多咧买车嘅朋友咧都咧。不断咁问我啊，喂，佢话 Steven 有啲乜嘢车啊，悭油啊 ，hybrid 又点啊？究竟呢只牌子嗰只牌子有冇 hybrid 啊？咁我即系听咗咧，咁不如咧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大家呢个华人朋友咧，基本上平时接触嘅同埋咧比较受欢迎嘅品牌啦，咁啊嚟嚟去去咧，我就觉得咧喺呢个日本品牌同埋韩国车嘅品牌咧系比较。受欢迎嘅多人买，同埋嗰个价钱咧系比较咧系实惠啲嘅，
0: 实惠啲嗱。咁亦都补充少少啦。咁其实点解呢啲牌子咧会系即系香港人啊会即系或者华人我哋呢一度咧普遍嚟讲咧会多揸啦。咁其实都唔系净系华人噶啦，因为其实都一个目标嘅啫，就是、因为本身系汽油车嚟噶嘛。呢啲嘢呢啲车就出晒名系悭油嘅。就所以就个个就算系揸啲大食嘅都喂唔系啦，都系悭悭地咁样就转做日本韩国车就好似好悭油咁。但系如果你话转到 hybrid 双动能车行电嘅会有即系汽油啦，但系小部分咁，但系亦都会行电嘅。咁对于即系东营嚟讲嘅话，或者韩国车嚟讲嘅话，会唔会即系都要有一个风魔嘅效果喺度咧？
14: 嗱，而家 hybrid 咧。其实咧比较发展得比较先进啊，或者咧系比较好嘅咧，其实嚟嚟去去咧都系依个亚洲品牌。亚洲品牌咧咁嚟嚟去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甚至乎咧我哋依个国内啊，即系依个中国咧品牌咧都有非常高水平嘅 雙動能車，即係話咧，佢係要入油，但係咧加上咧用電池咧，佢係自動會插電咧，一基本上咧一缸油入一缸油，當然佢個油缸咧就冇汽油車咁大添嘅。通常咧入一缸油咧，普遍嚟講咧都去到咧800至1000公里嘅入一缸油，咁所以嚟講咧係相當慳油啊！咁即係比起我哋平時可以係慳油2倍以上嘅，比起汽油車，咁啊所以價錢亦唔係話貴好多。咁對於一般朋友咧，有啲話哎呀我都係唔係好中意愛電能車嘅話咧，其實依個係一個非常唔錯嘅選擇啊！
0: 嗯，同埋都有個保險作用添，因為如果冇電嘅話，都可以行，即係佢本身都係行電油噶嘛，會係啦。嗱，我哋可以去講
14: 90%嘅車系。
0: 係嗱，不如咁啊，我哋可以去廣告先嚇，我轉個頭翻嚟咧，我哋就可以開始介紹俾大家聽啦嚇。你手頭上邊有啲咩資料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啊？呢、這、一個亞洲方面，即係又要講日本啦、啊韓國啊各方面嘅品牌啦，咁啊有啲咩嘅雙動能 hybrid 車可以俾大家選擇，好冇？我轉頭傾。
15: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但是天气咁好啊，一定要出到嚟咧，就系睇下呢个嘅即系楼盘啦。咁啊，同大家介绍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嘅 Avila。我哋今日喺 Aurora。
17: 趁住而家買新屋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俾呢個 HST 啦，13%喎。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買一間大啲嘅、更加住得舒服啲嘅空間嘅 townhomes 咧，就要選擇呢個 Avila 啦。咁佢哋嘅尺價咧300多元起。頭先咧，我同市民都可能喺唔同嘅地區咧揸車上嚟，亦都一定咧係覺得非常之舒暢嘅感覺，因為一嚟到 Aurora 咧，你就發覺到係一個低密度嘅居住嘅社區嚟。
16: 咪成個地方咧已經係覺得個感覺好唔同啊！我喺西邊嗰邊過嚟啦，一路行嘅時候見到有馬喺度嘅，咁你見到有馬嘅環境啊，即係話係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啦。而且今次呢個咧空間感好大啦，咁啊有兩房、有三房，亦都有四房、有五房喎。
17: 係啊，咁價錢只係79,900起嘅，咁所以已經見到咧市場反應好熱烈啦，仲有機會可以揀得到嘅。今日快啲嚟到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我哋嘅电话系
16: 6472746309。
18: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3: 今日何家燕咧，而家喺正呢个 Mount Joy Station 附近嘅一个展销中心啦。咁呢个位咧，如果住开曼谷区嘅朋友都已经知道系非常一个好嘅地段嘅。咁点解咧？嗱，讲几分钟就可以去到 Mount Joy Station 啦。咁呢个 Go Bus Station 咧，你可以系差唔多係橫通曬成個多倫多網絡都可以㗎啦。附近咧亦都有唔同嘅各類嘅設施啦，銀行啊、藥房已經樣樣俱全㗎啦嘛。咁仲有好多嘢㗎喎。
2: 嗱，咁呢個其實我覺得 Joy Station 呢一個部分單位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吸引嘅安排嘅，因為有啲指定嘅單位啦，即係經過呢個政府新屋退稅優惠之後，其實個售價只係30多萬嘅啫，重點係包車位。咁最細嘅單位咧都有480多尺嘅，咁而且仲係一睡房嘅户型，咁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一個家庭盤嘅。如果你想要多啲資料嘅，就梗係嚟到我哋呢個銷售中心啦，
3: 就係170 Anderson Avenue 啊，就 Markham Mall 及 Castle Mall， 而家係 Townhouse 嗰度，唔係以前嗰啲。你好嘛，喺而家 Markham Road 夹 Castle Mall 嚟搵我哋啦。
1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0: 同 May。
21: 我梦想可以吗？
2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19: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20: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1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1661 Denison 话你 Denison Center 咧，咪见到啊 Chris Wu 佢自己个总部喺呢一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就揾紧。今日有三大重点系咪？
2: 哇，非常之犀利啊！嗱，其实咧除咗佢有个龙脉之外咧，龙脉亦都有少少嘅减价，因为佢真系想快啲搞掂呢件事啦，就已经跌到咧29.9万啦，就已经可以买到呢个龙脉嘅 condo。但如果你话啊，我唔想嘅，除咗 condo 之外，你系想买 townhouse 嘅，定系买 detached 嘅？呢、這個 location 其實我係從來冇想象過自己有可能搬入去，就係、是、Major Mac 夾呢個 Woodbine， 因為佢係講緊高收入社區啦，係好多時咧，我哋華人好想住入去，但係佢係 supposedly 啲屋價咧係非常之貴，但係 Chris 揾到一個非常好嘅價錢噃。
4: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賣咗你手頭兩間就可以賣咗120,000啫嘛，120,000呢個雙車房獨立屋啊嚇，
2: 冇120啊，118,000咋。
4: 哇，咁好意頭嘅。
2: 係啊，好意頭啊，仲要成2000多尺咧，係雙車房嘅獨立屋咧，所以其實咧 ，Chris 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記住過嚟揾阿 Chris， 打咗電話俾佢先，416-668-8688。
6: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ity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人车合一。
0: 4, 3, 2, 1时间12:39，大家好，我是人车合一主持苏敏聪，请嚟有嘉宾就有汽车大人之称嘅 Steven Hearn， Hello Steven，
14: 系苏敏聪好。
0: 嗱，头先你讲到话九成系。咩啊？即系用汽油行都得咁样样，咁剩翻两成，剩嘅啫咩啊？一成至两成。
14: 有一只牌子咧，佢嘅 hybrid 咧系唔可以用电嚟行嘅，即系话咧嗱，一般嘅运 hybrid 咧，其实佢可以用汽油，亦可以用电池行。不过电池当然冇一般嘅电能车行得咁远啦。咁但系咧，佢。唔同嘅情况之下，譬如你冇晒油呢，佢仍然係可以用电池嚟行嘅。咁但係呢就係、是、有呢个30啊，嗱我先讲咗先讲个万事德啦。万事德呢佢嘅 hybrid 呢佢就係叫做轻型 hybrid 呢，即係话呢佢嘅电池呢係比较细嘅。咁但係呢就係、是一样係嗰、那個設計咧都係 hybrid 咁設計，咁但係咧佢嘅設計咧就係唔可以獨立用電池行嘅，咁但係都係 hybrid 車，咁我哋一陣間可以再講一講。咁首先咧，而家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一般呢個華人朋友，甚至乎咧北美咧加拿大人都非常熟悉嘅日本品牌啦 ，Number One 咧，即係呢個日本品牌咧就係呢個豐田啦 ，Toyota 啦。咁呢個豐田 Toyota 咧，我哋而家咧分享嘅咧都係佢嘅呢個細車啊、房車啊、細嘅 SUV 啊嗰啲咧，就唔包括佢嗰啲大型嗰啲 pickup truck 啦。咁因為一般嚟講，我哋而家大家分享嘅都係一般聽眾朋友咧係比較家庭式啊、實用啲啊，或者我嚟翻工啊好用嘅車啊。咁就嗱，豐田嚟講咧。佢哋咧其實咧有4个系列啊，唔同嘅系列。咁其中每一個系列裏面咧，當然有唔同嘅等級，即係個 trim level 啦。咁嚟講，首先咧，豐田咧即係 Toyota 咧，佢個 Camry 啊有係行 hybrid 嘅。Camry hybrid 嚟講咧，佢咧就有1、2、3、4、5，有5个唔同等級啊，即係話咧由入門版一路去到佢嘅高級版啊。咁就係啦，一個SE model 啦 ，SE model 咧， 這個入門版咧，大約35,000蚊起啊，35,000蚊起。咁另外再上一個咧叫 SE Upgrade 咧，就變咗咧係 All Wheel Drive 啦。本來一般嘅 Camry 咧就係 Fun Wheel Drive 嘅，即係前驅。係
5: 喎。
14: 咁嘅依個嚇。但是呢如果再上这个 SD model 呢 upgrade 的 model 又变成 all wheel drive, 那价钱来讲呢就38,000多那其实呢都不错的喎。因为呢你又只是贵了大约3,000多元那有这个 all wheel drive, 和当然的车呢就是会里面的设备啦会多了少少嘢啦。那这些 Camry 来讲全部都是 2.5,公升四气缸即是2500cc 到啦 2400多-2500 四气缸嘅咁呢本身就算唔係行 hybrid 呢汽油车呢咁呢个丰田嚟讲 Toyota 嚟讲呢都係属于大家都係明白啦係悭油嘅车啦。咁再上一级呢佢一个叫 Nightshade, 即係中文我都唔知点译即係另外一个高级少少嘅39,390多蚊咁即係都係貴咗幾百蚊咁

0: 系要睇下一般朋友咧，睇下你系点嘅选择啦。最 top 嘅 Camry Hybrid 咧就 XSE 咧都系四驱，咁、都系争咗$100啫，45,800。咁当然又系咧有少少里面嗰啲设计分别啦，咁但系嗰个性能咧应该系全部一样噶吓。
1: Okay, Camry 咧就讲到呢一度先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可以讲到，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讲第二只型号。
2: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Avila 咧，除咗系低密度嘅居住社区咧，多啲嘅空间，周围嘅环境好多树林啦，咁同埋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平均嘅收入咧都系高啲嘅，咁所以大家中意拣呢个区咧，亦都系有一个优质嘅社区嚟嘅。
4: 咁再加上咧，我上次嚟同大家做直播，到今日又再嚟嘅時候咧，我見翻咧係所賣出嘅單位咧又多咗好多喎，咁即係話咧剩翻少量嘅單位，而且項目非常之吸引啦，一嚟咧就係配套非常之好啦，二嚟咧就係呢個交通好方便啦，最緊要咧就係Treasure Hill 嘅質素高嘛。係
3: 啊，冇錯，佢就喺呢個404向北咧出 Wellington 啦。如果你見到有 Walmart 咧，就本身嘅樓盤就喺 Walmart 嘅後邊北少少嘅位置，咁就已經睇到市場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好多朋友已經係入咗。放上咗车噶啦，咁大家如果把握住呢个机会咧，79,900起，可以拥有2,200尺嘅 town home。
4: 所以快啲过到嚟我哋指标中心啦，地址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可以打电话6472746309。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8: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9: 现在买楼交通真是越来越重要的，
4: 沒錯，
9: 尤其是需要在 downtown 上班的朋友，那你想想即如果每天你要塞车塞成几个钟头的，都的而且确是挺辛苦的，但是 Joy Station 这间即这个盘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 Go Station 近在咫尺，是正正就在对面马路两三分钟就到。
10: 不只是 Go Station 的，出现 Go Station 可以搭到 Go Bus， 这个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不过其他的巴士航线呢两家大公司都会路过这个 station， 所以你不用说哦住得好北啊好东啊，话冇巴士到一定要车啊，咁所以唔使嘅巴士到一讲到车呢，话呢度又好啦，包埋车位39,900起都可以包到车位，这个地段呢其实真係未必可以搵到第二间啦，所以快啲嚟到我呢啲去170 Anderson Avenue， 讲嘅係 Markham Road 及 Castle Moor Avenue 啊，打俾 Amy 416-399-6863或者 Amy 647-988-9574。
11: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杰。
12: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1: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12: 是啊，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11: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12: 是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1: 咁热辣辣咪執书，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8: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好难找到 Chris 啊，佢直情好似嗰啲竹精灵咁样啦，随时突然出现又突然之间又会闪咗。咁其实你唔瞓觉，但你可以找到咁多靓盘俾我哋咧，真系真心咁样多谢你。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个独立屋咧？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问紧咧，点解118卖可以成咁大间屋？佢入边仲有啲咩间隔咧？
4: 系啊 ，Wood 半隔 Major McKenzie。双车房独立屋啊，喺边度揾啊？只不过系118万，哇！一 all the way 由2,000几尺啦，到4,000尺嘅单位我哋都有噶啊！咁样咧，仲有哇！你话118万都太贵嘅话咧，我哋有 townhouse 喺 Wood by Major Matt 呢个地方咧 ，townhouse 双车房咧，只不过系95万啫啊！所以咧系非常之难得哇！今次咧我哋呢个系。Fugy 打造的 ,Fugy 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商啊，今次放的单位亦不是很多。所以呢大家最紧要呢来到哪里找我们攞晒这些资料呢，就是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Denison Center 啦，找我 Chris Wu 啦，我们在 BMO 银行隔离的，在个 mall 里面的，找不到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电话是416

0: 6688688。
1: 人车合家。
2: 3, 2, 1。时间12:48，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翻咧我哋汽车达人 Steven 圈出嚟先。Hello Steven。
3: 系，
2: 嗱，有个少少要求啦。头先咧介绍咗 Toyota 嘅 Camry 啦，咁不如而家介绍下另外一个品牌，咁平衡啲啊嘛，好嘛？咁跟住其他嗰啲系啦，其他型号咧就可以有时间再讲，好嘛？我哋试下有冇第二只啊？除咗丰田咁，又讲下第二只啊？
3: 嗱，讲完呢个 Toyota， 当然要讲下Honda 啦。
2: 系本田两个田啊，一个丰田，一个本田。Honda 又点咧？
3: 嗱，Honda 嚟讲咧。当然咧，我哋要先讲讲佢嘅 Civic 啦 ，Honda Civic 咧，一般朋友咧都非常熟悉噶啦，甚至如果未揸过咧，都要一个通街都见过噶啦。咁啊 ，Civic 嘅 Hybrid 咧，佢就有一二三四有四个唔同嘅版本啊。咁咧，但系佢呢个入门版咧，叫做 Hybrid Sport 咧 ，Sport 嘅四门车咧。35,900起，咁即係差唔多係唔需要36,000啦。咁咪两2000cc 四气缸，咁亦係真係相当悭油嘅车嚟㗎。咁再上一级呢就係、叫 Sport Touring 啦，咁咪39,430，咁咪大约係贵咗4,000到啦。当然贵咗4,000嚟讲呢，佢係嗰个設備是多啲㗎啦，咁有天窗啊，有其他唔同嘅設備，但係呢一般嚟講性能係一樣㗎，即係嗰個慳油程度啊全部都係一樣。再上一級呢就變咗係佢嘅 hatchback 啦。hatchback 係咩呢？就係話呢個揭背啊，有好似有個唔係四門車，係個揭背，咁你一般年青嘅朋友呢都相當鍾意嘅，甚至乎加拿大呢好多人都鍾意，因为后面容易摆嘢，尤其是如果有呢个小朋友啊，有好多活动啊，打学棋啊，甚至乎呢啲大朋友啊要打歌啊，容易放嘢落去啊，咁就相当受欢迎，36,000起呢、个hybrid 嘅 sport。另外呢就是 sport touring 啦，即係咁两款车呢、个房车同揭背都有 touring， 咁咧就系39,500，咁啊其实咧，无论你个房车同埋揭背咧，其实个价钱咧都相当接近，要争几廿蚊。咁啊，全部呢个咧系 Honda 嘅其中一个王牌啦 ，Civic Hybrid 啦吓。
2: 好，咁啊嗱，我哋而家又去广告先好嘛？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再讲，又讲嗰个韩国品牌啊，又平衡啲啊，好嘛？我哋去广告先，最后翻嚟倾。
4: 阿仔买楼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系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000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0,000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5: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7: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成日讲到咧室内嘅升级 upgrade 咧，有啲乜嘢咧？首先咧就主层有9尺楼底啦，另外咧喺 basement 方面嘅装修咧都系已经包埋在内噶啦，咁加埋室内嘅一啲嘅家电啦，同埋仲有嗰啲嘅包括咗系地板啊等啊各方面嘅一啲嘅设计咧，都系令人觉得咧即系完全系物有所值，70几万你有时你谂下净系装修啊都去咗几十万啦。
9: 咪而且讲紧咧，我哋系呢个嘅尺数啊，2200几尺啦，到2400几尺啊，呢个系townhome，唔系独立屋，系。 獨立屋嘅大細，而且係 town home 嘅價錢啊，咁所以咧性價比非常之高啊，300多蚊尺價咋
8: 嚇？係啊，咁再加埋咧，好快就會落成噶啦，就喺下一年咧，我哋會見到咧整個市場嚇，就因為隨住而家講緊入買新屋嘅一個嘅優勢，係一個買家嘅市場，所以各位買家你要揀咧都要識揀，同埋要去睇多啲，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咧喺 Aurora 嘅一個嘅發展係點樣，非常吸引嘅。我哋今日咧就喺 Bayview 及 Warrington 以北嘅銷售中心嘅。
9: 冇錯，銷售中心嘅地址咧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647-274-6309。
0: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10: 咁呢个喺正 Markham Mall 及 Castle Mall 即系大概Burke 附近啦，非常好嘅地段啦。嗱，39.9万起已经可以包到车位嘅话，其实其他地段咧未必有啦。同埋讲紧咩啊？嗱，佢自己屋入边咧都好好嘅，唔同嘅屋型，讲紧486尺嘅至756尺嘅 condo 都有。唔同屋型啦，嗱花崗岩嘅廚櫃啊，樓底至少9尺嘅，所以唔係一般嘅 condo 嚟噶。
11: 嗯，同埋其實我幾中意呢一個盤嘅一點啦，就係、是、雖然佢係 condo 喎，咁但係佢唔係咧，即係話喺一啲繁忙嘅商業區嗰度，咁反而附近係有即係唔少綠化空間同埋公園啦，即係對於一啲即係退休人士啊，即係你嗱你諗下啦，朝早落樓散下步啊，去附近公園嗰度坐下，即係呢種生活環境未必話喺市中心嘅 condo 可以提供得到嘅。
10: 嗱，快啲嚟到170 Anderson Avenue 啊 ，Markham Mall 夹 Castle Mall 啊，打俾 Amy 系416-399-6863 ，Amy 系647-988-8574。
1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3: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2: 当然啦。
1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4: 哎呀，哎呀，呢下真系头痛啊！阿 Chris Wu 118万，有几个唔同嘅款式俾我哋拣，呢系独立屋嚟嘅。哎呀，今次真係搶到雲啦！哎呀，雙車房獨立屋 ，Wood by Major Bed， 哎呀，118万咋？
15: 我同我哋點評一下佢嗰個用料先，118万佢嗰個嘅間隔啊，用料你覺得係幾多分呢？10分係爆燈嘅話，
14: 起碼9.5啊！
15: 哎呀，9.5分啊，咁要快啲搶啦！
14: 爭嗰0.5就係爭你仲未嚟揾我，記得咧去到邊度揾我咧？1661啊 ，Denison Centre 揾我 Chris Wu。啊！我而家搬咗入个摩入边，喺 B 模银行隔篱。但系咧，如果你 townhouse 同独立屋都唔啱嘅话咧，我一路咪卖紧个340-350万嗰个 condo 嘅。哇！而家我有几个单位咧，只不过系299就29.9万，可以帮你买到浓密不约克 condo 啊！啊，得几间嘅啫，快啲过到嚟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Denison Centre 揾我 Chris Wu 416-688-688。
1: 人车合家。
2: 初时间嚟到12:56啊，即刻请阿 Steven 出嚟继续讲啊呢个韩星欧巴嘅车系啦。Hello Steven，
16: 系啦。如果讲到韩国车咧，当然讲呢个韩国第一品牌啦，现代嘅即系亨比啦。咁啊，亨比嚟讲咧，佢哋咧都有相当多嘅 hybrid 嘅，有成5款唔同嘅 hybrid。咁如果講呢個小房車嚟講呢，一般都係好受呢個我哋一般朋友歡迎嘅 Elantra 啦。Elantra 嚟講呢，佢唔係清一色呢係呢個行 hybrid 嘅，佢仍然呢係有呢個傳統嘅汽油車。咁但係呢，佢有一款 hybrid 呢係 luxury， 即係比較高級版少少嘅。咁就係行 hybrid 係 1.6 氣缸嘅。1.6 氣缸，咁咧就係31,499蚊起嘅，咁啊 Elantra 嚟講咧，佢只係得一款嘅啫。咁再上一款咧，即係比較大少少嘅房車啦。咁呢個 Sonata 啦 ，Sonata 嚟講咧，其實咧係一個非常闊落寬敞嘅車，即係佢嘅其實佢嘅級數咧。都系同呢个
2: Camry 差唔多大啦，系啦。
16: Camry 或者
2: 售价几多啊？
16: 36,000蚊起到到39,000几蚊，咁咧所以当然佢里面有唔同嘅设备啊，咁 但系一般嚟讲咧，所有嗰个性能都一样噶啦，悭油程度都一样嘅。
2: 嗯，另外咧，另外仲有咩？
16: 另外有 Tucson 啦 ，Tucson 咧依个系一个小型啦，我哋如果北美嚟讲咧，小型嘅 SUV 啦，咁呢个 Tucson 亦系非常受欢迎噶 Tucson。咁佢咧就系、是、有呢个 N Line 嘅 All Wheel Drive 1.6 涡轮增压，即系咧行 Turbo 嘅，咁啊依系好悭油嘅车。是43,799蚊，是一个all wheel drive 嘅小型 SUV， 咁其实价钱呢其实都系性价比唔错。
2: 下一架大价啲嘅 SUV，
16: 大价啲呢 Santa Fe 呢七座位嘅 Santa Fe 呢係43,799蚊去到56,899蚊，即係话44,000啦留下呢去到57,000留下。1.6 气缸的涡轮增压，再上一款，这款是最大的 SUV 了 ，Palisade， 这款呢就是七座位的，是60,000起的，60,499。那这个韩国第一品牌呢，它就是这个 hybrid 呢就是这几款啦。
2: 好啦。
16: 一般来讲都是很受欢迎的。
2: 是啦，嗱真是好开心啊。今日比较闯闯少少，但冇办法啦。咁起码都同大家讲咗呢，日系方面嘅话两只牌子啦，丰田同埋本田啦嘅 Camry 啦同埋 Civic。咁同埋呢 Hyundai 嘅有唔同嘅系列啦，俾大家选择，都系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咁下一次啊，希望 Steven 能够可以继续同大家讲多啲唔同嘅品牌，俾大家多啲嘅选择。多谢晒 Steven， 多谢晒你啊个资料个搜集啊，唔该晒 Steven。下次再经过啦。Have a nice weekend， 睇波啊，今晚六点 ，OK， 拜拜，好，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末周日，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寻日喺世界杯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嘅球场内，涉嫌袭警被捕嘅两个男人都系德国籍嘅波克球迷，两人分别25和27岁，今日提堂。事发喺寻日下昼2:20左右，即系开波前大约40分钟。警方表示，当时在看台上有人爆发争执，警员驱逐一名球迷时被人钉嘢，及后有更多警员增援，情况受控，两名属于一个波克球迷组织的疑犯被捕。至于两名遇袭警员受了轻伤，在现场接受治理。另外，警方昨日在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并且票控操控者。警方重申区内禁止发放无人机。下场在多伦多举行的比赛是下星期三6月17日晚上7点，加纳对巴拿马。另外，世界杯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首先是东岸时间今日下午3点 ，B 组卡塔尔对瑞士。呢组另外两支队伍是加拿大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本国昨日和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一分。今日黄昏6点，C 组赛事展开，巴西登场，将会与摩洛哥对垒。C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和苏格兰，他们将于今晚9点碰头。至于在明日凌晨12点，将会进行 D 组第二场的首轮比赛，澳洲对土耳其。美国昨日赢了巴拉圭之后，以3分暂时在这组排第一，巴拉圭0分排第四。另一则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迎战纽约洋基的3场系列赛先不透筹。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赢8-5，其中捕手 Alejandro Kirk 9休复出，随即有好表现，他贡献了2个打点。至于冈本和真和 George Springer 就分别都击出了1支2分全垒打。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其他新闻， 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今日从法国转抵爱尔兰与总理马田见面，两人同意两国在多个重要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马田一起召开记者会，公布加爱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计划。卡尼表示，他此行的目标是进一步促进本来已经发展蓬勃的双边关系。今次是接近十年来再次有加拿大总理访问爱尔兰，而卡尼本身亦都是祖籍爱尔兰，他听日将会到访他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的故乡，并在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卡尼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之后，会翻返去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他之前在法国与总统马克龙就同意推动两国之间在贸易、防务以及科技等领域的新合作。安省基秦拿以北的郊区发生一宗严重车祸，多人死伤。事发在昨晚七点半左右，一架 SUV 和一架客货车在 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交界碰撞。省警说客货车载有九个人，而 SUV 就只有司机一人，全部十个人都受了重伤，其中多人不治，部分亦都有生命危险。警方说至少三名伤者是由直升机送院，省警初步未有交代确实的死伤人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减两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昨日下跌了三仙，报每公升 168.9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降至 166.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9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8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3: 但現在買 condo 那些客呢，其實要求呢就越來越高的了。除了這個地點好之外，其實大廈本身有什麼設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4: 設施呢當然很多了，他自己本身屋裡面呢說的是無車包埋車位都可以，還有說的花崗岩的儲櫃，這個入到其實看這個 demo home 的好處呢、嗯、入到來之後看價格是怎樣，還有知道它的 decoration 是怎樣，非常好，全個設計呢歐式的設計是非常舒服的，樓底還要九尺添。
3: 是啊，還有它還要包埋其他的不鏽鋼的家電，就是有這個雪櫃啊、爐頭啊、洗衣機啊、乾衣機啊，跟有這個抽氣扇，還有最重要是有微波爐添，所以其實計埋呢是不止五件，是有成7件至8件的。
4: 那 condo 一房的兩房的都有，探好三房的都有，快點170 Addison Avenue Markham Road 及 Castlemore Avenue。
5: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6: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5: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6: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7: AM1430 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我谂下咧，真系有一个咧系唔同啲嘅魅力噶，咁啊特别呢个好嘅天气啦，咁啊阳光即系非常之充沛。你过嚟呢边行下咧，直情可以感受到啊，因为咧 Treasure Hill 呢个最新项目咧 ，Avila 咧你要去到咧就系我哋而家喺呢个嘅位置嘅展销中心咧，就喺呢个 Leslie 啦，喺呢个 Bayview 咧及呢个Wellington 啦。咁但系咧你要嚟到咧就系要感受一下啦。
9: 系啊，因为呢一个社区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嘅社区啦，周围嘅商场啊，同埋一啲超市啊，甚至环朋友中意嘅超市咧。都已經在 Aurora 又開幕了一段很長時間，服務到這裡的即環朋友，甚至是不同的、即大家多元族裔的朋友啦。而且呢低密度，即是說大家住的空間呢，大家都即有些 space， 即不需要說這麼有城市的 壓迫感，而價格呢也都是講一個79,900起的。
8: 咁所以咧要快啲嚟到我哋展銷中心啦！我哋喺 Aurora 嘅地址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我哋嘅電話係647-274-6309。
10: 曾經在我眼前，
11: 三號周正義。
12: 從小我學過很多不同的樂器，最後發現還是唱歌給我帶來的快樂是最多的。希望在決賽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這份快樂。
13: 網絡追劇人氣獎得主由你話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4: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ielgy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邓佩恩。
17: 生活加多啲趣味，
18: 就可以减少烦恼。
17: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8: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7: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9: 快乐方程式。
17: 我系邓欣邓佩欣，
18: 我系马飞梅智辉，
20: 我系瑶瑶黄凯瑶。
17: 又嚟到逢星期六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18: 大家好啊，我系马飞梅智辉。
20: 嗯，我系黄凯瑶。哇，真系。我今个礼拜觉得好可惜啊，你知唔知啊？
17: 点解咋？
20: 点解？因为新一代歌唱大赛正式截咗止。
18: 啊！你想参加？
20: 截咗止报名，冇错啊！我好想参加，我未试过咁想参加比赛嘅，即系我从来都冇谂过。但系今次唔知点解，我就好想参加。
18: 但系新一代好似唔关你事，我老老实实。
20: 诶，嗱，阿马飞即系咁讲，嗱，其实我系可以以组合形式参加嘅。
17: 嗯，
20: 喺我里边咧系有三个。我嘅
18: 哦，
20: 大概系16岁、17岁加18岁咁上下啦。
18: 系，即系你仲可以拿捏翻嗰个年纪个心态嘅。
20: 唔系啊，我三个一个组合嚟噶嘛，我有三个啊嘛，一个叫瑶瑶，一个叫黄瑶，一个叫凯瑶咁样。咁三个以组合形式出场，咁然后就唱翻只歌。那个表演咧就系三为一体嘅，我用三把声去唱一首歌。哦、哇，你话几得意咧，系咪咧？
18: 真
20: 系好玩。
18: 你令我谂起一出戏啊，佢系李基。佢系李龙，佢哋加埋就系李龙基。
20: 喂，系啊，嗱，就系、是、啦，就系、是、啦，我讲紧呢啲嘢咧，就系、是、我今期咧想介绍俾大家快乐方程式。点解咧？呢、這个快乐方程式咧，其实就系无聊嘅幻想，甚至乎你可以话系妄想。有时候我哋睇戏咧，都见到咧，有时候啲剧情咧，主角咧会有啲幻想噶，幻想自己系嗰啲柠檬茶广告嘅主角啦，系咪？记唔记得边个戏啊？吓、嗯，你都知道我讲边个啦。例如有幻想系自己得奖啦，甚至有幻想自己有好多美女系崇拜啦，呢啲咁嘅剧情我哋即系屡见不少噶啦，系咪？咁但系点啊？个效果出嚟，你跟住就见到角色咧喺幻想完翻嚟之后咧，佢都系流晒口水，跟住笑吟吟，只眼眯晒咁样，咁样。咁即系证明咩啊？其实幻想系能够带俾一个人快乐，啱啱先？嗱，你哋自己平时会唔会有幻想嘅先？唔系净系我噶嘛，系嘛？
17: 要控制住自己嘅幻想，系从一个美好嘅方向幻想，因为如果系唔开心嘅幻想，就捆住咗自己啦。
18: 个礼拜都幻想两次，起码吓，即系幻想自己中 Lotto Max，
17: 咦系？
18: 幻想自己做呢个亿万富翁啊！
17: 喂，讲讲
18: 中咗唔使做啊！
17: 上次我哋去嗰 Full Sport 嗰啲飞，我都未对。其实讲真，
18: 系咪
17: 我可能唔使开麦。
18: 中咗
17: 系啊，即系可能我中咗，不过未 check 嘅，我都未 check， 我当自己中咗
18: 咯。
20: 就算我哋话买彩票啊，什么啲好，即系一半系做善事啦，一半系希望自己有一个突然间发达嘅机会啦，咁样谂啦。我哋喺等开奖、开彩票个结果之前，其实咧系一段时间咧系俾自己可以幻想。如果我中咗架车我会点呢？我中咗个奖金会点呢？我中咗个机票我会去边呢？其实有好多个幻想嘅空间喺度，咁其实好开心㗎，啱啱先？因为我哋有希望㗎嘛。
18: 哦，就转咗啦，而家又变咗。即係以前个幻想就係话我赢咗啲钱点使呀咁样啦。咁而家你话个幻想就係话今期中唔到，我又要下一期买多几多张呢咁样。
20: 哦，
18: 灰灰地啦已经买到。
20: 女士都系未中系嘛，咁唔紧要，但系你咪继续幻想咯，嗱可以继续幻想，我而家未中啫嘛，我下次就中啦，咁样咁咪几好玩咯，咁所以我就同大家讲啦。即系我哋细个咧，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会有好多幻想嘅，因为细个就唔知个世界系点啊嘛，所以好多幻想系好快乐噶，你记唔记得先？
18: 系啊。
20: 咁但系我哋变咗成年人之后咧，成日面对好多现实生活嘅嘢咧，似乎就冇咗呢种幻想嘅快乐。咁所以我今日提出咧，今日嘅方程式咧就系你无聊幻想一下，咁你生活咧就多一啲趣味噶啦。咁不过有个大前提嘅，有个原则嘅，当你幻想嘅时候咧，都系幻想自己开心喜好嘅事，有希望嘅事，就千祈唔好幻想一啲伤害人而自己开心嘅事，咁样系唔啱噶吓。
17: 咁我哋又幻想而家有指嘛，我哋呢两小时咧开开心心嘅，
18: 系唔使幻想啊，因为嚟紧呢两小时我都知道我哋做啲乜嘢，不如幻想一下咧，两小时之后可能会开心啲啊。
2: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9: Chris 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睇呢一个地图啊？点解咁多树咁多有个湖嘅咁靓嘅？
8: 系啊，因为我哋呢个盘咧位于 Woodby 夹 Major Mackenzie 嘅。嗱，佢除咗系双车房嘅独立屋之外咧，佢仲有我哋好多位置咧有个对住个湖啊，同埋有咧对住个树林啊，仲有 walkout basement 添。我哋有呢单位啊 ，Woodby 夹 Major Mackenzie。本咧系讲紧118,000咋？
19: 我真系正宗大旺定旺旺，我都你又可以绿草如茵啦，但你又可以住喺一个咁靓嘅社区嗰度，仲要讲紧系Major Mac 同埋 Woodby， 价钱居然咁吸引。
8: 仲有啲平啲嘅，如果你系想要平啲嘢咧 ，townhouse 我哋都有啊 ，townhouse 双车房 townhouse 差唔多2000尺，95,000咋。啊，所以咧，我做一个楼盘、哦，如果大家咧系仲要细啲 condo 咧，我有299北约克嘅 condo 啊，浓密地方嘅、哦，所以咧大家咧啊攞晒啲资料咧，揾我哋最紧要揾我哋咧系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re， 揾我 Chris Wu 416-688-688。
21: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22: 我自有
21: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2: 大减三厘，
21: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店内大优惠。
22: 哇，真系我自有啊！
2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22: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 e s s i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5: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19: 想同大家推介呢一个 Joy Station Condo 盘咧，唔系流花盘嚟嘅，即系所以话唔需要话等一两年之后先收楼，因为两栋大厦已经落成咗，而家亦都已经系陆续入伙。咁对于一啲即系想买完就即刻尽快入住嘅朋友嚟讲啦，即系为一个值得考虑嘅选择嚟嘅。部分嘅单位更可以即买即住添啊！
4: 咁即系话无论系投资自住都非常好嘅。嗱，讲到投资自住嘅话，当然唔少得嘅就系附近嘅校网或者系 shopping 嘅位置啦。嗱，隔篱仔嘅 Marvel Mall 非常方便啦，同埋。校網非常好，喺名校附近啦 ，Berk 喺 Berk 啊 ，Pierre 喺呢個好名校之中啦。所以如果呢個區買 condo 買 townhouse 嘅話，升值潛能咧非常之高嘅。嗱，我哋位置喺呢個170 Anderson Avenue， 即係講緊 Markham Road 夾 Castle Mall 嘅。嗱，頭先講廣告啦，就 Brick 對面就係我哋啦。打俾 Mimi 416-399-6863或者 Amy 啊647-988-8574。
2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2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29: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系啊，我哋见到咧就已经喺呢个第一期咧卖得咁好咧，咁其实成个嘅 master plan 咧系分唔同阶段推出嘅，咁所以又有一个新嘅 block 咧系推出嚟噶啦，同埋有一啲嘅位置咧系面对住树林嘅，特别吸引啦。
8: 咁啊，头先我哋咧就行埋去睇下啊，究竟卖咗几多咧？其实咧仲有唔系好多咋，所以你要赶 快過嚟呢度嚇。咁啊，其實呢度咧有三房、四房同埋五房嘅設計啦，雙車房啦。咁啊，講緊咧2200尺到2400尺啦。咁啊，而且咧個 basement 仲係已經裝修好噶啦喎。
9: 係啊，同埋嗰個 option 咧就話有啲人中意主層咧加多一個套房都可以喎。睇睇佢哋俾到大家咧，即係買家啲唔同嘅 option 啦。又或者你 upper level 咧想多一個睡房又得。咁所以成個間隔設計咧係絲絲正正，傳統嘅嗰種嘅 townhomes 嚟嘅。
8: 冇錯啦，咁啊位置咧就喺 Aurora Leslie 都搞俾個 Wellington 嘅。咁至於我哋展銷中心呢度咧，個地址咧就係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想過嚟嘅話咧，可以先打個電話647-274-6309。
3: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減少煩惱。
6: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7: 快乐方程式。
3: 我系邓欣，邓佩欣。
5: 我系马飞，梅子辉。
10: 我系瑶瑶，黄凯瑶。
3: 随住 FIFA 世界杯社区节庆活动，仲有大型慈善活动在多伦多市陆续举行，今日听日都有很多主要街道封闭的，所以揸车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要避开某些区域。当然我们万锦区、旺市、Richmond Hill、或者 Ajax、甚至 Mississauga 等等呢都暂时可以啦，是假日的流量。不过多伦多区的话，除非你是居民，但是如果你是落去的话，真的要小心留意，有些街道是管制的。首先讲讲先， Little Italy 美食节一年一度 Taste of Little Italy 今日和明日都会封路，路段就是 College Street 由 Bathurst 至到 Shaw 是封闭，去到6月15号即是星期一凌晨3点钟重开。话时话 Taste of Little Italy 呢，以往真的因为小意大利区嘛，有好多意大利嘅美食啦。咁听起个字面上嚟咧，咁应该有好多意大利小吃啊，可啊。不过我就睇到网上有啲讨论，就话其实而家 Little Italy 区域咧已经有好多其他文化族裔进驻咗啦。咁所以今次呢一个 Taste of Little Italy 咧，你会发现到其他唔同文化嘅小食，都系反映到社区啦有唔同嘅变化、唔同嘅味道。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去参观一下啦。咁另外葡萄牙日巡游波 Portugal Day Parade 第一次去到 St. Clair West， 由于往年呢巡游路线喺Dundas West 啦，咁但係呢同 Do West Fest 档期冲突，咁所以今次主办单位呢决定改变地点。今日啦上昼8点钟去到晏昼2点钟嘅，即係仲有个零钟头时间。封路嘅路段包括 St. Clair Avenue West， 由 Robina Avenue 去到 Old Western Road 封路，另外 Oakwood Avenue 呢就由 Rogers Road 至到 St. Clair Avenue West 係封闭嘅。Caledonia Park Road 由 St. Clair Avenue West 至到 Davenport Road 都係封闭嘅。嗱，咁要再一次提醒啦，因为世界杯呀 ,Toronto Stadium 即係括弧 BMO Field 附近呢就继续实施大规模嘅交通管制，包括 Liberty Village、Fort York、Exhibition Place、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一带都是有限制出入或者道路封闭的。咁如果你是去睇波嘅话，恭喜晒你，你有门票，enjoy enjoy 啊！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啦 ，TTC、Go Transit、单车或者步行前往球场啦，同埋球迷区嘅。咁另外有罕有嘅好消息，点解呢？因为呢 TTC 话今个星期冇计划停驶地铁或者咩路段封闭，除非另行通知嘅啫。咁所以今日听日又好啦，出门建议提早多少少时间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尽量避开市中心嘅西区，包括 College、St. Clair West、Liberty Village 一带。另外使用导航 App 嚟查询即时嘅路况。这个时间休息一阵，亦都带嚟一首新歌，好耐未听到佢作品啦。沉淀过后，佢带嚟乜嘢古仔咧？刘应婷《金刚不坏》。

0: 1430何志宏 Joyce 1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啊 Chris， 可唔可以借条龙啊？唔系，睇下条龙脉啊，唔系借你嗰条，
2: 俾你探一探。
1: 唔系，你帮我探一探，因为头先你讲咧系特价咗啊嘛，再特价咗系得少量单位啫嘛，系咪？有啲朋友啦，谂住系自住，又或者系出租，呢、這个成个嘅龙脉，你点样去睇法咧？
2: 冇得输，299,000买到个龙脉不约克。最长嗰条街呢即係再夹401喎、我行路呢一分钟呢我行到去地铁站。呢一个
1: 我即係两分钟啫。
2: 你好快呀、你俾多十秒你啦。
1: Okay.
2: 咁哇一定係冇得输嘅呢个租金收租 ,studio 都起码1800元一房就2100-2200,去到呢三房就3000元非常之犀利。讲埋个摊个wood by 嘅 major message， 我哋呢个独立屋呢双车房独立屋啊是118,000啫 ,wood by major message， 万锦市地王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要睇呢啲楼盘嘅话呢最紧要嚟到 1661,Denison 及 Kennedy,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call 我
3: 三大优惠
0: 我都 like。
4: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0: 大减3厘？
4: 冇错，系大减3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元出车 credit。
0: 咁第三优惠咧？
4: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元汽油卡添。
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Richmond Hill 啦
5: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成日都话买家嘅市场咧，梗系可以咧慢慢拣下，咁但系亦都知道咧，大家都系买家，大家都会抢噶啦。咁所以点解好嘅楼盘咧咁快咧就会得到咁多人咧系即系支持啦？咁因为咧而家喺呢一个 Avila 啦，已经系即系第一期推出卖得即系899噶啦。咁仲有机会嘅，因为又开咗新嘅 block， 同埋亦都知道市场嘅需求咧继续系非常。
7: 同埋呢个社区咧，你上嚟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噶啦。咁啊，除咗头先我所讲啦，咁啊有周围咧有养马啦，咁啊环境非常之好啦，比较幽静啲，密度冇咁高之外咧，咁亦都有好多好方便嘅地方，譬如你买嘢有 TNT 啦，有唔同嘅商场啦，有 Walmart 啊、Longos 啊，其他好多都可以喺度揾到。咁啊，而且咧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啦，上404都几分钟可以去到噶啦。
6: 尤其是如果住紧旧屋嘅即系朋友啦，或者我觉得啊，都时间咧可能要睇一啲新嘅物业真。是的，买新屋呢70多万已经可以买到新的一个全新的 townhome， 是2200尺呢，是真的相当吸引的。今天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 Aurora， 404公路向北行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Bayview 夹这个 Wellington 以北就是我们的销售中心。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000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0,000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10: 一追再追，只想追。
11: 二号林君豪，
12: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3: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4: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世界杯，
1: 犀利啦，
0: 好兴奋 ，yes，
1: 系世界杯，我哋讲咗咁耐，
0: 系
1: 终于开波啦，系嘛，今个星期
0: 系啦，睇咗开幕礼啦，咁有两地嘅开幕礼啦，应该系就墨西哥首先开幕礼先，跟住之后就到我哋加拿大呢边，
1: 系，几廿个开幕礼啊，真系几个啦，唔好
0: 其实应该系 suppose 三个啊，
1: 系冇错，即系各有各嘅表演啦，节目啦，咁呢表演节目咧，我哋暂且就放埋一边啦，一阵间咧就先再讲啦，就讲下咧，梗系最紧要就系、是。加拿大嗰个表现啦、啊，哇咁啊嗰场波，你收唔收货咧？你作为加拿大，会唔会即系俾你个期望有少少落差咧？
0: 我冇啊，冇落差。嗱，加拿大，
1: 因为你冇期望，唔系冇落差。
0: 嗱，如果作为加拿大人咧，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加拿大嘅性格啦，或者个惯例啦，咁样吓，即系吓坦白讲咧，足球队我哋都。唔算係真係好強項，即係喺咁多國技當中，
1: 的確係嘅。
0: 係啦，咁即係琴日就有啲一額汗，但係我覺得我哋向曙光去睇啊，嗱，至碼加拿大都算係有啲好嘅成績啊。如果同過往去比嘅話，我哋今次有進步㗎啦，
1: 因為直情好大進步添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強調就係話加拿大以往兩屆參加世界盃啦，就一場都未贏過啊嘛，甚至連打和都未試過，即係話喺分組賽入邊咧，我哋一分都冇攞過。但系咧，琴日嗰场比赛啊，哇，攞到宝贵嘅一分，即系叫做咩咧？啊，我哋就成日都话零的突破就系呢啲啦，系。但系呢个零的突破咧，即系破得嚟咧，都几一牙汗嘅。
0: 真系。
1: 咁原本大家都谂住，喂，你对住吓，即系一队唔系咁强嘅波斯尼亚吓，咁究系咪应该即系作为主办国，再加埋我哋嘅世界排名，亦都系比对方高廿几名咁样样，系咪应该顺理成章地会打得相对轻松咧？事实上。其实你睇翻整体嚟讲咧，加拿大嘅攻势的而且确咧系比波斯尼亚为多嘅，咁即系控制个局面啊，亦都系大部分时间咧都会较为占咗上风一啲啦。但系估唔到水都未饮就已经输咗第一球啦。我哋知道而家分开四节噶嘛吓，廿二分钟咧有一个 break 噶嘛，就廿一分钟咧就已经俾对方咧一个角球咧搞掂咗，就先开纪录噶。咁呢个其实我都有少少。即係覺得哇會唔會哇快得滯咧咁樣？即係我都知道，即係我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咧，就話加拿大隊其中一個隱憂就話佢哋嘅後防唔係話太過穩陣啦。但我冇諗過哇快得咁緊要啊！即係廿分鐘開波廿分鐘就俾人咧破門先啊！即係比較令人失望。
0: 咁然之後就一路喺度睇緊啦，睇下可唔可以攀平先啦。因為你知咁樣，但係冇好奇怪嘅就係咧射極都唔入啊嘛，好似個龍門識喐咁樣，哇射極都撞柱啊、擦邊啊咁樣咁係咯。
1: 其实你又讲得啱喎，即系倒翻转头咧，你可以话即系我哋球队嗰个把握力咧，其实喺即系早段咧就唔系咁好嘅。其实我哋嗰啲入射啊，嗰啲渗透啊，都做得 OK 噶，都建立到一啲嘅机会出嚟噶。但系譬如话好似我哋发觉我哋个主力球员啊 ，Jonathan David 啦，即系大家都谂住话呢位效力祖云达斯嘅球员，喂，应该系我哋今年加拿大队一个好主要嘅棋子啦。但系发觉啦，佢喺第一场入边咧，觉得佢唔係睇得唔好，而佢個狀態咧真係未去到，即係去到一個我哋預期當中嗰個巔峰嘅狀態。
0: 我想問一下嗱 ，Jonathan Davis 頭先你話係即係效力祖雲達斯嘅二甲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喺加拿大隊就踢前鋒嘅，但係佢喺二甲嘅風格又即係佢可唔可以將佢喺嗰個經驗攞翻落嚟加拿大？因為始終佢隊員唔同㗎嘛。
1: 冇錯啦，呢一個就係重點啦，個隊員唔同啊。因為譬如你效力祖雲達斯啦，你個中場嘅輸送會比較多啲嘅，因為 Jonathan Davis 其實喺祖雲達斯咧係打箭頭㗎。咁好多時候咧，淨係擺佢一個正前鋒啦，然後再可能喺後面有一兩個副鋒，或者係中場直接咧就係輸送俾佢啊咁樣。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 Jonathan David 今年咧，祖雲達斯佢如果打單箭頭做前鋒咧，佢嗰個表現又唔係話好突出嘅啫，佢唔係入好多波嘅
0: 啫。
1: 咁其實佢呢一個風格嘅前鋒咧，係需要有一位拍檔咧喺前面咧，即
0: 係
1: 配搭佢嘅。其實我哋見到琴日咧。即係加拿大隊擺咗邊個喺度咧？就擺咗奧路華斯爾啊呢一位球員。咁但係奧路華斯爾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喺無論我之前睇嗰兩場嘅熱身賽啦，或者係琴日嗰場嘅即係第一場嘅小組賽啦，我都覺得佢咧似乎真係同Jonathan David 咧就唔係話咁夾得到，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個狀態似乎都唔係特別好好。所以咧你見到其後換咗佢之後咧，換咗一啲後備嘅球員入嚟咧。對波咧反而係生好多，咁係啦，咁我諗緊，同埋嗱左路啦，因為我哋知道 我哋
0: Alfonso
1: Davis 啦，就冇踢啦，琴日嗰場啊，即係嗰個佢話雖然係擺咗喺名單入邊啫，但係就冇喺球員個出場名單度嘛，冇喺正選名單度，亦都係啊。咁變咗咧，左路嘅進攻咧，你見到靠米娜啦，咁米娜你見到佢無論係速度啊，或者係嗰個創造力啊，或者係交波到唔到位嗰一樣嘢啦，完全係同啊，即係啊戴維斯係冇得比嘅。咁、所以咧，我哋期望希望下一场，因为我哋而家都仲未知究竟，因为六日之后啊嘛，仲有好多时间俾佢休息、recover， 再养好啲嘅伤势，然之后希望咧操好啲咧再出场啊嘛。如果左路可以摆翻阿戴维斯翻出嚟嘅话，当然嗰个成个进攻嘅流畅度可以话系好大唔同嘅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哋琴日见到喺中间，无论喺中间嗰、那个创造力嘅输送啊，或者喺个 finishing 方面啊，都唔系咁好啦。但系好在就系话我哋下半场七十几分钟换咗阿拿连啊呢个前锋入嚟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又好彩啦，亦都當然係佢自己嘅反應好快啦。佢喺禁區嘅邊緣一立到個波，轉身就起腳。咁其實嗰腳咧係省中對方嘅球員咧，有少少改變方向就啱啱入到嘅。咁、所以都有啲運氣嘅。
0: 都有啲運氣。咁好彩先啦，大家攞一分先啦，和咗波。咁然之後下一場咧將喺 BC 省度踢啦，將會去到 BC Place 嗰度咧有餘下分組賽。咁啊講開加拿大對住呢一個嘅波克之後咧，咁亦都要講翻另外嗰兩個主辦國先啦。墨西哥，我即系吓入咗啦咁快。
1: 墨西哥同美国，咁墨西哥当然就系今年世界杯嘅头场啦，揭幕战啦吓。咁佢哋又对住南非啦。其实正如你所讲就话，哇，我又冇谂过，喂，开波吓八九分钟就已经入咗第一球啦，咁样样吓。即系其实你一睇到咧，南非嗰个水准咧，的而且确啦，就同墨西哥摆埋去咧，即系都差好远吓。咁嗰场比赛亦都攞咗两面嘅红牌啦，更加即系难踢啦，系嘛？已经先输一球啦，跟住又攞一面红牌，然之后下半场早段又再输多球。咁基本上你睇到南非成场比赛咧，即系真真正正嗰个威胁咧，就唔系话太过大嘅，即系嗰个技术亦都系比较粗糙一啲啦。咁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墨西哥嗰啲渗透啊，都做得唔错。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究竟系因为南非嘅后防多漏洞而令到墨西哥有呢啲即系咁顺利嘅渗透啊？定还是墨西哥本身真系睇得好好咧？咁可能真系仲要睇多一两场先至知道嘅。咁呢个情况亦都，我觉得都系喺美国我哋见到就系话，美国琴晚对住巴拉拉圭。巴拉圭咧，传统上咧，我哋都觉得巴拉圭，喺南美洲嚟讲都算系一队中上啦，又唔可以话顶级嘅球队嚟㗎，有两隻龟，一个乌拉圭，一个巴拉圭㗎嘛。我哋成日都讲㗎啦，两隻龟。咁乌拉圭不嬲都系会比巴拉圭系好嘅实力上。咁但系巴拉圭呢，其实喺进入今年嘅世界杯入面呢，大家都认定佢系一队防守力较为强一啲啦。即系相对嚟讲，你讲得好听啲就系咁啦。唔好听就话，其实佢进攻都比较弱嘅咁样。之后所以就系希望，即系唯有就系希望守好啲。即係靠一啲穩手突擊啦，去揾機會，係啦。咁但係對住美國，美國今年咧，你見到佢哋喺熱身賽嘅表現唔係咁好嘅嚇。咁其實但係佢哋輸咗俾啲對手，譬如話好似德國啊呢啲咧，都係實力比較強呢個對手嚟嘅。雖然佢哋都輸咗成三場嘅友賽，但係呢三場嘅友賽入邊，究竟可唔可以作為一個準則咧？系咪？系咪真系觉得美国啊喺普切颠奴带呢一班球员，好似系好似唔系咁夹咧咁样？但系你睇翻真正嘅赛事，你就真系睇到啦。咁有时喺友谊赛入边啦，可能系一啲嘅市镇啦，系咪？咁咁其实真正你唔可以靠嗰分数去判断嗰场友谊赛睇得好唔好嘅，除非你真系去睇住佢哋点踢嘅啫。就正如我睇即系加拿大之前嗰两场，我真系睇住佢哋即系九十分钟睇晒，我就觉得咦？佢哋真係一個正選嘅陣容，而呢個陣容當中，佢哋無論喺交波啊，或者後防啊，嗰啲轉身啊，都係比較不足嘅咁樣。但係美國，你會睇到，咦？佢哋之前有四場賽事，有賽輸咗三場，但你又唔可以嚟做一個判斷，因為佢哋
0: 琴
1: 日最推，可能佢哋係喺度即係試緊一啲嘅戰術啊等等啦，係咪？咁當然美國嘅後防咧，不嬲都覺得係唔穩陣噶啦，因為年紀相對嚟講咧，個中堅比較大一啲啦。但係佢哋個前鋒咧，前鋒線咧，哇，嗰個組合咧，真係相當之好啊！咁啊，琴日對住巴拉圭，咁我都係同樣一個感覺，就係話巴拉圭始終一隊實力唔係咁強嘅隊伍啦。你4-1贏佢哋，贏得輕鬆，完全冇壓力，唔代表美國嗰條路 好暢順嘅，因為嚟緊嘅對手先至係同組入邊一啲嘅強敵啊嘛。咁即係真真正正美國嘅挑戰咧，喺下一輪咧，我覺得先至係開始啦。
0: 係啊，咁啊嗱，但係睇睇咧今日嘅狀況或者聽日啊，今日啊將會有卡達對瑞士啦，咁
1: 跟住
0: 卡塔爾對瑞士，咁然之後六點鐘咧就有巴西對摩洛哥嘅。
1: 嗯，哇！呢一場又好睇啦。
0: 尼馬係咪佢要上陣啊？終於
1: 係啊，咪尼馬終於即係唔好話上陣啊，即係喺今年世界盃之前，大家都擔心喂入唔入到選啊，即係入唔入選咧？呢、這个吓、啊、即系啊嗰、那个名单入边啊，咁但好彩咧都入到啦，即系大家都好期待，因为大家都话喂而家巴西呢一队波咧，好似已经冇咗一种森巴足球嘅味道啦。
0: 嗯，
1: 入嗱尼马咧会系最。

0: 係個載巴士車站啦。咁如果你去橫跨成個多倫多城市嘅都非常方便啦。但係唔止話 Go Bus 嘅 station 嘅，佢甚至 Wild T 啦、Viva、TTC 都會去到嘅，所以唔使驚話哇！我呢度係近住 Major Mac 夾誒 Markham Moor 好北好東喎，唔使驚冇巴士到。但係附近任何設施、銀行、餐廳、超市都已經應有盡有，所以呢個區非常方便同熱鬧嘅。
1: 除咗呢個交通同埋呢個生活配套嗰、那個設施非常之完善之外啦，其實佢本身大廈設施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本身啦，即係Joy Station Condo 啦，佢係兩棟22層高嘅 Condo 嚟嘅，咁連接住一棟6層高嘅 Podium 啦，咁有好多大廈設施咧就係集中喺呢個基礎樓層嗰度啦，包括會有呢一個Party Room 啊、Golf Simulation 同埋 BBQ Area 嘅。仲想知道有啲乜嘢好嘢咧，就梗係嚟到我哋呢度銷售中心啦。我哋嘅地址係170號 Anderson Avenue， 即係 Markham Road 同埋 Burr Oak 嘅東北角，或者打電話俾 Mimi 姐，佢嘅電話係416-399-6863 416-399-6863。
2: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3: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参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参翻去啦。
2: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g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7: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我以为食饭啊饮茶先至要排队啦，而家睇盘都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个盘啦个价钱非常之好啦，你都帮我哋争取到好多唔同嘅优惠，好多人咧都嚟到呢度揾阿 Chris Wu 嘅。
9: 系啊，大家呢个老细同埋米饭班主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最紧要咧系嚟到1661。Denison 夾 Kennedy 呢個 Denison Mall 揾我 Chris Wu 睇樓盤啦，我而家推介呢一個係喺 Woodbine 夾 Major Mackenzie 雙車房嘅獨立屋 freehold 噶，完全冇管理費啊，啲 townhouse 都係啊，嗰啲獨立屋咧講緊係118萬起啫，有2000多尺，一路咧去到咧4000尺都有喎，我哋仲有啲有 ravine 啊。有啲係對住個湖啊，咁咧 townhouse 咧都只不過係95萬起啫，所以非常之抵啦。咁最緊要係攞到貨啊嘛，啲咁搶嘅樓盤，咁記得揾我啦。
8: 所以咧，如果要揾阿 Chris 嘅話咧，可以打咗電話俾佢先啊，416-688-6888，唔好理佢幾時瞓覺啦，因為佢一睇到電話咧就會覆你噶啦。又或者咧，佢嚟到佢直情呢一度啦，1661嘅 Denison Centre 喺 B 五附近嘅。
10: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11: 识唔识睇？
12: 好，我哋要 update 下呢个法网先，法网蓝图啊！
13: 法网上个星期咧就已经打完个男单决赛啦，咁结果咧就产生咗一位咧从来未攞过大满贯冠军嘅斯和利夫啦，就夺得啦佢职业生涯入边咧第一次嘅大满贯冠军啦，咁亦都戥佢开心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其实斯和利夫咧呢个冠军系得来不易啊，咁今次已经系佢第四次咧。喺大满贯决赛咧系想话争冠噶啦，但系之前嗰三次咧都好可惜咧，就最终都未能够咧赢得到。咁其中一次咧就系最接近嗰次咧就系喺2020年啊，佢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当时就系美网嘅。咁佢嘅对手咧就系 Dominic Thiem 啊。咁 Dominic Thiem 咧其实系一位咧打泥地比较强嘅一位对手嚟噶。而嗰届嘅美网决赛咧，其实斯和利夫系先赢两盘噶。咁你通常咧喺一场大满贯决赛入边，你赢咗头两盘啦。你赢嗰个大满贯嘅机会基本上系即系差唔多袋落袋咁滞噶啦，但系竟然咧佢连输三盘啊，俾阿 Dominic Thiem， 咁再加埋 Dominic Thiem 咧，其实打硬地唔系佢最强项嚟噶嘛，

0: 斯和尼夫打硬地系比阿 Dominic Thiem 系更加好噶嘛。咁所以你可以睇得到咧，其实当年即系较后生，年纪较后生啲嘅斯和尼夫啦，其实佢个技术系 ready， 但系可能佢个 mental， 佢个心理质素仍然未 ready， 所以咧喺后面嗰几盘咧，当佢嗰个心理受到压力之下，受到影响之下。影响佢发挥咧，佢就 collapse 咗啦，连输三盘。
1: 即系如果你有两盘喺手，咁唔知道一个球员嘅心理嗰阵时会系觉得系咩啦？即系可能觉得我就嚟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有啲可能会有啲大意失手，哎呢球我唔追啦，我等我发球先过嚟啦咁样。咁但系人哋就可能唔系，就系、是、人哋嗰个心智强，咁然之后追翻上嚟，咁呢个 mentality 都系要好厉害先得噶。
0: 你一阵间咧，我哋讲 NBA 嘅时候，你再讲多次啊。因为一模一样啊嘛，系咪
1: ？Exactly， 我都系谂起，
0: 咁所以系啦，即系 cut， 即系速嘅，即系我哋所谓嘅，
1: 戳住
0: 一条气咁样啊，即系我哋都同陪阿马刺一齐戳住。但系我哋讲翻呢个网球先啦，咁佢亦都系咧成为咧有史以嚟咧最多大满贯胜利而未攞过冠军嘅球员嘅，即系之前啊，因为佢已经系攞未赢呢个大满贯冠军之前咧，佢赢咗124场嘅大满贯胜利噶啦。但赢咗124场嘅大满贯赛事，你都未攞过冠军。咁当然喺其实近代嚟讲，即系好多球员，即系好多有质素嘅球员都系唔好彩，因为你要经历吓、即系三巨头时代啦，系咪？费德勒、拿度、祖高域，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跟住之后又有人接班，艾卡拿斯、冼拿，哇！你要过呢班球员根本上系好难嘅。所以咧，你见到斯华利夫咧，其实喺佢年轻嘅时候咧，其实佢技术已经系好好噶啦。但系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喺大满贯咧，只系打到最后四强啫。点解啊？因为佢唔系遇上拿度，就遇上费德勒，就遇上祖高域都过唔到，
1: 真系好难过。
0: 即系佢已经系一级嘅球员嚟噶啦，但系。你唔好忘记一级上面仲有一级嘅，叫超级。咁嗰五个超级嘅球员咧，经常就拦住呢啲所谓嘅一级球员啦。
1: 真系好可惜啊！
0: 譬如斯华尼夫啦，美维迪夫啦，耐少少啊 ，Stan Wawrinka 啦，即系今年退休啊，华连卡啦呢位瑞士嘅球员啦，
1: 甚至乎都系噶，
0: 阿梅利都甚至乎佢唔系一个超级球员，但系佢系一个一级。即系嘅好好嘅球员嚟嘅，但系佢都系活着喺呢一个三巨头嘅年代啊，咁所以咧呢啲球员咧其实就系要等呢啲咁嘅机会吓，咁就好似佢今次艾卡拿斯受伤冇参加，
1: 系
0: 而阿冼拿就被淘汰出局，咁所以就造就咗咧斯和利夫有呢个咁嘅机会。哇，如果今年都赢唔到嘅话咧，就真系好难啦。再加上咧嗱，斯和利夫咧佢攞大满贯。更加比其他球员更加难，点解咧？因为佢一个四岁嘅时候咧，佢已经感染到咧一种叫做一型糖尿病啊呢一个疾病噶啦。咁一型糖尿病嘅病人会系点样咧？佢哋运动嘅时候咧，佢哋嘅血糖嘅控制咧系会冇平常嘅运动员咧咁能够身体做到个平衡嘅调节噶。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咧佢会比平常人更加容易快攰啊。咁当佢嘅血糖唔够嘅时候，佢个控制咧就要譬如话点样咧？譬如话可能要打胰岛素啊，甚至乎咧就系要去补糖啊，譬如话食香蕉啊，饮一啲嘅即系能量饮品啊咁嘅样。咁佢要掌握嗰个时间咧，要比其他嘅运动员咧掌握得更加好喎。因为咧你食一只香蕉落去，佢唔系即刻要可以同你补充到噶嘛，你要计住个时间计得好准噶嘛。你计慢咗，哦，当你打下。哇！冇力嘅时候，哇！啱啱嗰盘系去到 set point 咁样，咁啊弊啦，你就系输嗰盘咧，就系嗰度啦。咁所以咧，其实对于阿斯和尼夫嚟讲咧，要赢呢个冠军咧，比一般嘅运动员咧系更加困难嘅。
1: 仲有其他嗰啲，例如身体嘅肢体状况咧，你话啊会唔会咁容易抽筋？真系会咁容易抽筋嘅？
0: 系啊，系啊，因为你个身体嘅糖分唔够啊嘛，葡萄糖啊嘛，补充唔到啦。因为呢啲就系你补充肌肉个能量嘅能源嚟噶嘛吓。咁同埋咧，佢即系唔单止系佢自己啦，我谂德国嘅球迷都好心啦，因为德国已经有30年啦，未试过有一个大满贯嘅冠军。对上一个系咩咧？大家都一定听佢嘅名噶啦，毕加。
1: 哇，好
0: 系咪好远啊？毕加坐完监出嚟噶啦，
1: 哇，好耐啦，德国真系。
0: 咁所以咧，你觉得即系知道咧吓，有几个开心啊？德国嘅球迷。好啦，网球好快咁讲完啦，我哋讲下 NBA 啦。
1: 嗱，我哋有分半钟时间，大家就睇下
0: 你够嘅，我哋再一阵再讲。
1: 我知啊，但系即系睇下你系边一队嘅球员啦，唔系即系球迷啦，系嘛？你 New York 嗰啲嘅梗系开心啦，咁即系又系面对住哇，俾马刺哇追花盘咁样，真系好惊，追唔追到噶？嗰个廿几分，追唔追到？真系得噶。如果对手是 原来系猪对手，你就会发现，咦，唔系，真系得噶，原来真系3-1噶咯，而家系列赛。
0: 即系换句话讲，你话马刺系猪对手啦，系嘛？
1: 嗱，即系咪好讲经验先？系咪个心态？系咪觉得我嗰下可以玩？我要赢咗呢一下先。阿 Fox 觉得我想上篮入樽，哇，嗰下好赢，赢到就咩？
0: 你而家就系讲紧咧，就系话阿 Fox 啦，喺Game 4嘅时候啦，咁剩翻咧即系十秒松啲嘅时间啦，佢攞咗控球权噶啦。咁当时咧就马刺系领先住一分嘅。嗱喺一啲有经验嘅情况之下咧。通常咧，啲球員咧控住個波咧，都係遊花園嘅，就消時間嘅，就唔會好似佢咁啦，咁匆忙咧就走去上籃嘅。因為如果人哋唔掂你，你咪消曬時間佢咯。人哋掂你嘅，你咪射罰球咯。Guarantee 你可以攞分噶嘛？
1: 呢啲平時大家都會做。
0: 係啦，但係咧佢要贏咗先。咦咁熟嘅呢句说话。好啦咁要赢咗先呢就上篮啦。咁上篮就俾人封咗落嚟喎。变咗控球权呢就落咗喺呢纽约嘅手上。以至到最后呢纽约能够呢有足够嘅时间呢係制造到嗰个致胜一分嘅机会出嚟㗎。咁所以呢个又系经验唔够啦。我哋諗返第二场又系有云班爷马啦经验唔够啦系咪即系啊交波交咗落自己球队友嘅背脊度啦。咁其实嗰两场比赛当时马刺都系占紧上风㗎喎。其实而家3-1呢个情况系可以系马刺领先住3-1嘅，但系倒翻转头就系因为佢两场都系因为经验不足而俾纽约占咗便宜，就轮翻到咧纽约领先住3-1。
1: 系嗱，今晚8:30啊吓，咁睇下咧马刺可唔可以3-2，我哋即管咧期待住啦。
2: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继续嚟到我哋呢一度咧，系介绍 Treasure Hill 嘅一个打造嘅新嘅社区啦。当然我都话咧，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噶啦。咁但系呢个位置有新盘，令到周边嘅朋友都觉得非常之吸引嘅。尤其是有啲朋友咧谂住而家咧系住大啲啦、舒服啲啦，小朋友翻学各方面嘅社区嘅配套咧，我都话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新嘅社区叫 Avila。
4: 咁啊，同埋咧，你即系由可能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过嚟咧，远少少啦，即系因为你要揸行10-0分鐘车啦。咁啊，但系咧你有少少游客。feel 你就去旅行咁样嘅感觉啊，咁其实都好方便，因为距离呢个咧由呢个404咧，咁啊嚟到去到个项目嗰个目的地咧，都系几分钟嘅车可以。
3: 系啊，因为其实揸车咧都系10-0分鐘，由 Richmond Hill Markham 就已经可以上到嚟呢度，同埋呢度嘅交通咧，除咗好近404之外咧 ，Go Train 啊吓，即系我哋个 Go Station 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咁可睇 Aurora 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交通配套嘅。
4: 系啊，快啲嚟到我哋自销中心喺 Aurora 嘅239 Earl Stewart Drive 打电话6472746309。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5: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6: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10: 其实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 Joy Station Condo 咧，即系呢个盘嘅其中一点嘅，因为咧即系佢虽然系邻近呢一个 Mount Joy Go Station 啦，交通非常之方便就肯定噶啦。咁但系佢成个社区咧，即系唔系话嗰种系好忙啊、好商业化嘅感觉。咁佢附近有唔少嘅公园啊、步行小径同埋绿化空间。咁大家想象一下啦，即系平日放工啊、即系放学啊，又或者即系小朋友系咯，即系放学之后翻到屋企嘅时候，咦就可以落楼下公园嗰度散下步啊、玩下。咁大家谂下嗰个环境系几咁舒服。
11: 我比较宅嘅，如果我买楼咧，我反而尊重佢入边嗰个 condo 入边嘅嗰啲设施嘅，好似话有 gym 嘅 party room 嘅，佢连呢啲比较系绿化平台露台都有。通常呢个区咧可以做到咁绿化、咁先进嘅区咧嘅 condo 咧少见噶啦 ，condo 又有 townhouse 都有 townhouse 讲三层加天台。想知多啲嚟到亲身呢度170嘅 Anderson Avenue， 即系讲嘅 Markham Road 夹 Burg 啦。打俾阿咪咪嘅电话啦，416-399-6863，416-399-6863。
1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3: 系咪特别野味呢？
1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AM 一
14: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5: 咁得意啊！佢系唔使休息嘅咧 ，Chris Wu。
16: 唔好理佢呢样嘢啦，我哋理翻我哋自己嘅嘢先啦。因为咧，好劲啊！佢真系好犀利，佢可以不断揾到唔同嘅盘咧。而家例如好似你话摊开费95万啦，我装过，如果以呢个咁样嘅水位咧，系讲紧系差唔多十几年前先至有呢一个价咧，一路之前其实一路都冇嘅，你甚至乎都记得啦，21年啊嗰啲高峰期，讲紧系差唔多系84万啊嗰啲噶嘛，即系如果你而家咁低入咗市，隔多几年等佢升翻嘅时候咧。哇！你谂下几开心啊！
4: 我个人实际少少嘅，每个月收租我开心啲。头先阿 Chris 都讲紧嗰个龙脉 condo 咧，系嘛？
16: 仲劲。
4: 咁啊，29万、30万都唔到嘅话，咁啊，平均嘅收入咧喺嗰大地方嗰度咧，大概1500至2000蚊，悭悭地，
16: 悭悭
4: 地系嘛？咁啊，睇下你自己个 size 咧，同埋唔同嘅坐向啦，咁样。即系 Chris 都就有呢咁嘅办法咯。
16: 唔止啊 ，Chris 咧亦都系一条龙服务嘅，所以如果你话想买咗，跟住揾佢嚟放租嘅话咧，佢都可以帮到你嘅。咁所以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啊。佢嘅电话系416-668-8688，或者直接过到嚟 Denison Center， 我哋喺边冇隔篱嘅。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安省基秦拿以北郊区的致命车祸，省警表示丧生的是5名年幼的兄弟姐妹。省警说5名死者分别4、6、8、10和12岁，他们是涉事客货车的乘客，他们的父母、一名祖母和一个15月大的弟妹亦都在车上，儿童母亲亦都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咸美顿一间医院抢救，而父亲就情况稳定。事发在昨晚7:30左右，客货车同一架 SUV 在 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交界碰撞， SUV 司机撞断脚，亦都被送往医院。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现场的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世界杯本国禁止涉及强奸指控的加纳球员汤马士帕迪入境，加纳政府表示正考虑循外交、法律及行政途径交涉。现年33岁、司职中场的帕迪被指在效力英超球会阿仙奴期间干犯过强奸罪，他否认指控，案件定于今年11月开审。加纳话厄泰华的决定极度不公，表示帕迪在审讯之前应该被视为清白。而本国移民部就回应话，当局对所有签证申请个案都是逐一审批，即使举办大型项目都不会改变法规。加纳被编入世界杯 L 组，他们的首场比赛是下星期三6月17日晚上7:00在多伦多对巴拿马，而加纳之后两场分别对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赛事都会在美国举行。另外，世界杯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首先是今日东岸时间下午3:00 B 组卡塔尔对瑞士，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加拿大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本国昨日和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1分。今日黄昏6:00 C 组赛事展开，巴西登场，将会和摩洛哥对垒。C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和苏格兰，他们将于晚上9:00碰头。至于在明日凌晨12:00将会进行 D 组第二场首轮比赛，澳洲对土耳其。美国昨日击败了巴拉圭之后，以3分暂时在这组排第一，巴拉圭0分排第四。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今日从法国转抵爱尔兰，与总理马田见面，同意两国在多个重要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马田一起召开记者会，公布加爱两国在人工智能、制药、生物科技和食物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计划。卡尼说他此行的目标是进一步促进本来已经发展蓬勃的双边关系。 卡尼祖籍爱尔兰，佢听日将会到访佢祖父母位于爱尔兰西部嘅故乡，并且喺当地与总统康诺利见面。多伦多市政府辖下15个户外游泳池及嬉水池今日启用，呢啲游泳池暂时只系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早上10点至晚上8点，以及星期一至星期五嘅下昼4点至晚上8点开放。地点资料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至于其他市政室外游泳池，就会在下星期六6月20号起按上述时间表投入服务。而所有泳池要到再下一个星期五6月26号起才会每日朝十晚八开放，直至到9月7号劳工日。去年夏天酷熱時期，有部分市政游泳池因為人手不足而需要關閉，市府表示今年已經增聘了職員。本地油價預料聽日再減2仙，但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比昨日下跌了3仙，報每公升168.9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進一步降至16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9度，去到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8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何家燕、刘子涛，1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 Joy Station Condo 啦，加 townhouse 都系非常好嘅一个设施嚟嘅，因为 condo 啦，讲紧486至756尺嘅都有，但系讲紧咩 condo 啊，399,000起，唔同屋型啦，上一房嘅、两房都有，但 townhouse 嘅更加好啊，三层加天台，嗱三睡房嘅1796尺起，所以非常好啊！咁同埋入面嘅設施咧，好靚啦 ，demo home 嘅都非常靚。嗱，見到花崗岩啊、雲石嘅傢俬啊，同歐式嘅櫥櫃咧，令到成個格調非常高雅嘅。
3: 嗯，嗱，咁我同 Alex 而家就身處喺呢一個townhouse 嘅示範中心啦。咁你嚟到，你就可以睇到呢個三層高加天台嘅示範單位嘅。咁如果你話對呢度佢哋個 condo 有興趣嘅，其實都可以打電話同 Mimi 咧，佢哋預約時間嘅，可以打俾 Amy。佢的電話是647-988-8574 647-988-8574。
4: 位於1037 Mend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東南角的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包括中國字畫、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銅鑼、首飾名酒、銀元古幣等等，可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可以上門洽談。請查詢長城拍賣評估行，電話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尋多倫多長城拍賣行。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vella Ulysses Street 與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現已開幕，雙車房全新陣屋提供最多五房設計及高達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間，售價只由799,900起，幾分鐘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場，現推出多項開幕超值優惠，包完成裝修地庫、全套家電、石英石桌面以及更多。本週末記得來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Red Royal 御芭蕾
1: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Chris 啊，你揾到咁多唔同嘅盘俾我哋啊，想问一下你，如果以投资嘅角度嘅话，你觉得系应该入呢、這个独立屋好啊，定系 townhouse 啊，定系 condo 咧，定系三个都入晒去？
9: 系我而家大中细咧都开晒，即系开围式。
3: 小点但唔系同价喎，咁我点啊？
9: 最抵买紧系29,900嘅北约克隆密 condo 啦。呢、這個喺 Yan 唔係 Yan 啊，我講咗出嚟先 ，sorry 啊，
3: 條龍物好 Yan 嘅，條龍物
9: 好 Yan 嘅龍物啦，跟住再夾埋401喎，哇，簡直係非常之抵啊！呢、這個地係啊，呢、這個地方299,900買到，收租都起碼1,000-2,000元，一定係正現金流嘅。跟住再講埋啦，我又有 townhouse 又有獨立屋啦，喺 Woodby 夾 Major Mat townhouse 只需要95,000。跟住獨立屋雙車房只需要118,000，由2,000+到4,000+都有嘅。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或者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0: 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1: 识唔识叹？
12: 识唔识叹啊？而家系咪开住冷气啊？叹紧咯噃！
13: 我而家个冷气仲有啲冻添啊，吹住我背脊，真系
12: 吹住条颈。
13: 系咯，
14: 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系我哋而家个心情系热血啊嘛。事实上咧，而家睇波咧，睇到我咧就血脉沸腾。咁同埋咧，自己要做一个时间表啊。我唔知啲球迷有冇咧。事关啦。已经打緊 NBA 嘅 final 啦，又打緊 hockey 嘅final 啦，跟住而家又世界杯开波喎，咁仲有我最热爱嘅 Blue Jays 球队，哇，四样赛事一齐嚟，我真係要度个时间表呢，究竟几点钟睇乜嘢呢，同埋要取舍呀，最惨係你明白吗？
13: 喂，四揀一，嗱四揀一，你揀边样？
12: 睇
14: 四揀一，你即係睇边样？我咪睇下咩队伍先啦。
13: 就攞而家啦，呢个情况啦，系啊。
14: 嗱，我讲今晚啦，不如讲今晚啦。今日咧就世界杯有三场啊嘛，三点、六点、九点、三六九嘛，系咪？
12: 系。
14: 咁啊，Blue Jays 就棒球，三点 Yankees 对 Blue Jays 三点 ，OK。咁嗱，而家卡塔尔同埋瑞士，亦话系Yankees 对 Blue Jays 咧，我拣卡塔尔。咁啊，事关咧。卡塔爾是世界杯嚟噶嘛，系嘛？呢场赛事即系四年一次嘛，点都睇下卡塔爾啦，好少机会睇到佢。咁 Blue Jays 同 Yankees 成日都睇噶啦，琴日又睇完，琴日嗰场仲要 Blue Jays 赢咗，我惊佢今日输翻啦，所以唔睇，系卡塔爾。
13: 冇眼睇，
14: 系啦，我惊
12: 唔忍心睇，
14: 唔忍心睇，我就宁愿睇卡塔爾对瑞士，即系冇咁痛嘅嗰啲嘢。咁啊六点啊照睇巴西啦，跟住到八点半同九点嘅取舍啦。八点半咧就系纽约人对马刺，九点钟就系海地对苏格兰。我觉得
13: 咧，
14: 系啦，今晚有机会纽约人系啦，纽约人有机会今晚就搞掂佢噶嘛。咁梗系睇呢个 final 啦，系咪？不过可以两边揿下嘅吓。
12: 如果我自己如果优先拣嘅话，即系如果讲 in general 啦，即系如果有冰球、篮球、棒球，仲有呢个足球咁样啦，咁我谂我都会拣咗 NBA 先嘅，即系拣篮球先。
13: 世界杯都唔理佢啦。
12: 世界杯睇下咩嗱？
14: 喂，决赛啊嘛，而家
12: 系啦，咁亦都要睇，因为啱啱先开始啫嘛，而家世界杯咁而家 NBA final 咁睇咗 final 先，我觉得即系。永远都是一套劇集又好，你都是睇大结局噶啦，系嘛？大结局已经精彩。
13: 冇人教你哋咩？当你有得拣嘅时候，你全部拣晒啊嘛，要唔拣一个？
14: 你有几多少个电视先？
12: 有冇十二只眼先？
13: 唔系，而家有啲掣好方便噶，你揿咗一个掣就 flip 嚟 flip 去咁样样嘅两边。
12: 哇！所以而家咪啲人咪谂住话买部100寸大电视，
13: 仲有咧呢边可以睇电视，嗰边可以睇手机，
14: 系系啦，
13: 再加埋部 iPad， 三场噶啦呢度 OK 噶。
12: 哇个头，
14: 哇但唔得咁样，唔得
12: 究竟睇唔到。
14: 系啊，我觉得唔得，因为睇波咧。系啦，你一样好专注咧，去睇佢成个策略一路打落去，佢进程系点样噶嘛？如果咁就冇意思啦。如果跳来跳去，
13: 哇！我呢个好难集中咁样。我赞成，我真系吓，因为你要睇成个流程咧，你先至可以知道佢发生紧咩事噶嘛。
12: 嗯哼，系同埋永远就系你望左又望右咧，你又错失咗嗰啲嘅即系精彩入球。因为我成日睇咧都系要永远都系睇 replay 啊，嗰啲快慢镜嗰啲啦。哎呀，乜原来就啱走咗，永远都系耷低头，哇！做咩事？哦，要入波啊咁样。哎呀！
13: 错过
12: 咗，
13: 即系咁啦。
14: 我明啊，完全系一走神咧就入波嘛，系啦，OK 啊，
12: 系咁噶。
13: 大家都有睇世界杯啦。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即系作为球迷咧，因为今年世界杯其实加咗好多嘢咧，就系为咗增加嗰个球迷嘅体验啊，所谓吓，包括咗咧，即系球证嗰个主观角度啦，系咪？咁譬如话再加埋嘅譬如话今年佢补水嗰啲时间啦，又可以俾大家去洗手间啦，睇下之余，咁对于呢啲调整咧，即系你作为一个球迷咧，即系你觉得好定唔好咧？即系苏花，你已经经历咗几场啦，咁样。
12: 我觉得而家系真系多咗啲嘅所谓叫 POV 镜头嘅，即系唔单止系今次世界杯啦，其实之前东澳嗰阵时都系噶嘛，即系加咗都无人机咁样咧。咁然之後多咗啲好 fans 嘅即係個角度啊，嗰個影片，我覺得POV 我唔係好肯定我自己中唔中意，
13: 係
12: 係啦，因為中間卡出去，哇，做乜咁揈嘅咁樣，係有戰地感嘅，即係有臨場感，但係唔知咧，可能睇慣咗即係正常呢個大 Y shot 咁樣咧，咁我唔係好習慣，我唔知喜唔喜歡，可能喜歡嘅。
13: 但係你講咗一個重點咯，就係話咧。 即係好好搖啊！即係覺得個鏡頭，但係其實如果你留意翻今屆世界盃咧，嗰個技術已經係提升咗好多噶啦。咁、你見到頭先嗰個主觀鏡頭咧，已經係比以往好穩定，因為呢樣嘢唔係第一次喺足球出現噶嘛。以往嘅足球賽都曾經試過，但係世界盃當然係第一次啦。咁但係由於即係今年即係而家嘅技術提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即係作為頭先個主觀鏡頭，如果大家細心啲留意嘅話，你會覺得咦係、其實係好穩定嘅，就唔係話睇到
14: 我
13: buy 嘅嗰只。
14: 我中意睇呢一个添，有时咧，我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就咁睇波嘅时候，我啦，咦，点解个球评判个球个裁判会咁样吓球证下啦？点解会咁样罚法嘅咧？有乜嘢系佢睇到我睇唔到嘅咧、
12: 啊？
14: 究竟佢睇得有几清楚咧？咁我觉得而家咧，我有得睇嗰个 replay 嘅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同步啲咯，同个球证同步啲。我原来明点解佢会咁判啊咁样。
13: 咁
14: 我觉得公道嘅。
13: 瑶瑶就话你就睇到球证想睇嗰点啦。咁、原来咧都有筛选噶、因为咧佢哋会筛选个镜头，原来球证有时睇唔到嗰啲，佢当然系唔俾你睇啦、即系望到同步嗰啲镜头。
14: 系
13: 你睇到嗰啲系合理嘅，俾你睇嘅。
12: 我想知揿呢啲嘢揿出嚟嗰啲咧，系边个决定？
13: 导演决定啊？
12: 哦，咁但系唔关 FIFA 事噶，算唔算关唔关？
13: 嗰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有即系都有个导演喺度嘅咁样。
14: 系系咁，当然啦，睇下佢按边部机俾啲咩你睇嘅，即系都好重要啊。所以咧，做呢啲赛事嘅导演咧，其实都真系要好清醒、眼明手快，佢哋真系好犀利。咁另外一样嘢。剛才你讲的话那个飲水时间、我就不是几掰了，真的。唉，是啊，一场赛事好好地，整个策略整个战术一路好流畅地去緊45分钟，然后再加时咁样。其实你球迷是不喜欢看窒下窒下咁样，不喜欢的。咁我作为一个资深球迷，我资深㗎，我真係十几岁都睇㗎啦世界杯。
13: 啱㗎。
14: 我觉得哇，窒下窒下真係搞唔掂喎。
13: 你
14: 諗
13: 下，如果你个电视台嘅话，你会觉得好开心啦，即係多咗三分钟嘅广告时间。
12: 我哋而家都要咁啱又要去一去飲水时间喎，真係。
13: 咪啦，我哋都需要广告㗎嘛。
12: 我哋而家都需
13: 要
12: 广告。
15: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我哋今日见到呢啲嘅 townhomes 嘅设计咧，就系啱晒咧，即系中意嚟到加拿大居住有更多嘅空间啊！有三层啦，同埋仲有咧就喺呢一个主层咧，甚至可以加多一个咧，就系 master room 嘅一个叫做一个 suite 嘅设计啦。另外喺 basement 方面咧，亦都系有埋装修嘅，2200至2400尺。
17: 咁而且咧有三房、四房或者五房都有嘅双车房啦，咁加加埋埋可以泊成四架车咁多啦，2200至2400尺啦，咁平均尺价咧都系埋讲紧咧系300几蚊啫，咁799000起啊，咁呢个嘅社区咧，主要系一个非常之吸引啊！
16: 差唔多已经系过去两个礼拜咧至三个星期咧，即系 Talk of the Town 啊，个个都喺度讲紧 Avila 嘅呢个社区嘅，亦都系 Treasure U 咧精心打造嘅，所以呢一个前身未有咁好嘅价钱，咁吸引嘅价钱，就只系799900起，下一年咧就落成噶啦！
17: 快啲过嚟感受一下，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喺 Aurora 嘅239 Earl Stewart Drive， 电话647-274-6309。
18: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9: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8: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9: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0: 好多人买 condo 可能都会朝住呢个投资嘅方向啦，即系谂住系用嚟收租用嘅，咁所以通常都会选择系即系地铁站嘅沿线物业。咁 Joy Station 呢一类地铁盘咧，其实对于住客自住客嚟讲，又有啲乜嘢吸引力咧？
2: 所以佢讲明 Joy Station 啊嘛，即系喺紧再高巴士 station 嘅隔篱啦。咁其实我哋而家位置喺个 station 见都见到啊，几分钟行到啦，喺北面少少，即系讲几分钟行到可以到啫。如果我自己真要 commute 去 downtown 或者系去南北东西各任何方向都好啦。 哇！如果係巴士站，我非常方便。即係有時我單攤嘅話，我諗啊點樣揸車咧，或者係啊，如果我要係又要轉車去train station 嘅，比較麻煩嘅。但係而家唔使，高巴士全部做到曬啊！
20: 係啊，交通方面不再話下啦。對面 Plaza 就已經有齊曬超級市場啊、茶餐廳，仲有炸雞鋪同埋珍珠奶茶添啊！咁所以無論係呢個交通啦，或者生活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嘅。咁仲想知道有啲乜嘢好咧？就快啲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地址係170号 Anderson Avenue， 就係 Markham 同呢一個 Burr 屋二嘅東北角。Mimi 姐嘅電話係416-399-6863。
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1: AM1430 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2: 嗰陣時咧，平日我買叉燒飯又多啫，你買樓係多過我好多好多次數嘅。我想問下你係買 location 啦，買嗰個樓户型嘅設計啊，定係我佢好似其他朋友咁今日過嚟咧，係買阿 Chris Wu 嘅啫。
20: 買阿 Chris Wu，
22: 佢都係買邊一飯嘅咧？
20: 梗係買 Chris Wu 啦，你直情係唔識誒？你咁樣，因為咧其實 Chris Wu 咧已經幫你睇曬成個。本啊，邊一個本係特別筍？即係你其實你都知啦，本係大把嘅，但係唯之筍本咧係好難嘅。Chris Wu 已經幫你 scan 過曬所有嘢，揾得佢嘅話咧，其實已經知道咧係非常好嘅本啦。無論你講緊喂29万幾，喺 subway 行一分鐘，就算我呢啲腳短嘅，頂多俾你行分半鐘嘅。你知而家車有貴嘅話，直情係嗰度慳翻唔少集車都好啦。又或者你話去到上面啊，呢啲 Major Mac 啊、Woodbine 呢啲嘅話，校網好，地點好。醫療配套好 ，community centre 又好，你呢啲就算係自住嘅定係放租嘅，一定都係啱㗎啦。
22: 你信我哋腳短嘅話咧，買間獨立屋，上下上落下樓梯去鍛鍊一下，你好快就行得好快。有興趣嘅話，可以同阿 Chris Wu 聯絡，睇下邊一個咧又啱你啦。佢電話號碼係416-6688-688，416-6688-688。
23: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快樂方程式，
24: 識唔識貨？
12: 我哋成日介紹一啲嘅品牌咧，就背後有啲嘅創辦人嘅故仔啊，咁啊有好多辛酸啊，點樣去創立自己嘅一個產品啊咁樣。嗱，今次想介紹呢一個食品嘅牌子咧，完全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容易啊，因為咧而家好多產品都話我哋消費者啦，作為要買得平啦，又要佢好食啦，抵食搭夾大件啦，又要即係正啦咁樣，咁啊又唔想佢咁多添加啦咁樣，咁啊呢啲係好難得嘅呢個咁嘅 quality。咁但係咧。有一啲地方出產嘅美食產食品產品咧，佢真係可以做到，而且咧就亦都價錢好相宜。不過重點就係好難搶到嘅，好難買嘅，因為
13: 即係好食啦，
12: 好食
13: 即係產量少。
12: 佢有一定產量，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啲嘅品質好好咧，所以好多人就成日
13: 喂，你講到真係好正咁啊！即係咩嚟咧？其實
12: 我有啲想去買，因為又嚟緊真係去台灣，但係咧即係只可以要落到地先買到。嗱，呢啲製造啲食品產品出嚟嘅人咧，佢哋無論生活啦、起居啦，全部都關咗喺同一個地方，佢出唔到去。出唔到去外邊嘅世界嘅，
13: 係
12: 係
13: 即係困住喺個廚房度，唔俾出嚟。
12: 係啦係啦，咁但係話哇困住咗，咪會唔會壓榨佢哋嘅？唔係，佢哋係有啲原因係喺裏邊嘅。咁要介紹嘅咧就係一啲叫做矯正機關嘅，即係監獄嘅人，佢哋製造出嚟嘅美食。喺台灣
14: 咁，其實呢啲咧，真係可以話係鐵窗美食嚟㗎。咁其實呢一個矯正機關，
13: 即係監獄做嘅啲食物，
14: 係係冇錯，就係即係在囚嘅人士啦。咁佢哋咧就係學一門手藝，然後喺裏邊咧製造啲產品，然後咧就喺呢一個咧矯正機關嘅自營產品。展銷商城裏面咧就放出嚟賣嘅，咁你明白嘛？其實咧佢哋在囚嘅時間咧係其他外面世界嘅一切嘅活動啦，一切娛樂全部都冇噶嘛。工作咧個範圍咧亦都好細，咁而最好嘅就咩咧？就係做廚房嘢或者做啲手藝啊手工嘅嘢。哇！我睇嘅呢個商城呢個網上嘅。店铺啦，可以咁讲啦。其实佢哋真系好多美食噶，哇！我就咁立一立啫。我基本上咧，我发觉咧，蛋糕啦、面包啦、面啦、酱油啦，总之 所有我哋平时经常食到嘅嘢，佢哋都有嘅。咁啊，有啲系例如我哋手工艺啊，或嗰啲杯啊、袋啊、衫裤啊，原来都有添，好犀利啊！不过就真系学阿邓欣讲啦，你要在地先买到，因为你 online 买一揿完之后咧，佢送翻去台湾里边嘅地方嘅，就唔系话可以送到嚟我哋呢度嘅。咁啊，邓欣你睇定啦，睇下比底酒店嗰个地址就即刻买啦。
12: 系啊，佢可以买送去唔知边度，或者去即自取咁样咯。希望咧可以即买到，因为咧其实上网睇到啲介绍咧，有一啲系几吸引嘅，即例如啦，讲紧贡丸啦，即台湾贡丸好出名噶嘛。咁原来咧嚟自新竹监狱嘅贡丸咧，就真系原来几好，因为佢哋用嗰啲品质啊，同埋材料啊都系正嘅。
13: 仲有阵味啊，铁枪味。
12: 铁枪风味系啊，即你会觉。得啊，其实食起上嚟咧，你会感受到，其实即系你话在囚，当然佢哋犯咗事先入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希望犯咗事嘅人喺里边有佢哋嘅过往经历，然之后出翻嚟，所谓叫做更新人士啊嘛。咁我哋都其实都应该赞赏呢一样嘢噶嘛。佢哋起码喺个监狱里边，佢哋有反省，然之后有真系有努力，佢哋有付出而制造啲产品，大家又受惠，何乐而不为呢？
13: 喂，其实好、啊，即系起码佢哋已经学到一门好好嘅手艺啊嘛。
12: 系啊，
13: 系咪一出嚟就可以咧？即系阿志力更生啊咁样样。咁但系我又想有一个问题啦，佢哋做咗咁多嘅美食咧，其实嗰班嘅在囚人士系咪有机会自己食翻嘅咧？
12: 真系唔知道。
13: 喂，如果咁样嘅。咪仲都系坐嗱，变咗在囚仲好正啲伙食咁样。
12: 但系我哋又睇翻一啲例如电影，即系我哋冇机会入去参观啦吓。
13: 乜影亲都系影咩咧？洗衫房噶嘛，唔会影厨房啊。通常都一定系洗衫房噶，唔知点解咧。
12: 食嘢嘅时候，佢哋如果我最近睇就系呢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啦，即系佢都系讲呢个在囚嘅女子监狱咁样啦。佢哋食嘅嘢，即系佢哋展示出嚟嘅嘢 ，OK 啦，即系唔系话真系算系好差嘅伙食，系一般，即系好朴素嘅嘢食咯。我睇嗰个画面，
13: 因为虽然咧，我哋睇好多嗱，譬如监狱咧，即系其实大家好似又陌生又熟悉咁。陌生嘅原因就系大家都未去过咁，好多朋友都，但系熟悉嘅原因就系我哋睇好多电影啊嘛。但系早两日咧，我有个朋友问：喂，其实监狱入边咧系咪可以玩手机啊？咁样，即系佢问我呢个问题，咁我都唔知点答佢。即系我唔知点答佢原因就系我点解你会问一个咁嘅问题？
12: 真系我唔觉得会可以玩到手机。
13: 咁啊，直情系唔得啦。咁你谂下啦，咁你睇睇下世界杯，咁如果监狱会手机嘅唔打出嚟，喂，帮我买100,000元啦，咁样咩系咪先？即系唔得噶嘛，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即系当然啦，但我就反而系冇谂过咧，原来监狱即系可以咧，即系训练一班嘅在囚人士咧，可以做到一啲美食，甚至乎咧，即系喺网上咧，即系被抢购一空
12: 啊！真系啊，嗱，例如有啲咧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啦，咁啊有啲叫手工蛋卷啦，咁我如果上网睇过有啲嘅叫牛、那个叫咩牛轧糖啊，车字边做个狗字嗰个咧，系啦，咁啊牛奶糖或者尿结糖啊咁样啦，另外仲有啲豉油啊、贡丸啊等等，有好多嘢嘅。咁如果你真系喺台湾嘅话咧，或者你朋友喺台湾嘅话，即系不妨。搜寻一下呢个叫矫正机关自营产品展售商城，咁佢系好多台湾唔同嘅监狱嗰啲嘢嘅出品咧，全部都摆晒呢个 website 嗰度噶啦。咁我都会睇定先，咁啊然之后咧，我睇下试下。
13: 你订啲翻嚟等我哋试下。
12: 我都想试下，系啦。不过呢个暂时咧，我哋又要睇下出边嘅商城系咩状况先啦，交俾出边嘅同事。
5: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继续嚟到我哋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呢一度咧，就系 Aurora 嘅地区啦。咁同埋咧，为你介绍嘅咧就系佢哋系一个嘅即系新打造嘅一个社区。咁如果你行404北行线咧，去到 Wellington 吓，即系 Bloomington 下一条街咧，你已经见到有一扎嘅商场啦，同埋仲有好多嘅超市啊等等。咁啊 ，Walmart 嘅后边咧就系正正呢个楼盘嘅地点嘅。
17: 咁如果你系住开喺 Richmond Hill 或者系 Markham 咧，其实咧嚟到呢个 Aurora 呢个社区咧，其实一啲都唔会话觉得好远噶，可能10多分钟咧，即系由 Richmond Hill 过嚟啦。如果系 Markham 可能远多少少，但系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因为讲紧咧呢个嚟紧呢个项目啦，呢、這个 Avella 啦就会喺呢个嘅 Leslie 咧及呢个 Wellington， 所以咧去呢个404咧其实几分钟就到噶啦。
16: 系啊，所以见到咧就第一、第二期已经睇到推出之后咧，市场反应咁热烈咧，头先都同佢哋嘅工作人员所讲咧，佢哋就话卖得真系好快。咁亦都而家開咗一啲新嘅 block 同埋新嘅位置，咁整體嘅 master plan 咧仲係有得揀嘅，所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
17: 銷售中心係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電話6472746309。
3: 嚟到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1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 啱啊，去完 The Brick 咧，就过入对面我哋嘅 Macamo 夹 Castle Mall， 即系 Brook 附近嘅1170 Anderson Avenue 啊。因为而家萧氏团队嘅一个 Condos 同埋 Townhouse 咧都非常好啦。Condos 嘅系 Mount Joy Go Bus Station 嘅460尺至到750尺嘅都有。399,900啫，唔同屋型嘅一房兩房嘅都有，同包車位喎。嗱 ，townhouse 3层加天台，3个睡房，非常好嘅配搭啊！
20: 嗱，再加上佢每一个单位啦，其实都系跟咗呢啲不锈钢嘅家电啦。另外，佢亦都系即系每一个单位都系有一个好大嘅落地玻璃嘅。咁所以其实你无论你嗰个单位坐向东南西北边一个位置都好，都系光线非常之充足。再加上佢附近系一个 commercial area 啦，咁所以改建嘅机会唔大嘅，望出去系完全好开扬嘅。咁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我哋呢度有几咁舒服咧，就快啲嚟到我哋销售中心嘅现场。我哋地址系170号 Anderson Avenue， 又或者打电话俾 Mimi。佢嘅电话系416-399-6863，416-399-6863。
7: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6: AM 1430，何志宏、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7: 太公教落买屋嗰个户型咧系重点，但系重中之重喺边度？是块地嘛，块地是值钱的嘛。而家118万竟然可以在 Woodbine 同埋 Major Man 呢个黄金地段嗰度可以抢到个单位返嚟，是独立屋喎，双车房喎。Chris Wu 咯，
16: 系啊，咁你讲紧你个太公啦，其实咧孟母都好犀利嘅，因为孟母为咗个仔要读书嘅话咧，都成日要搬屋啦。但如果你系搬到嚟呢个Woodbine 同埋 Major Mac 嘅话，校网劲啊嘛 ，Trudeau 就喺呢度啦，讲嘅系 top 1% 系全安省系 top 1嘅中学。咁即系如果你何小鸡搬咗入嚟嘅话，唔需要话担心第时 high school 嘅话去边间读嘅话，呢间已经就喺呢度，唔需要再搬屋啦。
17: 太公都仲有讲过嘅，万事高楼从地起，如果你准备啱啱开始入市嘅话咧 ，condo 开波先都得噶，龙脉 condo 29万左右到，咁啊，无论你系自己住啦，又或者系嚟紧嘅投资嘅大计，从呢一步开始嘅话咧，20万、30万，竟然可以开始到嘛？
16: 系啊，太公都话咧，一定要揾阿 Chris Wu 啊，所以佢嘅电话系416-6688-688，或者直接过到嚟 Denison Center， 我哋就喺 B 帽隔篱噶咋。
8: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25: 我嗰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嘢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辞任好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我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2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7: 我系邓欣。
28: 我是马飞，
29: 我是瑶瑶，
30: 快乐方程式，
31: 识唔识玩
29: ？OK， 今日到我出题啦，
13: 你出题嘛？喂，但系我都要讲讲，系咪要接一个电话？系
12: 我哋会亦都开放电话先啦。今日我哋即系有听众参与啦，希望
13: 一个，
12: 我哋会即系随机抽一个出嚟吓。咁所以90588891430，而家可以打电话入嚟。想玩呢一个古嘢嘅话咧，游戏嘅话，而家打电话嚟，我哋今日会听一个电话。
13: 嗯，咁啊，出题啦。
29: 好嗱，呢一个题目咧，我相信咧，即系大家都應該會答到的，冇理由會答唔到的。咁第一個提示呢就講啦，呢一個謎底呢係一個活動，係多人活動而發展成呢一種多人嘅運動嘅。 OK， 有冇諗到啲咩多人運動？
12: 多人運動或者球賽咁樣喎。
13: 廣場舞啊。
29: OK， 好啦，第二个提示就是这个呢原本是一些民间的活动来的，现在已经发展到去国际的一些运动赛事了。OK，啊，好清楚呢样嘢。好，咁啊，第三个提示咧就系话佢参与赛事嘅人数啦，人数咧一定系双数嘅，但系咧就通常都人好多噶噃，就十零人至到五啊零人系一组咁上下啦，吓就咁啊。哇！突然知道笑咯喺度，
12: 我应该估到啦已经。
13: 双数啊，双数一定唔系足球啦，
12: 系喎，十一个啫咯。
13: 即系每一队双数，定还是落场所有人加埋双数先？
29: 应该话系一队人落场嘅一定系双数。
13: 哦，一队人系双数，咁即系唔系足球啦？
12: 篮球咧
13: 又唔系篮球啦，因为系五个人噶嘛，落场啊嘛，讲紧吓，唔系话计埋后边啊嘛。
29: 讲紧落场嘅系啦。
13: Hockey 都系啦，都系六，六个人喎。Hockey 系啊。
12: OK， 咁以 baseball 咧？Baseball 唔知啊，有几多个？十几个
13: ？Baseball
12: 计，反而冇数啊，呢个唔知。
13: 系十个咯，一二三四五六。
12: OK， 哦，嗱，咁啊，要问下问题先啦。
13: 九个。
12: 诶 ，OK， 啊，咁得意嘅，原来通常球队系单数。
13: Baseball 系九个，系啊。
12: 点解？我唔知。Anyway， 我哋估咗先啊。
29: 所以呢个双数真系好好估噶。
12: 呢个先再问啦。OK， 咁啊，嗱，呢个活动咧，我想问下，由头先你话民间咁样啦，咁即系话。都是一些地区性的东西来的，即是。
13: 先问下问题先，是咯。
12: 是咯。
29: 你可以这样讲。
13: 我想问下这个是不是一个球赛来的，是不是用球的？
29: 不用用球的。
13: 这个很大的提示啦。
29: 你讲的是波嘛，球是波嘛，不用波的。
12: 使不使揸住啲嘢嘅呢？即是玩的时候使不使揸住啲嘢嘅呢？
29: 要。你唔揸就大件事啦，真係。
12: 明白、哦、我已经估到啦，真
29: 係。咁犀利，突然间估到。
13: 我知啦，我都估到啦，我都估到啦。
29: 咁你只唔问啦，係咪唔问嘢先而家？
12: 我希望我估到啦。
13: 嗱，我再问多个呢就太明显啦。
12: 係囉。
13: 可唔可以问多个？
29: 俾
13: 听众问
29: 咯。
13: 俾听众问啦。我
29: 哋都有心水。
12: 随机抽一个先吓，我哋抽呢一位。Hello， 点称呼？喂 ，Hello。
0: 我叫 Tammy，Tammy，Hello，
13: 哦 Tammy，
12: 系你觉得系咩啊？瑶瑶
0: 龙舟啊，爬龙舟，
13: 爬龙舟呢种运动系点解你要估爬龙舟啊？
29: 点解系啦？
12: 点解你会估到咧？
0: 因为啱啱近住呢个节日啊嘛，
13: 真系好鬼叻嘅啫，真系。
29: 哇！真系啊 ，Tammy， 你真系啊，
13: 虽然我唔系出题目，我都话你叻。
12: 唔
13: 系，因为如果出清嗰啲咧，比较放水性多，水分高好。
29: 咁梗系啦，即系咁个答，咁个答案就即系古龙舟啦，系咪？龙舟赛啦，系嘛？
0: 系。
29: 咁啊，阿邓欣同马飞啦，
12: 我都系
13: 古龙舟啦，即系又端午节又成，系咪啊？又要揸住碌碌嘢咁样，
12: 佢冇话乜嘢，佢系揸住嘢啫，你都已经估埋出嚟啦，真系好 talk 诶，
29: 好嘢，好嘢，
12: 恭喜晒，
29: 系龙舟赛，好嘢，好嘢，爬龙舟，
13: 恭喜你啊 ，Tammy， 今日冇对手啊，
12: 咦咁得闲，你又咁得闲，呢个周末又听到我哋节目嘅，
13: 冇去爬龙舟咩你？
0: 我啱啱揸
12: 紧
0: 车听到
12: 嘅，诶、欸，多
29: 谢
12: 你啊！
29: 好啊，小心揸车吓。咁我哋有啲乜嘢送俾阿 Tammy 啊？
12: 我哋继续系有汤包嘅，真
13: 起晒
12: 包、
29: 哦，私人醒，
13: 最好就超级市场买多啲总送呢个汤包，一流
12: 嘅啫。系啊，
29: 冇错。
12: 好嗱，小心揸车啊 ，Tammy， 咁啊，亦都祝你有愉快嘅周末啦。多谢你吓，今日星期一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噃。
0: 好，
12: 多谢你，拜拜
29: ，thank you，
12: 系。好啊，咁啊，
29: 好，咁啊，究竟点解要出呢条题呢吓？出呢条题咧，因为咧，我哋6月19号即系下个礼拜五咧就系端午节啦。咁咧想提醒大家，你未买粽嘅可以买粽。如果你奶奶或者你老公包粽好正嘅咧，记得快啲去买料俾佢哋包粽。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又可以睇世界杯，有好多赛事睇。咁啊，就一路食粽，一路欣赏赛事啦。
13: 我同意啊，
12: 林林，
13: 点解系你奶奶同你老公啊？你老婆唔得嘅咩？
29: 唔系我咯，
12: 好林林种种嘅赛事啊，
13: 买啦，唔好爆啦，真
12: 系。好，咁我哋玩游戏玩转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阵。
29: OK，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梅快放一段落到底线。 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纷纷纷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d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AM 一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咁今次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呢個 Treasure Hill 啦，喺 Aurora 嘅呢個項目嘅 Avila 啦。咁其實呢個社區咧都發展得唔錯，因為事關咧，你話要買嘢嘅話咧，我哋作為華人嘅超市咧，一定唔少得啊。咁同埋咧喺周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啦，亦都咧有好多賣嘢，沃爾瑪啊，全部都有齊啊。
16: 係啊，同埋即係售價方面咧，聽到都難以置信啊，79,900起，咁就可以買到2200。townhomes 啊，咁啊 townhomes 亦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係好中意類型嘅，即係一種嘅房嘅類型啦，係傳統嗰種啦，三層嘅，同埋仲有 finished basement 啊，即係 basement 都裝修好噶啦。
17: 冇錯，咁啊2200到2400啦，只係79,900起，根本就係啊呢個嘅townhome 嘅價錢啊，獨立屋嘅 size 啊，快啲過到嚟啦！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地址咧係 Aurora 嘅239 Earl Stewart Drive， 可以打呢個電話詢問喎，647-274-6309。
8: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揸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8: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9: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8: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0: 其實我自己覺得 Joy Station 呢一個地鐵盤啦，都係非常之適合長者居住嘅。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對面樓啦，就呢個 Go Train 站啦，咁其實坐火車一個站咧，就去到呢個特色小鎮 Unionville 嘅。咁再坐多一個站，其實就可以去到錦繡、中華同埋太古。咁你再坐多幾個站，可以落埋 downtown 啦。咁而且佢對面 Plaza 咧係有曬超級市場同埋茶餐廳添，咁所以係非常之適合嘅長者居住㗎。
2: 即係 Plaza 講緊係行路，佢哋講緊行幾分鐘就可以到啦。咁唔止我適合長者居住啦，後生嘅交通嘅非常方便啦 ，shopping 任何地方都可以啦，同埋佢格局啊，最紧要佢入嚟之后咧，佢包嘅电器可能话好似全部啲咩不锈钢电器啊、欧式橱柜啊、花岗岩啊、石英石嘅橱柜，全部俾晒你，所以非常 modern 嘅设计嚟噶。咁快啲嚟到呢个170 Anderson Avenue Markham Road Gatherbrook 东北角啊！咁我哋唔系以前 Mountjoy 嘅嗰个 display home 嘅，我哋而家系新嘅 townhouse 嘅位置，所以快啲嚟到啦！170 Anderson Avenue， 打俾 Amy 啦，647-988-8574。
18: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喜剧、
13: 闹剧、
21: 悲剧、
22: 恐怖片、
4: 快乐方程式，
31: 识唔识嘢？

0: 想问啊，你有冇做过啊？
1: 冇啊，但系当其时咧，即系我唔知道
0: 灰色嘅，
1: 唔系，虽然系矮啫，都未至于咁样嘅。即系但系嗰阵时咧，连我哋都唔知道公司做咗一个咁嘅节目系有啲咩馅噶嘛。我哋嗰阵时啊喺个厂里边拍紧剧啊，赶到死啊，都跑出嚟啊，要睇喂究竟今日讲咩？咦，咁流嘅，跟住翻入去厂，系听日会有好啲噶啦，听日再嚟睇。又咁流嘅咁样，俾佢流咗一个礼拜，
0: 咁呃咗成个礼拜啦。嗰日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咁样。
2: 系啦，即系嗰阵时系即系大家全程讨论噶嘛，咁所以嗰个星期嗰个收视率就真系非常之大家期待。
0: 咁呢套咧，即系而家嗱，已经去到2026年啦。
2: 系啦，
0: 咁啊，即系我又谂紧，如果你要拍外星人嘅话，你又会点样拍法
2: 咧？咁样，如果佢呢套戏咧，我就首先个期望话你会好似例如啲咩？即系星球大战啊，或者乒乒乓乓啊，佢唔系呢啲嘅，咁有冇一个好突破性嘅哇咁样？因为其实就算你话我哋而家去到21世纪，我哋已经有科技啦，我哋讲紧 AI 啊，即系我哋嗰个心智或者个科技个接受程度咧，已经系好比起以前30年前、40年前已经系开放咗好多。咁可能我哋会期望就系话，喂，会唔会真系？嚟到嘅时候，即系会点咧？我唔系好肯定，即系全世界嘅人，如果真系有一天嚟到嘅时候，我哋嗰个接唔接受得到咧？或者我哋以为我哋而家接受得到，或者我哋而家睇嘅时候，如果就算真系有条片弹出嚟，你会话啊，而家 AI 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真眼见、亲眼见嘅话，你自己承唔承受得到咧？
0: 我都认同、哦，即系你话外星人啊、UFO 啊，即系细细个都已经系接触啦呢啲咁嘅话题系咪？或者系影片，但系到真真正正，如果动个外星人喺你面前嘅话，可能你脚软行唔喐噶，即系啊惊到。
2: 系啊，
1: 咁其实讲真啦，睇呢啲外星，即系讲外星人嘅电影咧，我最中意都系 E.T. 嘅啫，因为 E.T. 咧嗰个系可爱噶嘛，唔系令到你惊噶嘛。但系随后咧，成日都有一啲咧就关于外星人嘅戏咧，就令到自己好惊嘅，因为永远都系话外星人嚟要毁灭地球人咁样，咁所以令到我好不安。咁同埋咧嗰样嘢，有啲话揭密啊，又话啲神秘啊，咁我觉得永远都系冇答案嘅。所以嗰啲电影咧，我又觉得喂太虚无啦，你想点啊？咁但系今次嗱，史提芬史匹堡嘅导演嘅戏啦，咁究竟个内容系点样，满唔满足到真系一中意关于外星人题材嘅嘢先？
2: 我觉得如果想睇翻有啲怀旧，即系你勾翻啊，当年我睇 E.T. 外星人呢种感觉，或者第三去接触咁样，咁今次史匹堡导演佢都有摆翻嗰啲嘢落去嘅，
0: 即系摆翻嗰啲情怀喺度。
2: 有少少啦，系啊，即系你会勾起翻啊，即系你有个呢个嘅联系啦，咁样咁我会觉得佢呢套系一个都几暖心同埋几鼓励性嘅一套。电影，因为而家
1: 咁好喎，
2: 系啦，即系佢其实个大前提嘅话，中心思想就系、是，就算你话有冇都好啦。咁如果真系有啲比我哋人类更高端嘅智慧，其实佢哋会唔会 care 我哋自己又打生打死咧？其实可能唔系，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外人去睇，甚至你自己普通人，我哋企喺其他嘅国家去睇，你打咩啫？有冇打啫？即系你都会咁谂噶嘛？咁更何况即系更高端嘅即系 B 型啦咁样。咁其实佢中心思想就系我哋大家即系可能争嚟争去啊！系咪真系有呢个必要咧？咁甚至就系话，点解有啲嘢摆咗收埋咗咁耐咧？即系例如以前讲紧有呢个嘅花地马显灵，即系嗰个嘅事件啦，都话传闻就系话，其实梵蒂冈系收埋咗嗰啲嘅资料，系唔会摆出嚟噶嘛，系直至到之后先揭密。点解唔点解冚住咧？就系惊你接受唔到，惊世人接受唔到。咁佢就问紧呢个问题啦。咁我哋人如果真系有一天，即系收到呢一个嘅东西啦，咁你会接唔接受得到咧？咁另外一边厢就系话，有啲人佢知道咗某啲嘢，然之后有啲人唔想俾世人知道，有啲就话值得应该俾世人知道。咁呢个决定，呢个决定俾人知唔俾人知，边个决定先系啱咧？
0: 即系呢套戏就系探讨呢一个问题啦。
1: 哇！其实我都好期待啊。咁呢套戏咧，仲有三点咧，即系都要系一睇嘅。第一就系有特朗普嘅神助攻啦。唔知点解呢套戏要上嘅时候咧，佢无端端攞啲嘢出嚟啦，就真系吓咁啊神助攻。咁第二样神助攻咧，就系其实有一个叫佩娥咧，就系 John Williams 嘅。咁佢同史匹堡嘅合作咧，已经系第30次嘅合作。咁你谂下，史匹堡揾佢做30次嘢，咁呢一个佩娥咧，对于呢一类型嘅电影系非常之重要。大家睇电影嘅时候咧，记得留意一下。咁第三样嘢咧，就话女主角咧，就喺好多嘅影评咧都赞嘅 Emily Blunt， 咁大家睇嘅时候咧，不妨主角 配乐同埋整个故事咧一齐睇。

0: 咁相信都会几满意嘅 ，OK？
1: 有啊，连啊 Emily Blunt 佢都系喺里边，即系佢都有讲啦，佢要话，因为佢收到一啲嘅资讯啦，然之后佢就要喺个戏里边咧就讲，佢无啦啦发出一啲嘅怪声啊，咁样，咁佢呢啲就真系试咗好耐，佢真系佢自己嘅即系声音嘅演绎，佢要深入喉咙深处而去做出呢啲嘅声音，咁然之后就先至再整翻出嚟咁样啦，咁系都值得嘉许，咁同埋我觉得今次女主角 Emily Blunt 佢真系即系眼神演戏啊！好犀利！
0: 哇，咁啊，好想睇啊！
2: 好嘅演技就系，系咪？如果唔系都唔会攞咗呢个金球奖啦。
1: 系啊，咁啊呢一套佢真系好大发挥嘅，咁啊就都值得留意啊！男女主角都系啦 ，Joshua Connor 同埋 Emily Blunt 都系啦。咁Disclosure Day 啊吓，咁啊已经咧喺各大院线咧系上映噶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就睇一睇呢度 Disclosure Day 啦。
3: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我要买独立屋118个一只，唔该118万，冇错，系仲要系双车房嘅，喺 Woodby 街 Major Mackenzie。哇，你呢啲地方黄金地段买到独立屋2000多尺嘅，118万，跟住咧，哇，一路去到咧4000尺都有嘅。
5: 登记落啲资料睇下先啦，唔好吓。
4: 系啊，好多人，好多人。哎呀，哎呀，嗰个价平到啊！跟住哦，仲要系咩咧？如果你觉得哇，118你都贵得滞嘅，我哋呢度有 townhouse 95万啫，啊，所以咧系非常之啊，仲要系 fieldgate 空起嘅，哇，质量啊！所有嘅用料啊都非常之有保证啊，咁样呢大家呢最紧要呢係嚟到边度呢，嚟到1661 Denison 啊夹 Kennedy 呢个 Denison Center， 我哋喺个摩啦 B 无银行隔离啦，啊今次呢个啱啱开盘嘅，所以大家呢第一时间要搵我，唔好呢就周围呢腾来腾去啦。
5: 抢唔到啊，哎呀
4: 哎呀抢唔到啦，咁样先嚟搵我就大镬啦。好 ,416-6688-688。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9: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0: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1: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2: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3: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4: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唔好对佢停啦，因为见到呢之前两个礼拜呢反应咁热烈呢，所以其实呢 Treasure Hill 呢继续为呢个社区呢做推广嘅。咁点止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呢，嚟緊仲会加开其他嘅 block， 更多嘅优势呢就包括咗对住树林啦，同埋仲有一啲呢就是大家想鍾意 basement 啊，有啲嘅特别嘅装修啊，又或者甚至喺主层方面有啲 options 都有㗎。
16: 同埋我哋成日都讲啊，早买早享受下，咁啊开卖咗一段时间都唔系好长咧，已经系反应非常之好啊！咁啊，而且咧越嚟越多人嚟，我哋见到喺我哋面前咧有一堆人喺度拣紧单位啦。究竟你想要咩位置咧？你想要边间咧？咁你要快啲嚟到我哋展销中心呢度咧睇睇啦，嗰个地理位置咧，同埋感受下呢度嗰个环境啊嘛。
15: 5000多尺咧就真系好舒适噶啦，咁同埋可以做到咧有一个嘅设计系5房嘅，咁啊其中一个可能可以做你嘅一个办公室都冇问题嘅。所以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销售中心的。
16: 销售中心在 Aurora 239 Earl Stewart Drive。
17: 快乐方程式，
1: 我是邓恩邓佩恩，
2: 我是马飞梅智辉，
18: 我是瑶瑶黄凯瑶。
1: 继续喺呢一个嘅沉浸喺足球狂热里边啦，咁因为咧之前喺 downtown 嗰度咧见到哇排 fan fest 嗰啲人龙咧，即系长到咧，
2: 睇你排边日啦，
1: 系咯，
2: 如果你第一日去就惨啦，
1: 唉，真系咁戆。唔系，即系
2: 吞翻先，吞翻先，吞翻个字先。 即系咁唔好彩啊！
1: 咁唔好彩啊！
0: 天公不作美啫，
2: 天公不作美啦，就啊嗱，嗰日咧就大家FanFest 嗰班朋友咧就等睇墨西哥啦，揭幕战啦，点知波都未开，好似大约系点零两点咁上下咧，突然之间咧大会就宣布咧 ，sorry 啦。因为咧有机会咧行雷落雨嘅关系啊，咁为咗大家安全咧，所以咧嗰日嘅 FanFest 咧就腰斩。
1: 哎呀，咁辛苦先抢到啲免费飞，
2: 系啊，
1: 好难。
2: 因为我都有个朋友就系特登即系落咗去啊，谂住啊带埋个小朋友落去啊，即系睇下呢一个感受下嗰个气氛啊。点知落到去，不过佢话咧就虽然最后都有啲失望啦，咁但系现场其实有好多嘢咧，即系俾啲球迷啊去互动啊去玩下咁样嘅，其实都好开心嘅。咁啊，
0: 系咁系有少少美中不足啫，系咯。咁唔紧要，但系即系感受嚟讲咧，失望都系一种感受嚟噶嘛，吓都系体验下啦吓。咁好啦，咁其实。如果我讲我想睇世界杯咧，呢一届咧，即系我会留意啲咩咧？我就一定会睇阿根廷嘅赛事啦，一定会睇到尾啦，希望佢再攞奖啦。咁点解咧？因为美斯咧今次已经系第六次参加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噶啦，今年已经39岁啦，可能系最后一年噶啦。咁如果阿根廷咧今年可以攞入到 final 攞到冠军嘅话咧？呢、这个决赛呢就是美斯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面最年纪大年长啊的球员、入球球员。咁亦都是呢就是如果他赢到的话都是史上呢就第一位带领同一队球队两届可以攞到冠军的队长。好期待啊。
1: 应该如果是他如无意外是队长来的是美斯。
2: 当然是队长。
0: 是美斯
1: 美斯是带领住即是他是现在39岁我觉得见到他呢即是成日都说我行行企企这样那些其实他很厉害即是他要出力要发力要跑的时候他就真的跑但是平时他就是行下然后指挥观察这样的。
2: 是啊咁啦讲开世界杯呢有一單料咧，就真係唔可以唔同大家分享嘅咧。英格蘭佢哋咧就佢哋第一場波咧，其實喺 Arlington 嘅 AT&T 體育館咧，呢個好出名啊，即係達拉斯牛仔呢個主場咧就係踢嘅。咁啊，對手咧就係克羅地亞啦。嚟緊就應該係嚟緊呢個禮拜三咧就會踢噶啦呢一場比賽。但係咧喺呢個週末期間咧，佢哋原本諗住咧去肯薩斯城咧就係受訓嘅時候咧，途中咧。佢哋有一架車入面咧裝住佢哋一啲 equipment 包括咗咧佢哋啲足球啦，同埋啲波鞋啊，啲球員啲波鞋俾人偷走曬。
1: 哎呀，係咪其他係咪克羅地亞？係咪其他國家？
2: 咁咪真係大件事啦！
1: 冇波鞋，
0: 冇鞋著。
2: 其實你話喂冇所謂啦，你揾翻啲足球啫，係咪先？揾翻啲波鞋啫，周圍都有啦。但係唔好忘記啦，其實咧。好多球員咧，佢哋就住因為世界盃嘅關係咧，佢哋特登咧即係做定一啲專屬嘅波鞋包括咗咩咧？譬如話呢啲波鞋咧，可能係印咗嘅國家隊嗰啲旗幟落去啦，或者印咗佢哋自己嘅名啦，甚至乎咧有啲球員咧，好其實好多球員啊，佢哋除咗著啲波鞋之外咧，佢哋會加一啲自己私人嘅鞋墊落去噶。呢啲鞋墊先至係補充唔到嘅一啲好重要嘅物件嚟噶。咁如果佢冇咗
0: 表現
2: 嘅，係啦，如果佢冇咗呢啲鞋墊咧，著你俾翻一对甚至好靓嘅波杯，佢哋咧，其实都系咧，对于佢哋嚟讲系差好远嘅，所以呢个先系一个重点。咁好彩系咩咧？哇，犀利啦！警方咧好快就破案啦，就捉咗两个贼啊！呢两个贼咧，结果咧就起翻咧大部分啦，佢哋就话咧大部分啦，我唔知损失有几多啦吓，因为其实呢啲咁嘅限量版嘅波鞋咧，啲贼即系即系识计数啊，要拎出去啊，即系炒卖嘅话咧，但系当然呢啲系贼装嚟嘅。
1: 系咯，
2: 你轉手可能都俾人拉嘅。
1: 真係，咁你都冇諗過之後你點樣樣甩啊嘛，咁樣。咁同埋，如果你話嗰啲鞋墊嗰啲，如果真係揾唔翻，佢即刻去邊度訂翻嚟啊？講真，
2: 係啊，即係要做，即係可以做到嘅，但可能需要時間啦。話唔定你第一場趕唔切，禮拜三開俾我時候對克羅地亞咁都好大件事噶嘛。
0: 哇係，好彩揾翻，好彩揾翻，
2: 好彩極速破案啊！即係今次又揾翻一次啊。
1: 係咁嗱，如果嚟緊咧，即係如果今晚我哋講咗啦，3:00、9:00、6:00。点啦咁啊，即系踢嘅赛事。听日都有唔同嘅赛事上演。咦，我会期待德国对呢一队 Curaçao 啊，我唔知呢个
2: 库拉索啊，好似
1: 系啦系啦系啦。听日晏昼1:00，跟住咦，听日晏昼4:30，荷兰对日本。
2: 系啊，呢场真系要睇啦，即系大家。又鍾意日本，但係又捧荷兰，好多朋友都
1: 三尖分喎、
2: 啊。係啊，所以呢所以佢好似踢唔到啊，今屆啊。
1: 哎呀
2: 、所以呢我哋都期待啦，都好期待啦，日本啦对住荷兰呢一场比赛啦。
1: 听日
0: 但唔係喎，我期待喎，听日听期待听晚8:00嗰场 hockey 喎。 欸、可能又是決賽的了。
2: 是啊是啊，可能最後一場都要定的。
0: 是啊，所以又是要看的。哎，好忙啊，看波看到要。我都是要做个时间表的啦。
1: 啱啊。嗱，我哋時間咧又得翻七秒鐘啦，咁啊亦都希望咧下個星期六啊，你繼續同我哋一齊咧快樂方程式。星期六晏晝一點至三點，下個星期再見。
2: 好，拜拜，
0: 拜拜。
19: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三點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安省基秦拿以北郊区的致命车祸，省警表示丧生的是五名年幼的兄弟姐妹。省警说五名死者分别四、六、八、十和十二岁，他们是涉事客货车的乘客，他们的父母、一名祖母和一个十五月大的弟妹都在车上。儿童母亲亦都有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咸美顿一间医院抢救，而父亲就情况稳定。事发在昨晚七点半左右，客货车与一架 SUV 在 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交界碰撞， SUV 司机断脚亦都被送往医院。探员副议长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现场的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世界杯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 B 组卡塔尔对瑞士的比赛即将开始。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加拿大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本国昨日与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一分。今日黄昏六点 ，C 组赛事展开，巴西将会登场，与摩洛哥对垒。C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和苏格兰，他们会在晚上九点碰头。至于在明日凌晨十二点，将会进行 D 组的第二场首轮比赛，澳洲对土耳其。美国昨日赢了巴拉圭之后，以三分暂时在这组排第一，巴拉圭零分第四。多伦多警队表示，昨日在世界杯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球场入面，涉嫌袭警被捕的两名男子都是德国籍的波克球迷，两人分别25和27岁，今日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即是开播之前大约40分钟。警方表示，当时在看台上有人爆发争执，警员驱逐一名球迷时被人掟嘢，及后有更多警员增援，情况受控，两名属于一个波克球迷组织的疑犯被捕。至于两名遇袭警员就受了轻伤，在现场接受治理。另外，警方昨日在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并且票控操控者。警方重申区内禁止发放无人机。多伦多警队通缉一个涉嫌月前在中区华埠附近一架街车上向一名黑人发表仇恨言论并且施以袭击的疑犯。事发在3月27号星期五接近正午12点，街车当时在市中心 Dundas 及 Spadina 范围，疑犯徒步离去。据描述，他年约30岁，5尺10寸至到6尺高，有长度及肩的深色曲发，拎着一个白色袋。查看疑犯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有越来越多正面信号指出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停战协议。伊朗外交部今日说，未来几日敲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机会很高，是战争2月底展开以来德克兰其中一次最乐观的表态。而有美方官员亦都透露，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星期一展开的七大工业国峰会，与本国总理卡尼在内的集团成员国领袖讨论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事宜。较早之前，斡船方巴基斯坦表示，目前正前所未有地接近达成停战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宣布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定于7月举殡。哈梅内伊是在开战初期被击杀， 他的儿子穆杰塔巴之后继位。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减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寻日跌咗三仙，报每公升168.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降至166.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9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8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 ，U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3: 嗱，买楼嘅，我觉得永远都系升值潜力咧系最重要嘅，即系无论自住投资又好啦。但系点睇一个楼系究竟个投资系好唔好咧？个花料系点咧？当然就系个地段啦。唔只系话佢系近交通网络发达啦 ，Joy Station Condo 呢个位咧，佢甚至校网非常好嘅，近 Pier。近 Brook 位置咧，好多唔同嘅名校，同埋除咗名校之外，附近就已经唔同嘅食肆啦、超市啦，样样嘢林立晒嘅话，呢个地方无论系咩人住嘅，都非常好嘅地段嚟噶。
4: 嗯，嗱，头先咧 Alex 都讲得好好啦，即系我哋呢种生活配套系非常之完善嘅，因为讲紧咧正正对面马路，其实系三面添啊，已经有三个大嘅 plaza， 其实都已经有成两间超级市场啊，跟住之后又有茶餐厅咧，跟住然之后又有其他嗰啲铺头 ，The Brick 都喺附近，咁所以。你是所有的生活配套而家系即系全部齐晒啊！咁你都想嚟感受一下我哋呢度系有几咁方便嘅咧？即系管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地址170号 Anderson Avenue， 或者打电话俾咪咪姐预约416-399-6863。
5: 嚟到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哇，你话咧买到心头号咧，会唔会开心过咧？就系加拿大队入到一球波咧吓，我谂都会好开心噶啦，因为咧你系拣到咧适合自己嘅，无论你系谂住系 downsize 啦，又或者啦系首次置业啦，其实都系呢个 Aurora 社区咧好适合你嘅。
8: 系啊，好多朋友就系揸揸车嚟到嘅时候，发觉咧亦都系即系比想象中更加快啦，因为其实咧 Highway 404咧一出口就已经系呢一个即系 Walmart 啦，咁喺后边咧就系呢个 Avila 嘅社区，咁就知道咧第二期好多朋友咧投資咗咧，都係覺得係好吸引，因為價錢咧，同埋而家係買家嘅市場咧，仲要係2000多尺嘅即係鎮屋咧，就係話好多社區未必有咁樣嘅户型嘅噃。係
7: 啊，咁啊，而且 Aurora 咧，其實咧對於咧可能去 Richmond Hill 咧特別近啦，咁啊可能咧10-20分鐘咧已經係可以即係翻去咧就係 Steels 嗰區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係想過嚟睇下嘅話，就要把握住呢個機會啦。咁啊地方咧，我哋嘅地址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電話係6472746309。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Chris 你真系犀利噶，你可以将而家买楼嘅风气咧变咗好似去超市买餸一样咁简单。啲人会话：诶、哎，我买完餸之后顺便过嚟买楼啦，因为知道揾阿 Chris Wu 嘅话咧，啲楼价楼盘啊嗰啲一定系平过市面上嘅。
10: 虽然系买餸顺便过嚟，但系都唔系买棵葱咁易嘅。我哋都非常之。顾及咧，大家咧系要揾到咧最靓嘅楼盘啦。我而家介绍紧呢个 Woodby 夹 Major McKenzie 呢个楼盘啊，哇，非常之抢，因为咧讲紧 townhouse 只系95万，跟住咧独立屋先至平啦，118万起就系双车房嘅独立屋，仲有系2000多尺啊，再大啲咧去到4000尺都有个噃。咁咧我哋仲有系有啲系对住 ravine 啦，即系walkout basement 啊，背靠树林啊，呢个楼盘咧。是标基聪打造的。
4: 因为我做得太多嘢啦，佢仲有好多嗰啲 pond 啊，亦都可以有个 community center 啊，学校啊，所有嘢都喺嗰度嘅。
10: 系啊，但系一言难尽，最紧要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呢铺仲唔翻身？
12: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1: 今次肯定要翻本。
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2: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13: 一号黄学瑾。
14: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5: 我是郑嘉维。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16: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今个星期哇，真的实在太多的焦点了，都真的不知道望去哪里好，有阵时呢都真的一眼都要观测，是啊，睇住几个 mon 啊，冇错啦，因为呢万众期待就是呢一个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包括呢就是已经举办过世界杯3次的墨西哥，仲有美国以及我哋加拿大。唔知道大家买咗飞入去现场睇未呢，定係将会都是看看电视直播啦。那无论如何点都好，俾个少少 tips 大家，如果想买平飞呢，就咁去 FIFA 个网站当然就贵啦。但是 FIFA 佢自己呢都有一个所谓 marketplace 嘅平台呢，就俾人放返啲买咗个飞又或者唔啱睇嘅场次嘅飞出嚟。咁当然啦，呢个平台呢就梗係呢卖家又赚少少，卖家又收贵少少就赚咗钱咁啦。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世界杯呢就梗係令到呢环球投资者呢就係点呀，有少少呢就係分心嘅状态㗎啦。喺历年嚟呢好多时候啊，举行世界杯嘅期间呢，股票市场成交金额啊都係有所回落㗎。不过咁今个星期或者係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呢，都实在太多焦点都要逐一同大家讲㗎。如果讲到货币政策喽，欧洲央行就啱啱议息会议就举行完啦。一如市场的预期呢，就要加息1/4来应对充满压力的通货膨胀的挑战。而加拿大央行亦都议息完咗㗎啦，维持利率不变嘅。不过咁加拿大央行呢都话俾大家听，哎呀，即係通货膨胀同埋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要取之一个平衡呢，调整货币政策呢都唔系一件轻而易举嘅事呀。今个星期仲有两个重磅的央行议息，分别就是日本央行和联邦储备局。讲到今次联储局议息呢，重头戏来的，因为新主席上场了，沃什呢就第一次呢就是担大旗就做主席开议息会议。喂，究竟是 Kevin Walsh 今次开会会怎样呢？基本上期货市场就显示着呢，差不多 99% 的机会呢继续会是维持利率不变的。我都觉得基本上就毫无悬念的这件事，但是当中有些什么的变数和有些什么要注意呢，这个就要分析给大家听先啦。首先呢，就今次议息会议除了是沃什第一次上场担正做主席之外呢，亦都是这场美伊战争啊都打了成3个月，亦都呢在再隔一次的会期当中有这个经济评估报告 Economic Projections。不要忘记啊，对上再对上一次议息会议的时间就讲已经是3月了。哇，3月那阵时呢 大家對於這個通脹預期和擔憂呢，官員呢就有個呢很不同的看法，大幅上調通貨膨脹預期升溫的這個看法。所以呢經歷完由3月17、18號那次議息會議到今次來緊6月16號和17號呢，亦都有這個經濟評估報告呢，就可以睇清睇透啲聯儲局嘅官員究竟點樣去睇未來嘅通脹，點樣去睇未來嘅貨幣政策，以至到今年嘅年底係咪真係好似市場預期同擔憂咁，好可能啊減息就無望之餘，仲可能會加翻啊25個點子嘅息上去咧。嗱，不過咁反映這個12月啊可能會有機會加息四分一厘的預期呢，其實這段時間都很波動的，曾經都甚囂塵上，不過亦都因為上個星期發生了一件都很重要的事件呢，就令到這個所謂12月加息的預期降溫。不過這樣啊，由現在啊不要說去到12月啊，真的啊由現在到年底還有很多次的議息會議，包括6月這一次還有5次那麼多，而還有3次的經濟評估報告，所以在這段期間裏面，任何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包括無論是國際的油價，以至到地緣政治的風險，都可以大為改變這個預期的。當然要分析給大家聽的就當然不止這樣，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就會有機會難逢的訪問環節，聽完訪問之後再詳細分析給大家聽。
2: AM1430 何家燕、劉子滔於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為消氏地产现场直播。
4: 講起買 condo 啦，可能大家都會問啦，究竟單位户型多唔多選擇嘅咧？咁今次呢個 Joy Station 嘅 condo 啦，其實會有三個户型俾大家揀啦，有一間房嘅一加一同埋兩間房。咁有部分嘅單位咧，其實佢個廁所咧係特登會設計得比較闊落啲，係非常之適合長者居住嘅。咁另外啦，即係佢或者一啲行動唔方便嘅人士，其實都係好適合嘅。咁另外佢有啲一間房加一個釘嗰啲咧，即係個釘嗰度其實佢已經幫你加設埋一個 sliding door， 所以絕對係可以当两间房咁样用噶。
3: 人女士，我觉得非常 happy 嘅，因为点解咧？每一间房讲紧系两个大型，可以唔系叫 walk in closet， 但系我自己比较牛高马大啦，都可以 walk 到入去嘅 closet。咁所以如果女士嚟讲咧，无论系冬天褛一角，夏天褛一角，搞掂晒啦。咁同埋佢个其他家私啦，非常系一个好欧洲嘅装潢啦。不受降的電器啦，所以都非常好嘅。快啲打俾我哋係啊 Mimi， 係416-399-6863 399-6863。
17: 你嘅只係你自有咋？
18: 我自有。
17: 係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緊凌志嘅朋友嚟到 Unfolding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賣，買指定新車利率大減三厘。
18: 大減三厘？
17: 冇錯，大減三厘，買指定型號另有1500蚊出車大優惠㗎，仲會攞到500蚊店內大優惠。
18: 哇！真係我自有喎、啊。
17: 冇錯，全年盛事就喺 Unfolding of Lexus。
18: Unfolding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員為榮，用心經營35年，位於萬錦市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嘅凌志車行。
19: 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21: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及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AM 1430何志宏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其实咧，独立屋咧真系嗰个 demand supply 咧系好得意嘅，因为咧 detach 嘅话咧，佢用嘅地系比较多啲啦，所以系好少可以喺个市场嗰度咧系可以买翻嘅，尤其是系买新盘嘅话咧，其实系越嚟越难揾得到噶噃。
22: 系咁，你知我系年轻嘅啦，独立屋就揾你啦，年轻嘅咧就系买 condo 梗系揾我啦，系嘛？我就想从29万开始喺呢个龙脉地带嗰度咧，就入手第一间屋，成世人第一间屋咁样。或者如果系长辈嘅话咧。 叫啲小朋友儲錢買屋儲錢係最好嘅，呢、這個好容易負擔啫嘛嚇，即係三十萬都唔使，就竟然可以入到手。
8: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三十零萬嘅話，即係你嗰個首期講緊三萬蚊左右嘅話，咁即係你啊當可能做啲 summer job 啊，或者一路做啲嘢，儲呢三萬。兼顾呢一样嘢之后一出嚟就可以收租啦，谂起都兴奋
22: 啊！搵大人嘢嘅系 Joyce 即系独立屋，搵年轻人嘢梗系我何志宏啦，系咪？
8: 两样嘢都 OK 嘅。
22: 但系最紧要就系 Chris 手上边咧系有货喺度，咁、你过到嚟咧就系1661 Denison 嘅 Canada 嘅 Denison Center， 搵你 Chris Wu， 又或者咧 call 个电话416668888 416668888。
1: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5: 十号何宏森。
6: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2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4: 机不可失，黄德基。
25: 好，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咧继续请嚟上个星期嘅嘉宾，前辈好朋友就系港灯电力投资嘅行政总裁郑祖莹先生 Francis 同我哋倾偈嘅。
26: 多谢 Dicky。
25: 系啊，上个星期咧同阿郑生咧即系哇倾咗好多偈，因为讲紧香港电灯啦，服务香港市民135年，咁而郑生咧服务咗香港电灯咧，哇即系上个星期讲就吓成47年啦，睇个外形就唔似啦吓，咁但系咧即系服务我哋香港市民南丫岛嘅市民，提高稳定嘅电力，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嘅。我哋嘅生活全靠你哋嘅即系不懈嘅努力。咁但系咧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咧我哋大家。大家都會知道啦，近呢幾個月啦嚇，或者呢半年啦，地緣政治嘅風險就與日俱增嘅。咁講緊咧，即係呢個美伊戰爭啦嚇，即係打咗好多個月噶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有部分包括好似即卡塔爾嘅呢一個液化天然氣廠啦，咁就即係唔能夠再提供穩定嘅液化天然氣嘅供應。咁我都好想問一下啦，即係香港個彈丸之地，畢竟咧，譬如話以潔淨嘅發電嘅能源，咁都可能要依賴天然氣啦，要液化天然氣啦。咁其實對於即係我以即係港燈嚟講啦，會唔會有一啲乜嘢嘅挑戰呢？咁又或者你哋公司會點樣應對呢一個真係完全始料不及啊，突如其來嘅呢一場美伊戰爭嘅呢個亂局，令到即係全球能源市場出現一個好劇烈嘅，甚至好極端嘅一個波動咧，鄭生。
26: 係，咁其實呢個戰爭咧係對我哋係好大影響。咁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嗰個天然氣嘅供應咧，液化天然氣供應是很依賴卡塔爾的。另外一個大的供應國就是澳洲，卡塔爾就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即是由3月6日開始它被伊朗炸了一些設施之後，它就已經是宣布就是一個不可抗力的因素，就不可以再出這個液態天然氣。那我們那個供應呢是驟然呢是斷了的。所以在目前來講呢，我們都需要做一些調配啦，甚至在要在那個市場那裡去拿這些驗貨。
25: 是。
26: 拿這個驗貨那個成本是非常之貴的。但是最近期這兩個禮拜呢，甚至澳洲呢也都是他們也都說有問題。咁最先咧就話啊，佢哋咧就國內都唔夠嘅，咁所以咧就唔俾出口，喺東澳嗰邊啦。咁跟住咧就西澳嗰邊咧就話啊，嗰啲工人咧就罷工嚇。咁我哋原先同佢有嘅合約咧，咁佢原先嗰個價錢咧比較低啲啦，相比起而家嘅市價。咁佢亦都係用唔同嘅理由，呢樣又唔供，嗰樣
25: 就唔想供應俾你啦。
26: 咁呢個亦都真係可以理解到嚇，即係佢唔供俾你，佢賣俾而家現貨嘅，
25: 或者佢都擔心即係本國嘅供應啦，因為畢竟即係又唔知道人哋嗰場仗打幾耐噶嘛。
26: 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目前嚟講係困難嘅。咁而家我哋就唯一嘅途徑咧，就係喺現貨市場咧，盡量希望可以咧係揾到採購到我哋需要嘅天然氣啦。咁價錢貴係唔係最差嘅情況？如果係冇供應咧， 先走
25: 最困難啦，
26: 最困難。
25: 但即係嚇買到啊貴啲都唔緊要，但係買唔到咧就大件事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啦，咁公司譬如話嗱，即係液化天然氣啦，即係而家我哋講緊相對比較潔淨啲嘅能源發電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我係真係啊，除咗買碳排放啊嗰啲長遠目標，我哋一陣先講啊。咁但係有冇即係個應對方案就係解而家呢個燃眉之急咧？因為畢竟就係話，咦，萬一真係液化天然氣唔夠喎，買唔到喎，供應可能有個短缺喎，咁有冇？兩手準備咧，譬如話舉個例啦，傳統嘅燃煤嘅發電嘅一啲嘅機組係咪可以大派用場咧？呢一秒鐘
26: 係目前嚟講咧，我哋有七部嘅主要發電機組啦，咁就四部係燒天然氣，三部咧係仲係燒緊燃煤嘅。咁我哋亦都有一部咧就退咗休嘅燃煤機組，但我哋保留咗佢，亦都同政府咧就同即係佢哋同意咗，我哋保留咗一個緊急發電嘅備用啦。咁如果我哋用埋呢部機咧，我哋就變咗有四部燃煤嘅機組，三部天然氣嘅發電機組。
25: 嗯。
26: 但係要應付香港用戶嘅要求咧，呢七部機組咧喺最高峰用電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運作嘅。咁所以話，就算用燃煤咧，係可以解決到一部分嘅問題。但如果唔夠天然氣咧，你都唔可能解決到所有嘅問題。咁下一步咧？唯有咧就話，如果真係冇天然氣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嗰個燒天然氣嘅機組咧，要做一啲工作咧，就可以變成佢能夠燒呢、這個燃油，即係柴油啦。咁、如果最即係最壞嘅情況咧，我哋就要行到呢一步。咁但係如果要燒燃煤同埋燒呢啲燃油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冇辦法可以滿足到政府。嗰、那個排放嘅限值嘅要求，咁目前嚟講咧，碳排放就冇呢個管制嘅，咁但係咧就其他嘅空氣污染物，例如呢個二氧化硫啦，同埋呢個氮氧化物，同埋呢啲懸浮粒子咧，就政府有一個好硬性嘅指標咧，有一個排放嘅限制。如果過咗呢個排放限制咧，目前嚟講咧，我哋係需要除咗要罰錢之外咧。是仲要坐監的
25: 哦，咁嚴重噶，
26: 係，
25: 係啊，好啦，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鄭生傾偈。
7: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是啊，我们来到 Aura 呢就感受到这里的社区那个优质的一个位置啦。咁首先呢就交通方便啦 ,404 公路是非常之近啦，另外也都有 Go Station 啦，同埋仲有呢是其他的一些交通配套。對於一些平時呢可能你一日裏面要去的銀行啊或者是一些超市呢全部都就在你的附近五分鐘十分鐘以內非常方便。
10: 咁如果講到去買餸啊咁亦都有好多超市啦咁亦都有啲家居用品啊咁亦都呢係喺附近亦都有㗎啦。咁其實個社區呢喺整個發展嚟講呢都係非常之係成熟㗎啦。咁而且呢你話去一啲綠化啲嘅地方啊打個化咁絕對呢唔成問題嘅。
9: 係買家嘅市場更加大家呢就要揀下啦。咁識得揀亦都可以嚟下呢個 Aura 嘅社區睇下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嘅呢一種雙車房嘅傳統鎮屋啦，咁啊將會下年嘅年尾咧就會喺秋季之後就落成。我哋地址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11: 父親節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禮物俾爸爸，或者獎勵自己，精選優惠 Callaway Elite 發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鐵杆套裝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爾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級造型，精選品牌服飾買一件第二件半價，鞋類、電子產品同其他都有超值優惠，優惠期有限，快去門市或上 GovTown.com 選購，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vTown。
12: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10: 喂，原来而家咧，我虽然喺上层啦，但原来好多客人已经陆续嚟到，可能大家食完饭咧，开始系留意到我哋 Joy Station Condo。但你呢虽然系卖 condo 啊，但系你如果你话啊，我想转一转系 townhouse 啲都有，虽然少量但都有噶。
0: 嗱 ，condo 講緊486至750尺啦，係 townhouse 嘅三層加天台都有，同埋唔同嘅屋型任君選擇啊！嗱，大家唔好去咗對面 lobby， 係我哋啲 townhouse 邊係170號 Anderson Avenue。
4: 係啊，講緊咧呢個優呢、這個價格都真係非常之優惠嘅，講緊係30幾萬起嘅，仲要係包車位，最細嘅單位都有成480幾尺，咁有一間房啦，一加一至到兩歲房俾大家選擇嘅。正如 Alex 所講啦，如果你係中意 townhouse 嘅，即管嚟到我哋而家所在呢個示範單位啊，我哋嘅地址係170號 Anderson Avenue， 即係 Markham Road 同埋 Burr 屋嘅東北角，又或者可以打電話俾 Amy， 佢預約時間嚟睇示範單位都得嘅。佢嘅電話係647-988-8574。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3: 同 May。
14: 我梦想可以吗？
1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AM 1430，何志宏 Joyce， 1661。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可怕，你成日都话啲后生仔好似你咁样咧，就好应该买啲29.9万嗰个 condo 啦。其实仲有一批人咧，都系好适合买呢一个 condo 嘅。你知唔知系边啲咧？
17: 你讲下 Joyce 姐。
4: 其实咧，如果你系嗰啲 snowbird 嗰啲咧，即系随时都可能有时会翻下自己内地啊，翻下香港嘅话，咁你成日都两边走嘅话，买呢啲就好啦，唔需要管理佢啦，又唔需要搞咁多嘢啦，翻到嚟又有自己嘅地方住，又有车位。30000就已經落到單 payment。
17: 但你知道我是年輕一族啦，係嘛？我啱啱新婚啦，係嘛？我希望有自己個生活嘅安樂窩，自己嘅空間。如果係簡簡單單可以入到手嘅話咧，900,000嘅 townhouse 呢個係我嘅 choice 咯。
4: 係啊，你又跳得好勁啊！由300,000跳到900,000都係冇問題。
17: 我有錢你知噶嘛？
4: 所以咧900,000咧又可以買到 townhouse， 尤其是可能你又有小朋友啊，又有剩嘅個活動空間又大咗啦，做嘅嘢又多咗啦，咁所以亦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7: 但你作为我的长辈，我提议你买独立屋，
4: 是
17: 吧？180就是你是长辈来的。
4: 是。
17: 但最重要就是找Chris Wu，416-688-688，416-688-688。
24: 机不可失，黄德基。
25: 好，继续翻到嚟机会流服访问环节，同咧广灯电力投资嘅行政总裁郑祖仁先生 Francis 倾偈嘅。哇，咁但系喺而家非常时期，美伊战争呢样嘢，我哋作为香港一个城市吓，即系好难去改变噶。咁而液化天然气嘅采购又唔系咁轻易，咁有冇即系都同政府商量下，或者系非常时期都有非常嘅处理手法咧？
26: 系。政府就我哋有傾嘅，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因為呢個排放嘅限值咧係一個立法嘅程序，咁所以佢哋都係有困難去短時間裏面可以改變得到。咁如果我哋能夠證明到係真係買唔到天然氣咧，咁佢咧就可以成立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仍然係可以買到天然氣，雖然個價錢好貴咧，咁可能咧我哋都需要係。用天然氣發電咯，
25: 係咁就係可以預見嘅將來會唔會即係嗰啲譬如話燃料嘅附加費啊，可能即係未來都會有個上升嘅壓力。咁呢個你哋就冇辦法啦，即係影響到嗰個發電嘅成本喎，都會
26: 係啊。這個我哋其實預告咗㗎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做過去嗰啲除咗六月未嚟啦，咁六月咧就嗰個燃料嘅附加費咧就會彈升咗20%㗎啦。咁但係我哋預計咧，就將來嗰幾個月咧，都係會繼續咁樣攀升嘅。
25: 係，
26: 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嗰個燃料嘅附加費咧，燃料嘅調整費啦，我哋叫做。咁其實咧係一個有一個滯後嘅效應，有一個遞延嘅效應。咁譬如話我哋而家我哋身處五月啦，咁我哋要定六月嗰個燃料調整費咧。咁其實我哋係需要依賴咧五月之前
25: 嗰三個月嘅數據，
26: 即係話二月、三月、四月呢三個月嘅平均咧就定到六月個價錢，
25: 所以就係延後咗咯。
26: 延後咗啊！咁你伊朗嘅戰爭嗰度咧，就其實就係喺2月28號開始啦。咁即係其實嗰個燃料價飛升係三月嘅，咁但係因為三月嘅時候，我哋知道嗰個天然氣咧喺卡塔爾嗰度唔會出嚟啦。咁所以咧，咁我哋亦都調配咗一啲 燃料的供应的来源。所以我们正式影响到我们的价钱就四月开始。
25: 澳洲之外有没有其他地方都是供应到天然气？
26: 其实现在世界上最主要三个地方供应的，就是中东啦、澳洲啦同埋美国、美国呢就是在后期呢就比较迟呢就加入这个即是天然液态天然气的供应市场。咁呢三个地方是最主要。咁当然仲有一啲其他地方啦，即是譬如话马来西亚文莱啊、尼日利亚呢啲其他都有，但嗰个量呢远远
25: 就唔够啦。
26: 远远同呢三个地方呢冇得比的。
25: 係咁啊，始终呢即係有啲外部因素就真係正所谓不可抗力嘅。咁但係你哋作为管理层其实已经係未雨绸缪，做咗好多应对嘅工作㗎啦。咁所以为我哋香港嘅电力市场呢就唔係出一分力咁简单啦。係即係九牛二虎之力㗎，唔係
26: 係係㗎。
25: 下个星期再请郑祖仁先生呢再同我哋分享。
26: 好，多谢多谢 Dicky。
2: AM 1430李婷张志文于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做直播呢都听到掌声，但不是给我们，是给这位的买家。
18: 恭喜晒
8: 今天来到呢看了一阵呢就立刻作出这个决定了。因为呢知道之前反应这么热烈啦，看看会不会还有得揀，梗是有啦，同埋新的一个 block 呢又开了啦。
18: 是啦，咁现在其实个选择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还不快啲来呢就越来越少啦。因为呢啱啱就已经是即是博取买揀了一间啦。咁我见到现场呢有啲朋友都是揀緊嘅 ,15、16, 唔知边间好啊，差唔多㗎啦我都觉得係。
8: 大家知道嘛，而家市场个个都系买家，咁个个都喺度揀緊，因为买新屋啊所有买家都有 13% 免HST。咁同埋仲有呢就係、如果迟啲买得唔得啊，迟啲我相信呢发展商亦都有佢哋嘅 strategy 价格会变㗎啦，所以把住而家呢个时机啊。
18: 咁而家呢就讲緊啊 ,2200 尺到2400尺啦 ,799 起啦，咁快啲过到嚟我哋指销中心呢度睇睇。我哋喺 Aurora 地址呢系239 Earl Stewart Drive。
19: 恭喜你亚当，一门三杰。
20: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9: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20: 是啊，而家嚟 Donfr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㗎。
19: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0: 是啊，买车大送$500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9: 咁热辣辣咪執书，快啲去 Steel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21: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于170 Anderson Avenue Joy Station Condos 为萧氏地产现场直播。
22: 今天我們跟大家講了這麼久，相信大家對這個 Joy Station Condo 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的了。如果你想親身來到看示範單位的話，即管來到我們的地，我們的銷售中心也都是展銷中心來的。我們的地址是170號 Anderson Avenue， 就是 Markham Road 和 Burr Oak Avenue 的東北角，或者可以打電話給銷氏地產的 Mimi 姐，她的電話是 416-399-6863， 又或者打給 Amy 647-988-574。
0: 雖然我們這一期是最後一期，但是這個銷售中心和Amy、Mimi 姐啫，佢哋系仍然都会喺呢一个楼盘度附近咧，系不断系招呼客人，至到去至少6点钟嘅，所以任何时间都可以打俾佢哋，听日都开嘅。如果系 book appointment 嘅，打俾阿 Mimi 或者 Amy 姐啦。嗱，但系记住我哋呢个地址系170 Anderson Avenue， 唔系对面 condo lobby， 都唔系以前 Mount Joy 嗰个 display home， 系我哋新嘅地址嚟嘅，所以嚟到之后咧睇山就可以啦。揾 Mimi 姐、Amy 姐，416-399-6863。
27: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Villa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9: 饮杯。
1: 生日快乐，
5: 饮杯！
6: 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9: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AM 一四三零，何志宏 Joyce 于一六六一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8: 好，我哋就差唔多完成我哋嘅任务啦，但係 Chris Wu 同埋佢个团队呢相信都有排搞㗎，因为呢喺諮詢啦同埋呢个想索取资料嘅朋友当中呢係仲有好多朋友仲喺度等緊嘅，登记咗咗仲要等一等，咁唔紧要，今日喺呢边呢 Chris Wu 会恭候大家，听日都会继续㗎喎。
11: 其实呢佢一路七日呢都喺度恭候大家嘅，但如果你话真係要咁靓嘅盘呢就要快啲嚟买啦，尤其是好似例如可伯呢啲咁跳脱啦，而嗰个现金流又咁跳脱，可以30万又突然间变咗成百几万啦，你更加要搵啊Chris Wu 咧傾傾下，佢因為咧佢亦都會用佢嘅專業嘅角度咧分析下邊一個盤咧先至真真正正適合你嘅。
18: 個重點咧就係你要過到嚟揾啊 Chris Wu。Chris Wu 咧佢嘅總部啊。就喺呢個1661 Denison 同埋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咁喺呢個商場裏面嘅 BMO 銀行側邊，咁先嚟呢一個嘅登記嘅地方咧，咁先嚟簡單話住俾接待朋友聽，你想睇邊一類型嘅樓盤，跟住帶你去一個咧就展銷廳嗰邊咧，有詳細講解俾你聽嘅，成個流程咧，聽日都 OK 㗎。係
11: 啊，都係嗰句，揾佢啊，416-668-8688。
18: 下次再見 ，See you。
12: 機不可失，黃德基。
25: 好啦，继续返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啦。讲到啱啱过去嘅礼拜四、礼拜五呢，其中一个世界焦点当然係世界杯啦。除此之外呢，地缘政治嘅风险有所降温呢，都係全球投资者呢都係引颈以待，甚至乎充满期盼嘅一件事。不过咁讲到过去嘅一个星期呢，淨係讲到美伊呢一场战争嘅局势嘅变化呢，都可以用风起云涌嚟形容。因为曾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言之凿凿咁样呢，就话要加大呢一个军事行动嘅力量啊，去袭击啊呢一个嘅伊朗嘅。更加呢就出言话呢要取得啊佢哋嗰啲能源设施，咁话不过说时迟就那时快，讲完冇一阵呢就话会暂停啊对伊朗呢个军事行动，甚至乎好大机会好很快可以签订到这个和平的协议。听清楚啊，是直情是停战的协议，不是延长停火那么简单啊，还说呢会是在周末的期间，即是大家现在听到我讲嘢的这段时间呢就会有机会签订的话。当然啊，这个消息呢就在礼拜四美国的交易时段呢就已经知道，即时的反应就是即刻的上升咯。正所谓股票市场呢向来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最驚呢就買得遲啦。咁當然大家睇下特朗普呢亦都會睇佢呢經常都 chuckle， 就係咩呢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咁當然啦，特朗普係而家呢一刻司馬超之心就路人皆見，佢肯定就唔想繼續打啦。一來都要子彈都要錢㗎，二來佢都要中期選舉㗎，都要攞返啲傳統票莊嘅支持者嘅選票㗎嘛。話曬而家經濟都真係可以話係如履薄冰，以至到個通貨膨脹日益升溫，咁梗係啦，打仗打起上嚟啦，國際油價持續高企，雖然布蘭特期油都由120蚊美元嘅高位都大幅回落返，去到我而家錄音呢一刻都係大概90蚊美元左右到，但係比起打仗之前都係講緊嗰50-60蚊呢，喂，其實呢都累積升咗都好多下。不過無論如何，起碼喺停戰憧憬之下呢，就即時令到環球金融市場呢就叫做鬆一口氣。美股呢喺星期四嚟講呢亦都大幅反彈，亦都刺激呢亞太地區嘅股市喺星期五呢亦都係牽住回升。連差唔多成個地球表現最差嘅香港股票市場呢都終於有啲反彈。當然分析香港股票市場呢就轉頭先，而家呢都要講埋外圍嘅情況。話曬呢喺呢段時間啊，外圍美股都好多焦點，其中一個當然就係同呢一個史上集資規模最勁、市值最

0: 業務咧，後兩者咧都仍然啊處於啊持續虧損嘅狀態。喂，咁啊年年虧損係唔係就唔值得投資咧？嗱，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投資股票咧就永遠都係睇前景嘅。嗱，如果我哋以啊呢一個 SpaceX 咧，真係呢個市銷率，即係 price to sales ratio 咧，咁啊真係好高嘅。嗱，因為舊年全年咧收入咧就187億美金嘅啫，哇！即係市銷率咧成90倍，咁即係超貴啦。嗱，不過咁建基於咧佢盈利未有，但係營業收入咧就係高速增長嘅階段，大家都願意俾一個比較高嘅估值佢嘅。嗱，當然啦 ，Starlink 咧而家已經擁有全球超過1030萬嘅活躍用戶。亦都咧服務緊咧全球啊超過160嘅國家同埋地區嘅，有成10200個呢一啲低軌嘅衛星。嗱，不過咁 ，Starlink 咧只係佢業務嘅其中一個部分，就仲有火箭發射嘅業務，以及就係呢一個 AI 嘅業務啦。嗱，大家可能會話：哇，其實佢嘅估值會唔會啊已經係高唱入雲，去到真係上咗太空咁樣嘅地步呢？嗱，的而且確呢間公司股份嘅估值一啲都唔平，市值亦都非常之龐大。嗱，不過咁講到佢嘅生意模式呢，又唔係冇利可圖嘅。嗱，其中呢好似 Alphabet 啦，即係 Google 嘅母公司，大家好熟悉嘅美股七雄之一啦，同啊呢個 SpaceX 呢亦都簽訂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訂單。嗱，係咁樣嘅，喺今年嘅10月開始呢，咁 Alphabet 呢就會每個月啊就係支付9億2000萬美元。你冇聽錯，係9億2000萬美金啊，仲要每個月喎，一路去到2029年6月就租用呢 SpaceX 呢成有120000個 NVIDIA 嘅 GPU 啊 CPU 啊，總之就係共野一路嘅呢個算力中心。冇錯，每個月都要俾成9億2000萬，喂，計計條數都真係好多錢㗎噃。嗱，所以亦都反映得到呢，其實呢人工智能嘅呢一啲算力數據中心呢，其實絕對係有價亦都有市，只不過呢投資初期真係要燒好多銀紙咁話啫。嗱，當然啦，講到呢隻股份呢未咁快會入到 S&P 500指數，不過好快講緊上市第15個交易日呢就會獲納入呢個納斯達克100指數啦，即係未住屆時呢納斯達克100指數呢就會有佢嘅身影出現。咁到時啊啲被動嘅指數基金都要增持呢隻股份㗎。嗱，當然長遠呢都係要睇佢嘅業務可唔可以保持住一個高速增長先可以支撐住呢呢、這個即高唱入雲升到上太空嘅估值㗎。嗱，不過講到喺香港有部分上市嘅一啲所謂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平台嘅股份，之前呢我都好嗤之以鼻啦，建議沽售，甚至乎估值過高嘅一啲呢，其實講到佢哋嘅市銷率動不動都80、90、100倍嘅，但係講個增長潛力嚟講呢，咁真係講到 SpaceX 呢都真係非常之有潛力嘅。不過而家升咗上去嘅除咗呢就係佢個市值之外呢，當然就係 Elon Musk 嗰副身價啦。係呀，一兆美元身價喎，你估真係講笑㗎。好啦，咁講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陣，翻嚟轉頭又會有機不可失嘅最後一個部分。
1: AM1430，李婷、張志文於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係啊，真係唔好錯過啦！今日嘅現場直播咧，今次係暫時呢一級最後一次啦。咁但係佢哋嘅 office 咧，繼續開到6點鐘嘅。咁同埋可以去到呢個奧萊嘅社區周圍，留意一下周邊嘅社區嘅發展咧，更加會發覺咧，真係好適合居住，低密度啦，平均收入高啦，同埋呢一度嘅住宅嘅一啲嘅設計咧，係特別多窗啊，同埋大一啲嘅 townhome 同埋一啲唔同嘅選擇嘅。
3: 冇錯啊，經我哋呼籲咧，今日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咧已經過嚟睇咗啦。如果你仲未嚟嘅咧，唔緊要啊，六點前咧都仲可以繼續嚟嘅。咁啊呢個Aurora 嘅社區啦，阿 Villa 呢個項目啊，2027年底咧就差唔多啦，係落成噶啦。咁啊，如果你話比較即係想唔係話淨係 Richmond Hill、Markham，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咧，就 Aurora 講緊係79萬9起雙車房啊，咁啊可以坐到4架車添啊，
2: 300幾米一尺嘅 townhome， 同埋係雙車房，仲有非常之靚嘅室內設計，加埋升級，仲有就係嗰啲升級嘅 package 當中亦都包括咗 finish basement， 即係 basement 裝修好嘅。咁啊，唔好錯過今日嘅直播啦，快啲嚟到239號。Earl Stewart Drive 就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街口。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哋。
5: 你识唔识唱歌同？

0: 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5: 哎呀，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筍盤，完全 freehold， 雙車房獨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喺 Woodby Major Mac 黃金地段，今次又搶到雲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搵我 Chris Wu 落訂揀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時間搵我，啲好嘢又會賣晒啦，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进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白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黃虎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7: 機不可失，黃德基。
8: 好啦，返到嚟機不可失最後一個部分，喺市場而家憧憬同期盼美伊戰爭，希望呢都可以達成一定嘅呢個和平嘅共識啊，停戰又好啦，停火都好啦，都係合乎全球人類嘅主觀願望嘅同時呢，對於金融市場當然亦都係正面，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呢，亦都令到美國股票市場呢喺啲半導體晶片股帶動嘅調整嘅情況之下呢，又迎嚟一個顯著嘅反彈。不過咁三大指數呢暫時反彈呢，可能都會受制於呢個20天移動平均線。再長遠啲睇，當然就要睇下通貨膨脹、各國央行嘅貨幣政策啦。剛才第一個部分呢就分析咗聯儲局今個星期議息會議將會出現啲咩情況，而家就表過不提啦。如果想聽返唔緊要啊，可以重溫返第一個部分嘅內容嘅稍後嘅時間。但係呢好想同大家講下，就係呢個國際油價持續高企嘅問題。唔好講香港，香港嘅油價呢就只有加冇減，完全不可理喻嘅，亦都係全球汽油價格最高嘅。講到加拿大，大家可能入油都最近，我唔知道算唔算鬆一口氣呢，我諗都稱唔上，但都叫做有一個好高嘅位呢，就起碼就唔好再升上去。但係呢講到美國全國呢，其實個油價呢都仍然係持續高企嘅，冇話真係好大跌嘅。整體平均呢，美國嘅汽油零售價呢就每加侖呢就大概4.16美金。當然啦，之前係更加高，甚至乎嚟緊夏天高峰期呢可能亦都會再次回升返。正所謂呢，美國其實大家都知已經是一個原油淨出口國，但是當美伊戰爭打起上來的時間，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不到，就令到這個汽油價格上升，繼而引發通貨膨脹升溫，亦都令到 CPI、PPI 這些數據比預期為高。既然經濟數據就有通貨膨脹壓力，就梗係搞到市場擔心，就係聯儲局可能去到年底都按耐不住都要加息啦。不過咁，即使而家呢美伊雙方感覺上呢都係釋出一定程度嘅橄欖枝，咁但係咪究竟個油價就可以由高位就大幅回落返去返呢一個戰前嘅水平呢？從分析嘅角度呢，哎呀，即係都唔係咁簡單，亦都唔係咁輕易㗎。雖然布蘭特期油由120美元都好顯著回落返好多，而家就大概90蚊左右到，咁但霍爾木茲海峽呢都係嗰句啦，每日本來運送緊全球 20% 嘅石油同埋液化天然氣㗎嘛。 嗱，呢個評級機構咧嚇 S&P Global 咧嚇，其中佢哋嘅數據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嗱，即使咧嚟緊啊，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可以通航翻啊，全球嘅石油庫存都可能要成一年嘅時間先可以回補到。嗱，仲有咧，全球各國咧都而家咧爭相咧要增加呢個原油嘅儲備。咁甚至乎啊，客觀嘅事實就係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未能嘅通航嘅情况之下咧，每日啊嘅能源缺口咧都相当于成580万桶嘅呢一个原油嘅。咁啊，其中咧无论阿布扎比嘅国家石油公司啦，都系咧对于咧未来原油供应回复正常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咧负面同埋担忧嘅睇法，即系认为啊呢一个航运啊要回复翻去到美伊战争之前80%嘅水平，都起码要4个月啊。咁而沙特阿美咧，亦都係認為短期嘅供應咧唔會大幅增加。咁換言之啊，就算啊美伊啊達成啊一定程度嘅停火停戰協議都好啦，國際油價咧嚇回落之後咧，可能都會繼續維持喺一個相對地高嘅水平，即係唔會咁容易落翻去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㗎啦。嗱，真係咁講啦，汽油嘅價格啊，原油嘅價格啊，柴油嘅價格上升，運輸、物流、化工、製造業通通都係首當其衝嘅。咁仲有啊，即使好似歐洲央行啊應對呢個通貨膨脹就加息啦，其實都於事無補㗎，只不過係聊勝於無嘅啫。因為咧，如果係完全由能源導致嘅通貨膨脹，唔係物價導致嘅咧，因為呢一個嘅油價咧係好關鍵，係市場預期嘅供應嘅展望。咁所以加息都唔代表啲油會平翻嘅。不過通脹嚟臨咯，唔加亦都唔得咁解嘅啫。嗱，對於咧全球金融市場未來國際油價咧，以至到對全球各國嘅經濟咧，都會帶嚟一個重要嘅影響噶。嗱，不過咧好快，最後一分鐘咧都要講下香港股市。嗱，港股表現曳咧就有目共睹噶啦。嗱，起碼咧跌到去23,999點，真係將場內好多啲睇好博反彈嘅牛證全面強制收回之後，亦都有一個唔錯嘅反彈。不過暫時嚟睇咧，25,000點都係仲係有啲阻力。因為咧過去呢段時間咧，講到香港市場都有一啲獨特嘅一啲負面嘅消息困擾住市場情緒。包括就係都講咗2-3個星期嘅監管風波啦。除咗內地證監會、香港證監會同埋香港即係一個銀監會啊，對於無論係內地人開銀行户口同埋證券户口都要做更加足嘅盡職審查同埋防洗錢條例之外咧，咁啊內地市監局咧都接二連三咧，針對一啲外送嘅平台啦、電商嘅平台，仲有內地一啲電動車嘅生產嘅一啲嘅企業，甚至乎咧就一啲網上旅遊服務嘅預訂平台，都係話佢哋咧無序嘅競爭啦、內卷啦，同埋咧提供啲優惠咧不盡不實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呢一啲嘅消息之下咧，就多咗一個內地政策嘅風險因素，亦都成為咗咧。哎呀，我哋個港股咧，始終咧都係人哋創新高，我哋跟唔到；人哋要回吐，我哋又賠住啲嘅呢個狀態。不過咁，希望亦都但願，暫時恆生指數咧喺頭先講嗰個23,999點就已經叫做見底，並且係回穩啦。起碼都可以講句，否極泰來都好過繼續跌落去啦。好啦，時間夠曬，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會有機不可失嘅，拜拜。
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9: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安省基秦拿尔北郊区嘅致命车祸，省警表示有五名儿童丧生。省警今日下昼简报案件资料，话五名死者为四名女童同埋一个男童，佢哋年龄介乎四至十二岁。警方发言人形容事件带嚟不能想象嘅损失，向死者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事发在昨晚七点半左右，一架客货车和一架 SUV 在 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碰撞。较早之前有消息说五名死者是兄弟姊妹关系，他们是客货车的乘客，他们的父母、一名祖母和一个15个月大的弟妹都在车上。警方而家表示，客货车再有十人，比之前所讲嘅多一人。而呢五个包括四名成人同埋一名幼童嘅生还者，以及 SUV 司机，全部都重伤留院。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现场嘅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世界杯分组赛现正举行 B 组第二场首轮赛事，卡塔尔对瑞士，上半场结束，瑞士暂时领先紧1-0。入球是一个十二码，卡塔尔门将阿班拿达在禁区扑跌了对方的球员，安保路在第17分钟操刀极刑得手。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加拿大以及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本国昨日和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一分。今日和明日凌晨还有三场世界杯比赛。今日黄昏六点 ,C 组赛事展开，巴西登场，将会与摩洛哥对垒。C 组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和苏格兰，他们会在今晚九点碰头。至于去到明日凌晨12点就会进行 D 组第二场首轮比赛，澳洲对土耳其。另外，世界杯本国禁止在英国涉及强奸指控的加纳球员汤马士·帕迪入境。加纳政府表示正考虑循外交、法律和行政途径交涉。现年33岁司职中场的帕迪被指在效力英超球会阿仙奴期间干犯过强奸罪。他否认指控，案件定于今年11月开审。加纳说厄泰华的决定极度不公，表示帕迪在审讯之前应该被视为清白。本国移民部就回应说，对所有签证申请个案都是逐一审批，即使举办大型项目都不会改变法规。加纳被编入世界杯 L 组，他们的首场比赛是下星期三6月17号的夜晚7点钟在多伦多对巴拿马。多伦多市政府辖下15个户外游泳池及嬉水池今日启用，这些游泳池暂时只是在星期六和日的早上10点至晚上8点以及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4点至晚上8点开放，地点资料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至于其他市政室外游泳池，就会在下星期六6月20号起按上述时间表投入服务，所有泳池要到再下一个星期五6月26号起才会每日朝十晚八开放，直至到9月7号劳工日。去年夏天酷热时期，有部分市政游泳池因为人手不足而需要关闭，市府表示今年已经增聘了职员。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减两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昨日下跌了三仙，报每公升168.9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降至166.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9度，预测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明日日间有骤雨，最高都是20度，去到夜晚逐渐天清，最低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8: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定邦。
7: 家法侍候胡以恩，
4: 今日是星期六，6月13号，时间是4点10分开始今日的家法侍候，我是胡以恩。咁我都发觉咧，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咧，其实之后咧，亦都可能有啲 message 啊，或者打电话嚟啊，话可唔可以讲啲乜嘢，或者系俾啲 topic 我。其实咧， 唔紧要嘅，最紧要咧，你系俾我知道，咦，原来你有啲乜嘢困难啊，或者上乜嘢 topic， 揾啲乜嘢类型嘅律师啊，等等咧，我都会接受大家嘅提议，然之后咧尽量去帮大家嘅。咁有几位嘅听众咧，佢都反映咗俾我听，我都尽量而家帮你揾紧一位嘅律师可以讲得嘅，我迟少少咧，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吓。好，讲一讲咧今日嘅天气状况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嘅 ，humidity 咧系31度嘅感觉啊，咁而个风速方面。有些地区每小时的阵风去到45的，而晏多少少今晚是有30%机会落骤雨，今晚最低20度，明天就真的要留意了，明天突然间转凉，明天最高只是得20度，而明天日头的时候是有机会落骤雨，甚至乎会打雷，而明晚晚上转为天清，不过明晚冻9度，是单位数字的9度的，希望大家呢听日真的要出外呢一定要穿多件衫，带定多件衫啦。去到星期一的时候呢，阳光普照，最高23度，最低14度。跟住星期二呢开始去到星期四呢，每日都会落雨的。咁另外呢，油价方面呢都提一提一下。咁听日呢会跌2仙的。犀利啦，因为今日呢已经是跌3仙。今日平均油价是 168.9, 而听日跌2仙之后呢，听日的平均油价呢是 166.9。好啊，开心开心吓！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喺今日时候咧，会欣请嚟到咧，就系 Paralegal， 就系 Ben， 去同我哋讲下咧，关于咧喺受伤咗或者任何意外嘅情况底下咧，咁大家有啲咩注意啦？阿 Ben 你好啊！
10: 你好，大家好啊，胡医生你好，
4: 好欢迎你，咁啊，亦都系又系啦，第一次嚟到我呢个节目啦，好多谢好多谢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9058891430咧，晏多少少可以听下大家嘅电话，解答下大家嘅问题嘅。Ben 啊，我哋今日咧讲下咧，真系英文。你就话帮听啊，应该系叫做 personal injury 啊，即系一啲比较系属于系个人啲嘅受伤嘅情况或者意外嘅情况啦。咁边啲嘢喺法律上系包含喺 personal injury 里边嘅咧？
10: 系啦，咁 personal injury 嘅话 ，law firm 嘅话，主要做嘅 case 有几大类型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嘅交通意外发生嘅 injury 啦，咁就系我哋叫做 motor vehicle accident 啦。咁第二種呢就係、是、for example 就係叫 dog bite 嘅，咁就係話譬如話狗隻咬傷啊呢啲咁樣嘅。咁第三組呢我哋就會叫做 slip and fall 嘅，即係話係譬如話你喺property area 或者任何商場啊其他地方啊，你因為即係話譬如話地上有水啊或者係有啲咩唔乾淨嘅喺地上呢，咁導致到你跣親啊或者係 kick 親呢啲都係屬於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可能會少啲啲嘅，叫做 medical accident 嘅，即係譬如醫療事故上面嗰啲嘅。咁但係前三種咧，就係、是、personal injury 主要做嘅 law 嘅 practice 嘅 area 嚟嘅。
4: 哦 ，OK， 嗱、頭先你講到咧，有可能一啲嘅寵物啦，嚇、唔單止一定係狗狗嘅，可能係寵物方面咧，如果真係咬到人啦，咁、但係寵物就固之然應該係有人養噶啦、但係譬如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聽到新聞啦，咁大自然裏邊咧，始終我哋人咧真係令到有好多唔同嘅喺大自然住嘅動物咧，都未必有棲身之所啦。咁佢哋咧可能同我哋好近啊。咁、有時都聽到可能俾狗田咬到啊，有啲人啊，啲學生啊，細路仔啊咁，但係呢啲就唔會有主人噶啦嘛。咁喺呢啲情況，其實能唔能夠可能同市府啊，或者係屬於係點樣嘅
10: 呢啲嘅話，其實殺傷嘅難度咧，索償嘅難度亦都會隨之而上升嘅。咁第一嘅話，佢嘅 standard 會比較佢嘅要求即係話第一佢嘅 liability 會比較嚴重啲啦。即係話 for example， 即係話呢個 liability 嘅 confirm 咧，譬如話你係之前你就已經 complain 過啊，或者係即係話你已經係對呢樣嘢已經即係話我哋要去證明政府有任何 negligence， 即係話佢有疏忽大意，佢已經知道咗呢件事，但係佢冇任何實際嘅行動，因為我哋係以 common standard 嚟去要求政府，唔可能話你 for example 你咬到之後佢就會 immediately 一定會知道，但係 for example 佢已經係有好多人已經投訴過啊，呢個 area 已經係，但係佢哋冇任何實際嘅 action take 任何 action 嘅時候，咁佢哋會被視為 negligence， 所以我哋係會需要去證明任何市政府又好、省政府嘅又好、任何政府嘅佢哋有任何 negligence， 呢個係 liability issue。 第二個就是話你的 injury 有幾 serious 啦，所以是分為呢個兩個 level 去 consider 嘅。
4: 哦 ，OK， 咁所以咧，可能都未必系可以关事故事，咁就可能要系喺屋企里边自己嗰个个保险可能帮到大家啦。咁嗱，讲翻呢个第一个你讲嘅交通意外啦，可能交通意外方面咧比较多啲，尤其是咧应该好似喺7月1号咧系会有少少嘅法律上嘅改变，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去提一提啊？
10: 是啦，咁交通意外呢个呢我哋一般嚟讲呢係分为两 part 嘅。一 part 呢叫福利赔偿叫 accident benefit 啦，第二个叫痛苦赔偿 tort claim 呢度嘅。咁 accident, 主要变化呢全部系嚟自于 accident benefit 嘅呢、這个我哋讲嘅 law 就系 accident benefit 嘅 law 系叫 SABS 嘅，咁佢喺呢个7月1号之后呢会将会迎来一个最大好大嘅调整嘅。咁係第一唔係话佢个 law 会调整啲乜嘢，係佢有啲变成从 regular 嘅 insurance 里面剔除出嚟会变成咗一个 optional benefit 嘅。咁、
4: 哦、
10: 所以嘅话就係佢如果係譬如话你当时你揀咗呢个 benefit 嘅话，但係你有呢個 benefit 嘅話，你就可以享喺呢度咧，殺傷嗰度咧就會享受翻呢個 coverage。所以就係 technically 就係話政府俾你嘅，即係話呢個 regular 嘅 benefit 咧係減少咗嘅，好多嘢會變成咗 optional 嘅。
4: 嗯，咁即係話譬如咧，我哋喺交通意外發生咧，好多時候我哋自己第一個時間就係諗、我哋即刻揾翻我哋嘅保險公司啊、保險經紀咧，然後幫我哋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咁講，即係話七月一號之後，即係今年嘅七月一號之後咧、其實喺安省裏邊咧有啲嘅法例係會令到保險公司同埋我哋咧嗰個嘅保險單上嘅保障上邊咧會有少少唔同咗，同埋好頭先你講有啲係強制性一定要包。都含咗喺呢个保单里边，但有啲咧好多已经系变成咗咧，你选择地，你觉得哦，我可以唔买呢个保险都得个噃。
10: 即系嘅意思就系话，以前嘅强制性保险里边包含嘅内容会丰富好多，但系七月一号之后，强制性保险里边包含嘅内容会减少好多嘅话，就会转变成为你个人去选择性嘅呢个 coverage。
4: 嗯，譬如强制性嘅有边几类咧？
10: 嗱，而家強制性嘅有嘅係就係 medical benefit 啦，我哋講嘅醫療啦，仲有 rehab benefit 就係你嘅康復治療呢啲啦，仲有 attendant care 即係護理嘅，仲有而家嘅話就係 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 即係如果譬如話你以前有工作嘅，但你受咗傷之後翻唔到工嘅，呢啲叫收入替代嘅 benefit 啦。咁仲有
4: 你而家開始講緊嘅係可以再選，即係而家開始要選擇啦。七月一號開始，定係都係強制性？
10: 七月一號之前呢啲都係屬於強制性嘅，係啦。咁我而家講我而家講緊嘅係七月一號之前強制性嘅。咁如果係七月一號之後變為可選擇嘅咧，我可以提一下大家嘅、就係 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 將會即係收入替代呢個將會變成咗可選擇嘅。咁非就業人士嘅福利，我哋叫 non-earner benefit 亦都會變成可選擇噶啦。咁 caregiver benefit 即係照顧者嘅福利，亦都會變成可選擇嘅、housekeeping 呢個嘅 benefit 咧，亦都會向家務呢啲咧。亦都會變成一個可選擇嘅，仲有 lost education expense， 即係你教育上面任何損失呢啲咧，都係變成可選擇嘅。仲有就係探訪費用啊呢啲，仲有個人物品損失、死亡賠償、喪葬費呢啲咁樣嘅 benefit 咧，全部而家都係可選擇嘅。但係喺7月1號之前咧，呢啲都係喺強制性保險裏面嘅包含嘅。
4: OK， 嗱，譬如如果佢變成咗有咁多項咧，將之前強制嘅變成咗可選擇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諗都好啊。如果我呢啲全部可選擇，我全部剔除咗，咁我個保單咪平啲咯。但係譬如如果第時有啲咩唔好彩，有啲咩嘅意外或者有事發生嘅時候，咁我哋可能會將會變成有啲法律途徑啊訴訟嘅時候，如果呢啲嘅項目變咗冇咗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乜嘢嘅難度咧？
10: 這個會將會好大嘅難度。第一個我哋想講嘅就係我哋嘅 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 方面嘅話，咁如果係譬如話你之前就係上班嘅，但係你因為呢個交通意外無法再繼續工作嘅話，喺現行即係而家呢個法律裏面嚟講嘅話，你係 maximum 可以攞到即係話$400一個星期嘅最高。是根據你的weekly income 的 70% 来計算的，即是它的 cap 是 cap 了400元的。但如果你touch wood 講句，即是說你 发生了意外，但是你没有选这个 benefit 的话，那这一方面就没有了，这个 benefit 就是这个 coverage、嗯、那这个也都是我们最常见的上班人士，就是说出现了交通意外的，就是说 immediately 的、的这个 income 的这个 replacement， 就是说这个 benefit 的，那就是它只是 deduct 第一个星期，就是 for example 你今天发生意外，你未来的七日是没有这个 benefit 可以享受，但 after 第八日之后的话，你还是不可以回去上班的话，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来计算的。
4: 嗯，咁即係话呢，其实係虽然係嘅，咁听落呢7月1号之后呢，如果有一啲嘅即係法例上規定咗啦，如果你需要去买嗰个保险嘅时候，係嘅，强制呢只係得三样嘢包含呢个保单度，但係呢、嗯、其他变咗可选择呢，其实有机会是会将来如果有啲乜嘢发生，会令到你呢係嗰个保障呢係细咗。咁但係无论点，即係呢个当然係你自己要衡量返你到时嘅选择啦。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呢继续请阿 Ben 同我哋分享。
10: 好。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13: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在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啊！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4: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Villa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6: 家法事后，胡义恩。
4: 4:24，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今日我的嘉宾是 Pearl Legal 阿 Ben 噶，阿 Ben 啊，我哋继续咧，不如讲下意外啦。好多人可能佢都唔係好清晰，好似我先我讲啦，我哋喺加拿大啦，喺度好似成日呢遇到譬如交通意外又好，一啲人嘅任何嘅意外，屋企嘅意外都好，第一时间呢一定係諗保险㗎嘛，保险保障我嘅係咪，咁我有咩情况底下我需要諗到去法律途径咁严重呢，好似去到严重到好紧要先需要咁嘅，听落去下。
10: 因为其实嚟讲嘅话，律师事务所嘅作用係其实保险法是在摆在这里的、
4: 嗯、
10: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不接触这些行业啊日常的话，其实你很多 benefit 那些东西你是了解得不是那么清楚，怎样去运用，你有些什么东西是 qualify 的，某些 benefit 啊，某些 benefit 是 cover 你的，你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譬如说是有多种 benefit 同时可以 cover 到你的，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是见得很多的，但是对于大众来讲的话可能就会见得很少了，甚至乎他们会有一个知识上面的盲点的。所以法律的我们做这个 personal injury 的状况，就是其实我们是向这个受害者是一个维权的。 即系维护佢自身嘅权益，去将佢嘅所有嘅呢啲 benefit 系发挥出嚟，嚟保障佢翻，保障翻佢自己本身嘅。
4: 咁可唔可以俾少少嘅例子，等我哋了解多少？哦，咁其实即系当然唔好揾啦，唔需要嘅即系呢啲服务就最好啦。但系有冇啲乜嘢可能系等大家知道？哦，原来喺呢啲情况系需要可能去到法律途径，甚至乎诉讼，我哋先至能够有保障嘅喎。咁咧
10: 系啦。咁學志，你啱啱有問到我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喺路上面咁樣有啲咩，譬如話嗰啲交通設施啊，或者係點樣樣、
4: 哦、啊？因為頭先我翻工嘅時候，就係啱啱經歷咗咧，有一個嘅十字路口咧，就有支交通燈跌咗落嚟啊。咁、當然就好多警車啊等等好多事啦，亦都有車嘅 involve 啊等等，我唔知道有冇人受傷，但係呢個情況係屬於同政即係市政府方面嘅一啲嘅。嘅關係啊，定係點咧？即係同埋，如果嗰個嚴重，真係去到有人受傷啦，咁呢啲又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講下？
10: 係啦，咁我哋講翻嘅係人嘅受傷方面啦。人嘅受傷方面，如果 for example 你真係咁啱得咁巧，你揸住車喺路上，咁你突然間個交通燈啊跌咗落嚟砸親你，或者係樹咁樣，咁我哋講啱啱之前有講到兩部分，一個叫福利賠償，一個叫痛苦賠償嘅。福利賠償就係 accident benefit， 就係我哋啱啱講嘅車你自己嘅。車保險帶俾你嘅 coverage 嘅，咁你如果係譬如呢個交通燈喺你嘅駕駛途中係跌落嚟嘅話，因為喺安省嘅法律嘅理念嚟講嘅話，係你嘅醫療同埋治療同埋你嘅護理係唔可以等嘅。一旦你係受傷咗之後，你只要係喺車行駛期間，你喺車裏邊嘅話，你嘅 auto insurance 你嘅車保險就要 cover 你呢啲嘅。佢唔理係邊個 cause 呢個 accident 嘅，即使係你，譬如話你撞到呢支交通燈柱撞冧咗佢，砸親你，砸翻親你自己嘅都好，但係呢個 accident benefit 福利賠償都係 cover 你嘅。所以佢係唔理呢個 accident 點樣發生嘅，只要係你發生嘅交通事故，佢就有 coverage 噶啦。
4: 咁但係呢一部分咧，你講就係同保險嗰方面咧可以到保障到啦。咁但係另外你頭先提到痛苦賠償又如何？
10: 痛苦賠償就係話係點？就係我哋係告嘅 fourth party， 咁你就要睇下呢個 liability issue 啦。究竟係點解會導致到呢、這個意外產生？學似我啱啱講話啫，如果係譬如話你揸車唔小心咁樣撞冧咗個交通燈，你係呢個 caused by accident 嘅，所以痛苦賠償呢一 part 你就變咗係冇得告嘅，因為你係嗰個 caused by accident 嘅嗰一方。For example， 好似話如果係突然間你行下，譬如話係隔離嗰個大樹冧咗跌咗落嚟呢啲咁樣，呢啲係屬於政府維護嘅設施咁樣嗰啲，咁佢你可以我哋可以告政府嘅係佢維護不善啊，導致到呢個 accident， 咁你喺呢個痛苦賠償度就有呢個 benefit 喺度啦。
4: 但系如果头先你讲到啦，譬如棵树咁，可能系一啲嘅太大风、太大雨，或者系有啲冰雹咁，即系天然令到棵树冧咁嘅情况咧？
10: 系啦，咁我哋就其实同你啱啱讲嘅 Kyoki 啊嗰啲事件一样，我哋一定要系证明到系政府有任何 negligence 嘅问题。譬如话系你有啲嘅话系好似修路工程或者佢种树嗰啲成，佢有冇围栏、有冇警示啊呢啲咁样嘅，佢有冇任何做足佢嘅 standard 嘅措施？这个就是我们去证明的，因为每一个工程每一个流程都好，政府是有 standard 的流程在这里的，那他们有没有 follow 这些这样的东西，这些就是我们突破这个就是说证明的政府有冇任何 negligence 嘅問題嘅？
4: 咁即係譬如，如果有條路，嗰度可能住宅嚟嘅，啊，哇，條路咧即係凹凸凸啊，甚至有啲坡坑啦咁，咁可能如果咁樣令到你可能個車損壞或者你整親嘅人整親，但係因為冇人去 complain 過，所以其實都未必係告得入或者係有啲咩訴訟。但係如果啲市民喺嗰個附近已經係作出過一啲嘅投訴，而冇人理，咁就另一件事就可以作出。
10: For example 就是说譬如说这个坑在这里已经是超过一个月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投诉过这个坑啊这些这样的问题，譬如说爆胎，那我们都会接受过的，譬如说他爆了胎的，那爆了胎可能没有影响到人的受伤问题，但 for example 有些人的话揸车的时候夜晚黑啊没有见到这个坑啊，导致到他 车失控啊，或者系咩有人嘅受伤嘅时候，我哋就会可以告政府有 leverage 嘅问题嘅。
4: 嗯，所以都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吓。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再休息一阵先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咧喺法律方面都有疑问嘅，咁亦都想问一问阿 Ben 嘅，都欢迎打嚟90588891430嘅。
10: 好。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8: 我自有。
17: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8: 大减三厘？
17: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店内大优惠。
18: 哇，真系我自有啊！
17: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18: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9: 店铺仲唔翻身？
20: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9: 今次肯定要翻本。
2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家法事后胡义恩，
4: 4:33，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咁亦都有 paralegal 阿 Ben 嘅 Ben 啊，咁问多一个啦，我觉得呢个咧，其实就真系好多时咧都有听嘅，又好似咧都会成功地告得入嘅，咁但系当然系比较难，因为通常唔知点解都系一啲大公司，就系、是、如果有啲嘅连锁店又好啦，啲餐厅都好啦，啲人哦可能买嘢，哇喺嗰杯嘢好热啊，淥亲啊，咁当然而家咧因为好多呢啲嘅情况咧，嗰啲嘅杯啊等等都会做足呢啲嘅即系小心，系啦，好小心俾大家唔会话再咁容易淥亲。但系如果呢啲嘅情况咧，有冇例子咧？讲下。
10: 系咯，我记得我有个客人嘅就系咁样样嘅，佢喺 driveway 嗰度咧就买咗杯咖啡嗰啲先嘅。咁你知道啦，佢就平时咧中意饮 black coffee 嘅。咁其实 black coffee 嘅话就因为佢冇任何冷却嗰啲成，佢就系、是、
4: 煲系
10: 系啊煲滚咗嗰啲嘅。咁佢就攞过嚟嘅时候咧。咁因為 driveway 嗰啲都係遞俾你噶嘛，係咪？嗰啲 server 咁樣遞俾你嘅時候咧，嗰、那個蓋咧就係冇冚好，咁咧因為嗰個咖啡有傾斜，咁佢隻手就淥親嘅呢啲咁樣嘅。咁呢個過程嘅話，我哋都成功能夠幫客人得到啊，佢佢、okay. 應得嘅賠償咯。
4: 但是呢啲情況其實係容唔容易嘅咧？哦，既然淥親係咪個個 case 都得咧？
10: 呢啲唔容易嘅，第一个系证明嘅就系话佢个 lids 嗰啲成，因为我点解我系其实一直以嚟我哋都系压客人嘅话，你无论发生任何 incident 又好 accident 都好，你以拍照为主嘅，就系、是、因为佢影咗好多相嘅，佢嗰个杯啊，包括打开啊呢啲咁样嘅嘢，全部都有影晒相嘅，系好清晰咁样证明得到佢嗰、那个 lids 上面其实系有缺口嘅。 嗰、那個缺口，即係話佢係已經係 broken 咗嘅、，broken 咗嘅話，咁佢係冚唔埋噶啦，佢已經係肯定冚唔埋噶。所以呢啲係佢嘅證據嘅關鍵節點喺度，而且佢當時佢係影曬，譬如話佢咖啡灑咗喺邊啲部分啊，呢啲都係有相去證明到嘅呢個 damage 嘅情況嘅。
4: 嗯，咁所以其實咧，任何有啲咩意外發生都好啦、嗯，其實都即係話提醒大家，有啲咩最好就影相啊、影 video 啊，即係寫低曬啊，即係即時嗰啲記錄啊，你喺邊個位置啊，點樣樣噶咁個過程啊，其實都應該要自己。
10: 另外嘅話，我仲有一點想提醒大家嘅，就係話，當你有任何事情發生咗之後，你都可以盡量向翻店家度做翻一個report 咁樣嘅，因為有啲。大公司的话他们会希望会有这些什么 incident report 啊这些这样的成绩。你如果做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 ask for copy 这些也都是保障你自己大家的。
4: 嗯，大家真的要知道这些情况下。那我们呢有很多个电话在等着，不如我们听一听这一位是钟女士是吧，钟女士等了很久了，不好意思啊，钟女士你好啊。
10: Hey, hello, 钟女士你好。
3: 是律师你好，律师姐你好。
4: 你好啊。
10: 你好。
3: 我想问下咧，我2021年咧就买咗个淋巴，咁佢2024、2025年已经交咗吉，咁佢当时咧就喺个律师嗰度交易噶嘛，咁佢扣咗嗰啲地税咧，但系政府又寄地税单嚟俾我哋，咁又要我哋交，咁佢又唔帮我哋交，钱又唔退翻俾我哋，咁我想问我哋而家点样解决咧？
10: 嗱，新房嘅地税咧，一般嚟讲，一开始嘅话，如果系开发商嗰度未注册成功嘅话咧，所有新房嘅地税呢啲咧，都会去到 builder 嗰度嘅，你系冇地税单嘅，直到就系话所有builder 嗰度咧注册晒嗰啲 transfer 全部过户做好晒之后咧。咁地税先會係落到你個人名下嗰啲嘅，一般嚟講喺你 closing 嘅時候會有個預繳嘅，預繳你某啲地税，即係佢有啲 estimate 咁樣個部分嘅，係你要多除少補咁樣嘅。
3: 即係佢起緊嗰時都算我哋啦個地税，定交吉俾我哋先計噶。
10: 交吉之前唔屬於你哋，但係保嗰、那個 builder 嘅話會有某一項費用嗰啲成係喺你哋名下嘅。咁即使係交吉咗之後嘅話，地税係屬於你嘅。但係交吉咗之後，譬如話市政府佢哋嗰啲咧，冇咁快出到你嗰個 assessment 嘅，因為你嘅地税係根據你嘅房屋嘅 value 嚟計算噶嘛，每一間屋嘅 value 嚟計算你嘅地税按 percentage。所以嘅話係佢。等到政府的话做了那个 assessment， 即是说大概你的房屋的价值，所以你才会真正收到地税单是多少钱的事。这个是 for new house 或者是 新房才会有这个问题的，旧的这些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3: 啊，那我他交了吉给我的已经政府了，我六月份交吉、政府已经六月份开始计我的地税了、他收了我6000多元，他又不退给我，那怎么办呢？我们
10: 6000多元你就要睇翻啦。嗱，呢个咧我最好就系因为交吉，你嘅律师系最清楚嘅，你 closing 嘅律师系最清楚嘅。你要问一下佢个，佢有个statement of the account 嗰啲咁样嘅，每一条佢都系列出你嘅每一项目嘅费用系几多钱啊呢啲咁样嘅。你最好同你自己交吉嘅 closing 律师去过一个，究竟嗰啲某部分嗰啲费用究竟系 for 乜嘢嗰啲嘅。
4: 嗯，咁先清晰啲、哦。
3: 是咯，佢律师就即系揾对方嘅律师，但系对方嘅律师一直又唔复又唔成咁样。
10: 嗯，因为一般嚟讲嘅话，呢啲就系、是、佢个 statement 上面 statement of account 其实都会比较清晰咁样列举晒每一个费用系 for 乜嘢咁样嗰啲。咁你最好仲系同你自己嘅 closing 律师去最好系高呼一下呢啲咁样嘅情况呢啲。因为有时嚟讲嘅话 ，for example， 佢会有两部分嘅。我唔知道你系买 condo 啊定系 house。
3: 买 condo
10: 系啦。Condo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话呢，就是佢当 occupancy 嘅时候都系当你已经系你个屋主嗰啲成，就会喺你个合同上面写成，如果一旦 occupancy closing,occupancy closing 即系意思你已经可以入住呢间屋㗎啦，但系房主仲唔系你咁嘅情况，房主仲系嗰、个builder 嘅时候嘅话呢，你呢都系有义务去交呢一部分嘅property tax， 所以嘅话呢、这个会系一个问题嘅 condo， 就系 between 嗰个 occupancy 同 final closing 之间嘅呢、这个gap 喺度嘅。
4: 最好咧，你都系揾翻你而家即系嗰个律师，因为你有好多文件可能喺佢度都睇到噶。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唔好意思啊，我哋休息一阵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9: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9: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22: 三大优惠 like，
2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2: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3: 大减三厘，
22: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23: 咁第三优惠咧？
22: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23: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22: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美，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美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2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给你发声。
24: 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6: 加法时候，胡义恩。
4: 4:44加法时候，我是胡义恩，亦都有我的嘉宾 Paralegal Ben 嘅。咁头先咧，其实有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啦吓，如果大家都系有即系自己嘅律师，可能都仲系未帮得到你太多。我唔知道会唔会可以寻求第三方，即系可能揾另外一个律师，再可能有啲嘅文件俾佢睇一睇。咁但系我估计律师都可能会有收啲嘅费用，但系起码都可以寻求多个意见啦。好，咁我哋跟住听咧就系陈太嘅，陈太你好。
10: 陈太你好，
29: 系你哋两位好，
4: 系
29: 想请教阿 Ben 几条问题噶。咁、第一就系话政府系未系保证所有系开嘅验收公司，佢哋 run 嘅 business 咧系冇损失嘅， 即係佢哋唔會做蝕本，即係佢係 guarantee 佢哋唔會做蝕本生意嘅。第二個問題咧就話，如果我哋一個普通市民啦，我要告政府negligence 啦，咁你只係提過咧就係話，究竟佢有冇 record 有人 complain 過個 pothole 咁啊諸如此類啲嘢咧？咁咧就係已經你哋律師行去問政府先得㗎。如果係我哋一個渺小嘅市民嘅話咧，政是很難政府會給他們的 record 我們看的，就是 general public 有沒有 complain 過 about 那些 pothole

0: 出嚟嗰啲成，咁嘅話就話 ，for example， 你啱我哋啱啱講到嘅啊 Kaki 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即係你可以揾翻呢啲 record 嘅話，我哋可以揾翻呢啲 record， 呢啲可以做 private investigator 去請呢啲人去揾翻呢啲 record， 就話呢啲 news 喺好耐之前就已經有人 post 過出嚟，但係你政府冇做任何 action 嘅時候，或者你嘅 neighbor 啊有冇已經 email 過俾政府，或者你自己做過呢啲咁樣嘅 complain 啊，呢啲都係嘅 record 嚟嘅。
1: 明白，阿 Ben， 咁你亦都提過咧，佢收入嗰個賠償啦，你話咧係70% of 個 regular full pay 係得$400一個星期，咁咧我計個條數，即係得20,000人鬆啲，咁而就算你係咪即係 assume 所有人嘅regular full pay 係得30,000人左近一年咧？
0: 唔係咁樣計算嘅，呢個嘅我哋講嘅 income replacement benefit 咧係當一個即係話係救急嘅作用嚟嘅，咁呢個 accident benefit 即係話係福利賠償，係第一係因為你出現咗交通意外之後，你係不能夠翻去做嘢，不能夠翻去做嘢嘅時候，佢一個救急嘅，所以佢係設定咗呢個400 per week 嘅呢個 cap 喺呢度，而且係70% 嘅。
1: 你好好，另外咧，你好好啊 Ben， 另外咧，啱啱你講開提開嗰個 black coffee 啦，黑咖啡，如果嗰個 victim 啦。啊，未到講，嗰受害者啦，咁佢係咁多，佢影咁多相，佢 instead 影咁多相，佢究竟點解佢 at the very beginning 點解佢唔問過即係嗰個 server？ 俾杯咖啡佢唔直接叫 server 去即係 do something 啊，包括嗰個 lid 個蓋吸得唔好啊，諸如此類啲嘢咧，而嗰個人係用咁多時間去影相咧？呢個
0: 係
1: 我奇怪
0: 咯。呢個問題係咁樣嘅，呢個 incident 發生嘅時候係佢係冇 expect 過呢個 incident 會發生嘅，即係等於 for example， 你我唔知道你有冇任何 experience 去買 driveway 啊嗰啲 coffee 嗰啲咁樣嘅，即係話只係一個server 遞俾你。一个好正常人嘅 reaction 就係我递返隻手去接返呢个嘅时候，佢个 list 打开咗，但係佢有倾斜嘅角度，所以嘅咖啡係洒咗落佢隻手度嘅。咁佢係 after accident 之后先去 take 呢啲 pictures， 唔係话佢 in purpose 去 take 呢啲 picture 嘅。
2: 嗯，
1: 好好好
2: ，OK， 好多谢你电话吓。咁跟住呢，我哋係阿蒋小姐，你好啊，蒋小姐。
3: 系你好 ，Amy，
2: 系啊，
3: 律师你好，
2: 你好，
3: 系咁嘅。咁咧，听唔听到？
2: 听到啊，继续啊。
3: O K， 系咁嘅。2025年咧，2024年咧，我就俾架车撞到。咁咧，后面架车嗰人撞我嘅。咁咧撞咗之后咧，咁佢最初就话有证人，后屘咧就冇证人。咁对方个保险公司就话佢100%错。咁一年之后咧，我就收到一封律师信咧，就是、两页纸嘅，就系、是、对方律师话告我为索偿，但系佢撞我，跟住咧佢话我转右，但系咧佢撞我右边 bumper 嘛，咁即系冇可能我转紧右，佢撞我右边 bumper， 咁然之后佢撞咗我之后，仲要铲上行人路隔篱嗰棵树上面咯，咁、其实我应唔应该去自己揾翻个律师去告翻佢咧？因为我个保险公司咧就不停咁同佢和解啦，咁但系对方都系坚持要告。咁其实我应唔应该揾翻个 injury lawyer 咁样咧？
2: 我可唔可以问咧？你收到封律师信上面系告你乜嘢嘅咧？即系话你错乜嘢？
3: 佢净系冇啊！佢净系话要杀上。
0: 我明白。你可能收到嘅系 notice letter， 唔系正式嘅 statement of the claim 嘅。咁喺安省法律里边嚟讲嘅话，系起诉书咧系要两年之内送达嘅。即系意思嘅话系从你嘅 date of loss 开始计算，你两年之内嘅起诉，你有你起诉就起诉，唔起诉超过咗两年，你就唔可以再起诉。咁一般嘅话，律师事务所嘅做法会有个 notice letter， 其实佢就 notice letter 就话俾你听，我要啊。而家我嘅客人受咗伤，我要做呢个杀伤呢啲咁样嘅嘢。其实呢啲嘢你交翻俾你嘅保险公司会处理，因为你嘅保险公司先系 cover 你嘅。你买保险嘅 purpose 唔系你自己去 take care 呢啲嘢嘅，你买保险嘅 purpose 系为咗你如果有任何意外嘅时候，有 someone 可以 take care 你嘅。
2: 嗯，
3: 系啊，我明白，但系久唔久咧，隔两个月咧，我个保险公司就又嚟问我口供，跟住然之后我都同佢讲话，明明佢撞我，点解我要赔咧？我哋要赔咧？跟住个保险公司 exactly， 所以咪要同佢即系 fight for 啲咯。
0: 系啦，
3: 但系个问题系好烦啊嘛。
0: 你保险公司一直问你嘅时候，佢其实就系要从你呢度攞到任何 evidence， 因为你系嗰、那个即系、就是、第一视角嚟睇呢件事情。第一嘅话，佢你有冇更多嘅 evidence 可以帮到佢哋做

0: defense 嗰啲成，其實 defense 方面嘅話，你唔需要擔心，你只要有 valid 嘅保險公司喺度嘅話，佢哋會請 lawyer 又好，佢哋會同你做 defense 呢啲方面，我覺得唔係你擔心嘅重點。你擔心嘅重點其實就係話，你只要將你自己手上嘅 evidence 去 support 俾你嘅保險公司。至於保險公司最後點樣去和解又好，點樣去處理呢啲，都係保險公司去做嘅事情嘅嚟嘅，唔係你需要擔心。
1: 但是个问题依家是好烦咯，因为隔两个月就打嚟问我一次口供，隔两个月跟住然之后佢话对方坚持唔系 close file， 但佢撞我，佢 100% 错嘛，对方保险公司都判咗佢 100% 错，佢无非就为咗钱啫嘛。咁如果我揾翻个 injury lawyer 去告翻佢转头，咁会唔会令到佢即时？
0: 唔会的，这个是两个 claim 来的，你告他和他告你是两个平衡 的 lawsuit 来的。
1: 但我可不可以告他呢？其实我上次问过、保险公司曾经问过，他说我可以告他的，但我告他什么呢？我是想不到，
0: 你
1: 不
0: 是你告他、你告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告你，你告他的目的是因为你受了伤，你受了伤才是你告他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告了你你才
2: 是告他。即是这个不好是我来报仇啊，定点。但我反而帮你问一问阿 Banner、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他这个 case 点几耐之后是真的可以 close 呢？
0: 嗱，系咁样样嘅。如果系譬如话保险公司做咗任何嘅 resolution 或者又好啊，或者系佢哋行到最后呢啲嘅话，呢啲其实无非就系话几时保险公司已经同你解决咗呢个事情咯。就系、是、如果系保险公司你同你一样啊，佢哋都认为呢个 liability 系非常严重嘅 issue 嘅话，佢哋要行到底嘅话，咁佢哋会请 defense lawyer 会去 defense 咯。咁如果咁呢个周期就会比较耐咯，因为排期啊呢啲咁样上庭嘅时间啦。
2: 但系始终保险公司会即系帮你即系照顾你呢件事，会 take care 嘅。
0: 系，
2: 所以其实可能即系虽然烦少少，但系你唔好太担心咯。
0: 保险公司会 cover 你嘅，所以你唔需要太担心呢啲嘢，只系你做好。这个配合保险公司的工作就 OK 的了。
2: 好不好，不要担心了。好，那我们现在再休息一阵，转头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打来90588-91430。
3: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说出手，不过条件是不要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ine 和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 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4: 九号于涵，
5: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涌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家法时候，胡义恩。
2: 4:55，把握时间吓，90588-91430啊！家法时候，我系胡义恩，亦都我嘉宾 Paralegal 阿 Ben 嘅。我哋跟住听嘅就系岑生，你好，你好，岑生，
0: 岑生你好，
8: 系就喺 Lock Region 咧，喺 Lock Region 咧就碌过个窿啊！个窿咧就整到爆胎，咁有咩手续要政府办？
0: 嗱，你爆胎嘅话咧，呢啲咧嗱，如果你系有任何政府想要政府有任何嘅话，你要10日之内 notice 政府嘅，咁政府就会有佢嘅 claim department 会嚟同你做对接噶啦，就系话你点解会爆胎啊，你嘅 damage 系几多啊，你维修呢个胎啊需要几多钱啊，咁呢个系属于财产上面嘅损失方面嗰啲嘢，系可以去直接同政府去申诉就得噶啦。
8: 咁系电话啊，或者？
0: 你直接將呢個 incident， 你要即係話你要將呢個 notice letter 要俾到政府嘅，你要10日之內就要 serve 俾政府嘅。你邊個邊個 city 嘅話，佢哋網站上面 Google 都全部有 city 嘅 address 嘅。你 mailing 又好，你佢嘅 email， 又佢哋有冇 custom service 嗰啲 email 噶嘛？咁你都可以 email 做到嘅。
2: 嗯，但要10日之內。
0: 係啦，10日之內俾 notice 嘅，好嗎？
2: 嗯 ，OK。好，咁跟住下一题系阿 Chris 啊，你好啊 ，Chris。
9: 系，喂，
2: 系，系、
9: okay. ，
2: 你系，系你啦。
0: 嗯 ，Hello
9: 我。我想问一通交通意外发生喺我哋，系俾啲碰瓷党搞嘅。就旧年九月啦。
0: 嗯。
9: 我晚头黑就经过喺个 Bridgeman 嗰度。
0: 嗯。
9: 咁啊，两条友仔咧就搬块大板四乘八嗰啲。咁一个前头有单车，后面又搵有嗰啲两个碌仔嗰啲推车嗰啲，好似有只梯形嗰啲咁样。咁、我就喺个灯嘅前十都唔够十个车位啊。即系四五个车位到嘅咋。咁我匿埋喺个灯底下都系黑咪掹掹。咁我红灯去车咧，即系转咗绿灯我去车咧。都嚟系斜佬嘅上紧嘅。我见到哇喺路中间摆架咁大嘅，我以为拖车走啊！即刻扭睇啦！我应该咧就应该避咗噶啦。净系个车头灯嘅指挥灯嗰个角位啊，啦啦啦咁，即系唔系撞正去啊？咁佢嗰条友咧，两条友咧推嗰啲嘢咧，都低过个膝头哥嘅。
2: 你可以讲快少少啊！我哋嘅时间吓。
9: 得，咁咧啦啦啦，咁跟住咧。我对架抽咗头啦，系咪？咁啊，佢两条友咧，就即系我停喺车喺，哇！佢成扎嗰铁通喺上高掟落嚟嘅，乒乓掟落个车顶度。咁你咪睇唔到佢啦，你有相机都影唔真佢噶。咁样一个就瞓喺出边。咁你应该咧，我撞你向前，你啊应该向翻前挨翻坑渠边噶嘛？你嘅嗰块板都跌喺啲坑渠边。
2: 我请问你最后系你有啲乜嘢嘅疑问呢？
9: 我咧初头都唔知佢呢啲系碰瓷党嘅，不越谂越真。一落车佢冇呕血嘅，我叫边啲人走出嚟睇。
0: 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系你而家系咪收到任何嘅法律文书啊，定系点样嘅情况？
9: 有啊，佢扮重伤啊，呕血成条血喷出嚟。
2: 但我想问呢个情况，你当时有冇警察到现场？有冇报警？
9: 报警啦、啊。
2: 咁应该警察会有。任何嘅调查噶啦，系咪？
0: 咁其实岑生，我想同你讲嘅就系，如果你收到任何法律文书，都系同之前嗰位女士问嘅问题，其实系类似嘅。你有任何法律文书嘅时候，你收到嘅，你直接递包俾你嘅保险公司，你嘅车保险，佢哋会做出相应嘅辩护啊、调查各种各样嘅工作。你只需要配合保险公司嘅呢啲工作就 OK 噶啦。
2: 是啊，因为呢有好多时呢是嘅，可能大家都未必系分到，我应该系搵保险公司啊，搵警察啦、啊、搵律师啊，其实但系今日呢都俾咗一个概念俾大家。
0: 是
2: 啦、啊。主要如果你可能车发生咗意外啊等等，其实你可能你系会搵返你嘅保险公司先、可能亦都已经系帮到你有好多嘅保障。咁但系可能再进一步有啲乜嘢嘅你再需要搵律师嘅时候呢，到时呢你就应该会知道嘅。咁今日呢真系好多谢晒阿 Ben。解释得好，有好耐心啦，有好多嘅即系资讯俾大家吓。咁我哋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加法时候再见，拜拜，
0: 拜拜大家。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安省基秦拿尔北郊区嘅致命车祸，省警表示有五名儿童丧生。省警今日下午简报案件资料，话五名死者为四名女童同埋一个男童，介乎四至十二岁。警方发言人形容事件带嚟不能想象嘅损失，向死者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事发在昨晚七点半左右，一架客货车和一架 SUV 在 Mapleton 镇的 4th Line 及 Wellington Road 12碰撞。 较早之前有消息话五名死者系兄弟姊妹嘅关系，佢哋系客货车嘅乘客，佢哋嘅父母、一名祖母同埋一名15个月大嘅弟妹都喺车上。警方而家表示客货车再有10个人，比之前所讲嘅多一人。五个包括4名成人及1名幼童嘅生还者，以及 SUV 司机，全部都重伤留院。探员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现场嘅封路措施预料今日大部分时间都会持续。多伦多警队拘捕咗一个涉嫌作出带反犹太仇恨意识恐吓嘅男子。疑犯50岁，寻日被捕，被控一项刑事滋扰以及一项作出恐吓嘅罪名，定于9月提堂。案情话，男子今个星期一6月8号向北约克巴弗斯格舍普一间社区中心传送反犹太主义内容，佢之后再前往现场向多人发出恐吓。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期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国际消息，中国批评美国将多间中国企将多间中国巨企列为与军队相关的公司。中国商务部话，华府是罔顾中美两国领袖习近平和特朗普上月在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促请立即撤销有关措施。美方在今个星期将包括中国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电子商贸巨头阿里巴巴以及搜寻引擎营运商百度的企业列为与解放军有关，禁止这些公司参与美国国防合约。阿里巴巴、比亚迪和百度都强调美方的行动没有根据。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分组赛现正举行 B 组第二场首轮赛事，卡塔尔对瑞士。比赛来到下半场加时的6分钟，目前卡塔尔刚刚入了一球之后，和瑞士踢成1-1。这组另外两支队伍是加拿大以及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本国昨日和波克打成平手，两队暂时各有1分。今日和明日凌晨还有3场世界杯比赛。黄昏6点 ,C 组赛事展开，巴西登场将会与摩洛哥对垒。C 组另外两支队伍是海地和苏格兰，他们将于今晚9点碰头。至于明日凌晨12点将会进行 D 组第二场首轮比赛，澳洲对土耳其。美国昨日击败了巴拉圭之后，以3分暂时在这组排第一，巴拉圭0分排第四。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减2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比昨日跌了3仙，报每公升168.9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降至16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9度，预测今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20度，听日日间有骤雨，最高20度，夜晚逐渐天清，最低9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ity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0: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2: 各位老细米饭班主，我老友 Fugi 又有笋盘，完全 freehold 双车房独立屋，只需118万 ，townhouse 都有95万，仲要在 Woodby Major Mac 黄金地段，今次又抢到云啦！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落订拣落，嗱，唔好好似上次咁，冇第一时间揾我，啲好嘢又会卖晒啦 ，call 我 Chris Wu。416-668-8688，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李隆基。
15: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6: 你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朋友们听嘅系 AM 1430，而温哥华咧就 FM 961嘅。呢一个节目叫做加拿大自希中文歌排行榜。咁啊，每个礼拜呢个时段咧都会话俾你知，究竟过去呢个礼拜喺温哥华、卡加利同埋多伦多全部频道加埋晒之后，边十首咧嘅广东话派头歌系得到最高播放率嘅。因为呢个钟头咧，我哋会针对成个自希榜20个首榜位置嘅头十位，我哋嘅十大倒数。开始十大倒数之前都会看一看究竟20到11位的时候有什么歌已经在榜上面占了一点空间的。今天礼拜自希榜有4首歌离开了，包括就是有来自 Sika 的《深宵便利爱》、古天乐《世纪大骗局》、康提的《要还》、还有曾比特《Change》。新歌全部在上半场已经登场了，所以看一看究竟上半场有什么歌先。20位新上榜有蔡若林就这样吗，19位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这两首都是新上榜来的。18位詹正平扬州瘦马，第17位上个礼拜第11位未完待续的有周国贤。神秘洛沙协会来自曾奥菲的歌曲由20位上升到第16位，跟着第15位就是有雷安娜新上榜《不老的童话》。14位最后一首新上榜有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13位上期的十大作品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12位就是我们今期的自希榜上榜时间最长9个礼拜咁长的作品，来自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而十一位就是上期的十五位许志安的顺天庸。好啦，准备十大开始倒数。头先讲过咧，有 Gareth 嘅作品上榜九个礼拜，好长时间，嗰首系最长啦。咁仅次于佢嘅咧，就有八个礼拜嘅作品系呢一首。
17: 第十位，十位。
16: 暂时同佢今年另外一首派台作品《最好的解药》咧平咗手，大家都系上榜八个礼拜，都系做过冠军，佢系 A Cloud 云浩影。

第九位上榜作品嚟自 Janice 王乐妍，上期第十八位。呢首歌原来上年咧喺粤港澳大湾区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当中系攞到冠军嘅殊荣噶，嚟自佢嘅《枪与玫瑰》。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第八位，
5: 欢迎继续收听致歉报道数第八位，希望得到你的注意，得到你的attention。

0: 呢个名字系 Mirror。
1: 第七位
2: 上榜两个礼拜，上期第十七位，所以上升十级，生活无小事的方力申。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连住两首上榜作品都是讲珍惜身边事嘅，譬如好似方力申嗰首歌咁样啦。只要你重视嗰样嘢嘅话咧，少少嘅事情都变得最重要嘅回忆。咁至于呢一首歌，唔一定系小事嚟噶，因为讲紧话以前啲人摆啲嘢落饼干罐嗰度储起咧，小则有相片，大则有黄金。

0: 第四位。
1: 讲到意义或者社会责任呢，其实我哋成个排行榜嚟讲，我觉得呢一首歌呢係冇得输嘅。除了讲到话两代男神一起合作等等之外呢，亦都真正地做到一种传承嘅感觉，一个帮助人嘅善心。刘德华，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加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现已接受报名，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清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4: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及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5: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eel 技术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 AM1430 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eel 技术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416-66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Ju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ound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李佳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自歇榜嘅倒数，嚟到最后三首上榜歌，
9: 第三位。
8: 上个礼拜第三位呢一首歌上期系第五位，所以今次系首次打入去三甲位置。啱啱公布咗，佢真系开红馆演唱会。古天乐，旋旋，无时空之恋。

0: baseball。
1: 今个礼拜，冠军。
2: 去到冠军嘅上榜歌曲咧，同上个礼拜系一模一样。今期成功冧仓作品上榜五个礼拜，嚟自 Eden 吕祥安，左手拖右手。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中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

0: 糖片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ffair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这方
6: 八号。赵顺林
7: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9: 24期之 hit 榜报道完毕，新歌介绍的时间又来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好久没见的 Phoebus 吴启扬，他的组合 Pixel 都好久没见，这一首歌是他送给 Pixel 的礼物。

0: 构思阶段已经谂住送俾队友，咁所以呢一首歌咧有两个版本嘅 MV 嘅，一个就系女生版，而男生版亦都揾嚟队友一齐去演出，嚟自 Phoebus 吴启扬《来生不》。系咁样讲啦，我哋呢一节嘅新歌介绍咧，其实系有一个主题嘅，就系、是、由运动员转型为歌手嘅男歌手。头先阿 Phoebus 咧曾经系手球员嚟嘅，跟住呢一位系棒球员。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嘅午间新闻专辑同晚上6点嘅黄昏新闻专辑之外，仲有整点新闻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同手机程式，我哋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的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諗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万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万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er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首先好想多谢听众啊，或者应该咁讲啦，有听呢一个节目嘅朋友，因为上两个星期我咪讲到我自己身体有少少嘅唔舒服啦，咁一直都系喺一个休养嘅状态当中，咁有唔少嘅朋友都好关心我啦，问我你点啊 ，OK 嘛，有冇啲乜嘢需要帮手啊？同大家跟进最新嘅情况，我已经好返好多啦，咁但係呢都係休息为主啦，唔好太操劳啦，要承认自己嘅不能啦，亦都係要尝试学习放低。咁但係呢，我喺当中係见到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爱呀，咁所以我会带住大家嘅爱去好好努力咁样照顾自己嘅身体嘅。咁亦都延续返少少上两个星期嘅话题啦，讲到移民嘅时候，咁喺凑小朋友嘅路上有时都会觉得孤单嘅。咁就不禁令我諗返起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嘅嗰段日子。咁如果冇听过嘅朋友呢又可以听下啦。如果听过嘅朋友呢亦都唔好嫌我长气，等我重复又重复咁样分享。话说我是在2020年年尾的时候过来的，咁所以呢嗰个阶段就是口罩时期。我好记得呢，我落地的时候首先呢就要有14日的隔离啦。隔离完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封城的状态啦。咁人生路不熟，又冇车牌，又天寒地冻。我唔知係天主保护咗我，等我唔好出街，唔好有机会病啊，定係点样啊。但係最难挨嘅嗰段时间呢，唔係啱啱落地嘅嗰一年，而係跟住落嚟嘅嗰年半呢，其实我自己嘅心理压力好大。因为当其时呢，就住疫情嘅关系，我就冇带到我自己嘅狗仔过嚟。因为我自己嘅心态就係，我想准备好晒呢一度嘅环境呢，先至接返小狗过嚟，而唔係佢同我一齐好迷茫，好颠沛流离，又咩都冇。人可以好容易适应啫，咁但係宠物喺飲食上面未必咁容易适应到㗎嘛。咁所以諗返呢个决定冇错嘅，但係过程好煎熬，因为个时间拖得有啲长，就连我妈咪都问我，咦，你到底仲想唔想养呢隻狗㗎？定係你唔带佢走㗎啦，喺香港就养老㗎啦。但係呢，我自己其实係好挂住狗仔，我成日都话呢佢係我嘅 therapy dog 嚟嘅。只要我唔开心嘅时候呢，我揽住佢，我就会觉得啊，所有嘢都可以再坚持一下。咁但係喺嗰个时间呢，我就要同佢分隔两地啦，亦都要俾屋企人去质疑到底我係咪仲想照顾呢隻小狗啦。咁亦都係因为航空公司好多五时花六时变嘅规定呢，导致到我亦都係未能够带狗仔过嚟。我记得呢嗰时我成日都喊㗎，係呀，唔好以为我好似嘻嘻哈哈，人前好似好开心咁。但係呢夜晚夜难人静嘅时候呢，我就係咬住个皮角喺度喊得好凄凉，因为我实在太挂住我嘅狗仔，亦都好驚唔知自己有冇机会再见到佢。讲到呢度都有啲眼湿湿添。咁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学识咗一样嘢，就係学识咗拥抱痛苦。好多时候呢，我哋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啲人都会同我哋讲话，啊，你唔好唔开心啦。道理大家都明嘅，只不过当下嗰个情绪系咪真系可以咔一声咁就可以转换到呢？唔系。咁所以呢，我就学识去接受自己嘅情绪啦，而唔系去否定佢或者去抑压佢。但喺接受呢个情绪当中呢，亦都系需要好小心。咁我自己呢，就系有祈祷去求天主，去求耶稣同我一齐去同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接受呢个情绪，我放任呢一个情绪嘅话呢，其实呢系好容易跌入一个抑郁嘅状态入面。好老实讲，我当其时呢都系有少少呢个情况嘅。咁但系我都好快就已经同兄弟姐妹去求救啦，去讲出我嘅情况啦，亦都系去呼求耶稣去陪伴我啦。咁所以呢，好感恩地呢，我亦都系挨得过呢一个时间嘅。 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分享翻我初头移民嘅一啲故事呢？就当然同今日第一个环节有关啦。今日嘅第一个环节系宜家足印，继续请到几位朋友仔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佢哋初初移民到加拿大嘅时候，点样靠住信仰去克服一啲嘅困难同埋挑战。当然仲有一啲实用嘅 tips 嘅，如果想知点样揾工嘅话，亦都唔好错过以下落嚟嘅环节啦。
1: 欢迎大家收听宜家族人，今集咧我再次请到上次我哋揾上过嚟嘅嘉宾啊，分别有 Kevin 啦、Rosa 啦、Zack 啦同埋 Claire 嘅。Hello 各位
2: ，Hello。
1: 我哋今日咧就想再次咧请晒四位上嚟咧，就再讲少少关于一个揾工嘅过程嘅，特别系信仰方面啊，点样去帮助到呢个过程咯。咁上次咧有一个话题咧，我哋系唔够时间讲嘅。Claire 你提过咧话啲专业认证同埋 licensing 嗰啲嘢，
2: 系啦，
1: 由香港又要转翻嚟依度，点补翻嗰个过程当中有啲咩要注意一下咧？
3: 讲真的，我成个 licensing 嘅程序而家仲系in progress 紧啦，咁因为佢有几个 step 嘅，我而家先至去到第二阶段。咁其实之前点解拖咗咁耐咧？就系我申请咗，我去我啲学院度攞我个 transcript 咧，我申请咗三次。咁原因就系咧，你攞个open work permit， 你要攞 transcript 啦。咁我就申请咗最高学历嗰次啦。咁跟住到我嚟到呢度啦，咁跟住先知道原来攞 license 咧，你唔系就系最高学历，你要所有你读过嘅学院嘅 transcript。同outline 你要去一个叫做 WES 嘅认证学会去帮你认证所有嘢啦，咁我就申请晒啦，咁跟住谂住啊，我就咁个 WES 个 report 递俾佢，咁咪搞掂咯。咁点知咧，嗰边个到真系个医疗化验嗰边嘅叫做 CSMLS 啦，一个学会认证嘅学会啦，佢就话俾你听啊，你个 WES 个report 唔够噶，你仲要再重新筛攞过晒所有嘅 course out 啦，同埋 outline。咁我要再揾翻学院再去追啦，咁所以就同埋佢唔可以你自己，譬如话你如果毕业嗰时候我哋有毕业证书噶嘛，佢唔可以直接递俾佢，佢要系嗰间学院直接俾翻个学院。咁我觉得加拿大佢个认证佢好仔细咯，只能讲系啦。咁佢可能我唔知道，因为可能好多人技术移民嗰啲咧，我都听过好多人讲话会有啲。某啲國家去幫人搞移民，佢會用一啲假嘅證書去遞俾佢。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個做法好多時都係要求個學院直接俾佢，佢唔希望有啲任何假嘅文件出現咁樣。咁所以嗰時其實都即係我都話我嚟咗兩年啦。咁其實都有時都好灰嘅，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做緊眼科診所，但係我身邊其實好多因為醫療行業啦。咁其實尤其是依度嘅醫療行業其實好吃香。咁好多护士嘅人都会过咗嚟，咁佢哋好多，譬如话菲律宾啊、印度啊、印度或者印尼啊或者香港啊，好多护士做开本行护士嘅咧，其实过到嚟咧都好快就转到行，或者社工都系好易转到行。咁你当你见到身边嘅朋友个个都好快攞得你个尊严，而你仲系喺度。熬緊你自己嘅 transcript 或者 outline 就其實都好心灰嘅，有時都覺得，唉，究竟我條路係咪咁易呢？即係就會令到你好想啊，其實係咪翻香港做翻本行，人工又高好多，你又唔使喺度捱，跟住又唔使逐間學院度嗌，跟住有時啲學院話，其實你想要乜嘢啊？咁樣，咁你就變咗好，即係覺得好似其實我自己為咗乜嘢要猛咁去學院度，個學院就認得我個名字，就係呢個人啊，攞咗三次啊，咁樣咯。咁所以就呢個係都是一个几大冲击，但是我就觉得试了先，即我觉得始终环境都来到了，你不试你怎知道天主有什么安排给你呢？是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即是你要相信天主叫你去三次是总会有原因的，这样是的。
1: 嗯，即要很有耐性啊，同埋信靠天主。
4: Kara 刚才讲的那样 license 的东西都同呢個專業資格有關係啦，咁即係都有少少我個人嘅分享，就係都 related to 呢樣嘢嘅，就係話即係譬如而家有好多香港人可能諗住用翻佢本來喺香港嘅專業資格，或者係一啲 學歷啊、履歷等等啦，咁嚟呢度揾工。咁其實我就會建議大家就即係當然就要去多啲唔同嘅聚會 ，networking 都好重要。因為其實你認識多啲人，你先知道呢一度嗰個要求係點。因為冇人可以好白紙黑字寫曬俾你睇，你應該點樣做嘅。咁你係需要去即係自己去探索，可能天主有個安排俾你哋，有一個新嘅人可以等你哋互相認識咯。若果講緊即係呢啲專業資格等等咧，其實大家就可以試下睇翻你個行喺呢邊會唔會有啲行業嘅工會或者係行業協會咧，你可以去參加佢哋啲聚會。咁有時佢哋啲聚會未必係需要你出錢嘅，即係你未必需要俾會費添，可能。咁你首先去探索一下究竟哦呢一度嗰個履歷要求啊，或者專業資格要求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咯，咁你就會知道之後你點樣籌劃，可能去翻做翻呢一行。如果你本身可能啱嚟到都係揾到份工做住先，咁你可以試下將來點樣鋪路去翻你個行咯。
3: 系咯，我都同意 Kelvin 咁样讲，尤其是我都听过，即系我都之前问过啲人咧，咁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另外两个方法，你可以知道自己本行喺加拿大嘅情况点样。第一个就系 LinkedIn 啦，你去LinkedIn 嗰度揾翻打翻你自己本身嘅专业资格咧，咁你可以透过 LinkedIn 去揾一啲喺依度做紧你嗰行嘅人，去同佢哋傾，去問下佢究竟點樣去申請個專業資格。另外一個就係去啲 job fair 裏面去同啲人去傾啦。咁有時你會好好彩咁遇到一個係喺嗰啲公司係做緊你同樣想做個職位嗰啲人，咁你就可以問佢啊個專業資格有啲咩特別嘢可以去需要啲咩文件啊，或者係個 step 啊點樣做，咁你就會更加容易得心應手，係咯。
1: 嗯嗯。
2: 講到 networking 呢度咧，我覺得嗰、那個新移民嗰個心態可能即係有個調整，就係嘅。我哋去 networking 去識人，咁可能當中會有啲人會係幫到你喺揾工嗰度嘅。但係嗰、那個我諗去呢啲活動咧，嗰、那個 expectation 可能係唔好太過去放重喺啊人哋揾到會揾到幫你揾到工，就算你 network 咗，你認識咗個人，嗰人先啱啱識你，見咗你一兩次，咁人哋係咪即係真係會幫到你去 refer 份工俾你咧？即係呢個唔係必然嘅。如果係嘅話，可能你比較好彩。咁我覺得去嗰個心態可以係放喺你當係去學習下溝通，學習下 small talk。跟住同埋可以開闊下自己嘅視野。我有一個 local 嘅朋友啦，佢有一個好大膽嘅一個行為，佢就係咧，佢會上人哋嘅 LinkedIn， 然之後咧係講緊其他公司，唔係佢自己公司，或者佢都有揾自己公司，但係唔同部門嘅人，佢喺 LinkedIn 度抄佢哋嘅 profile， 跟住就 inbox 佢哋。找他們出來 coffee chat，
1: 咁犀利！
2: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參考的，即當然是一個很大膽很 extrovert 的一個行為，但我覺得真的可以試一試，你周圍去 connect 不同的人，你可以練到自己的自信心那個膽量，那你認識到多些人，那其實很多人真的這邊的人 local 那些呢，我覺得他們都挺善良的，很熱心幫人的，咁話唔定佢哋真係會俾到啲資訊你，佢未必有份工俾你，但係佢可能會俾到好多啱你用揾工嘅資訊或者 interview 嘅一啲資訊俾你咁樣。
1: 嗯哼，嗯哼。
5: 咁我就覺得咧，好得意嘅，即係我都好認同，即係先頭幾位都係話要出去同人溝通啊、network 啊、傾偈。咁我記得我有師傅咧曾經同我講過 ，the worst convers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is a good conversation。即係話你無論點都好咧，你總有少少得著嘅。可能哪怕係你同一個陌生人點樣傾偈，同一個高層傾偈，咁下次可能你會有機會用到。即係當然你唔好有一個既定嘅願望，就話啊呢個人咧一定會帶俾我份工嘅，未必嘅。咁可能你會係或者佢未必幫到你，或者係佢嘅朋友會幫到你。咁所以真係去周圍去認識一下其他人啊，同人傾下偈啊，其實都對自己有得著嘅。
1: 頭先成日提嗰個 LinkedIn 啦，咁我聽聞有呢個三寶係咪 ？Kevin， 你有時提過呢個俾你講下啦。
4: 我其實就三寶嗰樣嘢我自創嘅啫，講真。咁但係其實你呢度嗰個揾工心態係唔同，同埋個程序都唔同啊嘛。咁其實個人建議都係 即係我諗大概好多即係教你揾工嘅網站都可能有講嘅，就係話你起碼有個 cover letter、resume， 再加埋你嘅 LinkedIn， 你都要執得好齊嘅，即係。我曾經試過就可能你都聽頭之前都應該有講過，我都 send 到都頗多 application 出去啦。咁我係曾經試過見到哦，有人可能係及過個 LinkedIn 喎。咁其實佢係再抄翻佢係咩機構嘅時候，就發覺哦，原來其實佢係我 send 個 application 出去嘅一啲公司或者機構嘅。咁所以其實你 LinkedIn 做得好咧，其實有一樣好處就係俾佢見到你究竟嗰、那個。你有冇嗰、那個即係一啲資歷俾佢睇到係 OK 嘅？咁佢未必係你個 interview 啊，睇你嗰個人未必係你嘅 interview 啊，但係可能係其中一個 selection committee 嘅人，因為有時有啲工係真係有個 selection committee 去睇住，咁可能佢會你會俾你個 LinkedIn 會俾到個 impression 佢，你究竟係之前做過啲乜，咁佢就會。可能加啲分啦咁。第二，其實 LinkedIn 個作用都係一個 networking 嘅一個 tools 嚟嘅，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途徑去知道其他你本行喺呢度加拿大嘅人嗰個情況係點。咁你就慢慢摸索到哦，原來呢行個發展喺加拿大係點，你點樣去入翻呢一行咯。
2: 係啊 ，LinkedIn 呢一度咧，其實喺香港係可能近年先至啱開始會 touch 到呢樣嘢啦，咁我喺香港都冇用 LinkedIn， 但係過到嚟讀書嘅時候呢，其實我哋有個 career prep 嘅一個堂，咁老師都講話呢樣嘢真係好必須，喺呢一邊工作嘅嗰啲 HR 呢，佢哋係好講求呢樣嘢，咁我就知道真係要執好佢。
5: 咁我就 LinkedIn 嗰個經驗呢，就話可能即係我嘅個人見解就係、是。會用多啲 keyword 同埋啲簡單易明嘅字，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好多 headhunt 啊或者其他人咧，其實都會用啲 keyword 去走去揾人嘅，即係整好啲，即係簡潔啲，唔好水水滔滔咁樣。
3: 嗯哼，講起 LinkedIn， 其實另外一樣都幾 key 嘅嘢咧，就係、是香港人好興，譬如玩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咁你個圖像咧，好多時就可能啲公仔啊，或者你個樣子變咗卡通化。咁我之前聽過個 talk 咧，都講過，如果你 LinkedIn 咧，你最好，因為係代表你自己，最好就係你自己玩一日自己。執正啲，跟住自己影翻張professional 啲嘅相去 po 上去，人哋一去你 LinkedIn 第一印象就睇你個樣子，咁所以依個都好緊要啦，即係可能個 profile picture 都其實另外一個著眼點嚟嘅。
1: 嗯，頭先 Claire 提過話，即係揾啲認證嗰時咧，即係專業認證嗰時都用好多時間。其實有冇一刻咧？你覺得頭先你提過少少嘅，即係你有冇一刻覺得，係真係不如
3: 翻香港，
1: 翻香港算啦咁樣。有冇依個念頭出過嚟啦？同埋點樣去應對咧？
3: 其實我而家都有時都仲諗緊，因為事緣係因為我 Stream B， 咁我好多時即係始終我得我自己一個嚟啦，咁我爹媽咪屋企仲喺香港，咁即係你有時都會覺得好似點解自己過嚟呢？即係尤其是當你遇到啲好唔開心啊、好低潮，你就覺得做乜自己過嚟捱苦啫？屋企翻屋企咁咪即係唔需要捱苦啦。咁同埋有時都覺得自己，因為我過嚟其實係有少少，我唔知係天主安排，我係其實係買咗機票先同我爹媽咪講我過嚟嘅。咁所以我係好倉促，三個月之內就飛咗過嚟。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可能係咪都係我自己一時衝動衝過嚟嘅呢，其實都未必一個係真係天主嘅旨意，所以即係我其實臨申請 open permit， 其實我都祈咗好多圖去問，去同天主講究竟個辨別係啲乜嘢，我亦都揾咗我自己以前，因為我以前喺聖堂都係做輔祭嘅，咁有一個加拿大嘅人心喺度成長啦，咁我亦都同佢傾咗好耐，佢都同我講話，即係佢亦都係睇住我大嘅，就嗰個負責咁，佢就叫我去辨別同天主傾偈。咁我都諗緊，其實即係佢即係點解會安排依個人會喺我生命出現咧？咁我都諗緊，其實會唔會係依個天主其實一直鋪緊路？咁雖則有時我都仍然都會喺工作上啊，或者係生活上好唔開心嘅時候，我都覺得唉，不如算啦，不如翻香港啦，或者係有陣時我爹哋媽咪喺香港都年紀大。咁但係有時我都覺得可能正如上一集啊 Kelvin 都講過話，其實天主去安排你過嚟，其實係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即尤其是移民其实不是一件简单，但是既然天主去安排叫你去过来的话，其实都是都可以，即你都应该是尝试咯，是啦，即到你真的即因为我不可以说，因为其实现在很多Stream B 的朋友啦，他们要储中才可以去 PR， 尤其是我其实身边遇到很多Stream B 的朋友，尤其是刚刚来到呢，其实现在找工是真的，我赞同是很难找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放弃了回了香港，即我不可以说他们很失败，亦都我都想透过呢一度同所有 Stream B 嘅朋友，佢想放弃翻香港，唔代表你败，系因为你喺度，就算你可能留喺度一个月，呢个系你嘅经历，呢个系天主安排你去扩野你个视野，同埋你由喺香港过嚟，其实你所有嘅经历，你packing 啦，你自己放弃嘅嘢啦，其实你经历。在香港要放弃所有嘢嘅经历，其实都是你自己，系啊，即系呢啲经验唔系个个都有机会，咁所以每个过到嚟嘅人其实好犀利嘅，即系佢哋可以做到过到嚟，无论系逗留咗几耐，最后尾放弃唔放弃，佢哋都已经系应该要尝试去欣赏自己嘅付出先咯，系啊，
2: 系啊，我都好赞同啊 Kara 讲呢个就系、是真係回流唔係一個失敗或者係點樣？其實我都嚟緊都有朋友會翻香港啦，咁啊，佢喺呢邊都努力咗好幾年噶啦，但係真係佢而家決定翻去，主要就係佢喺香港有一個有個 course 啦，咁佢好有興趣讀嘅，佢有比較過呢邊同埋香港讀，咁香港嘅學費啊係會平啲啊，咁然之後那個讀的時間也短一點，所以他決定回去完成自己這個心願和追尋另外一個目標。其實每個人有自己的故事背景，你回去還是留下都一定是有你的原因和有深思熟慮過的，帶著正向的心情的話，我相信就是我們無論留下還是回香港還是去哪裡，都可以幫到我們繼續去積極咁樣有盼望咁樣去行繼續嘅路咯。咁我自己其實算係比較好彩，因為一路有信仰帶住，咁我過到嚟呢邊其實有好多人去幫我嘅。咁嚟到呢邊教會亦都有好多嘅活動，咁我根本上係忙到飛起咁樣，咁我亦都非常之覺得非常之充實啦個人生，所以係冇太多時間令我諗過都話想翻香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好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過嚟嘅，其實即係有時候唔開心嘅時間當然會有啦，掛住香港嘅屋企人朋友當然都係有嘅，咁但係我就每一次會睇返，因為我之前即係講過我有個簿仔記住我點解要過嚟嘅，咁我每一次去諗嘅時候，我睇返個簿仔嗰啲 list，到底那些我回香港肯定都是会发生的了，我是不是真的面对得到呢？那我在这里我觉得难挨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挨不到呢？那同埋我在即比如说这边工作上面那些困难啦，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做了十年嘢，我其实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困难的，那在这边会面对的未知啊一些困难，其实我就算回香港会有另外一些未知和困难咯，我就是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既然两边都是会有工作上面的困难，因为譬如说香港的工作压力很大啦，要求很高啦，这些都是令到我是会有抑郁的情况，我来到这边我就是想纾解自己，即是逃离这个抑郁的情况的，所以我嚟到呢边之后，当然都系嗰啲问题，发现都系有嘅时候，我就系学习面对去解决个问题，而唔系谂住翻香港，因为香港一样都会有。咁同埋我唔会太多去比较咯，因为有时候，譬如话比较香港同呢边嘅工作啊，或者系比较喺呢边嘅移民嘅情况啊，大家嗰个 PR 嘅 progress 唔同啊，大家嘅工作唔同。即係呢啲都係會令到一個人係好挫敗同埋好抑鬱嘅，咁我就係盡量 避免去做呢啲比較，咁啊，淨係睇翻自己點樣可以做啲點樣去解決自己眼前嘅問題。咁我覺得呢樣都係嗰個心態調整係好緊要。
4: 嗯，咁我覺得即係咪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考量嘅，咁我當然都有低潮期啦，咁揾唔到工，嗱，起碼最初揾唔到 co-op 先啦，都已經打擊咗我自信心啦。其實，咁但係揾唔到工就唔代表你要放棄噶嘛。咁我就個人嗰陣時個人會諗啦，就係、是、話，譬如我嗰張 work permit 係去到某年某日嘅，咁點解我唔嘗試到去某年某日先至再決定究竟係咪翻香港呢？咁 so far 而家就算係順利啦，咁當然好多謝天主嗰個照顧啦。咁我諗其實個人嗰個考量都有喺度嘅，即係話究竟你想喺加拿大留啊，定係想喺香港留？咁長遠嚟講，你要再去仔細咁諗。咁但係我而家都呢一刻都冇一個真正一個 definite answer 俾自己，因為其實我覺得係要，因為我嚟咗呢度兩年幾嘅啫，即係要經歷嘅嘢都未經歷曬，即係譬如我係咪真係經歷曬咁多唔同嘅衝擊咧，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低潮期咧，我都未經歷曬，我估。咁同埋第二，我呢度都未玩完，即係玩完嘅意思未去到咁多個西師兄坡嗰度 spot 或者西師兄坡嗰度睇啦，去玩啦，去了解成個社會啦。我未玩完嘅其實，咁所以其實就變咗，我覺得就呢啲可以再諗，但係低潮期當然會有，我當然有諗過翻香港，但係就我覺得你既然批咗個 permit 俾你，咁你咪盡用佢咯，講真係。
5: 咁我咧就作為一個真老移民啦，咁我咧就聽到幾位講咧，其實我就同幾位係相反嘅。當時我嚟嘅時候咧，我朋友翻嚟同我講話：阿 Sir， 你其實你忘記佢咧，唔好翻香港啦，你冇 edge 嘅，即係咁樣同我兜兜面咁同我講。咁但係我又即係再覺得其實好多時我跟住嗰陣時嗰有一位朋友同我講，其實你唔需要去太過介懷嘅。有好多時，譬如你去揾下一份工。去你嘅去留去加拿大香港唔好嚟，係最緊要你下一步，你個後路，你究竟係想達到啲乜嘢？譬如正同話你揾一份工，譬如我而家做緊係師傅嘅，我下一份工我可能要去做一啲係即係危機管理啊，或者係client facing 啊 ，business 啊咁樣，咁你都係要向住嗰個方面，有啲乜嘢係幫到自己，有咩係你想去做嘅？咁我諗即係聖經入面咧，就係呢個訓道篇第三章就係俾我好大支持。咁譬如第十一節就係話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給人認識時的事情的經歷。咁呢一個都係俾我都覺得啊，天主其實係一定係有安排俾你嘅，咁你接受佢咯。
1: 嗯哼，咁听到大家咧喺呢个移民啦、嚟到啦、揾工啊，过程都好多辛酸啊，真系都一定有啲可能想放弃嘅时刻啦。咁但我哋都相信啦，即系天主系好似阿 Sir 你话斋，就冇放弃我哋咯，即系同埋即系要依赖佢咯。咁我今日时间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希望大家都继续人生呢个路程入边咧，唔好放弃，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欣赏啦，值得我哋去尝试嘅地方嘅。咁希望祝福大家啦，有个顺利嘅一个适应嘅过程啦，或者就算系可能你有个唔同决定嘅，都希望天主祝福你喺下一步当中都能够揾到佢嘅旨意。今日再次多谢 Kevin 啦、Rosa 啦、Seth 同埋 Claire 上嚟嘅，咁我哋下次再揾大家上嚟再分享多啲啊。
2: 好，
4: 多谢
2: 你，
4: 拜拜。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nless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村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ree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今天到老，我
5: 七号曾庆乐
4: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爱生命》。
7: 伦多华人天主教堂区活动，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哥伦布骑士会将于6月27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中华殉道圣人堂停车场2755 Denison Road Markham 设置电子产品回收摊位，为大众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可回收的电子产品包括座台及手提电脑、电视荧光幕、家庭及个人音响、视听设备、相机及摄录机、打印机、电讯产品、电话及电子游戏等等。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查询详情请致电 Thomas Zhang 416-400-8237。翻到嚟节目嘅下半部分，继续有阿喵我做你嘅声音导航。喺上一节嘅时候就讲到我学识咗去拥抱痛苦，但系喺痛苦当中咧，就仍然都系要紧靠耶稣。咁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单单系应用喺移民嘅困难上面嘅，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都会遇到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可能系一啲嘅生活压力啦，可能系一啲嘅职场压力。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犯了罪，跟住我们五日三省吾身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想，哎呀，为什么我又会做错了的。我自己是一个挺喜欢去反省自己的人来的。但是反省呢就不代表我知道自己错之后是不会重复犯错的。所以在一些重复犯错的位上面，或者在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情绪上面呢，我都好嬲怒自己，点解明知呢样嘢系天主唔鍾意，或者呢个系一个唔好嘅行为，都冇办法控制自己去做呢。同样地，如果我不断咁样执着落去呢，就好容易跌入魔鬼嘅陷阱。所以当我有呢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都系会即刻呼求耶稣，求你嚟到我嘅身边啦，去陪伴我啦，去同我一起去消化呢啲唔好嘅情绪。我知道我系软弱嘅，我知道我系不能嘅，但系正正因为咁样，我先至可以大条道理咁样依靠耶稣，求天主去俾恩宠我，同埋去塑造我。 咁当然灵性嘅生活唔系淨系单单得祈祷咁简单嘅。我哋都要听下唔同嘅教导啦，或者系做一啲唔同嘅灵修。咁所以接下落嚟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话唔埋都可以启发到你今日做一个 better person 㗎。然后紧随嘅就唔系一啲嘅教导，而系乐希嘅爱生命随想。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十章，我们看到天主怎样去将人的一些的界限来到去消除，令到人真的可以呢彼此的共用。当时呢有一位的罗马的官长就是科尔乃略，他是一个的外邦人，没有受到国选礼，亦都喺民约嘅子民以外，但系咧，佢下昼嘅三点钟，犹太人嘅祭献嘅时候，佢祈祷啊，好慷慨咁样施舍俾穷人，亦都咧系同佢嘅家人一齐咧敬畏天主。谂到咧一个人有权势嘅时候，去选择咗祈祷同埋施舍咧，真系值得我哋好尊重嘅。佢宁愿去祈祷施舍，都唔宁可以揀一个单单系舒适同埋骄傲嘅生活。所以呢一位嘅科尔乃略，佢有家庭，有士兵们要去治理，但佢依然俾出时间俾天主。佢嘅敬礼系真诚嘅，而天主都见到。佢嘅敬礼系真诚，但佢嘅敬礼并唔完全。佢认识做物主，但佢未认识到救世主。但他对这个真理的渴求，令到他呢是打开个心去接受天主要给他更完美的礼物。天主呢不会去忽视好像科尔乃略这样的人，天主派了伯多禄去帮他，天主都会派人呢去帮助那些真正诚恳的人的。而天主呢就是去准备这一位的使徒之长伯多禄，要去呢帮助科尔乃略咧嘅皈依。当嘅事啦，由天上嚟到嘅，有呢一个嘅唔同嘅动物喺度，有洁净嘅，有不洁净嘅，亦都叫佢咧去宰杀去食呢啲嘅动物。呢、这个都谂到咧，系令到佢内心深处一直以嚟有嘅传统观念咧受到好大嘅冲击。为犹太人啊，洁净同埋不洁嘅动物，这些食物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一个的纪律，也都会看到他们怎样去跟人，哪些人可以一起去吃东西，还有也都甚至乎哪些人是属于我们的社群，哪些不是，都会分得很清楚的。想到呢这里整个的、装住那些动物的，令到人真的整个世界、都有不同的人，而天主令到洁净咗嘅，我哋唔可以称为不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神事当中，谂到嘅就系整个世界嚟自四个角落，有唔同嘅人，有犹太人，都有外邦人，但一切嘅人咧都系被天主所洁净，唔会再系唔洁净噶啦，唔会系不洁噶啦。而伯多禄咧听到天主嘅话咧有三次，令到教父们都谂到就系话。藉住天主圣三的名义，我们得到了洁净，我们因圣三的名义接受洗礼，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这个伯多禄见到这些的动物的神事，令人想到就是天主要通过天主圣三的名义来到去洁净世间上所有的人，包括了科尔乃略这个外邦人，也都可以说由他开始。当伯多禄去到科尔乃略的家的时候呢，他都想去伯多禄下拜来到表示尊重，但伯多禄呢叫他起身，他说我都是人来的。其实天主大可以用天使去完成科尔乃略的皈依过程，但天主没有这样做，他要去用人来到去呢成就他的皈依的事情。就好似中途大事录的第九章，我六中途见到耶稣，听到耶稣的声音，但最后都是靠其他的门徒来到去帮助保罗可以 接受洗礼。同样地，科尔乃略有天主给他的神事，有天使去告诉他，他的祈祷得到应允了。但是天使不可以帮人领洗，不可以给人赦罪，不可以给人去有这个的成圣体圣血的事情。天主建立了这个的神品圣事，让神职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让人去帮助人，我能够去提升我们人的质素。这个都是天主慈悲显示出来的方法。伯多禄都很明白，天主是一切的人，如果他是敬畏天主的话，都会受到天主所悦纳的。所以诚恳地寻求天主的人，依照接受到的光来到去善尽这个良心的本分去生活，天主见到我们的，天主见到这些的人，天主在他们之内已经开始工作，也都会去带他们趋于圆满。当时伯多禄向科尔乃略和他的家人讲道，道都未讲完，这个的奇迹发生，就是圣神是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讲出妙语去赞美天主。细伯多禄都很有决断力地说道，谁可以阻止他们去接受洗礼呢？他们好像我们这样领受了圣神，所以都想到天主圣神的来临不是说去取代洗礼，而是去促成这个的圣洗圣事，令到他们可以接受圣洗圣事。根据早期的传统，这位科尔乃略后来成为了一位的主教和传教士，在外国人当中去宣讲主基督，也都后来也都是被恭敬成一位的圣人，感到其中一个最早期接受洗礼的外邦人，都是基督徒这个的宗教可以去传遍世界各地的一个转捩点。中途大使录的第十章邀请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去整了一些的界限在这里呢？感到说些人可能他是值得我们去接受的，有些人不值得我们去接受的，有些人是自己人，有些是外人，有些是熟人，有些可以说是他好像外邦人一样的。但是正如天主圣神他带伯多禄去到科尔乃略之前去预备了科尔乃略的心灵，天主圣神现在都准备了很多人的心灵，也都会带我们去帮助他们同主能够可以造成这份的结合。我都能够可以伯多禄这样不要犹豫地去帮助那些天主圣神要我们帮助的人。邀请大家呢去看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all.com， 会有其他的录音和其他道理呢可以和大家分享。天主保佑。
9: 爱常传电视预告，
10: 庙街胡仲恒神父在2016年同一班朋友成立 Mercy HK， 致力服务香港的贫苦大众。不知道有什么是最难的呢？
11: 最困难是帮吸毒者，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希望。
12: 初初接触这份信仰的时间，我是很抗拒看圣经。
10: 想知道胡神父和 Mercy HK 的同工怎么帮

咁爱你，但系如果你自己都唔系开放你嘅心扉，去让佢个爱火去洗涤你心中嘅好多罪疚、好多嘅污点，我哋根本上系唔可能完完全全同耶稣基督一心一意去成行天父嘅旨意，从而去感受到其实佢对我哋嘅爱系几咁大。甚或因为人类嘅唔愿意接受，令到佢嘅爱火继续困咗喺佢嘅圣心入面，燃烧住佢，等佢感到痛苦。而我哋愿意分担耶稣基督嘅使命，去让佢爱我哋，等自己被爱，再加埋去帮助更加多人去接受耶稣基督圣心嘅爱火，就已经可以令到耶稣基督舒服好多。所以希望你，如果寻日你有咁样嘅领受嘅，继续延续落去啊，并唔系话单单一个节日喺耶稣圣心节就好感受到佢嘅爱火，其他嘅时候咧就完全忘记晒。不过唔紧要，其实喺每一个月入面，第一个星期五，成个圣教会都会特敬耶稣圣心，所以呢一个嘅主题，我哋不时都可以重温。就正如今日喺经历咗供应耶稣圣心之后，今日系圣母无玷圣心节，而同一时间亦都系喺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六，圣教会亦都会特别供应圣母无玷圣心。咁你又愿唔愿意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让佢嘅无玷圣心去同你嘅心交换呢？如果你自己有做过33日向圣母玛利亚嘅奉献，你就会知道，虽然第一次做嘅时候，你会觉得点样可以将个心去换啊？嗱，呢个唔系话实际上做手术去拎走你个心啊，而系当你自己都明知道你个心系受到世俗嘅玷染，好多时都系非常之肮脏嘅。你谂嘅思想啦，对人嘅态度，系唯独圣母玛利亚佢洁净嘅心，如果能够临在喺你嘅心入面，取代咗你个心原有嘅位置同埋取向咧，咁照计你就会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之爱天主同埋爱近人嘅人。所以个换心嘅意思就系咁样。而如果你愿意舍弃你原有肮脏邪恶嘅心，好让圣母玛利亚嘅圣心主宰你嘅生命咧，你成个生命都会改变。而如果你真系揾唔到呢个方向嘅，今日6月13日，亦都系圣安多尼嘅瞻礼。以往我哋对于呢个圣人最认识得多咧，就系一有唔见嘢就揾佢噶啦。但系实际上一个圣人唔系净系帮你揾锁匙，唔系净系帮你揾唔见咗一只 USB 嘅，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嘅。佢嘅圣德，你又会唔会效法呢？你又相唔相信透过佢嘅转土可以有好多奇迹嘅出现呢？或者有时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睇好多嘢都系太过理性，而忘记咗有超性嘅部分。所谓超性，就系自然定律所唔能够解释到嘅。可能你会话可以嘅咩？咁但喺历史入面2000多年喺圣教会都不知有几多嘅奇迹出现咗，无论系病人突然间嘅医治，好多根本上喺科学入面解释唔到会出现咗嘅情况，完全系常理所唔能够理解嘅，但系又俾我哋亲眼见到，甚至亲耳听到，呢啲咪奇迹咯？奇迹嘅缔造好多时候在于你对天主嘅信靠，虽然天主未必成日行使呢一个施行奇迹嘅力量，但系你相信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奇迹真系俾你见到咧，或者正正呢个就系天主彰显佢大能，要让你嘅心被转化嘅时候。因为对于一啲非常之相信嘅人，佢哋固自然可以凭住佢哋嘅信德去施行奇迹，但那边厢如果有一班完全唔信嘅人，呢个奇迹或者就要证实天主嘅真实。而如果你唔信靠天主唔祈祷，根本上有时奇迹都未必发生，或者甚至发生咗你都唔会将呢个奇迹系同天主画上个等号嘅。不过喺呢段时间，我相信可能有好多朋友特别祈祷嘅时刻呢，就喺世界杯赛事开场之前。成个6月同埋7月头呢，我諗有不少嘅弟兄姊妹都会特别热衷于世界杯嘅赛事。尤其是加拿大作为主办国之一，我哋嘅国家队又有份参战。想自己鍾意嘅爱队去赢波，呢个可以话系理所当然。而对于好多球员嚟讲，其实落到去录音场上面呢，正正就系佢哋展现信仰嘅最佳机会。但可能大家都睇过呢一段新闻啦，就系、是、克罗地亚嘅足球队喺佢哋出发嚟到北美洲之前，成队波包括佢哋嘅红星主将莫迪力呢，都齐齐参与咗弥撒圣祭，祈求天主嘅保守，跟住等佢哋安然踏上呢一个征途。其实你睇返48队嘅决赛周队伍入面呢，有不少嘅球员都可能有天主教嘅信仰。但係系唔系成队波都系有共同嘅信仰呢？虽然未必。但係当你记得喺6月嘅时候，教宗梁14世亦都话咗今个月我哋嘅祈祷意向，就系为呢一个重要嘅世界足球赛事，同埋为当中嘅球员佢哋嘅体育精神祈祷。呢、这个就会不其然会令我諗起，其实我哋平常祈祷，我哋祈求天主啲乜嘢呢？
祈求天主达到某一个嘅目标，嗱、这个只系你嘅目标。

0: 你希望你的旨意能够成行啊。而实际上这个的旨意，这个的目标又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呢？或者你会不会祈求你自己的爱队能够有天主的助佑，可以在那场波入面发挥到他们应有的水准，甚至更加好的水准？不要怠惰，这个会不会是你应该为那些球员所祈求的意向呢？都不单止只是为体育赛事，甚或你自己每一日的生活入面，你祈求的事情有没有想过是不是符合天主的旨意呢？虽然有时我们看某些的敬礼，它当中一些条款都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你所求的如果是符合天主的旨意，天主就会抚允。在不少很多这些敬礼、九日敬礼，或者甚至是一些特别圣母显现的时候叫你做一些特别的虔敬工作，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条款。总会有些人可能质疑的，啱天主的旨意使鬼我求咩？使鬼我做这些敬礼咩？咁如果唔啱天主嘅旨意，天主唔抚允係好正常㗎喎，天主冇理由会违反自己嘅意向㗎嘛。但睇起嚟你可以有咁样嘅反驳，但係你自己又有冇諗过，唔好当嗰啲敬礼係好似一个交换嘅工具。或者有时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太常觉得我哋为天主做咗好多嘢呀，所以天主你理应应该俾咁样嘅恩宠，俾咁样嘅效果我哋。其实好多嘅恩宠都係天主嘅白白施予。并是说你做了些事你就有权去交换。试想下，如果天主是不爱你，是对你铁石心肠，你真的什么恩宠都没有，你是没有权没有位置向天主去讨价还价。而我发觉有时可能对于一些平信徒，一些可能对天主有怀疑的人，他未必敢这样去挑战天主的。相反，越信得耐，越觉得自己在圣德路途上面行得远，那些叫做资深的教友，好似喺虔敬工作做得好叻嘅教友咧，就好容易会犯上呢个错误，因为佢哋睇得自己好大啊，睇得自己嘅奉献系几咁有份量，于是乎一旦自己所祈求嘅，一旦自己按耶稣基督嘅名所施行嘅一啲事情，如果唔能够即时有效果咧，佢就会觉得天主好似唔睇住佢。其实我哋成日都讲，愿你嘅旨意成行，我哋就系要顺服呢一个嘅旨意。唔可能话我做咗乜嘢，佢一定要按照嗰个方程式去喺嗰个时空临现嘅。天主系至上嘅主宰，佢绝对可以选择喺嗰个时刻临现或者唔临现，施行奇迹或者唔施行奇迹，甚至佢抚允我哋祈祷嘅一个日程表，都系喺佢嘅手中，而唔系喺我哋嘅手中啊。而当你就算做嗰啲虔敬嘅工作，其实或者正正就系嗰个时刻，用让圣神去慢慢改造你嘅生命，让你更加信服于天主。让你知道无论结果是怎样，他仍然是你的父亲，你仍然要好好跟随他，你仍然要忠信于他。并不是说有事就中无厌，无事就下迎春，天主给到很多恩宠你，你就成日赞美他，当一旦没有恩宠的时候，你就会掉头而走。在这些情况下面，我们不单止自己要警醒，更加要小心，撒旦是随时随地要去掠夺你的心。你越虔敬，你面对这些属灵争战就会越大，因为撒旦知道召激到你一个好虔敬的人突然间远离天主呢，是可以令到世界上面好多人都不再跟随天主。咁但是纵然有撒旦的攻击，我们又不需要担心，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都是耶稣基督，你依靠天主你一定是会赢的。只不过可能那段时间辛苦一点，咪当是补赎，继续为更加多灵魂的得救，更加多灵魂的悔改而去奉献咯。你绝对有能力凭着圣神的辅助，凭着圣母玛利亚和大圣约瑟的帮助，可以帮你找回这份力量。就正如正话都讲了，你找圣安多尼不是只是找锁匙的，可不可以叫他帮助你透过他的代祷去找回你那个失落火热的心，那个失落了信靠的心。叫得做信靠，也就是在一切的情况下面，无论结果是怎样，你都相信他是对你最好，你都会依靠他，靠着他的恩宠来好好生活，活出他希望你所应该展现的生活。不要成日觉得信了耶稣基督就会一帆风顺，就正如很多的足球员，就算他们怎样祈求天主的辅助，都有可能会输波的，否则不用落场踢，祈完祷拿个分数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在你失落的时候不要慌张，继续信靠，在你成功的时候懂得归光荣于天主。就正如好多有信仰的足球员一入完波，第一个动作会做啲乜嘢啊？指下个天，这个嘅动作就系话我呢一个嘅荣耀唔系属于我自己嘅，系属于天主你嘅。希望你任何时间都可以记得，当你真系一旦觉得 自己拥有荣耀有人赞赏的时候，都能够用你的手指指一指向个天，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主。这个动作不单止可以培养你的谦卑，更加可以让你明白是天主造就你的一切，你绝对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夸耀你的能力。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每次来到节目的尾声，阿 Mel 都会有少少不舍得，硬是觉得时间好像眨下眼就过，没什么讲到什么呢，又要完结了。其实阿 Mel， 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喜不喜欢听到我分享这么多个人的小故事，但是既然扭开收音机又这么刚听到我的声音，就多谢你的体谅与包容，愿意借出你的耳仔在听不同的环节当中都听阿 Mel 我自己一些暗暗沉沉啦。其实每次去做一些分享的时候，阿 Mel 的初心不是说想教其他人，哦，你应该要怎样做怎样做，因为我知道适合我的方法不一定是适合其他人的，但是我就很感恩每一次当我去做完一些分享之后，就好像将一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明明都好像很普通那样，但是回头一望将这件事分享出来，就会发现天主无处不在，每一件事都充满着祂的恩宠。咁如果想跳过 Mel 呢啲你可能会觉得无聊嘅分享呢，就可以直接去到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咁入面呢就已经有晒好多唔同类型嘅制作，包保你唔会听到我把声啊，其实都唔系有机会会听到我把声嘅，因为我有时都会可能喺唔同嘅访问入面客串做主持嘅，咁但系就唔会系我嘅个人分享啦。咁如果你话我唔想开住个电视睇，唔想开住个手机睇，都可以选择Podcast 这个平台，相信总有一样东西会啱你的。而无论你喜不喜欢听 Mel 的分享都好，我相信祝福是没人会嫌多的。在节目的尾声，用让 Mel 我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天主的平安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2: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五台山将有家国五台山音波疗愈禅修，通过音波疗愈禅修可以有效帮助安定心神，专注于当下，释放紧绷的神经，心定则智慧显，接人待物圆满，家庭和睦，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农历五月初一，即是阳历6月15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恭逢农历五月初九，即是阳历6月23日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将启建湛山承祥长老圆寂20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妙法莲花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承祥长老莲品高升，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湛山精舍于农历五月初五，阳历6月19，举行财神五爷圣诞。早上9点半，达义大和尚会带领全体法师吉祥普佛佛前上供，上供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5月13，即是阳历6月27日星期六，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恰逢五台山五爷财神圣诞吉日，加拿大五台山与加拿大创古寺首次共同举办大型显密法会，特别恭请加拿大创古寺住持董瑟贝玛仁波切慈悲主法，赐受殊胜黄财神灌顶。黄财神象征福德、财富、智慧和护持正法，祈愿大众福寿增长，吉祥圆满，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法缘殊胜，免费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上一讲我们讲到天台小止观第六章的第二个大主题，立缘对境修止观。好，接下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这本书里面教我们如何在对境中修止观。我们刚才是讲立缘修止观，你在经历不同的环境条件在修止观。现在呢，智者大师教我们如何在对境中修止观。所谓的这个对境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外在的六尘境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修行者呢，在这十二处中修止观，也就是说，当面对种种因缘环境时，你的心有没有离开修行，有没有离开禅，这就是对我们一个修学佛法人的一种考验呢。智者大师呢，就告诉我们，在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境界的时候，如何来修止观。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眼对色的时候，怎么样来修止，怎么样修观，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讲第一，如何在眼见色的时候修止。当眼睛见到外在的种种的色相，便知道一切色相如水中之月啊。晚上的时候看水里面的月亮，你明明看到水里面有月亮，但是你在水里面能不能捞到这个月亮呢？你捞不到这个月亮。你看到里面有月亮，但是那是一个假象，那是从空中的月亮影像出来的虚幻之相。所以呢，你看到了一切色相如水中月、空中花、镜中像，没有僵实的体性。如果见到顺心好看的色相，也不起贪爱；见到难看讨厌的色相，也不起嗔恨忧恼；见到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色相的时候，不起无明之惑和种种的乱想。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这个就叫修止。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喜欢的不贪爱，看到不喜欢的不生起一个嗔恨心，不会扰乱你的心。当你看到既不喜欢亦不讨厌的外在的这个色相的时候呢，又不会起无明之惑，这就叫修止。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如何在眼睛对待外在的色法的时候来修观。这个修行人要这样来思维，一切所见到的色相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从佛法里面讲，单体空寂啊。为什么呢？因为当眼根和色尘未曾相结之时，则一无所见，也不会有任何对色相的思维分别。因为因缘和合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就生出了眼识和意识，便能对种种色相升起思维分别，因此才产生了一切烦恼善恶之法。这时候要反观对色相升起的心念，没有实性之相可得。你应该要知道，看的人和随着看见所产生的一切法，它的真相是什么呢？毕竟空寂啊。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如法思维的时候，这个就叫修观。这就是智者大师在讲我们的眼根看到外在所有一切法的时候，你怎么样修止，怎么样修观。好，我们现在讲第二，如何在耳根对着这个声音的时候来修止观。止观是一个名词，
但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止是一种对治方法，观是另外一种对治方法。还有呢，止观两者没有前后关系，你可以随时用止，随时用观，它只是两种不同方法来对治不同的烦恼或者是不同的妄念。那么我们的耳根听到外在的声音的时候，怎么样来修止观？如何在耳根对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来修止？当耳朵听到种种声音，便知道一切声音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震动之响，没有坚实的体性。如果听到顺心好听的声音，也不起贪爱；听到难听讨厌的声音，也不起嗔恨；听到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声音的时候，不妄加分别，这就叫修止。那么怎么样在耳根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来修观？怎么样来观想？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要这样来思维：一切所听到的声音没有任何实性，只是耳根对声成和合，就生出了耳识和意识，对种种声音妄加思维分别，因此就一切烦恼，包括有善的、恶的一切法随之而产生，这就叫耳听声啊。所以这个时候对听起声音的心念进行反观，怎么样反观？哦，你发现没有实性之相可得，知道听的人和随着听见而产生的一切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相呢？是一个毕竟空寂，这就叫修观。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智者大师教我们如果在鼻子闻气味的时候来修止观。我们把这个止跟观分开来讲，第一，如果在鼻子闻到气味的时候来修止，当鼻子闻到种种气味，便知道一切气味如同火焰一样漂浮不定，没有坚实的体性。如果闻到顺心好闻的香气，也不起执着；闻到难闻讨厌的臭气，也不起嗔恨；闻到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气味的时候，你不胡思乱想，这就是修止。那么第二，如何在鼻子闻到气味的时候来修观？智者大师教我们说，我们应当如法思维啊，一切所闻到的气味本性虚幻，没有任何实性，只是鼻根与相成合合，就生出了鼻识和意识，对种种气味妄加思维分别，并随之产生了一切烦恼善恶诸法。这就是鼻子闻气味。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观想呢？你应该反观闻取气味的心念，没有实性之相可得，但知闻香和随着闻香而产生的一切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是毕竟空寂啊。如果你能够做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话，这就叫修观。观就是观想，用你的般若智慧来观照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唯有你能够看透一切万法它的本来面目，你才不会被万法所转，你才不会被这种外在的虚假的法产生种种烦恼。那么第四，好，我们讲一讲如何在舌尝味的时候修止观。第一点，我们讲如何在舌尝味的时候修止。当舌头尝到种种味道，便知一切味道不过如在梦幻之中啊，不可持久把握。如果尝到顺心的美味，也不起贪着；尝到难吃的不喜欢的味道，也不起嗔恨；
尝到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味道的时候，不妄加分别臆想，这就叫休止。那么第二呢，如果在舌尝味知时休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这样的如法思维啊，说一切所尝到的味道没有任何实性，为什么呢？因为甘辛咸苦酸淡种种的味道本来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是舌根与味尘合合，就生出了舌识和意识，对种种味道妄加思维分别啊，并随之产生了一切烦恼恶法或者是善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味道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有一切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识，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分别。你要有这样的智慧的话呢，那么你才不会被这种外在的这种味道来影响你啊。这时候对产起味道的心识进行反观，没有实相可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尝试的这个人和随着尝味而产生的一切法毕竟空寂啊，这就叫修观。所以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个有修行的人，他就不会因为种种不同的味道而起烦恼。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在寺庙我们吃这个罗汉斋，各种各样的菜，各种各样味道合在一起让你吃罗汉斋，这个就是要让你做平等观，你不能起分别，不能有执着，才不会有烦恼。好，我们讲第五点，如果在身体感受触觉之时休止观。第一点，如果在身体感受触觉之时休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身体接触到种种境界，便知道一切触觉如同影子，如同魔术师变魔术一样，都是虚幻不实的。如果接触到顺心快乐的外境，也不起贪着；接触到讨厌痛苦的外境，也不起嗔恨忧恼；接触到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外境的时候，不妄加臆想分别，这就叫休止。当我们的身体跟外在的东西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如如不动，这叫休止。那么第二点，如果在身感受触觉的时候，怎么样来修观？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应当要如法思维。怎么样思维呢？就是一切所感受到的轻重冷暖色滑种种的触觉，都是外境啊，外境的本性虚幻不实，我身体也是没有任何的实性，只是生根与促成合合，就生出了生识和意识，对种种的触觉妄加思维分别啊，并随之产生的苦乐的感觉，这叫做身体接触外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感受触觉的心识进行反观，怎么样反观呢？你要这样观想呢，没有实性之相可得，因为你要知道，感受的人和随着感受触觉而产生的一切法毕竟空寂啊。如果你能够按这样的去观照的话，这就叫修观。第六点，智者大师传授给我们关于这个意根对法尘的时候如何来修止观。我们在上上一课讲到在静坐中修止观都已经讲到了，我们在这里也不再重复了。那么上面所讲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随时随地只要相应就可以修止观，每一种境界都可以应用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坐禅修止观的五种方法来修。那么智者大师啊说，我们作为修行者啊，如果能够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
这一切阴阳境界之中勤修止观，便知这个人啊是真正的大乘菩萨修道之人啊。智者大师指出了这个《大品经》里面所讲啊，说佛陀告诉须菩提啊，如果菩萨行者在行时之行、坐时之坐，乃至在穿袈裟、酒肆之时、树木之时、洞主出入之时，都能一心专修禅定，当知此人是大乘菩萨。什么意思呢？智者大师说，佛陀告诉须菩提啊，做一个菩萨行者，当你在行走的时候你知道在行，当你坐的时候你知道在坐，当你在穿袈裟的时候你知道在穿袈裟，你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一心专注，这就是禅定啊，这就是大菩萨。如果有人能够这样在一切时一切事中修行大乘，此人则以世间最圣最善，无以伦比。智者大师呢，他又指出了在《摄论记》里面这样说啊，他说：“闲坐灵树间，寂然觅之卧，淡泊得一心，失乐非天乐。”什么意思呢？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里面讲到这个《摄论》，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大智度论。在这一部论中说啊，说修行人啊，安详的住在树林，或者是在泉边，或者是在树下，在那边禅修，断除种种分别心和恶业，远离世间的一切名啊利啊，在修行过程当中淡泊明智，止息了种种缘物，一心寂静专修禅定，这样的快乐是世间众生从未有过的快乐和享受。这是智者大师通过修禅定之后，他觉得世间的任何的享受快乐都没有一个修行人通过禅修得日禅定之后那种快乐的境界。那么在《大智论》里面还讲说，人求世间利，名亦好传入，世乐非安稳，求利无厌足。什么意思呢？就世间的人呢，追逐名利啊，华丽的衣服啊，高床大卧，这种快乐都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贪得无厌。因为一个人呢，心中无道，一直在追求外在的那种虚伪的东西，那么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没有止境，不能带来身心的安稳啊。这也是智者大师智慧之谈。还有在《大智论》里面又讲了说，那一在空想，动止心禅一，自以智慧名，观知法实相啊。就是出家修道的人啊，要怎么样？时时心中不要有任何的挂碍，不论是身在动还是在安住，你心念都要保持专一无杂，以智慧来地观之法。什么叫地观之法？就是能够平等照见一切法之实相啊，就是要我们有清净的智慧来地观一切法的实相，那么你才能够保持你心如如不动。在《大智论》里面还讲到说，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日，解慧心寂然，三界无伦比。什么意思呢？在所有一切法中，都以平等智慧来观照啊，来享受智慧寂然之乐，这是三界之中的凡夫所不能享受到的快乐啊，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啊。大菩萨之人有了禅定之后，有了这个平等大智慧光照一切法所得到这个快乐，那不是我们三界众生所能够领悟到的。最后呢，今天的结语是什么呢？我引用了这个永嘉玄觉大师
他的正道歌里面的几句话来跟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结语。这几句话呢，我也常常在讲禅的时候会来引用，我相信好多人呢都听到，但是真正体悟到这几句话的深意的人不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去参悟这几句话它的真意是什么。永嘉贤觉大师说啊，说行一禅，坐一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大师是谁的弟子，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的时候都有提到，永嘉大师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在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肯定和认可之后写了正道歌，其大意是不论你是行住师的肯定和认可之后写了正道歌，其大意是不论你是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能体会到内心的安静平和自然，这就是禅。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体会到内心的那一份安静平和自在，这就是禅。禅可以说是很高深很抽象，当你证悟到禅的境界的时候，哦，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内心得到那一份安详平和自然，就是禅。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啊，双手合十做功德回向，把讲经者听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ll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全新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只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春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阿仔买楼找老豆帮手，阿爸话出手，不过条件是唔好住到冇雷公。楼花专家 Chris Wu 明白啲爸爸谂法，特别于父亲节前推介 Fieldgate 笋盘，位于 Woodby 同埋 Major Mac 至靓地段，118,000就有 freehold 独立屋、双车房，更有950,000镇屋。AM 1430星期六日于1661 Denison Centre 内直播 Fieldgate 盘王，抢靓盘 mark 靓位，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5: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6: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嚟到六月中啦，6月13日啦，咁时间觉得好快脆嗬，啲嘅说话都唔使讲噶啦。事实上又真系好似飞咁样。Anyway， 去完埠翻嚟 relax 嘅时候咧，就总系要揾下啲香港嘅电视片集去睇一睇啦。我算睇得迟啦，因为出咗埠啊嘛。睇到呢好耐冇见嘅岑丽香，哇，生完 BB 一样系咁靓。咁呢就唔知点解呢，我对佢好有好感嘅。我觉得好 sweet 啦，好嗲啦，好可爱啦。咁所以呢佢一出道嘅时候，咁当然啦，就唔好同佢比较佢以前嘅样系点同埋而家系点啦，因为好多人都登翻佢以前话佢未整容之前咧就系咁。其实唉，而家呢个都好普遍噶啦，真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行出嚟，想自己有信心啲，咁然之后或者系选美啊或者点嘅时候咧，咁又做些少嘅 touch up， 咁总会系有噶啦。咁当我又唔完全唔赞成。去全面做好多嘢，令到自己个样咧一嚿二嚿咁样硬嘅笑嘅笑嘅笑容都系好掹紧咁嗰啲，我绝对唔赞成。 啊，但是 touch up 咗原来唔觉嘅咧，要你翻查翻以前啊，原来系咁，你先知嘅。咁我觉得呢啲嘅少少嘅手术啊，或者系少少嘅整容啊，咁呢啲叫先至叫做成功。咁 anyway 唔讲佢整唔整容啦吓，今日嘅话题不是讲整容，就系讲第一节咧，好想讲翻下啲片集，好耐冇睇片集，所以睇翻咧。好舒服，好开心啊！同埋咧，当你去某些站啦吓，你睇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话睇一集噶啦，你就会最得闲到啦。我谂我会睇三集咯。咁但系三集你叫我坐定定坐喺度睇咧，又未必。系会趁住点咧？可能食嘢啦，趁住自己食嘢嘅时候咧，就会去欣赏片集，因为好开心嘅，一路食一路睇，系好开心。即系如果就算系唔系食好大餐都好啦，就算我坐喺度睇电视咧，我都会黏啲黏啲咁样样，饮啲嘢啊，食啲 snack 啊，生果啊，乜都会食一啲。咁呢个就系、是、变咗系日常咯，有啲习惯啦。咁但系最惊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咧我食譬如 lunch 啊或者 dinner。当我坐在电视那里，开电视看了，但千祈呢就不要看这一套，看这一套呢吃不下饭，真是怕啊，重案解密啊，就是岑丽香这一套，如果你说要他来送饭呢，我就觉得千祈不好。但是呢你说行来没东西坐在慢慢看是可以的，因为好惊啊！佢每一套嗰个故事咧，我觉得好残酷噶。咁即系真乜嘢都有啦，杀人啊或者咩，即系好惊啊！话题当然系吸引啦，但系我就会觉得，即系使唔使咁血腥啊？会系有种咁嘅感觉咯。咁同埋呢个片集咧好得意，我见咗几个新面孔，对我嚟讲佢系新面孔，但系又做得几好下嘅 ，OK 嘅，同埋有几个都几靓女嘅，咁或者我冇跟进好多嘢，所以即系个面孔对我嚟讲系即系新面孔啦，或者佢系咩咩港姐乜乜乜咁，只不过我唔知啫，咁但系我眼见嘅，我就觉得几靓女的。我未见过做剧嘅，咁就会系咁样啦。咁又见到咧，点咧？啲老气骨啦，叫做老气骨啦。陶大宇咧，人人都会老噶啦。我就望到佢咧，系好自然嘅长大咗啦。年纪叫做唔好讲老啦，一路咁样年纪一路增长咗啦。但系咧就好自然嘅。面上啊都好自然嘅，就算话有少少淡啊，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叫做正常嘅，系咪？曾经佢都系师奶杀手啊嘛，咁但系咧，依然我觉得佢企出嚟都系一个靓嘅样啊，只不过系年纪大啲啫嘛，所以唔需要话去用啲打针啊，即系已经好衬托到哇，直情假到不得了。唔需要咯，好自然啊！咁呢个我又觉得睇得都好舒服嘅，好舒服嘅。咁就呢度听只歌先啦，好唔好啊？嗱，套戏里边咧，老实讲，你叫我揾一个会唱歌嘅人咧，我真系揾唔到。岑丽香，我听佢嘅好几只歌，但系真系未见得人，唔可以。好啦，陶大宇都有出嚟扎扎跳唱歌嘅。但是他有公开表演，他很搞笑很生鬼，但是不是可以公开播在我电台给我的听众听呢？我觉得又不可以，因为只能够找来一个叫做堂会，他里面饰演一个角色，但很快脆嚼一声就饰演三哥的妹妹，那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唯有他唱歌呢叫做听得靓的好听的，那不如就听下堂妹唱呢首歌，佢唱咗《飘雪》啊，我觉得好好听，请收听。

我依然回来呢都是讲这一套剧集。很害怕的，一开始他第一集呢就已经讲了一个大肚婆。生汤这个大肚婆拿个 BB 出来。哇，我觉得好核突啊，好惊啊。咁另外呢又有一套啦，就是有一幕啦，就是用个保鲜纸去将全个人包住嘅。咁你知啦，係包脚包身，因为一卷保鲜纸你咁围住人喺度卷喺度卷嘅时候呢要啲时间嘅。咁箍住隻脚一路箍到上大髀肚墩，一路咁箍上去，到你箍个头呢其实有啲紧张，有啲紧张。当你箍到个头的时候呢，因为拍劇佢真係要整个头成个面去到头顶包实晒。我觉得呢做包嗰个又驚，俾人包嗰个都好驚。一做包嗰个会想快啲快啲啦，唔好搞咁耐。都驚㗎嘛，係咪先，即係原来坐喺度嗰个用咩真係窒息㗎。咁而被包嗰个呢都战战兢兢嘅。咁好啦，整体上呢都去包晒嘅时候呢，原来工作人员呢即係个鼻孔嗰度呢就剪开少少，等佢可以有个透气位，咁都好啲，係咪？如果唔係真係拍耐啲嘅点算呀。咁好啦，包裹晒之后呢，咁佢哋原来拍完呢嗱嗱声呢就将佢好多人一起帮手一起就解封啦，哇即刻解返咁。咁我就等位演员有少少驚驚地囉，都毕竟都係搵保鲜纸焗住晒。其实你试下你搵保鲜纸包晒你手或者你脚，其实唔舒服㗎，我觉得会系唔舒服㗎。咁 anyway, 咁都俾啲掌声，好嘢好嘢 ,ok? 咁另外呢有一幕呢就係讲一个女仔吓。好叻嘅噃，咁佢咧就成日都喺网上面咧，觉得自己好叻好叻啦。喺网上面忽然间咧，有人邀请佢做特务，咁佢又真系以为自己可以做特务啦。咁经过啲测试啊，经过叫佢做几个 case 啦，之后咧，原来佢真系以为自己系特务。咁有一次咧，就系做杀人，杀完人之后咧，佢个样好嚣嘅，因为佢系好叻咁啊。咁佢觉得我帮政府办事啫嘛。你拉唔到我噶，你拉到我又点啫？我都唔会坐监嘅。咁佢就系有咁嘅心态。但系点解先？当佢知道原来佢俾人呃咗嘅时候咧，真系崩溃啊！吓，无端白事吓，上网做咗个特工，原来俾人呃去杀人，跟住要坐监，几唔抵啦？嗬，呢个又系都几搞笑嘅一回事。梗系真人系真系有冇噶啦？嗬，我唔知道。anyway， 咁另外有一套咧，就系讲杀咗人之后咧做叉烧，哇！即刻毛管冻啊！即刻毛管冻，好惊好惊！如果俾你啱食着嗰个叉烧，点算咧？所以乜嘢都有，但系听讲咧，呢个好似系全部都系真实故事嚟噶。咦，谂起毛管冻啊！anyway。咁跟住我又睇咗另一套，另一套呢就係、是、我嘅朋友啦，即係每次我个 show 开始嘅时候大家都会听到我係石思曼。佢拍劇一定係讲緊正义女神啦，不如听咗隻歌先好唔好啊。佢呢就佢冇主题曲㗎，最开头嘅时候就係音乐，但係呢咦佢冇主题曲，有主题曲，但我会找来这一首，那个阿薇所唱的《未会迟》，请收听。

0: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第一期火速售罄，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方。
2: Hello， 翻嚟第二次心声细语啦。我哋正话讲紧系片集啊，你有冇煲剧嘅习惯啊？其实唔煲剧又做乜嘢啊？咁多日出街行嚟行去，跟住哎唔得噶唔得噶，总有啲时间喺屋企睇下剧。咁尤其是我哋香港过嚟嘅，或者系中国内地过嚟嘅朋友，都会睇翻自己家乡嘅片集噶嘛，系咪？好啦，我正话讲紧咧就《正义女神》。其实咧喺我未出 trip 之前咧，呢套剧已经系觉得哇，嚟紧你嚟紧啊！新闻女王之后咧，请到阿 Sa 咧就做《正义女神》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差唔多系咁上下咁啦？咁其实即系。无论佢点都好啦，咁你代入嗰个角色去睇嗰个角色嘅时候，你就唔好谂佢，诶，新闻女王佢系点样样，即系要脱离咗呢一样嘢，同埋佢一齐融入去呢个新嘅片集咁先得噶嘛，系咪？呢个剧情咧，我又觉得，因为佢咧，佢核心咧，我觉得佢系觉得，好社会深层嘅问题啦，或者啲未成年嘅年轻人嘅犯罪啦，校园嘅欺凌啦，或者家庭教育啦，我觉得呢啲议题系好强烈嘅，系真系好 strong 嘅。因为点解咧？你每一次你睇完啊，譬如阿蛇佢审人噶啦，审完之后咧，佢梗要俾翻一番说话噶嘛。佢每一番说话都喺度，我觉得喺度系。不停咁样提点紧，一啲年长嘅人啦，譬如家长啊，或者应该关注小朋友嘅年轻嘅一举一动啊，当你发觉佢一有些少唔系几妥嘅时候，你就应该咧就去更正佢啊，咁同埋好多要正面去面对承担责任啊，又或者父母要点去。循循善诱去带佢行条啱嘅路啊，老师又点啊，做年轻人自己又要点啊，咁我就觉得咧，佢每一次佢都系讲紧呢啲嘅，即系咧唔单止系讲紧套剧，我觉得系讲紧俾大众听，即系忽然间好似有种点醒嗰种感觉，即系有好多时网络嘅家长佢系。未必会系咁细心去谂到咁多嘢，但系点解之前睇呢套片集嘅时候，系、哦、我好似疏忽咗一啲呢啲，我系咪应该要咁咧？咁又或者点醒一啲年轻人嗱，而家咁，将来你会咁噶，你系咪应该点咧？咁我会觉得整套剧集咧，佢系不断咁样提你嘅，不断咁话俾你听，咁好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咁沉噶，成日都咁样讲。但系你企翻喺另一个角度嘅话，我觉得我哋喺电视片集之中系不知不觉咁样样咧，就系吸收到好多嘢。例如你睇《爱回家》，《爱回家》嗰啲，哇啲无厘头啊，巴拉巴拉呱啦嘈啊，同埋嗰句咩咩咩咩咩上天花板啊，或者咩咧？你嘅好多时随时出去街咧 ，anytime 有人听到人闹交嘅时候，佢都会攞翻出嚟用。就系点啫？就系佢哋讲惯咗，佢听惯咗，咁然之后摆咗心里边，摆咗脑里边。当有时适当用嘅时候，佢咪用出嚟咯。但系啱唔啱咧？我觉得唔啱，系咪？咁即系一样啫。片集对我哋嚟讲系睇咗之后咧，系不知不觉间真系会吸收咗啲嘢。咁而呢个片集每一次都同大家咁样去讲嘅时候咧。亦都好正面地俾大家去吸收翻一啲嘢，好多时我哋脱离咗，譬如我哋离开咗学校，我哋唔会再听到老师去讲啲讲咩乜啦，系咪？咁又或者做父母噶，未必一定系啱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忽然间有啲好正面嘅，同大家分享少少。

時候，我又覺得 not bad。 雖然是忽然間好像脫離了些少東西，有些少即是好像教育式那樣，但是嘿得的了，對的了，都幾好幾好。如果我講起你話套片集呢，你人眼前一亮那個呢，哇那個就當然是高文斌這個角色啊，這個原來二十幾歲的女士，她就反串做了個14歲的少年，我覺得她做得很好。哇她的眼神啦，她平時不多笑啦，不苟言笑咁樣，但係好深沉啊！咁而且咧，佢做咗啲嘢嘅時候咧，佢眼睛打斜咁樣，跟住嗰個嘴歪埋一邊，微微笑。哇！嗰個奸樣，我又毛管動啦！睇見其實真係有人咁噶，好驚啊，好驚啊！咁而個劇裏邊咧，就係佢媽媽好叻噶嘛嚇，竟然咧係包庇佢，大狀嚟噶喎。初期呢就包庇啫，但是慢慢慢慢会觉得喂真的不多妥了，自己的仔原来真的这样，咁终于都大义灭亲，坐在个庭最尾个幕的时候呢，他坐在那里他一句都不出声，他自己还是静静鸡供了出来，是个仔的罪证，这个那个难受呢我感受得到，但是呢他这么大义灭亲呢，我又觉得是好应该一个好好的正面教材，之前是 protect 个仔是咪，但是后期真的觉得唔掂啦唔掂啦，真的要做啲嘢先住得啦，咁咁个仔仲呱呱叫，个仔根本上都唔知道自己有错系咪先，就你唔咩嘢我，你唔 protect 我，你阿妈嚟㗎，咁呱呱叫。带佢入去监狱反省一下应该㗎啦，因为好驚佢做完一次又会继续咁样犯罪，但我记得好似终身监禁啊，阴公。咁又讲翻转头啦，如果佢神早错误嘅时候，喺最初嘅时候，如佢妈真系唔会包庇佢嘅，佢喺早啲14岁啫嘛，教翻佢行正途，佢就唔使终身监禁，应该好似终身监禁。睇嚟都觉得反省反省。而家想听只歌啊！刘德华有首歌叫做《忘情水》，大家一定听过啦，系咪？咁好啦，我哋收听下呢只歌先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第二节点解会播《忘情水》呢只歌？可能大家都有少少感觉，可能即系 check 到我心态咧。我谂你或者知我想点解会播呢只歌。好啦，95岁嘅胡枫哥哥，哇，开演唱会，我谂呢、這个。都冇乜人知啦啩，劲啊嗬！劲在乜嘢？劲在好似阿叻话斋，嘿，你出咗一隻歌咁大把咋嘛？点解可以餐餐都开演唱会？仲有嗰张飞，你睇下，你睇下，网上炒到咧3000蚊一张都有人买，咁犀利嘅。不但只系咁，数得出嘅大粒嘅都喺度。刘德华、张学友、张家辉、陈奕迅、曾志伟、陈百祥，总之数得出噶啦，都喺度，仲会揾嚟边个？黄日华同佢斟茶递水，好紧要啊！佢哋一啲妙语连珠，好得意，证明呢位老人家佢个脑筋咧转得好快，佢个 IQ 同埋 EQ 咧都好劲。嗱，又行得，又走得，又跳得。咁当然啦，95喎，你话佢真係健步如飞就冇可能㗎啦，係咪先？上落楼梯佢唔扶住你都驚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佢应有嘅，即係老人家应有嘅俾人扶下，或者咩，或者会坐下，或者係绝对係应该嘅 ,ok, 85都应该啦，何况佢95，但係以佢喺台上面嗰个风趣啊，又唱翻啲歌，佢唱其他歌咧走音走得好紧要，但系佢唱翻佢自己嗰只唱开嗰只咧，咧又 OK 喎，好似唱嗰只《往事只能回味》啊，那个又不错喎。其实咧，我冇睇晒佢嘅演唱会嘅，就点样咧？